0: 整点说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再来关注，昨天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好，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16条具体举措，那么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童供药用药能力。下来关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正式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有效注册商标达到了5303.2万件，同比分别激涨11.1%和6.5%。好，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5月7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1/4决赛在英国伦敦打响。中国女乒以3-0完胜韩国队，晋级本届赛事女团4强。好，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0: 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6，2026年5月8号，礼拜五。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成都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所以我们正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暴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减速慢行。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用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峰哥一起来摆一会儿。现在呢，我们这个直播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播之外，像我们的抖音直播、视频直播也为大家推出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也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然后呢看我们的直播啊，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间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的节目。峰哥这个节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啊，两点啊，第一个是早起的朋友瞌睡没睡醒的喊你们起床了啊，第二点就是早上开车瞌睡没睡醒的朋友帮你们醒瞌睡啊。是不是所以说要充满激情，对不对？充满激情啊，不能够说峰哥啊，你早上这个瞌睡茫茫的啊，这个生意也不行了，是吧？这个也没得精神，那要不得啊，要不得。你们都是开车的嘛，对不对？好，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今天这个天气呢，刚才也说了，再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多云见阴，并且有局地阵雨哈。刚才呢，有咱们的这个。昭华那边元巴的朋友给我们发了消息嘛。

我的精神那要不得啊，要不得，你们都是开车的嘛，对不对？好，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今天这个天气呢，刚才也说了，再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多云见阴，并且有局地阵雨哈。刚才呢，有咱们的这个昭化那边元巴的朋友给我们发了消息嘛，说那边已经开始在下毛毛雨了，对吧？晓不得现在外头我们在外头有没有下？好，感谢咱们的宜小奈和公交啊，峰哥礼拜五早上好，还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啊！还咱们的就想换个名字，关掉美颜，关掉滤镜好吗？我没有开呀、啊，这大家怎么就不信峰哥就是天生丽质呢？峰哥最不屑于开那种啥子美颜的、你看嘛，我的手指放在脸边弯没弯嘛，都没弯呐、这儿怕紧的是，对吧？真没关。真没开，什么真没开、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呗。我们关注我们的海伦呐、徐武呀、金狗天马呀，都来了啊！关注我们的 M 先生在发消息，方哥过了 morning 啊，他说喊你们老板儿把直播用的手机配置到位嘛。他说金爸爸这么多啊，配几个直播手机应该是没得啥子问题噻，是吧？啊，微风吹啊，花样的女子也来了啊！哎，各位来了，点手关注啊，别忘了啊，点手关注。来，我们再来拜，再来说，今早上来拜哈平衡啊。好的，说峰哥，这个咋个平衡啊？我们这个平衡又该咋个去摆，咋个去说，是吧？哎，那就太多了。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平衡，我觉得要跟大家摆一下的这个平衡是啥子平衡啊？是这个。公共厕所的平衡，有很多朋友说啊，朋友，这个公共厕所又怎么平衡呢？是吧？啊，这很奇怪呀。公共厕所，但没有发现个问题，就是每次到了旅游的时候，那外头女厕所是不是显得有点少？啊，都2026年了，兄弟们。为什么女厕所还在排队？你很少看到男厕所排队，对吧？哎，是吧？有时候感觉隔壁是男厕所冷冷清清、清清淡淡，女厕所是热闹闹啊。男厕所旁边看起，哎呀，都快要倒闭了一样，都没得人了。啊，女娃娃几个在那排起，这样真的好吗？是吧？啊，说到平衡，我们先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平衡啊。有朋友在发消息说：“峰哥啊，女生的每一次出门都是大型上厕所危机爆发。”他说：“有一次我从这个商场六楼走到一楼，总共就六个女厕所，全部排队三个人以上，我就不信邪嘛，我得走过到另一栋去噻，更惨。”啊，怕是要把女厕所弄过网上预约排号才行了。这大家也来吐槽一下，朋友们，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啊，就到了旅游季啊，或者说你在外头耍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们上厕所是不是觉得这个厕所修的太少了啊？是吧？经常有时候大家晓得嘛，这个男女厕所都是修在一堆的嘛，对不对？啊，看起哎公平啊，你一个我一个，是吧？但是你会发现，永远都是女厕所在排队。我现在就是严重觉得现在女厕所修的太少了，是吧？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关键就是没得对比，没得伤害啊。这个不管是机场、商场还是啥子场，他说女厕所都要排队，男厕所宁静致远，是不是很奇怪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那峰哥无论是哪个景区的女厕所挤爆了啊。所以现在只要有一点感觉就赶紧去排队啊，等排到了基本到边缘了，有时候真的想啊，出门在外呀，是吧，干脆穿个成人尿不湿算了啊。人生最可恨的是你在高速服务区，这是马上这个才过期的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在高速服务区排队，我跟你说，那排成9区18弯，对不对啊？男厕所一个人没得，排队3分钟，仅用30秒，啊，真的是对金丝和胖哥的双重煎熬。来，再来关注朋友在说，峰哥，啊，我们写字楼每天女厕所的这个人口密度啊，可能远远超过了早高峰的公交这个线路。

0: 每次呢我都要大老远绕一圈啊，骑这个成圈多的这个区域上厕所，每次我都在心里暗暗发誓，老娘下辈子一定要当个男人，是吧？一定要当个男人，对不对？啊，就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嘛？就是你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女厕所永远在排队，对不对？女厕所永远不够用，啊，男厕所倒是一堆堆的，是吧？甚至有些男厕所一个人都没得，啊，真的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哈，以后啊，这个标配这个咋个配呢？就现在修厕所都是啊，左边男厕所，右边女厕所嘛，对吧？那我觉得以后就这样嘛，是吧？左边男厕所，右边前面后面都是女厕所，是吧？哇，基本上要至少要修两个女厕所在旁边，是吧？左边是个男厕所，这个才够用啊！啊，真的不够用，不然到了这个啥节假日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真的不够用啊！大家发现没得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如果遇到哪里有女厕所不排队，我高兴的可以发朋友圈庆祝。朋友是就去年是个川超嘛，啊，有时去看球赛，发现居然男厕所排队，女厕所没得人，嘿，我瞬间感觉世间尚存那么一点点公平，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至今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男女卫生间要弄成一样大的？啊，有一次女厕所啊排队太长，我憋不住了，果断把那个男厕啊给占用了。后来呢，这个出来之后，那个男厕外面也排起了一堆女生。历史会铭记男厕被女生攻占的这一天吧，是吧？所以说，好多朋友在网上啊，包括我身边那些朋友在说，他强烈建议啊，强烈建议啥、啊？强烈建议女厕所扩建，是不是？啊，哎呀，包括在这个啥子车站啥子，这更多了嘛，是不是？啊，一个朋友说，我有一次在车站，我看到有个队伍排得很长，还以为是检票口，结果呢，排拢了才发现是女厕所在排队。是吧？太可怕了！那峰哥，我一个男的，差点变成变态了。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最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伴随到今天的周五时间，我们的路况也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分享。刚刚呢也说到城区呢今天的路况都还是比较有序的，所以朋友们淡定淡定啊，大家行进在各个路段，我们只需要做好提前减速，然后呢有序的通行就好。当然呢排队在我们的红绿灯路口，大家呢也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行，不要抢行，不要加塞，更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提前呢把路线规划一下。目前呢丫丫看到呢万源这边行进车流都比较稳定，东坝今天呢除了就是刚刚上个时段提到的育才路与新安路之间，那目前的河边路段已经有一点点的车流上升。在哪个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番茄酱汤锅门口这儿，第二呢就是从紫薇苑沿线在这个水上公园这一小节，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劳动大厦哦，在这个四个方向呢排队都会有一波。新民街这边呢，整个嘉陵路这边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早高峰呢断断续续啊也会有一些车流，大家注意这边呢因为路面比较窄，所以相互之间也要礼让一下，我们要争当文明好司机。那南河呢今天整个沿线呢像南环路还有就是河边路段都没问题，什么大桥天成大桥这些都好走。现在呢就是在玉树家园门口，还有就是在

0: 上海路这儿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就是在摩尔天城附近。那今天的建设路、北街、烟波街这些路段都是比较稳定的，整个主干路啊，通行压力都不大。包括现在呢，看到通往锦巷子、中心苑这边排队车流，等候时间都不长。那早高峰呢，总的来说城区车流都还是在有序通行，只是呢，在这个一些易拥堵路段，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河边路段、东坝的水上公园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好了，此刻路况就到这儿了，雨峰，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早上龙门阵继续摆起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心情啊，路上行车注意我们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这个来到了早上的八点十几分了，这个时候按理说应该是咱们早高峰当中啊最堵车的一个时间段啊，应该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车速降下来，注意我们的安全，慢慢的走，慢慢的开啊，没得事情。那我们今天早上摆这个龙门阵关于平衡公平这个事情啊。咱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先来摆下这个女厕所这个事情啊，正儿八经我说了，说作为一个男娃儿啊，作为一个男生，我是真的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把男厕所修那么大有啥子用嘛，对不对啊，真的啊，每次看电影女生排队等上厕所，我们还不是要在旁边等到排队等，是吧，等你玩儿，是不是啊，简直想招待他们去上排男厕所。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真的，他说为什么女厕所就不能够多修几个呢？哎，不晓得喜欢逛街的大多数都是女生吗？不晓得女娃上厕所用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吗？啊，更不要说有些女娃穿那种连体衣，是吧？来例假情况之下，这个厕所更艰难，请实际的为女性群体考虑一下，是吧？希望公共厕所的规划人员明白，真正的男女平等了，不是男女厕所的面积相等，而是大家等位的时间相等啊，根据实际情况让大家方便的时候呢更加的方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溺水啊，啊，这个与世无争啊，顺其自然啊，蓝天啊等的一些朋友到来，四叶草也来了啊，来了朋友们点手关注不要忘了啊。那我们继续来说，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公厕咋个设计才合理啊？啊，就你们认为这个公厕怎么去设计才合理？顺其自然，大同共用，要不得哟。大同这个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前几天国庆节啊去耍，哎，那是人山人海呀，出去耍啊，说走拢一看女厕所排队，我也果断加入排队的行列。然后那个阿姨实在憋不住了，一看男厕所没得人，就和几个女性朋友商量道：“暂时占领男厕所，大家互相守到门口，男的来了在外面等到，大家都上的差不多了，撤票。”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周峰哥，这个我说三点原因啊，第一个啊，上小号男女所用的时间比至少是一比三。”啊，二男的可以两三个人用一个吵吵啊，女娃不得行，是吧？三啊，女的还要补妆啊，啥整理啊、发型这也需要时间。所以说，哎，晓不得大家认不认可我的看法？他说啊，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在说，他峰哥，我就是那个站过男厕所的女娃娃，实在没法呀，水火不留情呐、啊，你说这个哪遭得住呀？是吧？有时候排久了，你根本憋不住了，咋不着？咋个办嘛？是不是啊？好，来来来，我们继续来，继续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上班万万岁啊！这儿来到了早上的八点二十二分，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拜啊。欢迎咱们的随时艾特我冉冉，还有清风一江水、贾正经、小婷等等一些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呢，不要忘了点手赞啊，这个不要忘了。来，我们继续来拜拜一下平衡。朋友们，一个人平淡的生活特别的重要啊，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其实在中国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很多朋友说，峰哥有什么错误的价值观呢？这个价值观的来源是我们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叫做啥子啊？朝为田舍郎，是吧？暮登天子堂嘛。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大家听过这个话是吧？啊，就是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要出人头地哦。每一个娃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教育。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跟你说，是吧？哎呀，你必须要好学习啊，如果你不好学习啊，你就回去扫大街，是吧？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上厕所啊。我至今都不明白
扫大街。

扫厕所怎么了？是吧？怎么了？有什么不好的？都是劳动嘛，有啥区别呢？是不是？啊，这个啊，肯定我不写啊。劳动不分贵贱，只分啊，只是这个分工不同罢了。啊，因为我呢，这个暂时来说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嘴巴。啊，你说我拿他去扫大街，我也没得办法扫。哦，所以说从小中国人就得到一个教育，说我们必须要出人头地。说不出人头地的话呢，啊，我得过得很凄惨。但是朋友们，现实是这个样子吗？啊，现实是这个样子吗？大家思考一下啊。就真的你不出人头地你就过得很惨吗？是不是啊？啊，并不是。我们只需要平淡的生活，生活中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啊，基本上一个人就会获得什么叫什么叫幸福感。对不对？幸福感。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平时没啥啊大事的时候啊，好人一样啊，那天突然打开手机看，嘿，买彩票中大奖了啊，中了100块钱，整个人激动万分呐，特别激动啊，就在那高喊啊，中奖了，中了100块，中了100块啊，就在那喊喊喊喊了半个多小时。真的让旁边那个朋友就惊呆了，说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那么激动啊，100块钱中了100块钱，你至于吗？是不是啊？我说你们晓不得啊，他买了个彩票呢，已经花了8000多块钱。

啊，这个同时进公司的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同时进公司一起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个人被提拔当了领导，另外一个人还是原来的自己，是吧？还是原来的自己。你说这个事儿，你会不会不平衡？我觉得但凡是个人呢，多多少少这个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对不对？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啊，是吧？这个时候那个还是原来自己的那个人，他心理上就会出现不平衡，对吧？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啊，兄弟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呢？啊，是吧？啊，现在呀也是向我们收听各位听众们说一下啊，一旦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跟你同时进公司的人受到了这个提拔，当上领导，而你还是原来的自己，这会儿你心态必须要放好，这个时候你必须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你这位朋友搞好关系。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搞好关系。我朋友这个人就是他是个心理变态，因为他心里面特别容易不平衡。比如说啊，他认识个男的啊，这个哎呀又高又有钱啊又帅啊，当然这个是相对他来说啊，找个老婆非常漂亮，我那个朋友啊就心里一直有点不平衡，他的羡慕嫉妒恨嘛，羡慕嫉妒恨别个，凭什么啊，凭什么他老婆那么漂亮啊，凭什么凭什么。直到有一天那对夫妇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开始每天吵架了，我朋友听说之后立刻打了个电话啊，你们在家等我啊，马上就到，就冲到别个屋头去了，开始劝他们两个复合，千万不要离婚呐、啊！哎呀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啊，你们离婚你们想想孩子怎么办呀，两个人嘛，是吧，一起过那么长的时间，你们两个人是相爱的，是吧，这个事情你们两个都晓得，明明都在气头上，对不对啊？不要用气话伤害那个最深爱你的人啊，他得劝他们，是吧，不要这么伤害他们啊，是吧。你说这说好了，说反正说了很多心理鸡汤，说完之后心满意足的走了，两个人抱着起失声痛哭啊，他走了，我就很不能理解，我说兄弟你不是嫉妒他们吗，是吧，你不是哎不平衡吗，对不对啊，是吧，那你是吧，你不是一直都觉得他有个漂亮的老婆这件事你一直很难接受吗，是吧，人家马上离婚了，为啥你还去劝和了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说你从来没想过你是如此高尚的一个人啊，哈哈，他说啥是高尚哦啊，不是啊，他们两个千万不要离婚，因为即使再漂亮的女生过个一二十年呢，哎也会人老珠黄嘛，哎变回黄脸婆嘛，那个时候我自然就平衡嘛，万一他们两个离婚了，那个家伙到了那个岁数再找个啥子九零后零零后，那我不得气死。你看我就觉得我这个兄弟伙真的是太险恶了。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中我们继续来说今早上摆下话题平衡啊，其实我们中有很多要摆的啊，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说。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五的早上好，过半点了，过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那今天呢，车流量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呢只需要啊，轻调好刹车。把握我们这个把握好方向盘，然后呢依次有序前行就好。那目前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各个路况现在一个具体情况。万源这边呢，今天的万达大桥还有万源大桥都没问题，只是呢在硬国路啊，我们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的进出的这个车流较多，主要是周边的小区，所以啊这个行进的车流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排队，大家呢提前做好减速。基本呢就是在硬国路这一节没问题，现在呢只是看到在国德大厦的门口这儿然后呢就是东坝的话呢，河边路段现在呢慢慢在开始退温了，因为在河边的就是苗如意这一小节在进行施工，所以大家呢行进在这一小节的时候也要注意提前减速，然后这一小节过了之后呢，前后方的车流就没问题了，主要是这一小节大家呢提前啊把路线规划一下。建议如果呢能够绕行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选择走这个居国路和这个利州东路，这边主干路都没问题。然后育才路和西安路之间依然是在路口这边交叉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看到南环路没问题，今天的老鹰嘴桥面也比较给力，只是朋友们注意哦，现在呢看到在天成大酒店这边过来呢，就是排行在财神街这一小节啊，注意一下，就广宇国际小区这附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嘉陵广场这一小节，也就是沿线在我们新华街这边注意一下，主干路没问题，蜀门北路这边通行压力都不大，建设路呢也是挺好走的，今天整个詹凤岭云盘梁这边表现都不错，所以刚刚提到有一些部分的易拥堵路段，咱们呢提前做好减速，然后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互动。那今天呢天气温度呢，出行的话早上体感温度有一点点的冷，也祝大家啊及时的增加衣物，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下个时段再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Hello， 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5，2016年的5月8号礼拜五早上，我们再继续摆起走一次，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消息我都看得到，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抖音直播，现在抖音开启了，是吧？大家如果说想看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哎，给峰哥发消息也是可以的啊。来，刚才不是把那个说是这个厕所排队太久了吗？是吧？我们这个子这个朋友发了一个消息说，峰哥，只需要在厕所屏蔽手机网络信号，就能够解决厕所排队的问题。说的有道理呀、啊，啊，兄弟们有道理呀、啊，啊。那我们刚才继续说嘛，刚说那个朋友些不是有点羡慕那个说是老婆长得漂亮的这个事情了，不是把他们劝好了吗？劝活了吗？是吧？于是那一天呢，他在尾随，啊，尾随的那对情侣的时候，他就拿了一瓶化学药剂，冲到那个女的泼的牙子泼脸上，女的当时就毁容了，兄弟们，当时就毁容了。我朋友非常激动冲过来，啊，是吧？你干哈呢？你怎么泼别人呢？是吧？你看你给人家泼的什么样子？哎呀，面目狰狞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呢？啊，他说我用的不是硫酸呢，我就是去商店买的卸妆水。那再来说，当然说到平衡啊，这个我们从小就听到一个平衡叫生态平衡，这个食物链不能断，一旦断了的话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狼，这个草原上的狼不能被打绝啊，很多人说肯定说狼肯定是跑的噻，为啥不那么打绝呢？因为那个草原上啊，除了牧民养的羊之外，还有比如说啥子土拨鼠啊，是吧？这个黄鼠狼啊，这些东西，是吧？而这些动物呢，会在草原上打洞，如果不靠狼来控制它们数量的话，让它们肆意的繁殖，草原的沙化就会来临的非常的快，这就是食物链啊，朋友们。再比如说。是吧？再比如说水里的鲨鱼啊，姚明不是说了吗，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吃鱼吃杀了好多鲨鱼，没有鲨鱼在海洋里啊，去控制其他鱼类的数量的话呢，海洋也会出现危机啊。再比如说我们的大熊猫，大熊猫很可爱嘛，是不是朋友们？大熊猫真的非常可爱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大熊猫如果灭绝了的话呢，会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知道吧？如果大熊猫真的灭绝了的话，啊，你说那些大学四年、硕士三年，就学咋个养大熊猫的这些人该咋个办呢？是吧？多少动物园都要关门的，啊，以后那个外交也不好搞，是吧？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当然像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做节目啊，这个东西它也讲究平衡啊，最主要的就是。听众之间的平衡啊，听众之间的平衡，像我这样说的是吧，听众的口味不同啊，像我们节目的听众大家都不一样啊，有的喜欢重口味的啊，有的喜欢

没想象先例，是吧？有些人喜欢毁三观的啊，这个不好平衡。啊，有人说，没啥不好平衡的，是吧？你说的这种不就是一种人吗？啊，当然这是最不好平衡的，就是。就你们的品味和我们节目播出的尺度，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做到今天真的不容易，是吧？啊，欢迎咱们的这个青春啊、有限，这个奇迹无限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古道新风收马枫叶用户，还有这个金盛食材雕刻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啊！当然，峰哥做这个节目呢，有些人对我说话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啊，对峰哥说话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真的是。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平衡，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是吧，有的朋友喜欢峰哥上节目说普通话啊，有的朋友呢喜欢说四川话啊，最好再压降一点。不像我一下子啊，上次我在车上碰到个听众啊，他跟我说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说的英语。我不明白为啥子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哎呀我做不到啊。You know?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 啊，他听了之后呢，就说让我说英语也不是让我说的多好，啊，他说希望节目里面能够增加一点笑料。这就让我很尴尬，对不对？啊，所以说到平衡，你看嘛，就有很多的事情要摆的，是不是？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说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个180接热线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下周礼拜三，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这个180接热线这一次啊，这个上线的这个单位呢是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啊，然后他们的180就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啊，罗局长，那么将会呢来到180接热线啊，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如果说大家在全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啊，大家呢是可以向180来反映啊，就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像工业废气啊，这个秸秆露天焚烧，还有这个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这个机动车尾气排放。那么第二个水环境保护，像河流的水质啊，饮用的水源呐、啊，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还有这个土壤与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土壤修复等等啊，还有像这个噪声与辐射管理啊，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包括环评审批与服务，像项目环评办理啊、排污许可，还有这个环保政策咨询。以及啊，这个环境执法与督查，像这个环保督查整改呀、非法排污查处啊，还有这个污染投诉等等，还有像这个绿色发展与低碳啊、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等等一些事情。就大家伙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关心的这个生态环境大事，身边的一些烂事啊、发展的事实。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听你讲，为你答，都主办啊。这个给他说一下，电话是3281048啊。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是吧？然后呢，发送你的问题，后面最上你的联系方式啊。到时候呢，我们跟你来进行联系，提前把你接进去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绿洲啊，还有这个省略号啊，工程机械，还有咱们的追光者快乐才是幸福啊，帕瓦罗蒂啊，也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头。还是那句话，来了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忘了去点个赞啊，去点个赞，然后赞点不到是不是？点个关注，点个关注啊。我们这个后头的活动啊，啊，包括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呀，啊，也一直会关注着。啊，一直会播出着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一看时间呢，马上又到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哈，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嘛，早上时间，好多朋友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工作单位了，是吧？啊，到了办公室了啊，这个到了公司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马上呢，节目要结束了，还有十几分钟嘛，对吧？一会儿来跟他摆下奇闻趣事，看看有啥子啊有意思的事情嘛，跟大家来分享一分享啊。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实时路况，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亚亚。好的，
2: 宇峰朋友们，周五了，我们的早高峰路况继续来关注，但是。 提醒大家，明天呢依然是工作日啊，我们提前调好闹钟。这个呢是五一我们要补一天上班的，大家呢注意一下。然后今天呢广元城区的各个路况车流都是比较稳，没有大面积的拥堵。但是越是路况的畅通，我们越不能大意。比如说有些呢经过我们的一些主干路，还有经过斑马线，我们都需要提前注意一下。大家呢多观察一下四方。城区呢现在呢总的来说车流量都逐步在推温下降，像万源这边现在呢基本恢复到平峰时段。 东坝的话呢只是注意哦，这两天呢因为这个苗如意这小节在进行施工，所以大家行经这条路的时候呢也是提前做好减速，只是这小节过了之后就没问题了。然后呢上个时段提到的育才路和新安路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恢复到平峰，08道口整个下来沿线劳动大厦呢排队等候车流也不长。南河的话呢现在也挺好走的，主要就是往这个体育场注意，这边呢沿线有一点点的缓行，因为连接在这个郑州路西段， 从这个天城大桥过来之后呢，这边啊稍稍呢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但交通压力的影响呢排队都不长，大家只是提前把车速放慢，因为车速放慢呢我们的车就要保持好，不然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追尾的一些事故发生。老城的话呢现在第一个就是景巷子，进往这个中心医院，第二呢就凤翔楼沿线，在大西街，还有呢就是财神街这几个路段我们注意一下。河边呢还有就是在望江路以及建设路黄色大桥，这些都没问题，包括东间整个沿线 主干路啊，这些都是挺好走的。那今天的早高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朋友们也希望你们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呢这个早上体感温度呢有一点低，我们要及时的增加衣物，也祝大家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早高峰的路况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时间也要交还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啊，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看了时间呢，这个今天这个直播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给他办下的是我们的奇闻趣事，看看又有啥子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天下是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我们来瞧一瞧，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啊。首先这个消息呢，可能大家在网上呢也都瞧到过啊。我们在这儿来跟大家一起来摆谈一下啊，一起来说一说啊。大家说，如果说对这个新闻呢有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嘛啊，都是可以的啊。来来来，我们来说一下的事啊，这消息。

说啊，今天是十月份啊，博主这个耿同学讲故事啊，举报同济大学为第一单位啊，这个发表的这个论文呢存在学术造假的这个情况啊。耿同学呢称下载了论文的全部补充数据，进行了逐一核查，发现了翻厂的同济学特征啊，你可以理解为因为懒，实验数据啊都懒得编了，直接已经生成，数据完美的不合理啊。这个数字关系过于简单，预设的不自然规律啊，等等一些啊。这篇论文呢，2005年1月份发表啊。这个通讯作者呢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啊，医学院副院长王某。第一作者呢是这个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啊研究员李某金某某啊。那么在5月6号呢，同济大学发布了通告，证实了论文造假的这个情况，免去了王某的院长职务，解释了与金某某的聘用关系。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啊，这个通报里的黑话术，就未进行客观计数啊，就是随便编造数据的意思。记录方式不规范，就是选择性记录啊，存在误用情况，就是实验图啊重复使用啊。这位学术几位耿同学暂且可查。10月15号呢，他实名举报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啊，这个作为这个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存在严重的数据的异常。那么5月10号再次实名举报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啊，杰青长江学者啊，这个林贤发表的论文的图片异常啊，实验数据啊刻意编造的问题。一篇论文带了这么多的作者啊，就没有一个人发现论文数据有问题吗？难道大家早就对造假的事情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吗？对吗？啊，这个就非常的吓人啊！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峰哥站好，他说你要不喊我一声，我都睡着了，要迟到了啊，要迟到了啊！你早上也没跟我来发这个是吧？那个消息的嘛，不好意思。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这个参与啊。这个造假层出不穷的原因呢，后面有一个高校教师蜚声其成啊。按理来说呢，一个扎实的学术研究必定是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啊。但蜚声其成的制度支撑啊，这个评职称为文章和项目的标准啊，也就难怪大家啊这个歇休了啊。是吧，我有我的评优体系，有你的暗箱操作。哎，我晓得你的暗箱，你深有我的痛点，毕竟大家都是要考核的嘛。你忽悠我，我忽悠你啊，经费和职称拿到手就好了。至于那些以论文数据为参考，在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研究却怎么也没有成果的小可怜，只会被导师骂没有学术能力。小可怜百思不得其解啊！大胆说一句，可能是院长、高级研究员、主任、教授们的数据造假，导师会让他闭嘴啊，多想想自己的问题。规则之下没有了纠偏啊，自然就会有上上下下的共谋，是吧？但是啊，这个庞东来不这么干。最近呢，这个庞东来在官网上公布了今年首次对管理层的这个评议的结果。

2016年10月份，共有1455名啊管理人员参与评议，啊16675人参与投票，总计投票呢是133362次。根据投票结果，啊降级不合格人员19名，啊免职不合格人员1名。哎，这可是狠招哦！让基层工作人员评议管理人员，别人可学不来，也不敢学。从执行来看呢、啊，也不是走走形式啊。这个分地的像是免职，其中的约束联分沟通，按照这个流程啊，是吧？真是要这样子啊啊！这个没有谄媚的意思啊，都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民主，是吧？人生三件大事：高考选对专业，职场抱对大腿，结婚找对伴侣啊。专业错了耽误4年，伴侣错了那就毁一生了。朋友们说，2024年9月份，四川女娃娃杨子因为男友胡亮违章驾驶全责造成意外啊，她成了植物人。这位从留守儿童成长出来的这个女娃娃就一直瘫坐，没人啊有半分关心她的样子。杨子的父母呢，以还要养儿子为由，签下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把杨子后续的照顾治疗啊托这个委托给了胡亮。杨子啊，你要被父母厌弃的一生，但是杨子的男友可不这么想。胡亮发现了杨子的价值，在互联网上打起了啊深情男友的人设。他的视频大多是以哎女友植物人独自间照顾他为标题啊，视频内容啊主要就是给杨子翻身擦洗。被问到杨子成为植物人的原因，胡亮啊模糊表述啊是意外受伤。胡亮把收款码啊悬挂在那个粉丝群里面写啊，这个写到要为杨子手术筹款啊，粉丝们被他的神情所打动，纷纷打款。但是做手术的时间却被一拖再拖。有人呢在粉丝群里面就质疑胡亮啊，胡亮就怼过去说：“我做什么不用你向你报备啊？就这样，你人来照顾，希望啊你能够做得比我好。”啊，后来杨子的闺蜜呢协助胡亮要曝光他啊，他立马改变了态度，在粉丝群里面晒出了自媒体的收入，有30多个 W 啊，兄弟们30多个 W 啊啊！后来呢，他的这个粉丝群改口说要给杨子做手术了，在做完手术之后，杨子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几天后突然癫痫发作，又住进了一个 ICU， 是吧？2天之后啊。杨子被胡亮带回了家，理由是因为啥子？说医院的开销太大，不如他自己专业。该如何是好呢？瘫痪失能的人可以是遭遇车祸的杨子，也可能是每一个老人。社会责任家庭化还容易被人拿来博流量，难解啊，兄弟们，真的难解啊啊！来，再来说，再来摆，说到的是5月2号，说陕西洋县的吉先生拿了一车苹果从延安出发。啊，去湖北卖，先封卖苹果有8000斤，一家人就知道这些水果过日子了。结果啊，路上他突发这个急性脑梗，右手动不了，话也说不利索啊，被送往了这个咸丰县啊中医院，万幸呢是把人给救回来了。可是8000斤的苹果咋个办？为四号医院的后勤人员在医院大门搭建起了临时售卖店，苹果定价5块钱一斤，19个小时8000斤的苹果全部卖完了。5月6号，杨县发布公众号发布了一个这个感谢信，自5月7号起，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市民实行1年内的免票啊。5月7号，恩施、咸丰啊，也对这个洋县居民实行了1年门票啊，可以这个免票畅玩咸丰的各大景点。我说了说这个新闻读出来之后啊，感觉这个眼睛一酸了 啊，这个就叫做双向奔赴的真爱啊，真的是啊。但是有一些奔赴啊，这个各位成年人啊，要不再想一下。那这样子，由于时间关系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在明天啊，礼拜六的早上继续来说啊，再提醒大家明天要上班哦，闹钟要定好哦，是吧？啊，还有咱们的欢迎一只卷卷卷啊，咱们的小川啊，平安宝贝多多福，是吧？以及我们的一抹蓝光啊，人生如戏啊，小。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大队辖区的各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那么所有道路上的车流呢都是比较小的一个状态，通行都完全没问题。那么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宝轮长镇上这几个施工路段给大家报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宝轮镇的这个宝兴路至我们这个水电路口，那么是一个施工路段，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子。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宝轮镇的自然路嘉义站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这个石河子路口，那也是一段施工路段。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新龙街的宝轮中学后大门至我们这个天然气公司这个门口这一段也是一个那么封闭施工路段，那么这几个路段需要特别注意啊。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九公向我们提供啊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1: News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接下来关注国务院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四月至七月份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是正式发

0: 布了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的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是达到631.8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是达到5303.2万件，同比呢分别增长11.1%以及6.5%。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朋友们，没有错，你好司机再次回归。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哈，前两天猛老伴在健康时间跟大家互动的时候，那么怎么老伴健康时间聊健康实际节目呢？朋友们，今天你好司机哈再次回归，我们的师傅朋友些哈，路上的各位跑车的朋友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两种方式来跟咱们在线互动啊。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你好司机朋友们回归了，老铁们回来吧，回来吧，孟瑶在1048直播间招呼大家，赶紧回来吧。感谢各位老铁的关注和守候哈，毕竟你好司机做了这么多年哈，还是有很多老朋友些哈，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节目哈，真的很多，包括我们的孙哥呀，回收归师傅呀，我们的以前的干姐呀，包括我们的张师啊，我们的公交师傅，我们的830后师傅，哇，太周师傅，太多老铁了。感谢各位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三秋树哈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感谢各位哈，还有静阿静也来到咱们直播间，幸福快乐，感谢各位也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咱们在线互动。这里是你好司机孟瑶在我们的1048为各位直播，我们要给所有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说一声，因为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节目说，哎，你们你好司机啥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节目呢是一档为咱们全程的各位司机朋友，不管你是丽州区，我们官员周边长期往昌建国秦川任何的地方交通的问题找孟老板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咱们节目帮忙啊，要问车驾管相关问题，交通的一些意见和反馈，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奔跑的蜗牛伟哥啊，感谢各位朋友这个时候来到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孟瑶，平时大家都是在通过我们的广播的方式听咱们节目，现在咱们不仅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电台来听广播。哇，很多朋友在给咱们节目点关注啊，比心比心，谢谢各位。好，刚刚有个哈安是吗？魏啊，还有碎花群啊，都在跟咱们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感谢各位哈。今天大家可能听看直播间会发现，哎，今天我们这个美颜，因为我不会调，我刚看一下，我说咋感觉被人抽了。好了，谢谢各位啊，感谢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今天你好司机啊再次回归，也欢迎大家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节目。好，第一个呢是要跟大家关注我们这一小节哈，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咱们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事儿是关于呢13路车，哎，有没有是经常坐13路车的朋友些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什么原因呢，这个会对13路公交线路做临时调整呢，是因为这边呢，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紧的施工工程，所以女皇北路至西二环路段这边呢会实行一个半幅封闭施工方式。那根据呢这个道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公交公司在前两天的时候已经开始对途经该路段的13路公交线路做了一个临时调整具体的情况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情况怎么样呢？目前调整的路段，朋友们注意一下哈，临时取消了上西中学上西中学至广运驾校路段往返，这节子朋友们目前是临时取消的，暂时不能走，因为施工的原因。

调整之后呢，如果各位要赶车要坐车的朋友，到哪个位置，上西坝的朋友最好哈，是在终点站，在上西粮库公交站啊，上西粮库公交站的位置。所以大伙儿呢注意一下哈，这边的一个路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这个十三路对于上西的朋友注意哈子，我们那些路段之前比如说往广元那边这边施工，所以那边暂时不能走，所有坐十三路的朋友终点站都是在上西粮库啊，上西粮库的位置。所以朋友们等这个施工一切具体施工完了啊，还有包括咱们的施工的时间完了之后，这边就会立马的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出行了。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是有没有回归到你好司机的节目中哈，各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哈，风云师傅已经来说孟老板又回来了我在哈，我一直都在啊。还有呢，感谢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君，还有呢策马南行啊，也来到咱们直播间，有任何交通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夏瑶说猛老辈儿，我还以为你好司机走丢了，回来了回来了感谢各位啊，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我们老朋友逍遥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肥肥不吃肥来到我们直播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两种方式某老板都关注起来的，感谢各位老铁啊，威哥威哥，感谢威哥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好，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好了，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还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个施工路段哈，因为呢 G108 线就是在 K1905 公里处的位置，再到 K1912段交通安全设施有一个工程施工需要，所以这边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有朋友在问说这是谁，猛老伴儿，猛老伴儿朋友是不是不像我，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美颜真的我也感觉不像我了这位朋友在问巴蜀名菜说这是哪个在直播间，我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啊，是不是没有看，很少的在这个时候看我们直播啊，这是谁，还来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啥意思嘛啊春天啊。所以下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一个施工的一个路段情况哈，目前有一个路段是在宝轮的方向啊，目前一直呢会到7月5号，到7月5号我们提醒大家 G108 线 K1905 公里再到 K1912 公里这边呢在管制，所以目前大家要往这边走的话怎么来通行呢，交通管制期间施工路段是采取了栈道施工方式，车辆实行双向管制通行措施，施工路段限速是10码啊，然后呢过往车辆和人员咱们得严格遵守咱们的交通的这个规定啊，咱们有序通行。还有重点来了，往宝瑞走的朋友哈，目前咱们的4轴含4轴以上的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是禁止驶入这个管制路段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我们驾驶员朋友哈，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或是经过 G5 啊京昆高速这边选择绕行哦啊。还有刚刚巴蜀明才说上午好，你刚才的问我是哪个，是不是没听过猛老板的节目啊，是不是刚才巴蜀明才说这是哪个，我还来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我是孟瑶，自我介绍一下哈，真爱医生也来了啊，谢谢大家啊！刚才有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确实今天这个刚刚上午间，你看冯哥那个大脸盘子，那个表情都已经成为尖下巴了。我们等会儿让我们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个眉眼还是整一下子哈，确实我正儿八经看自己有点不习惯。蛋哥啊，感谢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任何交通的问题反馈咨询。路上的楼门子要歪了哈，有啥子好耍的事情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在公众平台。都可以来互动，朋友们，我们很多朋友哈，平时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互动也可以，两种方式都可以的哈，有任何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下来看看我们直播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每天我们在路上陪伴大家，哎，你们也来分享一下哈，各位有任何的车驾管理问题都欢迎大家，要招聘驾驶员，招顶班师傅，我们节目都给大家提供帮助，事务招您其实哈，也都为大家服务好吗，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哦。所以呢目前我们提醒大家哈，这边的路段的施工的一个情况哈，是 G108 线 K1905

0: 公里处，再到 K1912 公里处，就是在宝轮镇的方向啊，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慢慢行驶哦。另外在我们的1048，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哈。如果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的朋友啊，记得进来之后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啊。啊，有朋友说孟老板给我找一个比亚迪白班，啥意思？您是想开网约车啊？这位朋友把署名在，这个朋友，你这个一看，你这个网名啊，我都不好意思念了。你这个名字起的太光远了，太正宗光远了哈、啊！你是要找个白班是跑网约车吗？怎么回事？你要说清楚哈，你是要抓啥子需要孟老板帮啥子？给我说一声哈。出租车比亚迪啊，你要想跑白班吗？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说一下，我才给你打报噻。啊，顶班哦，我们的这个巴蜀名才想找一个比亚迪白班的出租车，比亚迪哈白班的，有师傅的话给我们联系哈，有联系方式给我们发过来都可以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好了，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17分， 这里是梦阳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你好司机，感谢各位呢在我们的守候啊，刚刚因过所我是光源往常的，哎呀， 都是光源的嘛是吧，刚刚因为他我们光源的往常的都是一起的啊。 感谢网仓的英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 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我们的你好司机正在为各位的直播当中，感谢各位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朋友说绿色用户说，我一直在关注1048开车的时候收听，不开车或是等红灯的时候会看直播啊，谢谢谢谢，但是呢我建议你哈，这个等红灯的时候还是莫看直播了，那个信号灯一来我们最讨厌哪种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哈， 后面拍起的噻，然后你比如说在打电话，你在那个开车，然后你可能有可能你在分心驾驶在看直播的同时，一下子前面的绿灯亮了，你半天又不走，后面的拉

给你按，你就糟了。还有朋友说孟老板，巴蜀名菜说孟老板，这次广元这次可以哦，五一来了500多万人。哎，不晓得网上那个数据是真的不哈？因为昨天那个数据我在网上也看了，就是说这次我们广元是一匹黑马，排名除了成都之外第二。很多朋友来我们广元，然后呢，确实这次我们广元真的是，你看，我们的这个。

时候咱们老爷来问咱们的这个好吃好玩的哈，大家都可以对。感谢哈，说祝我们广元越来越好，1048越办越红火。好，感谢感谢哈，关注了朱播，谢谢又谢谢大家。还有刚才也很多朋友哈在关注我们节目，所以大家如果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给咱们点点关注啊，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一小奶货说，孟老板，礼拜五的早上好，辛苦了，昨天晚上10点下班，今天上午又上班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工匠师傅吧，工匠师傅有空哈，是你看昨天晚上和英子哈上班夜班到10点，今天咱们继续做打工人啊，来陪伴大家。还有这个用户绿色年轻说，这会儿停车安全登单很安全，好的好的哈，感谢各位哈登单的朋友。哎，这两天这个跑车的朋友哈，你们应该五一节是忙惨了吧？我五一节有一天打车的时候是，我有一天是我忘了是五一节好了。我当时就是排前面排了好多位哦，我在老城嘛，因为好久没去老城耍了，我跑老城去，然后我在那个就是老城一条街上打车，天呐，我的妈呀，那个人真的特别多，所以这两天肯定慢慢的我们稍微淡一点了啊，生意嘛，就是有好有淡，它不可能一直样的。比如说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中午间的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等待的朋友就比较多了。哎呀，感谢哦，对呀，工匠师傅一向奈何，是我们的工匠师傅，你看真的好感谢哦，真的好感动哦。以前在我们的直播间工作哈，跟我们互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工匠师傅还来到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感觉今天孟老板有点不像我？我都看不惯我自己，但是我不会挑哈。谢谢大家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当然有朋友小小在我们的公众号说，孟老板1048的朋友圈好久恢复，期待已久了。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朋友们，1048朋友圈中午就要回归了啊！中午就要回归了，看来你们还是想念我们的朋友圈嘛，是不是？朋友圈中午，今天中午呢是丽丽和双儿陪伴大家，朋友们哈，给大家今天做个节目预报吧，因为我们这两天在测试，所以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点马不死仔。今天早上早高峰，7:30开始到9点。9点到10点是孟老板的你好时间啊，这个大家关注起来。还有呢，这个有朋友在问说，老板今天上到几点？10点，这个朋友应该是平时在很少听孟老板的节目，是上午10点就完了啊，上午10点，然后10点之后到11点，这是咱们的健康时间，咱们的关注健康了。11点到12点就是咱们的哎，我们的民生会噻，我们的银子。我们的主播英子给大家关注民生方面的话题。然后刚才逍遥在我们朋友圈是从12点到1点，朋友圈今天也会回归的，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点个关注哈，一起跟大家分享今天刚刚八宿名彩。哎，这个朋友今天互动还比较多哈，今天我上班到10点，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大家。其实不仅是我们的师傅朋友哈，大家都可以进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乘客朋友在路上遇到哈一些，比如说师傅拒载的情况，师傅这个很暖心的情况，我们的司机师傅有啥子吐槽的事情，路上发生事情哈，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爱不是等待，给我点赞，谢谢。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的除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之外，我们的公众号朋友们哈，我们也不会忘记大家啊。如果是你们不方便看直播，我们的这个方式也在给大家继续的开通哈，大家有任何的交通的问题，交通的反馈意见，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于呢什么呢？有朋友八叔明才说，我在理发店听节目，你是一位托尼老师，剪头发的吗？托尼老师吗？是不是？理发店听节目还是你正在剪头发？你应该是一位托尼老师吧？但是你那个名字有点不像，你这个名字有点不像。刘姐，来自我们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跳吧。超时期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咱们点点关注啊。下面和大家来关注个事儿，是关于公开征集公交啊，关于不是公交，关于刚刚公交师傅口误了哈。等老师还没来，今天来一个崭新的发型哈，让我们的心情可以好一点哈。八宿名菜这一朋友。

来个崭新的发型。感谢啊，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看我们的剪头发的同时还得看看我们的直播，哎呀好感动哦哈。那下面和大家关于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问题线索的通告，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是咋回事呢？为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中介扰乱单位秩序、侵害群众利益、滋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等乱象，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所以呢，果然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问题线索啊。第一个内容是啥呢？第一个是在车管所业务大厅、驾驶人考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等交管业务场所及周边区域，采取了追逐拦截、搭讪纠缠、滋扰群众、插队代办等方式，强行的来招揽业务的，包括呢干扰正常办公秩序行为。第二个是虚构考试包过、选靓号、免检免审、消分免罚等虚假信息，骗取咱们群众钱财的行为，还要以内容有关系，那什么内部有什么什么，我有内部有关系，找关系疏通，还要什么插队来办理、优先办结等各种哈来狐狸的话啊，这种情况的话，向群众索要高级费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还有包括组织实施交通违法、买分卖分、伪造变造电动车的驾照、新四字儿，还有包括车牌及违规代办车辆，还有包括呢驾驶证的业务等违法行为，非法获取利用买卖车辆、驾照、身份证等信息牟利，还有包括呢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以及其他公安交管义务涉及非法中介的问题线索。所以呢，咱们举报什么要求呢？第一个，举报时请尽可能说明有关情况，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单位、人员、具体事项内容，并且呢汇付相关的佐证材料。还有举报人举报事项应当是客观真实，对于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的负责，不能够去捏造歪曲事实，不得去诬告陷害他人，对于谎报和借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会依法依规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还有呢，公安机关依法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于威胁恐吓打击报复举报的人的，公安机关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吗？好了，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举报电话大家记好了，交管支队车管所举报电话是这个，好吗？很重要哈，记一下啊，0839-520-7512啊，0839-520-7512，各位记好了吗？然后呢，还可以信函举报，邮寄到广元市利州区万元米仓路52号，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啊，我们的右枕边嘛，628-300，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当然，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大家，公安交管部门正全面推行一证办、一站办、就近办、自助办、网上办等便民措施，交管12123 APP 可以办理多项交管业务啊，我们群众无需委托中介即可以高效办结，切勿轻信非法中介的虚假承诺，避免因为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哦。所以这个相关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好啦，我们稍后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半点冲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咱们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管辖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既有京昆高速京三至期盼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绵阳往广元方向1523公里处道路施工占用主车道，绵阳往广元方向1560公里加200米至1558公里加5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客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哎，警务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朋友们，半点之后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两种方式都可以来互动。有任何不文明行为、交通行为哈，大家视频可以发到咱们的公众号，我们视频依然在开通哈。公众号的视频啊，我们直播间都在开通。刚刚呢，我们的杨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孟老板，我们是老乡哈，长期老乡，感谢给我们孟老板扎气哈。”啊，大家进来之后呢，记得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啊，谢谢大家哈、啊。我们的老乡来了啊，刚刚还有朋友说我们你好司机又没得了，有回来了，回来了哈，继续来陪伴各位师傅，陪伴各位朋友们哈。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这两天我出门的事情比较多哈，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在路上的事情，大家可以来吐槽，可以来分享啊，有任何交通的意见。哪个地方的交通设置不合理呀、啊？或者说哪个地方的确实正儿八经要点赞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也感谢呢这些朋友哈，刚刚很多朋友进来之后呢，还在跟咱们比心比心哈，谢谢大家。因为有这么多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啊。刚刚跟大家关注了咱们的路况之后呢，哎，还有个事儿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每周的礼拜三啊，都会关注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对不对？那上周啊，这周我们的一把手完了之后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哎，下一周是哪个单位上线啊？朋友们，如果大家关注咱们的一把手接热线，你会发现每周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都会有咱们的领导会上线。下周将会是5月13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身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好建议啊，欢迎大家可以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包括哪些呢？像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土壤与固废管理、噪声与辐射管理，还有呢环评审批与服务、环境执法与督查、绿色发展与低碳。各位所关心的啊，生态环境大事啊，身边难事儿啊，你发展时事，是生态环境局的主要负责人啊，等会在下周礼拜三哈、啊，现场听各位讲啊，为大家解答督促办。所以朋友们，此刻有任何的关于哈啊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生态环保的相关的问题啊，可以赶紧跟咱们3281048，跟咱们公众号把相关问题留言，记得哈，联系方式、姓名、姓氏给咱们发过来啊，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来到节目中，有朋友说孟老板有个问题哈，帮忙翻译哈，不晓得个好没得远吧？高，我赶紧来拍一个这个照片，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哈，马上帮大家问。他说想问一下，元坝的高速路口出口往广元方向，前两天红绿灯坏了，在那等半天都是黄灯。好的好的，马上我们这个导播哈， 导播跟进一下这个问题啊，马上我们跟路况那边联系，因为咱们有一个专业的路况群，里面有咱们各大部门的联系方式。我们马上呢有朋友在反馈的这个问题，元霸高速路口出口的这个问题，马上我们跟我们的有关部门这个联系一下哈，问问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谢谢大家哈，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问题马上我们请导播也帮大家问问具体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哈，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哈，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咱们在线的互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交通。感谢一下呢用户呢575尾号575还有金黄麦穗啊，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和各位正在送上，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这时候呢大家如果是刚好有空哈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啊，我们节目竭诚的为大家正在服务当中啊。今天从张龙门诊各位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好哈，大家来拜哈龙门诊。今天然后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哈，就是每天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还真的多好的哈，这天我们就很喜欢，我每次这个在下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哈，我就觉得那个窗子不打开就感觉就属于那种很闷的感觉，我就会把车窗子摇下来，然后呢如果在没开车的时候，我会等红灯的时候会打望一下外面的风景。有时候你在路上你会发现我身边一个人哈掉不了屁，属于哪种，他开车老是东张西望，我每次坐他车我就说他，我说你看你开车嘛就好好开嘛，你一会儿往东往西，他就感觉外面的事情更热了，你看嘛那个有爪子嘛，你看那个人穿啥就是各种点评。所以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车窗龙门阵啊，我们和各位师傅朋友些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来拍一会儿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会儿车窗摇下来的风景啊，因为你就会发现哈，确实每天我们都离不开车窗这个问题哈，因为有时候你想特别是咱们在那个堵车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你可能坐后最后一排打车或是坐车的时候，还是你到平稳的目的地在副驾驶的位置，还是后排你看窗外的风景，你就发现哈，咱们确实哈大家都来通过我们的1048来说说，今天呢咱们就是什么呢，离不开的车窗啊，就是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朋友们大家来说说，你每天

坐车、开车、关上车窗子的那一刻，你是不是感觉到瞬间都拥有一个小世界了？啊，不管是开和关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所以咱们经常会说车窗它像一个相框一样，啊，画框一样，外面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里面属于我们的小空间。我们每一位司机师傅握的是在方向盘，车窗隔了外界的一个喧嚣，乘坐哈，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心里也藏着好多小故事。哎，所以大家来分享哈，今天你在车窗子里见过的最难忘、听过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啥子？不管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偶遇的暖心瞬间，还是打车的时候和司机师傅聊过的一些龙门阵，还是在车里面看到窗外的搞笑的画面、感动的小事，我们都可以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来跟梦瑶互动。我们的语音方式哈，在公众号语音也可以跟咱们打过来，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说说各位在车窗的看到的一些暖心事情、开心事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来说一下。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可能还是也会望眼周边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坐车的时候，反正我坐车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两天哈，就喜欢东望西望，看哈左边，看哈右边，哎，又看哈子管子，嘿，果然这个电板这儿来了，嘿，这个词我要搞一下子，作为吃货，嘿，这个地方又新开了个啥子。或者说，你看那个穿啥，就是各种吐槽。你们会不会？我来问大家，你们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吐槽？或者说会反而别个的闲话，反而露门子。感谢歌飞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还有习惯有你，翱翔所到，七乐一也来啦，感谢大家啊。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也来分享哈，你们在车窗里面看到的一幕啥子？其实我觉得最多我们看到的啥子，就是我们在等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今天早上我都遇到一个大爷，刚好在那个万源法院那个位置，我刚好是送完娃儿嘛，送完娃儿之后我就来上班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大爷站在斑马线一直没有走，我就说那我让他嘛，因为毕竟那个斑马线他其实想过马路的，我就让他。结果朋友们，你猜那个大爷怎么回事？他真的我毫不形容一下那个速度，一般大爷年纪他也不是好大的年纪，反正还是有点年长的那种哈。然后呢我就让他，后面就刚好是因为上班的点位嘛，后面就拍了好几个车子了，然后那个大爷的速度是这样的，依旧这样。他不是因为年纪老的关系，是因为他真的，其实他我肉眼看他的年纪，他是可以走得稍微快一点，就是他但是那个时候作为司机你还是得让啊，对吧？你还得让，但是你就觉得其实明明有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相互的，就是你可以相互，我们相互的礼让，我让你，你其实是不是稍微可以不用在那砍手机或者刚好能装卡，就很着急呀、啊、我早了你还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这回就是又是我们吐槽的地方啊，所以大家也来分享。哎，但是我之前哈有朋友在说，其实孟老板，我最感触的是退伍的时候下了火车，坐上回家的车子，告别了多年的城市，熟悉的街道，那种感觉一下子回来了。其实我跟你说，你那个感觉跟我很像，我以前在成都上学噻，那个时候你想我们要经过我会看到我的家的房子，我每次在火车站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说那是我的家，但是走的那一刻跟回来那一刻确实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包括现在为止，我们去出去旅游几天，我们回来之后一回来下完公园火车站的车子，刚从那个比如说高铁站从西安这边过来也好，我们是从那个就是绵阳过来的高铁也好，你真的觉得哇，回到我们大观园了，空气都是清新的，都是开心的。所以你会发现确实正儿八经一看到我们观园的标志哈，哪怕我们走到那个金山那个位置，有时候还有个观园节的标志，你看到这时候都好亲切啊。确实如此哈，你会觉得很温暖的感觉，家嘛，是吧？温暖港湾，我们经常会怎么说。感谢七哈来跟咱们互动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搬上龙门子嘛，如果你刚好有时间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啊，来说说各位你们在车窗上看到的一幕，有可能是飞机的那个窗子，有可能是高铁的，有可能是我们开车的啊窗子，我们总会哎，有没有朋友喜欢那样子靠窗去坐高铁或坐飞机？我也是，就是我每次买票哈，我

0: 首先要看窗口的位置，因为是坐窗口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啊，虽然晚上看不到啥子，特别是坐飞机，哇，坐那个窗口的位置你去拍点照片，特别到了高空之后，哇，那个云朵在上面，那个晚霞的时候，哇，那个精神绝了。所以大家也来摆摆龙门阵，你们看的最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车窗外的风景是哪一幕，欢迎大家来跟梦瑶一起聊一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直播间。大家会看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了，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点点关注，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今天陈超龙们在摆起来，各位师傅刚好有空的时间哈，大家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朋友们也开通的哈，很多朋友老我们的老听众老铁们哈，你们如果是不方便来我们直播间，公众号也依然的开放，随时欢迎大家来跟咱们互动。感谢各位朋友哈，一如既往的关注，因为好像很多师傅朋友开车认为说是不是就是在抖音直播间互动，不是的哈，我们的公众号 也在开通当中，只是之前大家多了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方式进来之后，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每天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广播，了解一下我们公安的一些事情嘛，对不对？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路况关注起来啊，我们的1048各种的事情哈，关注起来啊，我们的民生，我们的旅游啊，吃喝玩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大家一起来获取哦。 这个朋友说，毛老板啊，每天下班开车回家，关上车窗，然后我喜欢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那十几分钟是一天里面最属于自己的时间。车窗是我的解压门。有没有朋友来问下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有多少的男性师傅晚上下完班之后会在车子里面坐很久的那种，有没有那种？ 之前我看过一个短视频，我还是有点感动，就是有一个老婆大人，老婆当时在那个他们那个他们是可以在停在那个他们爸车的那种车位嘛，然后她老公，她看她老公回来，她很开心噻，结果她老公回来之后哈，你就看她老公在那个，她就在上面刚好拍她老公的那个一言一行嘛，她老公就在那个车位上，然后先把她以为她老公一下班之后就会下车噻，结果没有下车，一下来之后先 把窗子摇下来，叠了个烟，就在旁边就开始抽起来了。然后她老婆在上面看哈，说：“哎，是不是老公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怎么样？”然后她起码在车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你看她的状态哈，是完全是属于感觉有心思的那种。但是我跟你说，她的老公在半小时之后嘛，然后就把车门锁了，然后回家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她的状态是这样。 她一回家之后，马上面对孩子说啊，宝宝，就是，然后怎么样？所以当时老婆那一刻其实心里还是，就感觉有点窝心，有点那种伤感的感觉，因为她老公不想把在外面不好的情绪带回家，所以就在车子里面待了半小时，然后烧了一根烟，然后完了之后才回来。回来了之后，她老公就是满脸的欢喜，然后说老婆我回来了，什么小孩我回来了。所以那一刻， 他老婆其实已经在看过他老公在下面的那个状态了，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把那个车窗，车的那个当成第二个家，就是会在车里面待一段时间之后才又到另外一个家的环境，会生活的环境。你们会不会啊？有没有朋友哈，会在车里面待很久，然后才回家，或者才去上班那种情况？你们会不会？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哈。感谢甲乙丙丁来到我们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你们的车窗故事哈，大家多亏来分享在车窗外的风景，也好，我们车内的风景。

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大家都可以来摆摆龙门阵。这里有反正很多，我据我了解，我身边很多男士们，他们比如说工作很繁忙了，要不停地打电话谈业务，他们也会在车里面一直在不停地啊，业务什么什么哥什么姐，什么单签单各种哈，他们也会在车里面耗很久，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回家就回家，纯粹的陪孩子，陪家人，哪怕做饭啊，这个打扫卫生什么的，做点家务活，他也会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啊。所以朋友们也来分享分享，包括很多朋友说嘛，老板，我是一位营运司机，车子我每天要带好几个小时，我感觉他已经是我的第二个家了，真的。对，有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我们的营运驾驶员朋友来说哈。真的，我之前遇到一个女师傅，她说当时因为她给我摆龙门阵，我说一个乘客，她说你不晓得我之前好拼，她说我之前刚刚开网约车的时候，我从早上开始在6点过就起床，一直要干到晚上12点钟。回我说天哪，这么长你是怎么干下来的？她说我撑啊，但是她说她会合理的安排时间，就是大家哈一定要记得为生活打拼。这可能是每个人会做的事情，但是各位还记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如果你真的觉得哈，身体状况或者不舒服了，或者是觉得熬不足了，真的别硬撑啊！因为确实咱们每天为了生活奔波确实不容易，但是你想，他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这个真的还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车装里面。相信很多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哈，听毛老板怎么讲了之后，你们会发现，确实，每一位司机。营运驾驶朋友们啊都不容易啊，确实都不容易哈，每天拉乘客啊，来来回回这办事啊忙完到下一个目的地啊，也别忘了哈，咱们可以锁定1048啊，我们的开车生活哈，关注起来啊。感谢蜗牛狂奔哈，想换个名字，这些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和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分享，来和大家车窗龙门阵摆起来哈。感谢各位师傅，今天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换拼了啊，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点进来之后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我们现在同屏的看视频啊，咱们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Good morning， 感谢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咱们继续的在线互动，龙门阵继续摆起来，各位师傅朋友些哈，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哈。这个朋友说嘛，老板，我每次坐公交车的时候哈，我最喜欢看车窗子外面路边的小吃摊儿，还有放学的同学。我每次看到的娃儿们在坐公交车，我就感觉哈。真的好羡慕他们，好想回到小时候。因为现在坐公交车的话，大部分是学生朋友，真的比较多。他们可能是，你会看到每次到了放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娃儿比较多哈。确实那会儿那车的感觉哈，这都是烟火气的感觉啊。这个朋友来分享说哈，孟老板啊，他说平时哈，我喜欢坐我女儿的车出门，喜欢呢看我们广元城市的变化。作为老广元了，城市哈是一天一个样，一个变化。在车窗里面慢慢的看，心里特别感慨啊，也特别安逸啊。他会感觉哎，确实，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像我的那个，我有个亲戚，他是老广元了，但是他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广元生活，每次回来就说哎。平桥咋变了呢？哎，凤台那个位置咋又不一样了呢？火车站的位置，或者是他会看到，哎，火车线搞得好哦。他在车里面，可能我们送他去那个吃饭的路上，他会看到，哎，广元的变化很大。所以这个爸妈呀，平时坐女儿车，你会发现确实，这今年我们广元变化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广元之后，都好喜欢我们广元哦。确实，正儿八经也是如此哈。好，也感谢平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和大家在转龙门阵哈，大家也可以来跟孟老板拜拜。你们如果刚好有空的话，估计刚刚那个朋友剪头发那位朋友，还有那位老乡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好，来看一下这个方式，孟老板，你刚刚说到在车里面，他说我是一个最喜欢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听这个刮窗子关了，然后我喜欢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外面再吵都跟我没得关系。车子真的是我的小私密空间，属于我的这个时间特别舒服。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咱们在生活中，就有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把车窗里的生活当作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也有可能哈。
哎，于晨又来了，于晨是经常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于晨欢迎，昨天晚上也来我们直播间的哈。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说，我们老板，我是每天坐公交上下班的哈，我年纪应该比你大了。大哥大哥，他说我喜欢靠车窗子坐起，然后呢喜欢看行人，喜欢看摆摊的，喜欢看遛弯的大爷大妈，然后人间烟火气全看在眼里哈，越看越安逸呀。哎呀，可以可以哈。这个朋友是我们老板，他说我是一位出租车师傅哈，我开车开出租车已经8年时间了，最喜欢早高峰的时候摇下车窗听路边哈这个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哈一些乘客哈给我摆下龙门阵，我就感觉嘿，他们的故事好热闹哦，车窗一关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谢谢大家哈，今天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车窗故事，也可以摆下车窗外的风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个朋友说，孟老板，我是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常年在路上，真的车就是我的最亲的伙伴了，特别是晚上开夜车的时候，看到车窗外面的路灯，过往的车再累都感觉哈很有奔头，有时候啊遇到同行摇车窗子，看到光源的牌照我们还会打个招呼，瞬间就感觉不孤单了，对吧？所以你会感觉很破防啊，我们要向所有的啊在路上奔波的司机师傅，特别是咱们跑长途车的各位司机师傅，你们辛苦了，你想一扇车窗陪你们哈走南闯北，也藏着你们的坚守。感谢哈我们这位货车司机的分享，也祝这位司机朋友哈一路顺风，可以平安回家好吗？有空来咱们1048，我们也会来陪伴大家。这个朋友说，哎呀孟老板，真的哈确实不管是日夜跑车的货车司机，还是出租车的师傅、网约车师傅，还是天天通勤的上班族、接送娃儿的家长，车子是陪着我们走过了春夏秋冬，也藏了我们最多的情绪。哎呀，确实今天也是感慨颇多哈，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其实你会发现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啊，转眼哎你发现哎今天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多。三胖子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三胖子欢迎来给我们的1048点个关注哈。你会发现哈，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啊，直播间你好，我们在工作和平台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热情的互动。同时在这里呢，我们的1048梦瑶提醒大家，开车咱们注意安全，平稳驾驶，不管路上再忙啊，别忘了咱们有空可以看看窗外的风景，感受一下咱们生活的小美好啊。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起来，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啊每天关注我们1048，明天上午9点，朋友们9点啊不见不散。哎呀，三胖子刚刚说了之后马上关注了我们的，感谢三胖子，三胖子这个话有点像光源话，应该是光源朋友不，三胖子关注我们主播闲才来，朋友赶紧关注起来哈。好，稍后将会是我们1048其他精彩节目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在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不见不散，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又开启了健康话题，来跟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一些疾病，如何呢做好养生。包括有些朋友经常呢可能腰酸背痛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拿手机小拇指突然有点疼等等啊，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话题。那最近呢有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说，体检报告拿回来之后啊，就一堆的问题，就那个箭头加号，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就是我们抖音官方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就开始各种担心，哎，哪些疾病要管，哪些呢我们又不用慌。最近呢正好看到咱们的央视新闻就发了一篇文章，今天呢特别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一起交流分享，来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体检报告上面的那些箭号，比如说有些朝上有些朝下，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很多人其实拿到体检报告，我们在第一步就错了，直接翻到中间看箭头，就越看心里面就会越紧张。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啊，大家要注意一下，首先你们要看最前面的总检的一个结论。秦医生呢现在呢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各大医院都会帮你们规划好，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都会告知大家。另外呢咱们还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血压还有血糖血脂尿酸肝功能这样的一些现象，就这几项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大家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因为有一些呢它这个信号呢是代表晴雨表的，就和我们这个天气一样。还有一个小技巧呢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就是近几年，因为每一年我们可能都会去做一些体检，大家呢可以把你们近几年的体检报告放在一起对比一下，你呢可以看看你去年比如说你的血脂怎么样，然后今年怎么样。像有些朋友可能去年3.8，今年就到了4.2了，只是呢可能超了一点点，悄悄的有点往上走的一个趋势，那这呢也是在警惕大家。当然报告里面如果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这些字眼，千万不要吓唬自己。上一次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位同事嘛，然后他就看到自己呢有一个结节，因为以前可能是属于到比较良性很健康的，突然看到一个报告箭头往上显示结节二字，他内心就开始恐慌。如果大家呢有一些拿不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啊现在在网上像我们的 AI 还有呢网上一些百度这些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医生呢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初步的解读。如果你拿不定的，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医院，对吧，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科室的大夫，像消化不好你就找消化科，然后外科就找外科的，内科就找内科的。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呢在2025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的一个计划表里面就显示呢，健康检查人数啊已经呢是超过突破有5亿了。每一年呢我们都在经历体检，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些常态。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并不意味体检就结束了，而是我们科学管理健康的开始。在这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路口等你，还有我们的洋洋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此时呢亚亚呢也跟大家呢在分享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一听亚亚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体检报告，就你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有没有恐慌，如果有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波。
关于呢报告上的小箭头、小加号到底是啥意思呢？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体检完之后呢，就读不懂关于我们体检的一些项目问题。像比如说尿酸，它是属于到血常规里面，血常规一般呢会查一些尿酸呀，还有呢就是肌酐，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等等。如果这个尿酸的话显示是红的箭头，就向上走的一个红箭头，那朋友们你们要警惕了，这个呢就是属于啊偏高的现象。如果你的红细胞然后呢是往下偏低，就绿箭头，这个呢可能也要引起一个警惕了，就向上它就是偏高，向下就是偏低。每一份报告呢，最前面通常会有一份总检结论或者医生建议。那这份报告呢，就是比较清楚的，它会直接呢告诉你有没有需要尽快处理的一些异常，哪些指标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二呢，就是代表一个晴雨表。晴雨表呢，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优先呢跟我们的日常习惯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空腹血糖，还有血脂、血压、尿酸、肝功能，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体检最常见的。看的时候不要光看有没有箭头，你还得要留意一下，比如说像参考我们的一些范围，还有呢就是轻微的超出和翻倍的风险，处理方式往往差别很大。其实轻微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呢都不用吓唬自己。如果你这个超越的太多，那朋友们，你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你的一些饮食结构，这些呢肯定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诊断一下。第三步呢，如果我们手里面有近几年的报告，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对比一下。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我是在去年去做体检，今年都还没去呢。今天才过了一半，没关系，朋友，这个体检的话，我们更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包括家里的一些父母长辈。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之前呢我舅舅，因为他是农村的嘛，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了省钱就不去体检。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子女的一定要孝敬长辈，你不要去送什么其他礼物，就送他一份这个体检的卡，让他自己呢到医院去检查就好。有些疾病呢要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

提前道歉，朋友们，每一年是不能去省的哟。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小箭头。大家有没有对于体检报告上面的小箭头不懂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不管你是通过我们的电波、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下方打出你们的问题。亚亚呢，以后也是我们健康实践的半个医生了，可以跟大家呢来诊断一下，简单一点的可以啊，复杂一点的我们还是要请到广元呢各大的一些医院的名医专家。比如说朋友们，明天我们的名医专家就会来哦，明天呢我们是中医院上线，跟大家呢明天主要是分享这个脑梗的一些问题，所以明天呢朋友们不要错过哈，明天呢我们林医生也是呢主任医师会上线，他呢平时呢也擅长比如说我们的中西医的一些结合方法，像中风、脑梗、脑出血，还有颅类的一些感染性，包括头痛呀、面瘫、肩颈疼痛等等，这个林医生都是比较擅长的，明天我们也会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先提前啊，给大家呢打一波预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问题啊。说到这个体检报告，如果呢你们看完体检报告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接下来该咋办，那最好呢大家呢可以第一个呢你在网上去搜索一下，现在呢因为我们的网上呢这个都是比较方便的，第二就是可以拿着你的报告尽快找到医生，找到我们对诊的科室来帮助你检查一下，帮你来留意一下到底指标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需要就是开药吗？或者呢，需要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手术啊？这些，像你去到某一个科室复查，饮食上呢需要增加什么、控制什么，医生呢都会给你说清楚。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定时去复查。说到这些健康管理啊，不光是报告跑医院，更多的时候其实它也隐藏在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里面。你看呢，之前的人民日报就说得很好，健康不是第一，它是唯一。有句话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很多钱，但是当你遇到某一种疾病的时候才意识到，哎，我这些钱对吧又用不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不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后悔。我们平时呢一些定期的检查、定期的体检，大家呢该纳入到我们的行程安排，还是一定要纳入进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生活当中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日常习惯。健康呢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会有人问你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学生可能会说成绩，上班族呢可能会说我想多挣点钱，但中老年的朋友你去问他们，他们绝对会说健康最重要。成绩的好坏、有钱与否，它只是呢一个阶段，只要你愿意下功夫，那么你去努力的话就会达成你的小目标，会实现你的愿望。但朋友们一旦失去健康，这个肯定就后悔来不及了。每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各位朋友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已经刷进来了，刷进来的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啊。那么每天我们也会在这个点位来跟大家主要是分享我们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还没有点关注的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这样呢就方便你们每天呢打开抖音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咱们1048呢每天的节目都是不重样的，你看早上有我们的早高峰，峰哥来陪伴各位朋友，然后呢梦瑶呢陪伴各位朋友的李好司机，我们呢跟大家分享在这个路上的一些开车的一些各种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等等，然后呢10点到11点亚亚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稍后呢11点到12点也是我们的民生会节目，大家呢有任何一些棘手的事儿，生活当中遇到难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的民生会节目来留言来互动。然后12点到1点呢我们的午高峰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

友圈了、吃喝玩乐就找朋友圈。好了，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丁点广告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
1: 对呀，
0: 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晚上7点到8点，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It's like a feeder song。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又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嘉宾来做客了。明天呢邀请是我们中医院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啊，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林医生呢也是主要擅长运用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比如说呢像治疗一些脑梗、脑出血，还有呢颅内的一些感染性疾病，包括面瘫，还有肩颈腰疼痛啊，这些焦虑抑郁。林医生你看他的这个治疗的一个范围都还是比较广的，能够熟练运用到全脑血管造影以及我们的动脉支架等等一些手术的操作。所以朋友们，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明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明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从这个预防到治疗脑梗的一些全周期的互动。看到我们有朋友，这位叫幸福的瑞士卷说，那有妇科结合。我们后续呢也会邀请到咱们广元的各大的一些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到时候也会比如说请到咱们的一些妇科专家啊，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告诉我，然后我们这边呢会联系一下嘉宾。因为有些嘉宾呢平时可能你不太好去挂号，或者呢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刚好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啊直接的这个零距离的来提问了。这个也是咱们健康时间节目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音。当然我们在分享节目的同时，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比如说想要咨询的想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互动。刚刚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健康它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呢？肯定就是健康。人民日报就说啊，健康在，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如此重要，全社会都在提倡要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应该又如何来保住健康呢？健康呢是早睡早起，加上呢我们要运动，而不是呢你吃一些什么垃圾食品。像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吃烧烤吃火锅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们喜欢吃什么汉堡炸鸡薯条的，这些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要调整一下，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这个量一定要把控好。你不能说火锅你今天吃了明天吃，天天都吃，对吧？那你肠胃肯定受不了。我所理解

的健康观念啊，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要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慢慢慢慢的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其实刚开始可能有些朋友你做不到，但是呢当你时间慢慢积累久了，这些习惯了它也就成为到我们的一些自然了。跟大家呢分享几件小事情，健康呼吸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学

的时候那小口饮，然后帮你的一些膀胱经里面排出一些废物。晚间呢就是温开水，温开水呢可以帮助你安睡，可以防止呢一些血液的粘稠。而且在运动出汗过多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水啊，这个是不要忘记的。你看现在呢马上夏天又来了，这个朋友们啊，喝水的习惯一定要养好，可以给自己呢送一个漂亮一点的水杯，让你呢对这个喝水呢有更好的一些欲望。不然的话可能你拿一个那种很普通的杯子你都不想喝了。有些朋友一到夏天就会买一个很大很大的吨吨杯，对吧？你可以要求自己每天呢就是接满像500毫升800毫升的水，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慢慢的把它饮完。女生的话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话题，喝水的话一天呢大概是在1200到1500毫升左右，男生的话呢是1500到1800，也不能够过于的超量，因为你水喝的过于太多，它也会引起一个不好的现象，会中毒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朋友们，就是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咱们呢可以去转一转，千万不要久坐不动。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有哪些喜欢运动的可以跟亚亚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以前我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喜欢运动的朋友，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觉得偶尔呢像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啊，就是近一点的朋友上班，我就不建议你们开车，我们就步行。然后呢在我们中午的时候饭后可以去消消食，也可以去溜达一圈。然后到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游泳、打羽毛球、打网球，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跑步呀等等，包括呢可能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练瑜伽、练普拉提，就只要是运动，我觉得大家呢都还是啊要把这个习惯养好。像你长时间坐在那儿不动，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它就容易慢慢的堆积，然后呢你的这个肥胖病症也会找上门来。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像站起来，然后扭转一下，然后呢锻炼一下我们的小腿肌肉，大家呢可以拉伸一下，这些呢都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维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的。哎，累了的话，像我们肩颈不舒服啊、腰椎不舒服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下那种扩胸运动，或者呢拉伸一下都不错。现在网上不是有那种几分钟、5到10分钟的一些什么古法操呀、有氧操，咱们可以跟着练起来。还有看了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最好的这个方式就是晚上睡觉把手机拿远一点。睡前半个小时我们最好让手机也要关机。哎，朋友们，你们的手机有关过机吗？我之前问我身边有位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手机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关机，没电了就立马充电。手机呢和咱们的人一样，它也是需要休息的。你们有的时候玩久了，你会发现那个手机它就开始发热发烫，对吧？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把手机关一下，把里面的内存全部清理一下。手机呢和电脑一样，它都会发出蓝光，那这个蓝光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一旦呢睡眠期间你的卧室光照得越暗，还有一些朋友是干嘛，是躲在被窝里面玩手机，这个也是不好的现象啊。它是这个有刺激我们的褪黑素，它会正常的一个分泌。所以为啥有些失眠的朋友，你越失眠越玩手机，越看小说，越刷短视频，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你的大脑它是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爱玩手机的朋友，丫丫再次叮嘱大家，睡前的半个小时你就把手机充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或者呢离你的这个枕边远一点。好了，在这呢也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一些新朋友，还有咱们的老朋友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最近呢我们的平台呢正在进行这个设备的一个测试阶段，所以欢迎大家的到来，也可以给我们提提建议，你们想听到哪些类型的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10点到11点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到健康，每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健康时间节目啊，陪伴各位朋友。我们刚刚说到啊，关于这个健康是要置顶的，排在第一的，分享了很多一些小事，希望大家能够啊把它照做起来。第一个就是牢记喝水，第二就是充分利用

还有朋友在说，抽空呢就是出去晒晒太阳补补钙，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没错，这个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你看一到这个春天，我们就会提倡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年人没事了多晒晒太阳多补钙，改善呢代谢我们的一些少生病的现象。因为体内大部分的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它都来自于哪儿，朋友们，来自于我们的阳光照射。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一到那种天气好春光明媚，你的心情呢也会开朗起来，而一到那种阴雨绵绵，好像你整个人也没法外出，这个心情呢也跟着啊心烦意乱。所以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户外嘛，去游玩去露营，然后呢去烧烤去野炊等等。多晒太阳的话可以帮助调节，主要是这个血清素，让你呢就不知不觉就变得明亮起来了。晴朗的好天气，不妨呢我们可以去户外踏踏青，咱们呢去爬爬山去徒徒步。你看现在我们广元古蜀道徒步，还有呢就是天照山徒步等等啊，都在这个开启，然后呢人也比较多，大家可以错峰去徒步一下，像带家里的老人小朋友都是很适合打卡的一个亲子项目健康项目啊，就是徒步不仅能补钙，我们还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当然呢，我们生活节奏随到现在呢越来越快，有些朋友呢总是忙着工作，有一些朋友呢一下班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还有一些朋友要维系社交，总是忙了就是什么自己，我们要多学会爱自己，要给自己呢一些独处的时间，让你的心灵身体都适当的放松。不必刻意安排时间，也不需要做出什么完美的计划，哪怕每个星期每一天你给自己呢多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给我们的心灵充充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治愈。我们不是前两天在夜话节目吗，还在这个提倡大家不要有的时候照顾别人的同时都忘了爱自己了，我们还是要多治愈一下自己哈。关掉手机，像我们可以看看书泡杯茶，有些朋友可能会通过一些运动方式让自己呢就是慢慢的静下来。独处的时光呢，我们能够理清一下你的情绪，遵从一下你的内心，你要告诉自己真正你明白到底想要什么，可以规划一下你的生活。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关注了很多我们健康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或者呢你们想要邀请到我们哪一位这个名誉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因为我们在后续啊不定时呢也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誉专家，然后呢面对面零距离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比如说有刚刚就有朋友说想要找到这个妇科专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找这个外科内科专家了，都可以来留言。朋友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呢是咱们的中医院的林医生会做客直播间哟，跟大家主要是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这个脑梗方面的一些全周期守护，因为林医生呢也擅长比如说像脑梗死呀脑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神经的一些病变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明天也可以在我们的10点到11点来锁定关注。好了，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半年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

0: 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6: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了，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00-8:00，所以朋友们，大家呢每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刚刚亚亚就提倡大家，我们的一些健康小习惯一定要把它做好了，就没事儿不要久坐，还是要多运动一下，然后呢学会多爱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在那个人民日报就刷到了，哎，我发现这个现象真的跟我太像了。我相信分享出来之后呢，咱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也有共鸣。就你们会不会用你们的小拇指来当手机支架？就举个例啊，朋友们，像平时我们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好像呢很顺手，这个小拇指它刚好就托在那个手机的下方。应该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亚亚正在给大家举例。就如果你现在呢发现你也是用那个小拇指来托住手机的姿势，那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注意咯。为啥呢？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个真实案例要分享给你们，一位00后的女生就用这个小拇指来托手机，导致呢关节变形。在山东呢有位女子就因为这个小拇指的关节严重变形之后呢就发炎引起关注。这位呢孙女士，她就用这个小拇指根部经常托住手机的底部来作为支架，每天呢使用手机的时间又比较久，一玩就是6-8个小时，然后长期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在近一个月来，他的手指呢就开始剧烈的加重，已经呢到了没办法去握拳，没办法写字，甚至呢可能吃饭用筷子都已经呢很困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小拇指，我们在玩手机就这样拖到下方。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这样小拇指就放到这个地方来了。经过呢医院的诊断，这位孙女士呢就被确诊为了小拇指的一个腱鞘炎。腱鞘炎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呢你别看小小一个病变，有的时候疼起来真的也是要人命的。她目前呢正在接受一个治疗，她坦然说这个治疗的过程比较痛苦，并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也提醒大家，玩手机你就玩，但是你的姿势不当也会导致很多的健康问题找上门，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指关节。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啊，也刷到过一些这种医学专家分享，说这个小拇指如果手机拖的时间太长的话，不光是导致腱鞘炎，还有呢就韧带炎、关节炎等等啊，这些综合的一些病变。之前呢我看了复旦大学有位专家就提醒说，长时间很多朋友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拇指来托手机，你呢会感觉到整个呢拇指久了之后呢这个地方

发酸，而且会变形，它还会有一个印记。我刚刚脱了以后，我都发现这个小拇指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印记了。主要的原因分析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呢大部分它的重量的作用小于咱们小拇指的关节指骨，所以呢对它的什么指呀、手腕这些各个关节都是有影响的。我们没事的时候，朋友们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手指打开，就做一些这种抓拿的运动，让我们的手指关节活动起来。这样的话呢，你的手指的一些灵活性也会提高，也不会存在什么手指变形。现在因为还没有明确的说手肌手症状出现多久后它会导致呢这个手部结构不可逆的一个变化，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早预防早治疗，我们能够啊早一点干预的，对于呢我们轻度的一些手部疼痛、僵硬、热敷，这些呢都是有简单的有效方法。包括你可以选用40到50度之间这个水温，可以用那个温毛巾把它热敷一下。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个拿一张那种你不怎么用的毛巾，然后呢用温热水把它热敷之后呢，大概10分钟左右，它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缓解到肌肉的紧张和疼痛感。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手部操，比如说大家可以干嘛，我来教教你们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听这个广播的朋友，大家可以转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丫丫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教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利于我们手指灵活的手部操。大家可以这样做这些动作，还有这些动作，对不对？这些动作都是很好的，可以让我们的手关节活动起来，然后呢有效改善我们的手肌手，可以照做学习一下哈，大家没事比个耶呀，然后比一些这种动作都是有效的。这个呢就是缓解我们有一些朋友习惯性呢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我们手机的一些不良方法。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动作，希望大家可以多转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刚看到这个叫蒲公英的就在说，哎呀，刚好听你的节目，我就发现我自己也在用这个小指拇托住我的手机了，对吧？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就很自然的这个小拇指就托到我们的手机了。看了小Z说，以前呢有鼠标手，现在呢有手机手。现在约我们玩手机的时间都比较多嘛，看大家躺在那儿坐在那儿，对吧，都习惯性的要打开我们的一些短视频，打开我们的微信，每天早上的眼睛一睁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拔掉充电器，然后把手机拿到身边先刷一下昨天晚上哪些朋友圈没有浏览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所以刚刚我就说啊，手机呢晚上睡觉把它放远一点，不要在我们的被窝里面偷偷着把这个灯都关了还在玩手机。这个呢是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今天还看到国家朋友们已经发消息了，让你们要存肌肉。大家可能一听，肌肉要存啥子哦？你是不是也发现身边的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瘦，甚至呢几年没见的都有一点那种感觉脱相了，总认为呢千金难买老年瘦，那人老了变瘦这个是一正常的，那这个背后的大概率肌少症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哦，因为肌肉流失之后也会大大的加快。国家这个时候呢就发一个指令啊，喊大家要存肌肉。在今年的4月，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的一个指南，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指南里面呢有哪些我们关注的一些健康问题啊。约每天呢10点到11点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呢主要是分享健康时间，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健康方面养生方面有一些这个小疑问的，大家也可以在下方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留言。今天丫丫呢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手把手教教大家如何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我们的好身体，这些干货真的大家要学习到。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发出一些信号，如果有

0: 那说明你肌肉大量在流失，它已经在开始报警了。在那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咱们的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就说到，董医生，他如果出现有几个变化，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个就是你的体重减轻。看到我们这位叫小白羊还有侠客的朋友，还有呢少年的朋友啊，有些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的，有些是我们的新朋友。新朋友大家进来的话呢，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哦，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呢每天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关注之后，它就会自动的给你推送。所以还不是我们老朋友的啊，还不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大家呢可以赶紧关注一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刚刚说到有五个变化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变化就体重减轻，如果你在没有平时一些刻意的情况，你去呢发现你的体重慢慢慢慢在减轻，你看有一些例如呢70千克的老人家，在6个月内呢减重已经大约了这个3.5千克了，这个体重越来越下降也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减肥然后减得过猛，整个人呢就好像脱相了，就很垮，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像一些蛋白质呀，像我们那些营养，这些还是要该补充要补充，不能因为饿瘦啊，饿瘦是最容易反弹的，这个是我最不推荐的。我们可以通过少吃加运动结合来，然后蛋白质一些营养该补充啊，像鸡蛋牛奶，我们的一些鸡鸭鱼肉还有鸡腿，这些呢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国家为啥说要喊你们存肌肉呢？第一个就体重减轻，第二个走路比较缓慢，因为你大腿肌肉力量下降之后呢，你整个人你就走不快，你想走快你就走不动，没劲儿。还包括呢就是爬楼，你会感觉到整个双腿比较沉重，从这个走路缓慢慢慢的连起身好像都困难了。你看还有一些可能老年人朋友反复跌倒，就在一年当中呢很奇怪，莫名的走着走着就跌倒了，摔跤了。在这个阶段啊，像这种肌少症就很严重了，家人的子女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这个存肌肉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首先就丫丫刚提到的蛋白质这些要把它管够，三餐的话呢一定要均匀一点，像我们多选用一些鸡鸭鱼肉，老年人呢不要过度的节约，我们作为子女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在这些营养方面要补充好，该省的钱是不能乱省的。适当的还可以像做一些抗阻运动，最重要就是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力量训练，通过一些克服外部的阻力，像我们刺激到我们的蛋白质的合成，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训练，这个是很好的。像老年人的话，如果我们不适合做一些那种体格比较难一点的一些健身运动，咱们呢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举重，像家里的水瓶还有小哑铃，这些呢都可以练我们的肌肉力量还有手部力量。再有就是作战的一个训练啊，我们坐在稳稳当当的一个椅子，然后双脚平放慢慢再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呀、游泳、健身舞啊、平衡训练，这些大家呢也可以结合做一些，不要就长时间坐在那儿。包括我们的颈部、肩部、膝盖这些关节部位也很重要，搭配到来可以全面提升你们的心肺功能，还有我们身体的协调性。哎呀，这些满满的干货，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学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肌肉呢是晚年最宝贵的健康存款，身上有肌肉咱们走路的话才更带劲儿。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到老了才会活得硬朗活得自在。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继续来锁定咱们的健康时间。每天我们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一些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是聊到了关于这个体检报告，因为有些朋友对于体检报告的一些箭头，还有报告上的一些显示嘛，自己呢可能不太会看。第二呢，就是刚刚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健康呢要放在首位，学习如何养生，如何呢给自己呢就是放空心灵，如何呢我们去多补补钙，然后呢。改掉我们的一些睡前呢玩手机的一些不良习惯。刚刚还说到关于这个国家喊我们要存肌肉了，今天刚好刷到这篇文章，就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存肌肉呢主要是针对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就一旦你们有发现老人的话体重减轻，走路缓慢，然后握力下降，包括呢爬楼的话双腿沉重，一连当中呢反复跌倒，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信号发出。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补充呢一些蛋白粉，还包括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鱼肉、鸡蛋、牛奶啊，这些营养都一定要跟上的，包括可以做一些抗阻运动。刚说到这个抗阻运动呢，不是说大量的一些什么无氧啊、有氧，因为老人的话你让他这个运动幅度做得太大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可以选择什么呢？抗阻运动，朋友们，主要第一个就是要练习一个作战的训练，第二呢没事的话让他们可以就举举重嘛，就家里面也有那种水瓶、小哑铃，都可以让他们适当的练习一下我们的手臂力量。食物方面呢，可以吃一些像山药呀、大枣这些呢健脾的，然后多喝一些温热水。像这种天气冷的时候，咱们呢还是要多调整一下。今天我就感觉广元的天气好冷啊，早上呢我出门约报路况嘛，穿的有点骚，所以感觉今天呢坐在这里面都有一点阴冷，因为今天的温度会比昨天要下降很多。这两天本来一冷一热就不好穿衣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刚刚都说到了什么是第一位，那肯定呢我们人生大事儿就是保住健康，有健康你才有希望。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最后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来跟大家聊到啊，这个枕头的一些习惯，如果你们用的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哟。有人呢睡醒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呢神清气爽，但也有人，你发现没有，大家睡醒之后呢就浑身好像无力一样。这个差距就在哪儿，在于你们的枕头的一个选择。不仅如此啊，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合格的枕头，那种硬硬的，然后呢臭臭的，还有呢有些枕头啊是变形的，这些呢都会让我们悄悄的然后找上门来的就是我们的老卒中这些风险。所以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枕头，它可能也会诱发你的一些像我们椎动脉的夹层，还会呢导致咱们呢老卒中的一些重要原因。首先枕头重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它的高度。

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就是对于枕头的高度，你们平时呢睡得高还是低还是适中啊，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听到高枕无忧，哎，听上去好像我们都要睡高一点的枕头，但实际如此吗？枕头的高度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你睡那种枕头太高的，它会把你整个呢，就是颈部啊、脊椎这个地方，直接呢就是让它压高之后弯曲，导致呢肌肉我们的一些劳损性呀，还有拉伤性这些都会提高。久而久之的话，你枕头太高就会出现手麻、头昏、肩颈酸痛的现象。长期如此，你还会引发一些其他颈椎疾病。这个是过高的一个问题啊，过低的话也不行，我们要选择在那种适中一点就可以。过低呢，你会整个人躺下去之后，它的血液供血的话就不平衡，然后容易造成我们的鼻黏膜它也会充血，影响我们的呼吸。醒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颈部肩部好像都不舒服，这个就是你们枕头太低或者呢使用不当而造成的。那聊到这个枕头又不能高又不能低，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说，那我应该怎么来选呢？你们在买枕头的时候就要问问我们的导购员，最好呢选用那种啊比较适中一点的枕头就可以了。像我们的身体它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它喜欢那种一个拳头或者呢就一侧的那种肩宽，这个是它最喜欢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颈椎、让我们的胸椎还有腰椎承载一条直线，而不是一高一低或者弯曲的太多。而且呢就是枕头呢它也喜欢那种带软硬的，软硬呢它是要干嘛，要有一定的支撑力，就不能太软但也不能太硬，软硬相结合是最好的。这就像刚刚我说了，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在中间这个啊适中的位置就是最好，也要避免我们的颈部悬空。不管你是买了什么枕头，因为现在我们市面的枕头形状材质啊这些都是挺多的，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选择的困难症。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是用来垫头的，它是对咱们什么颈部还有腰椎还有呢平时啊我们使用的一个睡眠质量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的一个效果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枕头适不适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观察一下早上起来之后你身体一个感受，如果感觉到呢颈椎肩膀不舒服，那么也要考虑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了有朋友说，哎呀，之前就是枕头没有选对就落枕了。落枕的患者啊，我建议在这儿你们要选什么，你要选那种圆柱体的，比如说那种 U 型的或者 H 型的比较好，因为像那种啊枕头可以更好的有一个舒适度和支撑度，缓解到我们的肩颈的一些不适。同时呢枕头的材质呢也要选那种柔软一点的，像纯棉的面料、高弹的一些面料都可以，你不要去选那种啊纤维面料。有些面料你用久了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上面会起毛毛，然后呢会起那种小疙瘩，纯棉就是最好的，价格呢也比较性价比。好了朋友们，现在来到10:54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时间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最后呢几分钟呢是跟大家关注啊这个枕头的一些选购，还包括一些睡姿都很重要。你除了要有合适的枕头，那你睡姿呢这个肯定也是相结合的。人在睡觉的过程里面它不大可能恒定采用一种，就有些朋友习惯性要左边或者右边，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平卧或者侧卧啊都有可能会推荐很多睡姿。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睡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我觉得我个人呢就喜欢那种侧到一边睡觉。如果你们有喜欢那种趴着睡的朋友，大家注意啊，这个睡姿呢绝对是不正确，因为这个睡姿的话容易引起这个肌肉劳损，还有肩椎盘突出啊，脊柱呢有弯曲的一些现象。最好的睡姿呢，我建议大家你们就选用那种侧卧，侧卧但时间也不要太久，就可以左边一会儿右边一会儿。
老是用一个睡姿的话，那你肯定这个肌肉还有我们的一个韧带，它会一直呢处于到压迫的状态，起来之后就会手部发麻，会发酸。看来小鱼说，我一直都选不到一款睡着舒服又健康的枕头。这个呢你要多去选择一下，然后多去呢就是我们网上学习，因为这个枕头的话它每个人的适应度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种硬一点的，有些喜欢软一点。刚刚我就说到你呢要买的话就买那种软硬适中，就不要买那种过于太硬的，而且呢就是它的高度呢就在一个拳头或者一侧的肩宽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避免颈部悬空，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枕头呢不会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呢早上起来之后，你会根据你的身体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信号发出。如果你感觉到你那个枕头睡得你的肩膀颈椎都不舒服了，那肯定就是枕头的选购也不对呀。枕头也是有寿命的，当它一旦出现变形异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把它换一换，要清洁做好。好了，今天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一个小时分享了很多的话题啊。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能够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来锁定陪伴我们，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再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有嘉宾来自呢咱们广元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明天呢是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主要是聊到这个脑梗方面的，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有脑梗，或者关于我们有一些脑出血，还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神经肌肉疾病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明天的10点到11点继续来锁定关注。因为我们的林医生呢真的是很熟悉啊，擅长这个全脑血管造影，还包括呢颈动脉支架各项手术的一些操作，所以明天朋友们我们可以零距离面对面的和林医生来进行交流。不要忘记啊，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呢可以持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电波的另一端来一起锁定陪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民生会继续上线。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极难一些这种啊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关注，继续来留言。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

0: 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好，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1: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整点刷新闻 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待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朱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朱获刑15年。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2: 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

0: 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要告诉大家呢，我们的节目在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是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升提升。好，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阴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1度，目前体感温度17度啊。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相较于昨天的话，温度是有所下降，但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将会有7度到8度的上升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和温度的变化，这个温度上升会一直持续到5月14号左右，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48民生会，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平台上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直接拨打3281048。今天呢，我们也是致力于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你之前反映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和大家来取得联系的。

0: 才说到听众薛先生他咨询近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有没有优惠政策啊，具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听众薛先生来电反映，
2: 我反映的就是说我做了个非遗传承的广元的世纪非遗薛氏糖画，如果说进景区啊就说等等政策上能不能就说给我们一些优惠。
1: 那你想进哪些景区呢？
2: 就广元周边嘛，比方说昭化古城啊、剑门关啊，这类似的比较大一点的景点嘛。之前一次在那个昭化古城嘛，昭化古城做，因为那个摊的那个点位就是不固定的，在那个昭化古城的那个詹凤门门口，在那个地方做了快10年了嘛。去年就那里面又不能在那个地方摆，就主要是这个摊位摊点，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看政府能不能就是协调，就是解决一下这些。
1: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文广旅局，回复说，目前针对非遗传承人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没有优惠政策。局里正在争取落实广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费补助事宜，预计下半年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届时可以向项目保护单位咨询补助经费的申领情况。
0: 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

0: 先生啊，他给交管部门提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听他来说一下啊。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您要提什么建议啊？
1: 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之前我是通过104.8交通旅游广播互动的时候，建议交管部门在蜀门大桥往老城方向再开一个左转车道。这个车道呢，就是来自于百度上面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潮汐车道。
0: 嗯，
1: 是在道路路段根据交通车流需求改进车辆行驶方向的车道。
0: 嗯，
1: 从蜀门大桥往老城方向走的话，现在那个中心医院的要求的车辆是左转，但是左转的车道呢只有一根，然后那个红绿灯的时长也比较短，
0: 那边不能左转了。
1: 就是那个蜀门大桥和建设那个叫什么路口，那个十字路口，所有的车子要求是必须做左转的嘛。
0: 哦，
1: 就是蜀门大桥往老城方向走的。
0: 哦，明白了明白。您继续说。
1: 啊，城市内部根据早晚交通可以设置这个潮汐车道，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方式缓解一下交通压力。
0: 非常，首先我要谢谢你啊，确实对我们这个整个的交通啊，包括你在平时的出行当中应该是有细致的一些观察的。不管这个行不行，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对吧，看这个建议能不能采纳。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嘉陵中队中队长吕其兴来回复。吕中队。
2: 主持人你好。
0: 刚刚李先生详细的叙述了一下他的建议，您觉得可行吗？
2: 首先非常感谢李先生对我们交管工作的关注。我们接到这个建议之后呢，我们也现场的实地踏勘了一下。转盘路口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重要路口，尤其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最大的。然后从南河过来蜀门大桥那个南河那边，刚才李先生说的它是左转，左转过去就是利州西路。现在考虑到人民医院那个景巷子，我们挑巷之后，大家进入医院可能从南河过来。更多的是走那个蜀门大桥左转，走绿洲西路，然后走南街，走到那个人民医院去。
0: 对，
2: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流量比对，蜀门大桥那个路口，直行车辆，占比大约是70%左右。左转车辆占比大约是15%左右。剩下的就是右转车辆。我们根据这个早高峰观察。左转车辆大约排行长度是在12到15辆左右，平峰时段大约排行长度是6到8辆。现在那个信号灯又配10，左转车辆其实在平峰时段基本上一个绿灯的左转车道都能走完。高峰时期呢，我们在转盘路口安排的有执勤人员在疏导交通，比如说重要节假日还有活动期间恶劣天气，我们的人员都会在岗在位。在考虑到我们交管部门在那个转盘路口整个路口东南西北口的规划来说，因为利州西路过去有两条机动车道，但是利州西路要承接的车辆是从东坝过来的，还有蜀门北路老城过来右转的，还有一个就是从南河过来左转的。我们通过在宏观的调控各个路口控制车流，才能减轻利州西路的压力。如果说我们其他路口的车流汇入利州西路的车流过大，那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利州西路的车流回流至转盘路口来，这样就会导致整个路口的交通拥堵。所以这个路口四个方向有时候我们会抓重点，稍微次要一点的可能会牺牲一点时间，但是这个不影响这个大的通行效率。我们要确保整个路口以及相邻路段的通行效率。李先生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这几天也在持续关注。如果后续情况发生变化，或者是走那边到人民医院就医的群众越来越多，我们也会实时根据调整 比如说调整信号。

0: 能调整那个路口的机动车道通行方向等等。
1: 好的，那也就是说目前从目前的状况看了一下，维持原来的信号灯和我们的左转车道其实是能够满足的。李先生。
2: 哎。
1: 你刚刚听到了这个旅中队的这个回复了啊。
2: 哎，感谢交通管部门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关注和关心和守护。
1: 哇，你说的好好哟，也要感谢你啊，平时在我们的这个路途当中呢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后续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路段好不好，你说的是转盘的这个路，我明白了。
2: 好，谢谢，
1: 好，感谢李先生，也非常感谢旅中队，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李先生。

0: 我回复。哎，你好，希望老师。
1: 哎，你好。
0: 那么，哎，这边信号是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不开免提，我们直接拿听筒好吗？
1: 没有看。
0: 哎，但是这个有一股电流声。好的。那像这个冯先生反映的110路口到树德小学的这个路的问题，我们后续有什么规划吗？
1: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旁边的科技大道市书店局正在修，然后110路口里边这条路就是唯一的这个通行道路嘛，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对这条道路进行整体一个改造的。我们这边可以就是安排维修单位到时候对破损严重的那个路进行一个应急维修处理，就是把大的那些坑洞影响出行的那种可以稍微先处理一下，然后等后续科技大道修好之后，我们可能就对这条路重新规划一下，能不能整体改造到时候。
0: 会有相应的规划。
1: 对，就是要看旁边等科技大道修好之后，这条110路口进去了这条道路，我们可能就会进行一个整体改造。但是目前的话，肯定是就是只能进行应急维修，无法全部进行改造。
0: 科技大道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呢？
1: 因为科技大道是市上的项目，这个我们这边也不是很清楚。
0: 要根据它的这个具体的安排才能够了解。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先去把我们的有一些大坑洞啊进行稍微的修复的这个时间，大概多久可以去施工？
1: 这个应该很快，这个看目前我们那个施工单位他们如果在其他地方没有做项目的话，应该就最近下周应该就可以过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
0: 下周可以，今天是周五，下周能够完全把这个事情搞定对吗？
1: 我们到时候可以，我们现在安排人先过去实地看一下到底要补哪些位置，然后准备材料那些，然后可以经常去处理一下。
0: 好的，那如果我们在施工的时候给我们的记者打一个电话好吧，我们到时对我们有一个这个回复好吗？好，谢谢徐旺老师，再见。
1: 好。
0: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一些条件在那里，比如说这个科技大道要等它维修完了之后，可能才会有后续一个整体的规划。那目前呢，我们先把这一段路，对吧？哎，冯先生反映的很撇的这个路段，我们先。

0: 极挚爱的家人，
1: 嗯，
0: 对吧？真的是就感觉他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就是我们说到的生活、事业，
1: 嗯
0: 啊，他啥都收获得很好了。因为你，我不知道你当时看那个何老师，因为在国外录节目嘛，说他肯定来不到，结果他又赶回来了。然后完了之后在现场，然后就跟娜娜打招呼，娜娜好惊讶好惊喜啊，所以说感觉她就是那种集爱于一身宠爱长大的女孩一样。
1: 但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的，虽然说空洞们没有那么大的事业啊，虽然说可能也没有报就是在那种在娱乐圈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大家依然想一想，哎，你也有挚爱的朋友还有亲爱的家人，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也会有啊。所以我觉得知足真的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鸡汤了哈，但是真的觉得知足还是很重要。一个朋友发消息说，他说我好喜欢谢霆锋哦，本来想去看谢霆锋演唱会的，结果那天我值班，他说真的哈超级想去谢霆锋看演唱会的话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多，去年今年吧好像频率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点。
0: 对，
1: 还有那个，还有我跟双儿特别喜欢的歌手王力宏，好像在七月份吧要在成都开演唱会了啊。
0: 是的是的啊、哦、所以这些消息也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哈，该准备抢票的就要开始准备了。其实我会说嘛，前段时间我不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我们广元女儿节今年会不会有什么期待、我自从看了那个泸州音乐节火了之后，你想我在期待啥子吧，我在期待我们广元能不能在女儿节期间也搞一个音乐节啊。
1: 那也我觉得哎很有可能啦、
0: 我们现在先要不然呼吁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有嘉宾老师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声哈。哎，我整天我在发现我们广元如果在女儿节的时候搞个音乐节，我觉得也还是好玩。
1: 九月份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特别热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天气是蛮舒服的一个天气了哈。
0: 对啊，你想想那个时候开个音乐节啥感受，对吧？我天哪，我们广元这一次
1: 我要去，
0: 我们必须去噻。你就是今年子我们这个文旅的成绩也不简单
1: 哦，
0: 对
1: 吧？今年五一假期文旅成绩非常之亮眼。
0: 是啊，我们在四川21个地市州啊，全域累计游客量是达到了559万人次，
1: 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成都。所以说很
0: 小，成都还是有短程的差距。
1: 对，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0: 对，至少我们在整个21个地市州里面，我们像一匹黑马一样冲到了第二。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哈，就刚刚我突然间想到这个泸州，如果广元能够在今年举办一次音乐节的话，你莫说哪个时候也很适合走苏岛啊。会好吓人，如果到时候又一波来个5万啊10万的人哈、还有几十万，因为这一次蜀道上面好像有21万人都去走了蜀道。
1: 对，
0: 你想象，然后大家先听了这个音乐节，然后再去走蜀道。哎呀，我感觉我秒回了，好火死、
1: 你要不要写一个策划什么之类的？
0: 可以，下次金点子发出来之后，我一定要把我这个金点子用上去。如果采用了，是不是还给我发点钱？
1: 那肯定有噻。哎，大家有些啥子好的金点子哈？因为今天你看、时间已经到了5月份了，其实离我们的女儿节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
1: 有些啥子好的点子、好的建议或者好的一些想法啊，大家可以发出来。而且我觉得要期待，我们可以有很多期待的一些事情嘛。
0: 对，
1: 对不对？万一有些新的，你看那个烟花，哇，每一年那个烟花秀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天哪，太漂亮了。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表演，还有我们的开幕式，还有我们的风筝赛哈，每年都是最大家期待的。今年的文旅的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那五一已经过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端午，还有就是我们的女儿节了，大家真的好好期待一下。
0: 对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经典的歌曲啊，包括像这种过这种音乐节啊、它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形式来跟我们传递不一样的感受哈。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来自于蔡琴老师的《被遗忘的时光》。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

0: 迅速慢一步。
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4: 城外喧嚣，城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还会让你烦躁。
5: 嘘，静下心来，看什么心跳？
4: 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城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00到1:00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啊。双儿跟丽丽继续给大家开刷。哎呀，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娱乐圈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走走景区看一下。
1: 哦，去哪个景区呢？今天我们今天走到的景区呢，是我们的峨眉山。说到峨眉山哈，你会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0: 峨眉山首先第一想到的肯定是猴子噻。
1: 对，峨眉山的猴子好厉害哦，真的。
0: 对，
1: 因为我当年去峨眉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走，你要补心会坐到那个猴区噻，你可能很多猴子。我当时是在那个车站的时候，就在峨眉山上面那个车站那儿，那个猴子拿了一口袋的花生，在那个顶上包花生，一边包一边吃，我就觉得天哪，太厉害了，
0: 他就是个人坐到那儿一样，是不是？
1: 就差不多，因为峨眉山的猴子大家都知道很出名嘛。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网上看到这个新闻没有，就是有个男士噻，他在峨眉山。山的那个崖边边上，他去推别个猴子，那个猴子当时我看那个视频，他其实是蹲到那个护栏上面的，然后那个男的走过去之后，然后一下子就推他，那个猴子当时吓得把手上东西摔了之后，马上那个手就抓到那个栏上，才没有掉到悬崖边悬崖里面去。
0: 其实有时候我有时候搞不懂哈，就是作为游客，他为啥子会做出这样子的动作呢？
1: 你得采访一下他。
0: 真的，我有时候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思考方式是什么。非要去推猴子吗？
1: 可能觉得好玩有趣。
0: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想挑战哈峨眉山猴子的权威。
1: 哎，你怕不怕猴子过来就是给你
0: 哈？我肯定怕噻，我肯定怕，所以说我会敬而远之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我们一般都是远远的看就可以了。
0: 所以我觉得像就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他就是想去挑战一下这个猴子，看这个猴子到底是我凶还是你凶？
1: 那如果猴子把他打到啷办呢？
0: 对呀，那他就走自己走到去了噻，对吧？
1: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不是在网上嘛，旁边就游客就拍到了噻，然后发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但是这次我站猴子这边哈，说你这个人，哎，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这个简直是漠视生命哈！那猴子的命也是命噻，你为啥子要去伤害别个呢？对不
0: 对
1: 吧？
0: 然后还有就是哈，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闻噻，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在跟大家整点刷新闻的时候也在说，在峨眉山又出现了一个男子去推正在崖边进食的猴子。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噻。
0: 天哪，我真的说这个事情哈，哎呀，最近也得到了一个通报，说这个男子目前已经被列入了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3年内都不能进入峨眉山景区。我好想说，对，这也是对这个男娃的保护。我真害怕他如果三年内去的话，
1: 猴子
0: 认
1: 到了，是不是？而且有律师就解读了噻，说如果这个猴子当时被他推下去死亡了之后哈，他是会构成违法行为的哟。因为它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呢可能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可能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明白了。
1: 所以说我们不是一句话说嘛，大家手不要去扫哈，你不要去乱整。因为这个猴子，我突然想到文广园有个地方也特别的多，
0: 唐家河。
1: 就是唐家河。
0: 对，
1: 你像唐家河的猴子好聪明不？我在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去唐家河的时候，唐家河的那个猴子他跑过来拉车门，他可以拉你的车门，你如果不说的话他就把车门给你拉开了，他会蹲到你车头还有车顶上面，他不走，他就蹲到那个上面，可能是等你给他拉吃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好像那我去了几次唐家河，我还发现猴子蛮乖的
1: 啊。他们那边猴子很，我觉得猴子是非常聪明的哈。大家你远远的拍照没得问题，但是你不要去逗
0: 他
1: 呀，挑衅他，这种肯定不得行啊。
0: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个猴子当中，它也要分不同的。你比如说就是类型嘛，你像峨眉山的猴子哈，它是属于那种藏秋猴，这种藏秋猴它是属于国家的2级保护野生动物，这种猴子呢就。平时哈，我们把它喊的啥子呢？就喊的是峨眉猴啊、老青猴啊、大青猴啊这种，因为它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所以说很多朋友把它称之为猴居士。
1: 哦，
0: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大家都会说，哎呀，峨眉山的猴子没法骑车，因为它确实是还是很厉害哈。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不毕竟是2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以说它又是有灵性的，又一直在野外生存，所以它的野性还是比较强。
1: 对，有些朋友其实。那个 我们想一下，想给自己把自己的小子面包呀，然后就再给他放一点。其实景区一直都是禁止大家去投喂野生的猴子，还有招猴、斗猴、戏猴、抚摸猴都是不允许的哈，大家注意哈。之前峨眉山的猴子其实也蛮厉害的，之前不是看到峨眉山的猴子抢别个手机嘛，抢别个包包嘛，抢吃的嘛，所以你要远点儿嘛，它毕竟只是个动物啊。
0: 哦，所以说哈，大家就是去耍的时候，我们就和谐相处啊，然后文明的旅游啊。那说到这个事情呢，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说，真的要尊重生命。他说这只猴子万一被推下去了之后，你们想想一下，对不对？造成的损失
1: 是一个生命嘛，
0: 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发消息说，醉了，这都是啥人啊？
1: 嗯，哎，之前不是去那个成都的那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嘛，就是那个花花嘛，很火呀。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哈，把自己拿的东西去往那个熊猫上去。去偷子，想去给他喂，哎，别个吃的比你吃的好。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景区，你知道吗？他们就说，请大家不要给动物投喂，它吃的比你还吃的好。
0: 你莫说这种宣传标语还是比较有意思哈。
1: 对啊，
0: 我觉得这种宣传标语才能起到宣传的效果跟作用。
1: 别个吃的都是用营养师精心给他搭配，他喜欢吃的东西，你不要把你那个东西给他弄过去，他不得吃啊。
0: 哦，然后万一他到时候误食了，你还到他造造成伤害就太大了，
1: 有的可能你比如说不能吃些东西之类的嘛，或者是吃多了呀，什么吃撑了之类，肯定也不行噻。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一定要文明旅游哈。那说到这个旅游的话，也要给大家再认真说一些事情。从5月6号开始，我们广元的剑门关以及翠玉廊景区入园方式有所的调整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晓得哈，我们就是直接要线上线上都是可以进去的。那么从5月6号开始。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一个游览品质，所以说剑门关景区跟翠玉廊景区将会实行全面的网上实名制预约入园。那么你实名制预约了之后，然后你就凭身份证的原件直接入园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哈，因为那天五一的时候，不是刚好连线了那个剑门关景区的那边的那个副总嘛，他就说了噻，他们那边哈，包括大家如果想起爬元老岛、爬鸟岛的话，都需要提前来预约哈。特别是元老岛里边，其实每天限流，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多少人来着，反正都不多。特别是元老岛哈，限流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你就是要提前来预约才可以。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关于那个龙凤竹筏噻，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龙凤竹筏的话呢，现在是已经暂停运营了哈，跟大家来说哈我们那个消息。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从广元黄泽文旅获悉，已经进入了汛期了，特别是我们广元大风雨经也比较频繁，所以呢，为了切实的防范汛期水上的安全风险，经过研究决定啊，龙凤竹筏项目自即日起暂停运营，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呢另行通知。
0: 是的，那这一次呢，主要也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哈，因为毕竟呢，这两天我们广元又是
1: 风大嘛，
0: 随时在吹大风，加上了又进入到这个夏季汛期了，加上了这个龙凤竹筏呢也要进行一些设备设施的维修，还有就是救援能力的提升以及安全隐患的排查，就为了啥子？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游玩体验。所以说，暂时哈，目前就是一个停运的情况。那么至于好久会恢复啦，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108，我们恢复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朋友进行分享。
1: 因为这个天气哈，大家都晓得我们关于那时候的雨啊，说来就来，夏天嘛，我觉得还是有要注意哈。好，雨来风来了之后，那朋友说，哎，我预约了之后我还是不能耍啦啊，吹风下雨这种咋办啊？所以这种的话呢，目前是一个暂停营业的一个状态。我们到时候最新消息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开刷哈。我跟你说，今天早上

0: 我还刷了一个朋友圈转发的链接，说的是、你还在用小拇指当手机指甲吗？
1: 嗯，
0: 还你还没说哈，我这个小拇指这个地方中间这一节就凹进去了。
1: 我也是，
0: 我真的，我跟你说，这儿就是凹进去的。我今早间看了这个标题之后，我就马上点进去看哈。对照了一下，
1: 哎，你别说，还真是，我摸了一下，
0: 是不是啊，真的是凹进去了。因为平时像我们就都是这样子嘛，
1: 而且我
0: 拿着手机看，
1: 我发现一点哈，因为我经常用右手刷手机噻、我左手的凹陷，小拇指的凹陷程度就没有右手的那么深，你没发现吗？右手凹的会更深一些，
0: 我也是右手凹的会更深一点，左手基本上没有。
1: 大家这个样子，马上哈，如果你刚摸一下你的右手和左手的小拇指中间那个缝那个窝窝里面哈，是不是经常拿手机？的朋友，你的小拇指会窝一点点啊，
0: 就是第二个关节处，你们马上自测一下，各位朋友们，自测一下，看一下你的这个两只手小拇指中间的这一节哈，然后呢，会不会已经熬下去了？
1: 我跟你说嘛，都变形了。其实像我们那种哈，可能还好一点点。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个00后的小朋友噻，00后才20多岁哦，
0: 对，
1: 他已经变形发炎了，引起他就是每天疼了，就是到啥程度呢？没法拿筷子，没法写字。甚至连握拳都不行了，就是他这种就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
0: 那他这种情况一定是手机玩多了，
1: 嗯，
0: 是不是嘛？
1: 他是小拇指腱鞘炎。
0: 哦，了解了之后发现这个女娃娃她习惯性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当指甲，然后呢，她的那个每天使用手机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而且她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1: 哎，我发现
0: 是还是刷长了。
1: 我们的也不短哈，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好像也差不多啦。因为长期你如果用那个小拇指去托手机的话，你可能那个小拇指会很不舒服哟，各种的一些炎症就会出现了。哎，这种一般咋个拿？就两个手拿。拿吗？正确的姿势就是两个手或者一个手去拿，你不要把那个小拇指把它当一个托盘放到下头啊。
0: 其实我会发现哈，你比如说像我买的这种有手机支架的，你就很好，我就发现它就完全不需要小拇指再去支撑了，但是可能其他的手指会有支撑。
1: 哎，你发现一点没有啊？我们经常都说哈，这个手机啊，哎呀，虽然我们带来便利，但是生活当中好多的，比如说近视，比如说朋友有些晚上刷手机刷了斜视，睡不着觉，
0: 对，
1: 手指门腱鞘炎。其实都跟手机有关系，对吧？手机带来方便的同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0: 没错，所以说不得不说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改善一下。那么问题就来了，那咋个来改善手机？
1: 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一下子就对了。
0: 哦，你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哈，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适当的休息哈，对吧？你不能一直长时间看，然后拿完了之后，你也可以把那个手指那儿揉一下子，按摩一下，
1: 正确的嘛。
0: 对，做点那种放松。的这个运动哈也是有方法的。也好想问哈，哦，借这个新闻问哈各位朋友们，你们刚刚自测了一下你的这个手指门变形没有？
1: 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哎，我居然也变形了嘞。
0: 今天我们不说他们肯定都晓不得，今天一说他们都要去查一下了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抖音平台来互动一下，你看看你这个小拇指哈有没有出现变形的情况。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有一首歌你想送给谁？
4: 是犒劳自己的嗨歌，还是偷偷摸摸是爱的小甜蜜？现在打开抖音，同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星星，解锁点歌特权。这里是你的歌上播啦！
3: 午间2小时，电台加抖音双屏同步，互动点歌，让音乐替你说话。我们一起线上见。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北京时来到了12:4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朋友圈哈。刚刚有朋友在说，双老师、李老师中午好哈，一笑奈何，也欢迎您来我们的直播间送了我们小星星，
1: 谢谢啊，谢谢公交师傅哈，因为他根据这个说应该刚好在吃午餐要休息吧，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待会儿呢小小的休息一会儿啊，你休息一会儿下午上班的时候来，精神状态都要好一点点啊。
0: 哦，对，你们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起码 把手机夹夹起哈，不要用手在这托起。
1: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上我们的朋友圈啊。其实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我大家觉得还蛮震惊的。嗯，就是在5月6号。

0: 的时候呢，星空卫视发布了关于星空卫视暂停卫星传输服务的一个公告啊，停播了。其实说的星空卫视哈，而在7号的时候呢，星空卫视发布了关于 Channel V 音乐频道暂停卫星传输服务的一个公告。其实跟大家说哈，这两个频道真的是我们以前经常会看的。好了，网友说再见了我的童年。
1: 哎呀，不得不得感慨哈，就像刚刚蔡琴老师说，我以后要告别舞台了。
0: 哎，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接到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嘛。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一些
1: 频道，
0: 就是看。那个时候我喜欢看什么频道呢？看山东频道，黑龙江卫视。那个时候他会有一些综艺节目，
1: 对，
0: 然后喜欢看动画片，那个时候只有20多个频道吧，最多好像就是20多个频道，然后后面包括那个啥子星空卫视呀，包括啥子凤凰卫视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能搜得到，有的时候你搜不到那种啊，你搜到之后你就可以看他们那些港剧啊港片都可以看那个啥，还有音乐频道嘛。但是现在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次打开电视是好久？
1: 嘿，那真的是有点久了。
0: 你家有电视吗？
1: 有，但是真的就很少开。你知道现在开是为什么吗？是因为要看动画片，
0: 小朋友要看动画片嘛，
1: 对，
0: 或者是想看电影嘛。有时候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在电视上看动电影的话，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比你在手机上看安逸一下。
1: 天哪，你这样一问的话，我真的回忆了下，那电视机确实是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了
0: 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频道哈，确实就是收看的人数确实是会锐减啊，真的是那种感受。包括哈，像刚刚有朋友在说呀，就是像星空台，以前看的就会很多很多噻，现在也没那么看了。还有的话呢，像现在我们的广播，以前大家只要开车哈，但凡就要听我们的广播。现在很多朋友说，哎，我可以去放上 MP3 啦，我可以去放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广播，大家也会发现也变得可视化了，我们也在变化呀，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你也会发现哈，真的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啊，总是有一些会就是止步了，然后呢，成为我们的回忆了。
0: 我想哭哟，好多东西都留在了昨天。
1: 而且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吗？就是突然间他就一下子就在那儿卡住了，就按下暂停了，对吧？所以说呢，也不晓得哈，这个未来的发展跟趋势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学会珍惜。
0: 对，
1: 有朋友在说这童年的回忆，小时候就在那个星空卫视看动漫。
0: 对啊，以前还有好多那种港剧港片了，然后经常那个去看哈，还有音乐台，以前经常去听上面的一些音乐啊，看别人的 MV 啊，还有一下子什么各种的什么发片的一些信息啊，都会有啊。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发消息过来再说哈，他说我们家里面老年人呢还是很喜欢看动，还是喜欢看电视。他们觉得看电视会更安逸一些。
1: 哎，也是，因为有时候你是拿到那个手机上看哈，有时候还是就是有点会不舒服。
0: 我们家其实看电视的频率还挺高的，每天晚上都要看，但是不是看那种什么节目哈，喜欢看那种网络电视，比如说在上面刷点啥子某音呐、刷点短视频呐、或者看点什么综艺节目呀，可能
1: 看。其实我觉得你这种习惯还是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手机你拿多了、拿久了之后哈，你会发现你都不晓得在干啥子，对不对？
0: 对。
1: 有时候这个 APP 打开了，那个 APP 打开了，这个 APP 马上关了，你都不晓得你自己在搞啥子。
0: 但是就想打开。
1: 对，但是如果你是坐电视机前的话，你不会那么频繁的去换不同的频道，对不对？你就至少看一个频道，你会一直看下去。
0: 看电视看最多的就是新闻频道，其实我真的觉得看新闻频道看的是最多的哈，每次看什么资讯啊、看新闻啊，都是最多一点。
1: 对，所以说有一个卫视哈停播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回忆确实是又画上了一个句号了。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聊到哈，有朋友在说，哎呀，他们会发现就是今天不幸福，为什么呢？
0: 哪子不幸福了？
1: 因为今天礼拜五，明天还要上班。
0: 哦，对对，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1: 对，很多人就在想哈，今天本来就应该是很开心的一天，对不对？结果明天还要上一天班，因为是放了五一假回来的调休。对，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哈，明天早上可把那个闹钟要设好哦。
0: 明天我们发现，哎呀，咋个迟到了嘞？我还怎么说那么突然都忘了这件事情了、
1: 对，明天一定要定好闹钟哈，明天可是要上班的哟。所以说网友们啊，他们最近又总结了一个叫做发现幸福的秘诀。
0: 啥子秘诀？
1: 他们会发现哈，以后只能在礼拜二购网购。
0: 有活动吗？礼拜二网购是什么超级礼拜二的活动之类的吗？
1: 这个故事啊，就要从一条帖子开始说起了。有一个帖子，当时哈一个网友就在分享，他说他晚上前疯狂的下单了一小堆啊，就是个那小破烂儿，
0: 几块钱那种嘛。
1: 对，相当于就是又开始凑了，不管反正就是上头了哈，便宜也开始给你自己薅。那完了之后，他就发现有很多个物流就开始揽收了。突然他就发现这些吃的呀、耍的呀、周末他都可以到。他就有两个好处，为啥子呢？第一个好处就是，直到周末这几天的工作日你都会觉得有盼头了，
0: 因为要像是快递嘛。
1: 对，就想到哎呀，我这个快递陆陆续续的可能在放假之前就要收到了，这个很快乐，觉得很幸福。那么第二个快乐呢，第二个好处就是他觉得会固定的

0: 网购日期，他说他平时刷到想买的东西，他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如果星期二不喜欢就把它删了，变相就增加了一个冷静期。
1: 哦，他只在星期二卖东西，也就是说，
0: 对，其实就是说他星期二卖东西，第一他会让你在周末的时候就收得到，
1: 一般星期五就到了嘛，
0: 你就会很开心很期待。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固定这个时间卖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的，你还可以冷静一下，对吧，就不得冲动去购物。
1: 哇，这个挺好嘞。
0: 这个网友一分享之后呢，他就会发现还反而还减少了购物冲动，节省了一些开支，所以他就把这个信息分享到网上，他说他自己突然发现了这个小小的幸福秘诀。
1: 然后我就发现好多朋友都说，他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快递都在周末之前凑齐，然后周末的时候疯狂在屋头拆拆拆。
0: 对，反正周末没有事儿在家里面干嘛嘛，就拆快递，其实 也是在打发时间。
1: 但你退货也很麻烦，周末你还要退货呢，你不希望你还得退，
0: 那就从礼拜一开始慢慢
1: 退，礼拜一开始退货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呢就说，星期一呢就是点外卖，星期二呢网购，星期三呢喝酒，星期四呢在外头吃饭，星期五看电影，星期六聚餐，星期天购物。
0: 天哪，
1: 朋友，你这个
0: 生活节奏我们有点羡慕啊！
1: 你这个消费跟收入跟得上吗？
0: 我也想说，你真的是把一个礼拜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还有一个朋友也在给我们安排哈，这个朋友说，他说他一般都是每周开始就要策划好，礼拜一健身，礼拜二打球，礼拜三回妈妈家吃午饭，礼拜四探店，礼拜五遛弯儿，是买个咖啡或者买杯奶茶，然后根据天气情况做一些临时的调整，这一周很快就过去了。
1: 哎，我们也会啊，我们会说，哎，下周星期有啥子事情，但是一般都是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0: 但是我一般不会安排，就是我每一天的生活节奏我不得安排。我就是那种
1: 临了临了再说吧，
0: 到了再说。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安排起来之后哈，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了一个框架跟模式后头去。
1: 对，
0: 反而我觉得我自己被捆绑了，你知道吗？
1: 哇，要双这种太好了哈，所以他性格整个就来说，他是比较慢悠悠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个人性格真的性格使然哈。
0: 但是我觉得规划也挺好的呀，因为你规划了之后，你就会有期待呀。
1: 但是规划，
0: 对对，
1: 你整个过程会很麻烦，你要东想西想，然后万一没有按你的规划来算呢，怎么办呢？
0: 那就糟了，然后自己又累好自己了。
1: 对呀、哎，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我一般都是看哪天下雨，然后提前买快递，主要是下雨天拿快递，他说很麻烦。
0: 哎，我也发现下雨天拿快递真的是非常麻烦。
1: 哎呦，想太多了，朋友，你不需要固定。我想，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朋友说固定也挺好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期间。
0: 对，你不得乱买东西。
1: 你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不得天天说，我每天想买就买，你每天固定星期一嘛，或者星期天买也可以噻。
0: 好想问哈各位朋友们，你们每个礼拜都是咋个给自己安排的哈？其实这个网友把这个帖子发到网上去之后，很多朋友还是引起了共鸣。所以大家就会发现，真的不是你每一天都要去买，你就固定哪一天买。我就发现一个好处，就是我不是现在暂时哈，就是有两个手机，然后一个手机上面我是没有淘宝的，就是我把我的购物的 APP 放在了就是平时没有插卡的那个上面。就有个问题哦，就是我那没得卡，我只有在 WiFi 情况下我才可以打开那些购物的平台。
1: 就想限制一下自己的购物欲，是不是？
0: 对，你还别说，我还真省了不少。就是真的就是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才买，不需要的完全省
1: 了。就像哎，算了，麻烦的很，懒得整了。
0: 我啥子月那个手机我也不可能天天带身上噻，对不对？是不是减少了我就是去购物的那种频次？
1: 这个挺好。哎，那你要怎样说的话，我每次都是前半个月花钱买东西，后半个月就不买了。你知道为啥子不？因为一看那个账单，前半个月没自己看那个账单，好多，算了算了，后半个月完全就不买。真的就是这种哈，我觉得这种也挺好的。很多朋友是这个。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就说嘛，他说每次到了月底我换那个信用卡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个月怎么花了那么多的钱呢？
0: 对啊，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会多那么多。
1: 因为你现在都是电子支付，你所以说给两百三百，你出去一点感觉都没得。
0: 是吗？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我还怀疑账单，你知道吧？我在想我为啥子会花那么多钱，我还挨到看，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比如说
1: 搞错了呀？
0: 对，搞错了，或者是不是重复记账了？然后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退款，他没给我退钱，懂不懂？所以说我还觉得
1: 并没有吧？
0: 哎呀，不能去质疑 AI 跟大数据啊，
1: 要质疑自己，
0: 只能质疑自己花多了。
1: 现在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哈，他就说我现在要用现金支付，因为现金支付的话，比如说你一个月四千块钱，你把那四千块钱全部取出来，你会发现好多，
0: 太多了吧？
1: 但你用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给出去的感觉就很不好，你不想歪歪给，跟你电子支付是不一样的，
0: 真的体验感不一样。就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如果给你拿了100块钱，我的内心是我不想把它打散。
1: 对对对对，
0: 我是绝对不得把它打散，
1: 能不打散就不打散。
0: 对，不得打散，就是你总会觉得不想把那100块钱拆开。因为你拆开之后，真的分分钟就肯定没得了。
1: 现在大家去超市啊，你花200块钱一点感觉都没得，因为它滴一下就完了，
0: 滴一下就是两三百。
1: 你没得钱没关系，没得钱用信用卡扣就可以了噻，对不对嘛？
0: 现在又给你 跟弄了很多那种啥子可以提前消费噶，哦，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当生活有了自己设定的这种日期的时候，你每一天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哈，就像自己在盼望的准备的那种小惊喜跟小期待一样。但是呢，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跟节奏不一样哈。像我反正就不咋喜欢这种就是去设置，因为我觉得设置的话对我来说就太压抑了。
1: 反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吧，你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啊，就 OK 了，完全没有问题啦。
0: 对，但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充满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期待哈。从今天开始，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在期待啥子，我相信你们肯定不要忘了，
1: 都有自己期待的事情，
0: 期待中午的时候来我们直播间里面刷一会儿。
1: 时间来到了12:57了，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中午就跟大家说拜拜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啦。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很多打工人都会面对的一件事儿，而且是关乎自己健康的一件事儿，
2: 嗯，
5: 那就是体检。
2: 哦，前两天我刚有一个朋友给自己安排了一次体检，我说怎么了呢？这是公司安排的吗？他说不是，就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想来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5: 哇，你这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健康意识的啊。
2: 嗯，
5: 其实面对年度体检啊，很多打工人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既怕错过了体检，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重大的安全隐患，那又怕真去查了，就不得不直面体检报告上的一身的牛马病，治也不是，不治也不是。
2: 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你想想，其实每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在社交平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呢，大多是都关于要么是社交报告，要么情绪报告，要么是听歌报告，很少有人会晒出自己的体检报告，对吧？
5: 是，这打工时间一长啊，体检报告只会越来越难看啊。那么这些年呢，三高等老年病啊，也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了年轻人的体检报告当中。那随着职场体检报告越来越细，这一届的年轻人的医学素养开始被动上升，居高不下的胆固醇、尿酸还有谷氨酸、脱氢酶，那每个指标数据的变化都足以牵动打工人脆弱的神经。
2: 咱们借用脱口秀演员小罗的话说了，我看着报告上一排红色上升的小箭头，我还以为我升级了呢。
5: 指标异常、结节、囊肿、心律不齐，各种问题的背后似乎都对应着相似的成因，那就是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生活压力大。要想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办法自然也大差不差，那就是真要实践起来，困难总比办法多。
2: 嗯，我看网上有人抛出来说，真的有人喜欢公司一年一次的体检吗？说每次体检啊都是应付了事儿，就像完成任务似的。说公司体检它是不是一项福利呢？就想知道真的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吗？
5: 你要说这体检到底是不是福利，当然算了，毕竟啊咱们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健康的，单位也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出现任何健康问题。但是啊，当我们随着这体检报告越来越出现更多问题的时候，那就出现了一个疑问，何以解忧啊？唯有辞职啊。天下人苦工作久矣，总以为辞职是最美好的医美，但这样的白日梦多半也就是说说而已，开个玩笑。不说别的，辞职了别说养不起自己了，就连一年一度的体检大礼包那不都得自己掏钱包吗？
2: 对呀，打工人的体检焦虑，而且我觉得它也是命运的馈赠之一，只不过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5: 那么在常识里啊，公司给员工安排体检是一种福利和保障，但如今呢啊，由于对于打工人年底的焦虑的绝对加成，已经被视作是现代生活少有的屈辱时刻。
2: 甚至有人呢用一种抽象的抗拒理由点出了某些难以反驳的现实。
4: 嗯，你以为这是福利，实际上只是公司在核查一下牛马的质量罢了。
5: 没有人比一身职业病的打工人更明白体检的重要性，但除了不愿面对的牛马病，糟糕的体检经历也会带来沉重的打击，冲淡甚至淹没我们对于自身健康的担忧。
2: 对，我们来举个例子，人在上海工作的小可，他呢是一名新媒体从业者，和大多数的厂工好友相比，他的时间安排相对自由，但年度体检的计划还是被他拖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除了习惯性的拖延作祟，他还需要好好做妇科检查，做检查之前，精神上、肉体上，他需要双重准备，要错开特殊时期，最好呢还得是结束的3天到1周之内。你说他想的还挺多。另外，他还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以及针对性的扩张训练。
5: 哎呦我天！
2: 哎呀，避免。

0: 检查的时候痛感过于强烈，他自己说最好选择工作日去，早点去，人少啊，不要去市区的医院，这人一多呀，医生的耐心也会随之下降。
1: 你看这么算下来啊，这规划一场体检的复杂程度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已经不亚于去甲方公司完成一次提案了，什么时间、地点、工作、精神状态以及身体状况等等内容，足以做出一份完美的 PPT 啊。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困扰着女性的妇科体检之外，你像针对男性的一些体检啊，包括针对不分性别的像胃肠镜啊、鼻镜啊等等这些侵入性的检查，通常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愉快的体验，也成为人们在体检过程当中的一些难言之隐。那如果碰上态度可能不那么好的医生，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双重打击。
1: 因此啊，这些侵入性的检查往往也是体检当中弃检率最高的项目啊，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尿检之类的，那更是体面二字毫无关系了，医院的卫生间门口从来都是社死高发地啊。
0: 尤其是在集体体检套餐规定的那几天啊，平常这杀伐决断的 Amy， 光鲜亮丽的 Mary， 还有人模狗样的 Andy， 那都得在同一个上午稍微下凡一下，然后不经意间哎，便会手握着新鲜出炉的待检物在卫生间门口狭路相逢。
1: 此时此刻啊，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攥紧手里的小试管沉默的离去，千万不能在见到上司的时候偷偷瞄人家的试管啊，习惯性的来一句狗腿问候，说哟艾米你上火了。
0: 你看，从不愿意面对的指标，到不期而遇的同事，到不想再见的医生，这体检带给人的好像有一种屈辱感啊，从来都是无处不在的，但我莫名的觉得有点好笑。
1: 其实你看，一些这个医疗品牌已经是敏锐的捕捉到这种情绪了啊，那背后呢也是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商机，现在也是推出了各种什么居家自测呀，还有什么足不出户免去尴尬呀等等啊，听起来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啊。
0: 是的，在有医生就在社交媒体上去建议说，这类自测盒最好还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
1: 嗯，
0: 但是呢，既然有条件到医院去寻求帮助，大概也没有人会多此一举的去再购买自测试剂来进行检测了。
1: 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有医生就建议过说，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过类似的自测试剂，那有的与医院体检的原理是相似的，但他没有测试过，不确定这一类的试剂的可靠性。但目前呢，他还没有见到有人拿着试剂检测的结果来就医问诊的。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那些体检的经历，还有你的体检报告，这些年有没有格外关注的哪一个部分啊，身体上的哪些问题，也欢迎来一起加入到探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咯。

0: 一个声音。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看近些年来啊，关于体检，特别是某些特定检查的一些吐槽，在互联网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3: 是的，那早些时候其实鸭嘴钳就多次登上过热搜，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用于妇科检查中的一个窥器，引发了一波关于女性真实需求的大讨论。很多人就认为说，
4: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多年前发明的这个鸭嘴钳早该被时代淘汰了，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妇产科检查当中的主流工具。
2: 嗯，那么在医生看来呢，体检医生和临床医生是不同的，未必需要以治病为结果导向，有时候呢也要提升自己的服务意识。
3: 嗯，
2: 那医生也是表示说，通过言语上的一些宽慰啊，缓解人们的一些焦虑啊，其实都是医生应该注意的，但这种宽慰也不是一直都能够奏效。他发现呢，人们在检查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情绪，往往源于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糟糕的体验，一次感受不好之后，只要一做检查就会有阴影，甚至会有一点应激。
3: 是的，那除了体检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感，有一些医学名词带来的壁垒也会让来体检的人心里有点后怕。
2: 嗯，你看我们了解到的进入职场3年的笑笑啊，他才迎来了第一次职场体检。
3: 怎么回事？第一年公司没给安排体检吗？
2: 不知道呀，人家第三年他才有这样的待遇。那之前呢，他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企做文案策划哈，那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就是老板管业务，老板娘呢谈商务。所以要说到这员工体检啊，只能说是进阶版的福利了。所以呢，今年跳槽之后，笑笑才正式的做了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只不过体检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儿，让他对于体检的意义产生了一些怀疑。
3: 他说，当你躺在超声室的床上，身上涂了凉飕飕的凝胶，耳边听着彩超医生嘀嘀咕咕着冰冷的数字和诸如右侧乳腺3.5毫米结节之类的话语，还有啪嗒啪嗒的按键声，那一刻你的不安

0: 安也到达了极点，
1: 就是听到医生的话，他想侧过身子询问医生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又怕擅自移动身体影响了检查结果，于是呢就硬挺着检查完毕。但他带着终于熬过去的心情走出这个彩超室的时候呢，才想起来刚刚要问的问题，最终竟然一个都没问。
0: 他说在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这份不安又更加浓重了一些，上面会写着啊，右侧乳腺结节待查，胆囊壁欠光滑，双侧甲状腺回声不均随访等等，就报告当中的每个字好像都看得懂，但是意义又不太明确，然后各类异常指标就让他陷入到了茫然。
1: 那么作为彩超医生的秋月啊，就向我们解释了，他说很多时候彩超检查的这个结果会受到医生主观的判断的影响，因此呢许多彩超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只要检查床上有人问起，他还是会尽量的给对方解答。
0: 我想提醒一下咱们这位姑娘，你看我自己在做彩超的时候，就是当医生开始嘀咕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说啊，医生我想请问一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就会帮你解答。然后等你做完测试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你一边擦拭一边你可以再跟医生去详细了解一下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我遇到的医生反而都还比较不错，他们就是当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有没有事情，
0: 是的，
1: 他会安慰你，他说啊，不用紧张，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没关系的啊，他就会主动的顺口就把这个话就说完了，你就不会有那种异常紧张的感觉了。
0: 对，其实笑笑这个情况也是应该都不严重啊，不然医生一定会提醒你。那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他呢是抱着补课的心态，对照着报告里面的异常数据一项一项在网上来进行搜索解答，然后安慰自己，确实是不严重。但是呢随着这个检索的深入，他又陷入到了新的惶恐，甚至对于这类连锁机构的准确性又产生怀疑了
1: 啊！
0: 哎呀，我要不要去三甲医院去复查一下？我要不要补做一些检查呢？最后，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关掉网页，就当没这回事儿
1: 啊，就没发生过，是吧？哎，或许啊，这个体检真的就是一座围城，就是没有的想争取到，有的却想放弃。
0: 对于职场老油条来说，工作年限越久，想要弃检的心情就会越强烈。你毕竟得一年到头，打工人在甲方领导和 KPI 的追赶当中，早已经是心力交瘁了。那日益逼近的体检有效期，无疑就会让他们的精神状态真的雪上加霜。
1: 进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年度体检也都开始进行了。那么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寒冷的北方啊，体检就会进入到淡季。当人们集体穿上棉衣棉裤以后呢，体检中心开始变得冷清，但是在南方呢，体检热潮的余温还没有散去，有人呢决定将体检提上日程，也有人宣告正式放弃。
0: 有一位工龄十多年的朋友跟我透露说，你像今年他就选择要放弃体检。他说根据去年的体检结果来看，他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注意我的这个措辞啊，那唯一曾让他不安的就是尿潜血，但是考虑到复查要面对的种种麻烦，所以他把这份不安暂时的抛在了脑后，大概抛在脑后有一年多吧。
1: 同时呢他也说，由于今年工作压力比较大啊，他的减肥大业也是收效甚微，这让他对于体检更提不起劲头，就是掩耳盗铃一下也就过去了。
0: 所以你就看他是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去
1: 啊，在互联网上其实这种掩耳盗铃的网友特别多，
0: 确实是多，
1: 对吧？逃避一年体检不过就是小意思，坚持三五年都不去体检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0: 更不用说尽管主流观点一直都提倡成年人要重视健康，保证每年至少一次体检，但实际上能做到的是少数，甚至医生本人也很难做到
1: 啊。那就有医生告诉我们说，受到整体的营收的影响啊，医院每两年才为他们来安排一次体检，而且检查项目也相对基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性疾病就开始找上门了，基础体检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的需求，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呢，还需要医生自己安排相应的检查项目才行。
0: 是的，那相比之下，同样是体检医生的我们刚刚提到的秋月，或许他会更幸运一些，他所在的体检机构会每年为员工来安排一次体检。你像去年春节，秋月因为胆囊结石复发做了手术切除，那体检的时候同样碰到了有胆囊问题的病人，他也会直接现身说 法，他说有人会替我惋惜，说年纪轻轻就把这胆囊切了可不好啊，可是这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呀。那其实这种豁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的很多病友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不对？有一个病友的话，有的时候他其实会比医生会更有说服力。
1: 当然了，面对这个承载生命几十年的

0: 躯壳啊，放宽心或许才是最好的做法。偶尔检查一下，修修补补，需要几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精神和心态。其实说到底啊，一切都是为了正常生活罢了。
1: 上了年纪，打工人就觉得体检很有必要了。
0: 确实是啊，
1: 确实是。我24、25岁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体检对我有什么压力。
0: 现在就开始有担心了，对吧？
1: 对，现在会出现一些异常。
0: 对对对，其实到了像我们这个快40的人了。

0: 你看，你就像刚刚那个女孩一样，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更何况不管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什么，它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啊。而且就是如果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其实是更好的，对吧？
0: 嗯
1: 啊。再有 WY 他说了，我感觉吧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检一套下来好几千，贵啊。这对于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的人来说是奢侈的，对没赚钱的学生党来说更是给家长添负担，所以很多人就不去体检。
0: 嗯，还有孟香他说了，想健康啊，传统不能丢，该锻炼要锻炼，五谷杂粮都要吃，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影响我们人体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畅所欲言，来说一说你对于体检的一些看法和感受。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车有点多呀，
8: 唉，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对于打工人，每年最紧张的时刻，除了年底考核，就是年终体检。这句话或多或少啊，可以概括出当代人的体检焦虑。
1: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不管是年终终结的终，或者是年终中间的终，不管什么时候体检，它就像是学生时代的考试，不管你有多害怕，总归还是要去做的。
0: 是，你看这个随着体检季到来啊，职场人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提上了日程。那关于体检的话题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不少人呢是为了体检而忧心忡忡，甚至提前几天开始调整作息，临时抱佛脚，只为求个心安。
1: 不过呢，这体检和考试它毕竟不一样，勇于迈进体检中心那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一份来自当代职场打工人的体检报告，这信息含量不亚于是一份摩斯密码电报，复杂的指标和数据总是会让人不自觉地肃然起敬，心生敬意。而这个时候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人体检焦虑的根源，因为看不懂才对与报告相关的体检产生各种焦虑不安，在心理上抗拒体检，最终变成行动上的放弃体检。
0: 但事实上呢，体检报告只是一份由数据指标构成的健康建议，与其畏惧焦虑，不如积极面对。你看啊，之前呢就发布过一份上海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那这份报告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就是为人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健康建议，那就是预防是核心，让大家呢正视体检，早预防早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1: 不可否认的是，越是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地区，人们在健康大考当中暴露的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峻。
0: 是的，我们也是看到，就通过上海的那一份报告呢，就发现啊，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其实是大城市往往比农村更高一点，就是那个癌症的发病率。
1: 嗯，
0: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叠加不良的作息习惯，还有重口味的一些饮食，确实让一线城市的居民啊，更容易遇到健康的问题。
1: 有专家表示说，这现实情况啊，可能会比数据报告要更加严峻。那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就拿上海来举例，上海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病症呢是甲状腺癌、肺癌和乳腺癌，这和此前可能发布的一些结果会略有出入。那其实这种出入也是主要针对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检查手段还有检查方法上的问题
0: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服务体验方面的原因了。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不舒服啊，或者是这个难为情啊，然后就放弃了体检了。
1: 都二三十的人了，还害怕去医院做体检吗？
0: 你看这体检前啊，坐立难安，平日的不良习惯是真不少，稀里糊涂的生活马上就要卷答案了，怎么办呢？于是提前几天就开始调整生活作息，像极了学生时代这个考前突击，对吧？给自己的健康账户上续上假账。
1: 对，体检的时候呢是战战兢兢的，哎呀，完了完了，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哎呦，这个视力检查我看不清楚，可怎么办？哎呀，你看医生那个眉头怎么紧缩，他不说话呢？
0: 哎，哪怕做完检查，害怕也没有停止，等待体检报告出来的时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啊！拿到体检之后呢，结果就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指标确实高，那个指标呢也异常，于是开始，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想东想西。
1: 小的时候害怕成绩单，长大以后怕体检。
0: 哎，这年度体检呢，就成了横亘在咱们打工人心中的一道坎儿。到点儿就自动开启了焦虑模式，那内心反复上演查出毛病怎么应对的戏码，甚至开启了一轮接健康的新赛博玄学。
1: 所以大家中招了吗？别慌，还有救啊！首先先明白一件事，就是体检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这体检焦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你就想想咱们每年劝爸妈体检要费多少嘴皮子，长辈们嫌跑医院麻烦，更害怕查出点什么大病，于是干脆就秉持着哎，不体检我就没病的理念，掩耳盗铃一般的搪塞过去。
0: 不敢体检的风终于是从父母一辈卷到了咱们年轻人身上。相关研究就曾经调研过1422名青年人，发现超过90%的年轻人呢，对于体检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看体检报告。
1: 还有一项越南的横截面研究发现啊，在参与调查的2068名。

0: 名青年人当中，76%的人都害怕体检查出疾病。
1: 看来这体检焦虑不光是咱中国有啊！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体检这么焦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
0: 稀里糊涂的把体检项目做完了，但是不同的项目能查出什么问题来？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
1: 啊！那相关研究就指出啊，引起健康焦虑的常常不是身体感觉本身，而是个体对于这些感觉的一些误解。
0: 其实我们有误解也很正常，因为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咱真的是看不明白
1: 这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都是啥意思呀，
0: 这上下的箭头这怎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啊，
1: 这异常是不是有点多呀，
0: 稍微有点不对就开始草木皆兵，拿着异常指标就开启网络问诊，百度一搜那就是癌症起步，更加加剧了我们对于身体状况的灾难化的想象。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胆开麦啊，这体检报告里很多让你七上八下的异常体检，其实它的那些指标啊并不是病啊。
0: 是的，这些指标异常真的不必要太过于惊慌。那马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异常指标，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比如说心脏早搏。
1: 其实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反应，对吧？还有平日里我们的心脏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而心脏早搏呢，就是心脏的跳动频率出现了偏差，那突然提前了跳动了那么一下。大白话来说吧，就是一只勤勤恳恳的心脏想突然偷个懒了，恰巧被这心电图给捕捉到了。就像是打工人工作，你不也上班摸鱼吗，对吧？也不代表咱没有认真工作呀。
0: 对，当我们情绪紧张或者是过度疲劳剧烈运动之后，心脏早搏常常会来造访，往往很快就能够减轻或者消失，并不会发展成为心脏病。
1: 那再有一个常见的啊，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啊，这个确实很常见，这名字听起来很唬人，但是窦性心律其实是人体的正常心率。
1: 我们的右心房上有一个叫做窦房结，是控制心脏规律跳动的指挥官。那如果窦房结走了个神儿，发出了不太规则的一些指令，那就会打乱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窦性心律不齐。
0: 是的，那平常心脏没啥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出现窦性心律不齐，极大可能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有点太紧张了。你想想，平躺在床上略显尴尬的撩起上衣，医生往咱赤裸的上半身放一把电线，搁谁不害怕呀，呼吸这一再一加快，心跳也就跟着变化了。
1: 还有这体检时候的心电图检查一般呀都是及时性的检查，你做完就能出结果，所以医生啊没有让流糖，那咱几乎是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也别自己吓唬自个儿了。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会引起大家的大惊小怪，也会引起大家的后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

0: 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说到体检焦虑，那有很多常见的一些体检的结果啊，让我们会非常的担心。那但是其实都是自个儿吓自个儿。那刚才也说到了，像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再有呢就是心脏早搏呀，其实这些都不用大惊小怪。再有一个也很常见，就是骨刺啊，骨刺也就是常常说到的骨质增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关节也会逐渐的退化，那身体呢为了减轻关节间的压力，就会生长出一些小凸起，像什么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等等，这些部位都特别容易有。
0: 说白了，这骨刺呢就是身体出于自我保护做出的适应性行动。很多时候哪怕关节处长了骨刺，我们也很难察觉，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1: 那除非这骨刺的生长压迫到了附近的神经或者是血管，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骨质增生了，而是演变成为了让人酸痛的颈椎病、腰椎病了。
0: 所以朋友们，为了避免让关节积累更多岁月的痕迹，咱们平时啊就应该多多的动起来，久坐驼背都挺伤人的，日常点滴当中保护好关节那是更重要的。
1: 还有一个叫做盆腔积液啊，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疾病了，而是对盆腔内的液体的一种描述。正常状况之下呢，盆腔里啊本就存在着液体，来减少这个器官的摩擦，起到保护的作用。
0: 我来说这个我懂。咱们女孩子在特殊时期的前后，这积液量呢会少量增加，会流入到盆腔内一个叫做直肠子宫腺凹的窝窝里。那 B 超单上如果写着盆腔积液，后面一般会有相应深度的描述。那如果说这个深度是小于3厘米，并且平时你也没有说下腹疼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那就是三个字儿，没毛病。
1: 你看这些指标说白了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它就像是你蹲久了腿麻眼晕一样，你怎么不会去看医生吧，对吧？
0: 还有一个指标我想提一下，因为很多女孩子看到这四个字就会有点慌乱。
1: 是什么？
0: 宫颈糜烂。
1: 哎呦，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0: 来，我先说一下，首先它在妇科检查当中是很常见的，它听起来有点吓人，纯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个糟心的称呼给妖魔化了。
1: 怎么说呢，
0: 这宫颈糜烂并不是真正的糜烂，而是当体内的雌激素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宫颈里的细胞长到了宫颈口外，看上去像是糜烂的样子。当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这宫颈糜烂它也就看不见了。
1: 所以说
0: 它并不是病啊，是一种现象，而且根本不用治。就前些年科普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就这个它会被打上一些标签，会利用女孩子们恐惧的心理，然后就会有一些江湖骗子卖一些三无产品去圈钱，甚至也会有人就夸大危害鼓动手术。那其实对于女性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是不想的损害，而且我是觉得这名字确实实在是取得离谱。以前有女生如果有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她就会讳疾忌医，她就不说，因为她不好意思。
1: 确实是。
0: 但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及时的要去了解，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
1: 所以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对于体检的恐惧是不是有一点点被抹平了呢？那些让你担忧害怕的异常指标，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专业词汇绊住了手脚。多一分了解，焦虑就会少一分。
0: 是的，而且一定要去正确看待体检这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持续在运转的机器。这运行久了，难免就会有一些正常的损耗。那体检这事儿呢，它就像是一张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可以帮助我们时刻的了解身体的基本状况，可以在早期就把疾病来扼杀在摇篮里。
1: 哪怕呢是在这个体检里查出点什么毛病了，早发现能早治疗啊，病拖久了才是大隐患。
0: 对，就拿这个癌症来说，大家谈到它就很害怕，对吧？那不少癌症的术后生存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确诊的时候它就是癌症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真的，大家不必谈癌色变，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并且配合治疗，这个术后生存率会显著提升不少。
1: 你看我们拿数据说话吧，早期做出干预的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啊是在77%-92%，而晚期发现的患者呢仅为10%-36%。那直肠癌，结直肠癌啊，那一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四期的患者则降至了14%。
0: 所以还是要重视体检，体检它不是一场审判，而是定期的要给咱们来提个醒儿，不要忽视那些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个体检焦虑，这焦虑再正常不过。包括调研的时候发现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对于体检都很发愁。

0: 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脆皮的我们真的越来越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了。
1: 体检前啊，为了报告单好看，刻意去调整生活方式，咋就不行了呢？啊，假账做着做着，那不就成真了吗？
0: 是是是，这里虽然是开玩笑，但是道理是通的啊。体检之后，因为指标异常开始焦虑，那咱就把焦虑化为动力，有 bug 就及时修复，向更好的习惯不断靠拢。就像我之前在健身房偶遇的一位大哥，他呢就是因为体检结束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水平异常，然后马上就开始锻炼身体，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这不就是一种好的推动方向吗？
1: 这样的朋友身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瞬间一年之内减掉了好多，原因就是之前三高太严重了，那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加入到了平时都不会采取的一些运动方式当中，那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啊。所以大家对于体检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吧。
0: 嗯，薇娅她说，我呢是兼职做健身教练，现在已经快40岁了，体脂率是14%左右，每次用体脂秤呢都会显示身体年龄是15岁。
1: 哇，
0: 怎么会害怕体检呢？单位不组织体检，我还得去闹呢，我必须得申请，这可是我除了运动会之外展示自己超棒身体的好机会啊。
1: 真是凡尔赛啊。
0: 他说的是真心话。
1: 不过真的就是运动健身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帮助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运动起来。阿白他说了，我巨惜命，必须一年体检一次啊。
0: 我也是，
1: 这种事儿我怎么能错过呢？这样体检报告还可以每年对比呢。
0: 嗯，还有李他说，作为一个刚意外复检出问题之后已经做完手术的女性，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多一些敏感。另外无论有没有性生活，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去体检，包括观察自己的特殊时期体重是否腹胀、便秘、肚子肥大等等。另外复检彩超一定要做，可以查出早期70%的问题，当然具体还是要听医生的啊。
1: 嗯，还有周周他说了，超喜欢体检单和成绩单，因为可以让我查缺补漏。
0: 嗯，神经蛙他说，说实话每次都希望自己体检能出点小问题
1: 啊，这是什么心态？
0: 它能让我理所应当的用病去逃避现实，但是问题注意啊，又不能太大，因为大了我也会害怕。
1: 哎呦，
0: 要求挺高，
1: 真的是啊。还有 Winter 他说了，刚刚体检完啊，知道自己有各种结节，哎呀，好难过呀，但还要乐观的面对，调节好心态吧。
0: 还有小林他说了，感谢你们俩的科普，盆腔积液那个我确实之前担心够呛。
1: 嗯，你看看。经过我们这么一解释，是不是瞬间就避免了焦虑了？
0: 对吧？还有水丽她说，体检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今年我和我的饭搭子们，这个血糖都要突破及格线了，已经开始在互相督促要去控糖了。
1: 嗯，希望今天通过这一期节目呀，都能够减轻大家一些这个体检焦虑吧。该体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去体检，千万不要去掩耳盗铃。
0: 是的，也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来自于 Elva 演唱的 You and Me， 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06年带来的等待了很久然后重新复出的一张专辑1087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萧亚轩的歌迷一直在翘首期盼的，到今天呢还在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歌跟大家见面。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爱情经常很复杂，
1: 忽然间发现自己
0: 爱情经常很累，
1: 深深爱上你，
0: 可有时候爱也的确很简单。

非常简单，但是却每一次听都会被戳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 David 陶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封面呢，其实当时也并没有使用陶喆自己的形象来进行封面，这也是很多人包括陶喆自己当时可能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以至于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探讨说，哎，这个陶喆到底长什么样。到了后面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听到以及看到了陶喆的身影。听完了《爱很简单》，带上音乐去旅行，当然如果你和你心爱的他可以一起去旅行，一起去见很多的风景，一起去经历很多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儿！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没有出去旅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回忆这么多年来自己和他去过的很多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某一间不经意间经过的小店可能会成为你关于一座城市的很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旅行灵感是来自于德国柏林的一家旅行小店，周末市集当中的原汁原味。位于中产阶级布尔乔亚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Kloplatz 是一个讲究生活质感、追求高品质食材的柏林市民的周末聚会场。整个市集呢，就是一家最地道、最有日常感觉的露天选物店。摊位老板都是专业人士，除了来自柏林近郊布兰兰登的独立小农，也有很多贩卖生活道具、质感，甚至是更胜专门门店的这样的摊位。在这里可以找寻到纯正德国与芬兰手制的各种刷具，德国制纯棉厚实且织纹非常美丽的桌布餐巾以及羊毛毯，来自西班牙的草编购物篮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便携，有机肥皂、保养品、花草茶、百年绘画的古董印刷品等等。另外还有一摊专门售卖甘草糖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店铺，这种风靡欧洲的糖果在这儿找到来自欧洲各地的品牌与口味，寻觅的过程当中本身很有趣。

有的时候旅行就是在这样的不经意的日常当中，经历到了很特别的味道，然后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味道当中留下了些许的记忆。

自己活在所有台北。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是500 and China Blue 乐队带来的很静很不像500的一首歌曲，但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听到这样的歌词，你会想到很多故事的一首歌曲，夏夜晚风，很浪漫很静谧的一首情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情歌，爱情当中一定要经历的状态，爱情不是经历了热恋以后就可以幸福的在一起的，爱情是需要修炼的。

这是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修炼爱情》，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明白，有些回忆不能够忘记，有一些感情失去之后就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无论你是刚刚的一份爱结束，还是此时此刻正处在爱情当中，都需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把握这个当下，以及如果正在爱的当中的你的话，一定要去好好的修炼爱情，而不是爱情来了以后，然后你们爱过之后，之后的生活就变成生活了。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但是这样的经典的旋律会带给你很多自己的画面和回忆。会唱的朋友可以隔空跟着一起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唱出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很爱很爱的不一定是某一个人，很爱很爱的可以是爱情本身。

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奶茶刘若英，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奶茶的情歌代表作之一，也是他1998年推出的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年轻的时候，爱情的表达是这样的，只给很爱很爱你。然后过了一段的时间，你会发现对于爱情的表达突然间的变成了此时此刻我们将要听到的 Karen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有时候旅行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有时候旅行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悄然的去。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
1: 最后编辑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
0: 不营业的日常。

0: 这是奶茶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蔡敏佑作曲，葛大为填词。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就像歌名一样，表达出了这样很多人可能处在不营业的日常的状态之下，可以真正的找寻自己的内心。大家的工作，大家的生活节奏也许都很快，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可以让大家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所以在歌词当中我们听到，喘口气，把忽略的照顾好，深呼吸，想跟自己再遇到，把生活重新排版到我喜欢的样子呀，这样多好。奶茶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重新的在辛苦之外找到些许的可以让自己放松喘口气的方式。相信爱情，自己总会遇到爱情的，无论时间早晚。下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潘高峰《复古爱情故事》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
1: 你是个爱笑的人》
0: 故事。

这是潘高峰创作的，在他复古爱情故事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故事》。他也说，这张专辑虽然唱的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故事，虽然讲述的是自己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从这样的故事当中，他也希望每个人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异乡人》，这首歌曲也是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每一个异乡人听到这首歌曲都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安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徐坤的《情人》。

蔡徐坤的情人，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朱星杰版本的独家记忆，拜拜，明天见。

也只是说了情运命途。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关于神话的著作，名字叫做《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书友主持人常立。
6: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常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啊，它是美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家汉密尔顿的经典作品的一个全译本。那这本书呢，也被认为是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最佳入门书，可以说是关于神话类的著作啊，都是以这本书为标尺的，是欧美知名大学和高中的指定阅读书目，应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读者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就如果从结构上来看啊，它一共有7个章，然后23个节。那这23个节分别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大的结构来聊的？它分为有这个有讲神的啊，有讲英雄的，还有讲这个著名家族传奇的。它是以主题式的这种形式来讲故事，而且说到故事，就这本书也是它的特点啊，以故事的形式把这些跟神话有关的内容是娓娓道来。那这本书呢，就是我在前期阅读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啊，就是它是彩色印刷的，而且这个画它印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它这个像这种讲神话有关的书啊，为什么说有图文特别难得呢？它其实还涉及到很多古典艺术绘画中的一些著名的画作。
5: 对
6: 啊，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说你像这些画作，它很多还都是像巴黎卢浮宫啊、英国国家美术馆啊、包括美国的费城艺术博物馆啊里面这种
5: 名画。
6: 对，名画有80多幅呢。所以说咱们应该是一边看书一边还能看画哈，欣赏艺术。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为什么说这个推荐应该说也是不得了的？首先第一个啊，就红酒，红酒，你知道这个他的推荐人啊其中之一是谁吗？
5: 嗯，卡尔马克思。
6: 马克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惊了一下，我说天哪，这是多少年前的书，但你说卡尔马克思给的推荐，这就不得了了。
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啊。
6: 对啊，那除此之外，你像还有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啊、这个纽约客啊、星期六晚报这些书都推荐了这本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呢，那就是

0: 一本书，读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妙世界啊，也可以说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一个经典的故事集吧。
1: 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吧。作者叫做伊迪斯·汉密尔顿啊，他是1867年出生啊，逝世的时候是1963年。他是出生于德国的，生长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作家，他也是教育家。他这个毕生啊，都致力于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写作。拉丁文他也懂。希腊文他也能看啊，
0: 所以不然这本书该怎么写了？对，
1: 所以就是博闻强志啊。他的知名畅销著作，比方说像《希腊精神》《罗马精神》《真理的见证》《希腊文学伟大时代》啊，等等等等吧。曾获得多个奖项，比方说美国学院文艺奖啊。还有就是各国的奖章。1957年的时候，90岁高龄的他被希腊国王授予雅典的荣誉市民。为什么呢？就是要肯定他在希腊神话和古典文学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杰出贡献啊，他就成了这个雅典荣誉市民了啊。这个出版社呢是金城出版社。也曾都来过咱们节目啊，包括总编辑啊什么的。然后这是本新书，
0: 对，是本新书。
1: 那就是我们手中的是本新书啊，
0: 对，
1: 早就写成了。
0: 对，
1: 金城出版社啊，我觉得大家对他也比较熟悉了啊，也是全国唯一的保密专业出版社。译者呢是吴婷婷啊，本来我们要采访一下吴老师啊，吴老师比较羞涩啊，所以就是说委托我们俩来讲。
0: 对，我们委托我们讲讲故事，因为今天也是以故事为主嘛。
1: 谈起有材料记载的希腊。还有罗马啊，这些神话相关内容，前前后后跨越了差不多1200多年。
0: 哎，对
1: 啊，如果要广泛取材，写作风格应该是完全
0: 不一样。对，1200年呢？
1: 那肯定，就是1200年前，就是咱们的唐朝嘛。
0: 啊，对，差不多唐朝，
1: 中唐。那时候应该是唐德宗吧？
0: 对，李阔，对，
1: 李阔啊，
0: 对，
1: 他的执政时期。白居易写的作品，那肯定跟现在咱们当代作家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作者要整合1200年的神话作品，这是怎么操作的？
0: 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啊。就像刚刚红酒所介绍的，这作者啊，他整合了跨度是1200年的作品，而1200年对于咱们今天来说就是唐朝的事儿了。那唐朝人写，那白居易写，是吧？犹抱琵琶半遮面，和咱们肯定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那具体作者是用怎样的笔法来写的呢？那我们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其实在序章当中就说了这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们要把1200年的这个文学作品整合在一起，那作者举了个例子，就是要么就拿灰姑娘的笔法来写李尔王啊，要么就以李尔王的层次结构来写灰姑娘啊，都不太可能哈，所以说呢，作者就说那要不就这样，我以自己的写作风格来讲这些经典的故事，但是啊，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天马行空的写啊，还是要尊重原有的，这个原作者的一些。写作的风格，你看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首先是赫西俄德啊，赫西俄德他是就这本书里面其实主要而言就是有两位作家是他的一个所引述的内容。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想神话嘛，
1: 对，
0: 所以都是1200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当时的诗人和作家所记载下来的神话故事。然后咱们今天作家这个伊迪斯汉密尔顿，他把那个时候古希腊古罗马的民谣啊神话呀这个整合一下，然后以自己的风格来出版。那当时我们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那些作家是谁呢？就是公元前的呀，恨不得有啊，像有赫西俄德呀，包括还有奥维德啊，是这一类的。然后呢，就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这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首先第一个是赫西俄德，那赫西俄德的文风呢，就是其实是比较偏天然去雕饰的吧，比较偏自然，而且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孩子气哈，就是但是他写的这个笔法呀，就是作者评价是比较充满诚挚的啊。然后呢与之相比，奥维德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作家了，他写这些神话故事就显得有点浮夸啊，怀疑主义比较多吧啊，所以这是主要 作者所引述的两位作家的一个神话作品。作者说呢，他希望啊，不了解古典文学的读者，就他指的是古典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啊，不了解这些的读者读完之后呢，能够对他们有些了解，并且是对这些故事的作家，对赫西俄德、对奥维德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讲一些其中的人物啊，包括神，然后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常理也谈到了哈，作者的归纳来自于两位古典作家，分别是赫西俄德还有奥维德。就是这估计有一些朋友对他们还不太了解吧，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吧。
0: 对，说不认识他俩哈。那赫西俄德是这个啊，他是谁呢？他是古希腊的一个诗人。那他生活在前八世纪。我们盘一盘啊，前八世纪就是，他所处的这个时间应该处于咱们的西周时期，因为你想西周是前1046到前771年嘛，所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啊，就是后世的记载对于他的生活细节，对于赫西俄德的生活细节是了解的比较少的，大多数还是源于他的这个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你像赫西俄德有一首诗叫《工作与时日》啊，在这首诗中呢，他说了他和他的兄弟啊，为了遗传打官司，结果他输了。那之后呢，就过着安定的小康生活，一生之中啊，也没有出过几次远门，是个安分守己的人。那像这个打官司的事儿啊，就成了他在长诗中对道德描述的一个隐喻。这就是赫西俄德基本上不太出远门，就在自己的小城里依山傍水房树间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他的全名啊叫普布留斯奥维蒂乌斯纳索，但我们一般会把他称为叫奥维德啊，是古罗马人。那古罗这位奥维德啊，奥维德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时间阶段是公元前43年到公元18年，我们还是给他代换一下啊，相当于我们的西汉时期，因为西汉呢是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后8年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生活在西汉对应时期的一个西方的诗人哈。那他是什么呢？他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位重要的诗人。然后呢，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的作品啊，内容啊，风格啊，都比较轻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他的贵族和这个富有阶层奢靡生活的一个现实哈。

0: 生活在西汉对应时期的一个西方的诗人哈。那他是什么呢？他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位重要的诗人。然后呢，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的作品啊，内容啊，风格啊，都比较轻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他的贵族和这个富有阶层奢靡生活的一个现实哈。其实说到可能有一个名词，可能大家有疑问了，什么是奥古斯都时期？奥古斯都时期是罗马，古罗马，因为古罗马我们后面会为大家介绍啊，就是它是帝制时期的，这么说吧，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时期，就是帝国，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应的是，比如说唐宋时期的一个重要诗人，可以这么来理解哈。
1: 嗯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两位主要的作家。当然，这本书当中呢，并不是只有他俩，还有埃斯库罗斯啊、阿里斯托芬呐、阿普列乌奇啊、卢奇啊等等等等。反正我再往下念，大家也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啊。
2: 对，因为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0: 嗯、
2: 太久远了哈。
0: 嗯，
2: 而且是外国作者，对吧？你就像。你要对一个外国人说李白、杜甫、高适是吧？
0: 嗯，
2: 李白可能还知道，
0: 对，
2: 再往后说基本上就不太了解了。先为大家，常雷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
0: 嗯，
2: 这样大家一会儿在听我们俩讲故事的时候也更容易带入
0: 啊。对，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了解的一些历史背景知识可以打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我们互相来互动一下。
1: 嗯，
0: 那先说古希腊时期吧。应该说古希腊文明它真正辉煌的一个时期啊，就是叫古典希腊时期。我们还是以一个时间点、一个时间段为切入点啊，大概就是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么一段时间，应该是古希腊应该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当然它的完整时间并不止如此啊，它可能公元前800年就有了嘛。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它在文化上的贡献是这300年。
1: 嗯，
0: 那这300年希腊半岛应该是城邦林立的，应该是当时我记得最大的城邦像雅典哈，它的最鼎盛的时候也就红酒猜猜多少人。
2: 15万
0: 对，15万公民啊，你想一个城邦最大最规模最宏大的时候只有15万公民。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地理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像古希腊它其实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它是一个应该是叫地区的一个
2: 地区。
0: 对，属于现在咱们的一种地区。
1: 嗯，
0: 那古希腊呢，我们地区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哈，就是在现在的欧洲东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你像希腊半岛、爱琴海，
1: 嗯，
0: 啊上面的这些岛屿都是。但是当时还包括你像土耳其的西南沿岸、意大利的东部啊、西西里岛的东部啊，其实也在那个广义的范围之内。
2: 对，
0: 那我们从时间上来分析哈，这个时期呢，古希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实如果要说从学术的严格角度，那不止啊，五六个都可以分出来。
1: 嗯，
0: 但我们便于理解就三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早期开端啊，记载比较少。然后是希波战争时期，希波战争时期就是我们看的电影《斯巴达》什么，对，勇士，对吧？
2: 勇士啊，
0: 对，就是那个那会儿。完了以后是衰亡分裂时期，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啊，提洛同盟，对吧？就是那会儿的事儿，就是斯巴达和雅典开战嘛。完了以后呢，叫希腊化时代啊。希腊化时代呢，其实是指的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半叶。如果要提到这个，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最著名的人物呢，肯定是这个亚历山大了，对吧？亚历山大大帝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嘛，啊，他相当于征服了基本上希腊，再往东，打到亚洲去了嘛，
2: 对
1: 啊，所以理论上虽然他的时间，跨度大概有600多年哈，但真正比较有兴盛的时间应该是就300年左右。
2: 嗯，
1: 为什么说这300年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呢？因为它可以说是赋予了西方文明的一个基因。

0: 啊，它包括三个大的基因吧，分别是人文、理性还有民主。这三个点我觉得把它综合起来可以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哈，便于大家来了解他们的文学啊，这个包括神话作品。首先第一个叫高度的世俗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你像在咱们的古代啊，包括像埃及哈、西亚的古代，他们都是由宗教来主导的，
1: 对，
0: 就神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像咱们是天子嘛，天的儿子。你像皇上，他其实是代表天的儿子，然后他是代表天来说法，是天来说话的。你像古希腊是吧？古希腊他那个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嘛，所以说在
1: 古埃及
0: ，对
1: 埃及，
0: 对，在古埃及人的这观念里啊，说法老他不是，他是神不是人啊，对，所以金字塔它是一个神庙啊，是神对人的统治。那你像咱们当时，我记得，商朝的时候，你看那甲骨文，是吧？甲骨文是用来干嘛？是用来占卜，
1: 占卜的内容。
0: 对，就问问老天爷，说今天下不下雨啊？你看现在下着雨呢，是吧？
1: 祈求啊，
0: 对，祈雨，就是这么来问的。所以说当时你像至少在早期啊，像商朝也好像这个古埃及也好，大家都是比较迷信的，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啊，什么事儿都是神灵所支配的。哎，但是呢，与之不同的是，对于古希腊来说啊，他们也有神呀，也有神话，但是他们的神不是支配者，他们的神跟普通的人一样啊，大家都有衣食住行啊，都反正也有各式各样的缺陷，包括性格都和凡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凡人。比如说，咱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你要说那会儿古希腊对吧？特洛伊战争大家都耳熟能详嘛。
1: 对。
0: 那你说特洛伊战争为啥有这战争啊？那不是因为为了抢海伦这绝世美女吗？那为啥要抢着一大堆英雄去抢着绝世美女啊？那背后有人在捣鬼啊？那捣鬼的是谁啊？那是神不是人呐、
1: 啊？对，是那几个女神。
0: 对，你看有一个我记得叫厄里斯吧，是个不和女神，她拿出了一个金苹果，那金苹果上这真是很有心机啊，她金苹果上写了一句话叫给最美的女神，哎，往外一扔。得，你说这才扔出去是吧？那这几个女神就开始
1: 都想要了。
0: 哎，那是啊，那天后啊，赫拉说，那我也想要啊，是吧？我是最美的。雅典娜说，雅典娜说，凭什么呀？你这气质不行啊，不如我呀，我智慧女神啊，对吧？那你不过阿佛罗狄特，也就是维纳斯，是吧？那维纳斯说，不，我才是最美的，爱是最美的呀，我也要这苹果呀，是吧？这几个神，你看。就充满着就比凡人还凡人哈、
1: 哎、
0: 他们就开始来争
1: 互相争啊
0: 对那你争这一些争到宙斯那去了吗那宙斯就说那我这也不好说对吧那你去找那特洛伊王子吧让特洛伊王子去评判一下谁是最美的女神吧这王子哎也不知道是不是缺心眼啊他判给了维纳斯啊那作为回报呢那维纳斯就帮助王子啊把希腊一个国王的妻子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天下第一美人啊海伦绑架去了特洛伊那于是得这希腊联盟就跟这特洛伊开战了哈你毕竟你绑的是希腊国王的妻子啊
1: 对
0: 吧那你看那这里面呢这会儿那这些神是吧这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勾心斗角啊小气嫉妒臭美推卸责任坑蒙拐骗这哪有神性啊所谓的神性打引号对吧不庄严嘛甚至比人还要
1: 龌龊
0: 啊对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一个神的特点你看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神性在里面他们比凡人还要凡人而且你再看啊像特洛伊战争中刚刚说的是女神你再看男神你像阿加凡人看特洛伊战争中的凡人叫阿伽门农是吧阿克琉斯这些人类的英雄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尊严什么骁勇善战智慧非凡他们超越了他们具有那种所谓的神性对吧显得很庄严啊有梦想有理想他是这样的而神与之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和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会有点区别
1: 对
0: 神好像是不堪的人是很高尚的好这是古希腊哈但与之对比你像其他这个文明的神可能就完全相反了哈那我们看完了古希腊我们再来看看古罗马啊除了看古罗马的这个神话特点应该说人文特点之外我们还要看一下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的一个关系对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现在又看到有一波听友书友都涌入了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广泛积极的参与啊叫希腊神话中您最熟悉的都有谁那我们刚刚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古希腊它的神话或者说它所谓的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区别和各自的特点那说完了古

0: 希腊，我们再来看看古罗马。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偏固有的印象当中，说古罗马应该算是古希腊的学生，
1: 嗯，
0: 应该从时间上来说是不是如此啊？其实还不完全是，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固有印象。其实古罗马文明啊，它并不晚于古希腊，
1: 不明显，
0: 对，不明显，很不明显。像古希腊，我们盘一盘时间啊，公元前800年，
1: 嗯，
0: 那古罗马是什么时候呢？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他说啊，罗马城大概是公元前753年建立的，也就是差了47年，对吧？这是两个时间点差的就不远，
1: 对，
0: 应该说他们是同时形成一个文明的。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文明的成熟时期。你像古希腊，我们在课本里都学过嘛，它最标志性的事件是雅典的梭伦改革嘛，这是古希腊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奠定了希腊的民主基础。那梭伦改革我们算一算时间什么时候？公元前594年啊。而罗马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政治国体从王制变成了共和制，而这件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也是公元前500年。
1: 嗯，
0: 所以你看，又是只差了几十年，所以说他们在时间文明的这个时间上差的，并不大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篇和刚刚我们都介绍了几个名词啊，就是说什么王制时期、帝制时期，这什么呢？也给大家先盘一盘哈，这什么呢？就古罗马呀，它分为宏观来说啊，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王制时期、共和时期，还有帝国时期。所谓的王制时期也叫王政时期，就反正很几个说法吧，关键词是王字啊。这个时代是指从古罗马在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这个时期啊，大概200多年的样子。那这200多年呢，也称为罗马王国。它的国体性质呢，是从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向国家啊来过渡演变。我们如果要对标的话啊，是应该是先秦时代左右。但这个对标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0: 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那当时这个应该说共和时期啊，他们部族大会是由男性平民和男性贵族构成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在当时至少罗马共和国早期是没有绝对的统治者的，当然除了这个共和的终结者凯撒啊，凯撒就终结了罗马共和国嘛。所以如果这个时期我们要去对标的话，我觉得如果把它理解为从秦到宋这个时间段会比较合适的，虽然区别非常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嘛，就是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嘛。那完了以后呢，到罗马就进入了这帝国时期，那从凯撒的干儿子吴大维开始啊，然后呢吴大维是一节，完了以后我记得是四帝内乱吧，对吧，然后又是一节，然后又是五贤帝，就是我们很多著名的书啊，西方的书籍都是出于这个时期的。那五贤帝完了以后再内乱啊，乱完了以后就是四帝共治。四帝共治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罗马呀有一个皇上，还有一个副皇上，他还有一个东副皇上，还有一个西副皇上，还有一个东皇上，一个西皇上，一共就四个皇上。也就是说他们罗马拆成了四部分，叫四帝共治，其实是两个，地理上是两部分，但从职务上是四部分。完了以后呢，到公元395年，这罗马帝国啊就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啊，就严格意义上分了。那到476年啊，这罗马西罗马帝国就被所谓他们的蛮族给灭亡了。然后东罗马帝国呢，就是到1453年被奥斯曼给灭了。那如果我们刚刚是岔开说了一段啊，关于罗马的一个国家的严格，应该说文明的严格。那话要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说这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一个关系。那这二者之间，我们刚刚说他们在时间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还是在一些关于人文方面是有一定的传承的。我觉得主要体现就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肯定就是结合我们这本书嘛，它肯定是宗教方面、神话方面，完了以后呢是哲学方面啊，当然在语言上也是有传承体系的。
1: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压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1: 嗨，大家好，江夏好。
0: 李荣今天带来的图片啊，真的，虽然里边也有我不爱吃的东西，但是我都很想，就是忍不住想要把它吃掉，勾起童心。这些都是一部分是在网上找的，一部分也是你们自己做过的，对吗？
1: 对，图二和图三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其实我自己也做过，但是没有留下特别美的照片啊，所以找了这两个特别有意思的。
0: 这太萌了。然后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图二跟图三啊，我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可能有朋友在开车不能够来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图三那个毛毛虫和蜗牛，
1: 很立体。
0: 对，就是哎，其实你觉得很难想到吗？并不难。待会儿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毛毛虫和蜗牛啊，它可以解决孩子不爱吃水果这件事儿。而且这个造型在家里面，我跟你说，随便一个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务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把它弄出来，原料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图片里面还有各国各种姿势，各种吃到呆萌状的小朋友。
1: 对，有一张图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小朋友望到了，可能图片上看不出来他看见了什么，但是他的那个表情已经就惊喜到惊讶到已经心花怒放的那个表情太可爱了。
0: 对，就是小朋友的这种。
1: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冰激凌模型，就是模型而已。他可能就看到了冰激凌的那个瞬间的表情，被摄影师也是有好朋友记录下来，然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就是比如说到的这
1: 个宝宝，
0: 对，就是你看这我跟你说这个图片啊，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又在骗我生孩子。就不单单是骗你们生孩子好不好，就是还告诉你们怎么养孩子。因为现在小朋友啊，这个吃啊，尤其是吃水果呀蔬菜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只是看到了一个冰淇淋模型就已经心花怒放的小朋友，在第六张图赶紧来看。
1: 哎，我觉得小朋友的食物有一个就是有意思的点睛啊，就是眼睛。当一个任何一个不管你摆成好看与不好看或者怎么造型的，他如果加了两个眼睛，他好像就有生命力了，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包括像我们之前做活动还把买这种就是幼儿园用的这种眼睛的贴纸贴到水果上面，就水果就什么都不动，比如说一个橘子，然后贴两只眼睛，你就会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把那个两个眼睛贴的稍微近一点，就显得好像对显得好像这个有点更萌一些。特别有意思。
0: 哎，这个刚才李荣提示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没有时间啊，做太多造型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点睛的部分，
1: 对，
0: 这个一定要做，哪怕就是一块白米饭上面，是吧？用芝麻还是什么的做成眼睛的造型
1: 啊，点个蓝莓也可以，你好大
0: 啊！对对对，蓝莓啊，这也很像哎。那嘴巴用什么比较好呢？米饭上面
1: 红彩椒，红柿子椒。然后
0: 胡萝卜其实也可以
1: 啊，胡萝卜也可以，
0: 做成嘴巴的造型，不管是嘟嘟嘴还是一个，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做的可能歪一点，会觉得更有意思，对吗？
0: 啊，对，好，这个哎，怎么跑偏了呢？是要说毛毛虫的事儿啊。好，这个其实原料真的是很简单，我们先来教爸爸妈妈们来做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很简单，吃水果的事情。
1: 这个是这个毛毛虫的这个底儿是用的芹菜。对吧？芹菜，
0: 哎，我都没有，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
1: 看
0: 出来。对，我在想，这是做了一个蛋糕坯吗？还是怎么样？
1: 芹菜如果要做蛋糕坯，对于一般宝妈来执行起来有点困难，是不是？
0: 哦，原来这不管是蜗牛还是毛毛虫，它的这个身体的底部
1: 底部
0: 就是一节儿，你反正就你自己想做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就是这个
1: 长一点短一点
0: 啊、嗯、好，芹菜
1: 啊、哦有一个芹菜，它芹菜本身它是有弧度的，像一个怎么有弧度的一个小碗，
0: 就可以把这个窝起来，
1: 对、嗯、窝起来的，然后上面那就好说了，上面毛毛虫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好多一样的圆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哈，那比如说像图上的有绿葡萄，哎一串儿、嗯、六个绿葡萄，这毛毛虫就好长，然后它
0: 青虫这是个，
1: 对，然后它的头哎再变一个紫葡萄，等于一个紫葡萄一个头，然后后面跟着那个绿葡萄的身体。
0: 大家想象一下好不好，没有看到图的朋友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但是那个触角呢，毛毛虫那个触角、
1: 哎、触角其实也是用芹菜做，就是芹菜剪那么一个小丝儿，因为它比较挺嘛、
0: 哦、
1: 短短的，然后它可能无法直接扎到那个这个绿体或者紫体里面，但是你可以拿牙签扎一个洞，它就好固定进去了。
0: 这我们为了哄着小朋友们吃水果，
1: 费尽心思，
0: 对，不，但是我很想自己回家试一试。
1: 哎，那这样是不是也能做猫了？就是在嘴旁边扎三个洞，然后一边
0: 可能洞有点多，好不好？你在哪儿扎？你在猕猴桃外边扎三个洞吗？嗯，对，这个很有意思啊，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就以这个菜青虫为例啊，菜青虫、嗯、啊，你就大概五六颗。这个青提啊，提子、嗯、青葡萄也好、嗯、啊，五六颗圆圆的，你就想象一下吧，它是一颗很圆的毛毛虫，
1: 嗯，
0: 然后前面呢再用别的颜色。

0: 你可以用番茄是吧，那个小红番茄红蹄子都没有问题，做一个颜色的区分，告诉小朋友那就是毛毛虫的头，然后在这个头上面呢用牙签，刚才那个李荣这个办法真的很好，因为我在看图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说上面这个是捏了两条橡皮泥
1: 又不好固定住，对，要给小朋友就全部都能吃的嘛，
0: 哦，就是哎，他就整个塞到嘴里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好，然后呢就用牙签扎两个小眼儿啊，这
1: 弄
0: 撕一点点啊，撕一点点芹菜，然后弄成触角，这眼睛呢？
1: 眼睛其实这像图上的这个是专门专卖眼睛的一种糖，其实也有这种眼睛的棉花糖，棉花糖可能相对大一点，然后这种就是小糖豆，需要粘在上面，但是拿什么粘呢？最好是有一些奶油还有其他的辅助，不行了就拿一个米粒儿，然后给它摁扁了，然后当
0: 传说中的浆糊，
1: 对。然后还得蒸的不太就是特很软的米粒儿
0: 啊，好，
1: 这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怎么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出来效果很好啊，对吗？
0: 这是我们图三当中的这个水果毛毛虫我们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水果毛毛虫还是有蔬菜的帮忙啊，这个触角和它的这个毛毛虫底，因为确实芹菜真的很好把这个固定在上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因为它那个窝就自动的吧，
1: 对，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拿毛毛虫要弄个底儿，因为如果不弄底儿它身体是断开的，所以这样它好像是一个船似的，你可以给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还能玩一会儿，
0: 毛毛虫还得爬，
1: 对，在桌面上先爬一会儿再吃，
0: 爬到这儿爬到那儿，哎，这个解决了好几个问题，哎，但芹菜我们要
1: 先焯一下，
0: 对，我在想就是小朋友如果要进口的话啊，还是要先用水焯一下，
1: 对，
0: 这个解决了不爱吃芹菜，因为我个人就不爱吃芹菜，
1: 对，我小的时候可能对芹菜就没有太多认知，
0: 而且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1: 对，
0: 所以你咀嚼起来口感不好，加上它那个味道，
1: 对，
0: 解决了小朋友不吃芹菜的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不爱吃水果，我也很纳闷儿，是又挺好吃的，但是真的就是有部分的小朋友不爱吃水果，
1: 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宝妈也很着急，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不喝水，就是或者说就给白水就得努着，然后里头加点冰糖啊，或者什么加点冰糖雪梨啊他才能喝，这样哎，不喝水就很容易生病嘛，因为光喝奶或者喝奶粉的话是很容易上火的，这个真是，所以要准备一些特别漂亮的小水壶。
0: 哎，还有这个水果，因为也补充了不同的维生素，其实对于上火，解决小朋友上火这个问题也很好。
1: 对对对。
0: 刚才我的笑声太过魔性了吗？对，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今天你夏夏的笑声可以听到你的童趣。不是我昨天我就看到李荣发这个微博了，还有他朋友圈也发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毛毛虫了，就是他昨天发完我就想，我要不是我们家没蹄子，我跟你说，我就很想冲下去买，你知道吗？
1: 做给自己吃。
0: 对，但是我昨天确实没有思考出来这个触角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做一个凸的毛毛虫，不太像。
1: 其实还有触角是拿那个叫那个红色的，这是小小萝卜。就是那这么大很圆的小西红柿大小的那样的红皮儿的萝卜，然后你看有一个蓝莓做后面做什么，就是毛毛虫的身体的那个触角是拿这个做的，其实都可以，你看尝试一下，看哪个蔬菜哪个水果可以切成丝儿。
0: 啊，
1: 胡萝卜也可以啊。
0: 对，而且就是它比较还得稍微有点造型，不是一切丝儿以后就咔塌下来了就不行。对啊，做呢，其实你还是得奔着可爱呀、萌啊这个方向去做，小朋友也会更喜欢。
1: 就是还是适合更小的小朋友是吧？可能这种，就是水果的，刚才不是说就是怕。上小学以后的他会觉得你们大人是在自娱自乐，
0: 幼稚，
1: 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比方说小学一二年级甚至再高年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宝宝的爸爸妈妈们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会好奇呢？因为我跟李荣都没有孩子，但是刚才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呢，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这个大概他们家儿子就是上小学阶段的一个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就聊起来，我就给他看，哎，我特别炫耀，我说你看这个毛毛虫的这个水果是很可爱，他一脸嫌弃看着我们，跟你说，你就哄哄幼儿园的阶段的小朋友，上小学阶段的小孩呢就知道啊，这就是水果呀，怎么啦？谁说是毛毛虫就骗不住。

0: 他会觉得对你是故意在做造型想哄他吃，但是我就不会上这个当。
1: 对，是这样吗？我觉得就是上小学阶段的啊，家里
0: 有
1: 小学阶段的，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这么多年的人，我看了以后依然也很想吃啊。虽然我那么讨厌芹菜，但是为了这个毛毛虫，为了这个蜗牛，我会愿意把这个芹菜吃掉。哎，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成熟了吗？还是应该让他们过过节好不好？还有人说了，这个水果蔬菜本身啊，因为它色彩缤纷，就是可以吸引小朋友的。主食如何变身可以让宝贝儿吃得很香呢？那我只能先给你们家宝贝儿点赞好不好？因为真的蔬菜和水果，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啊，虽然我也没有小孩儿，但是你看我看在看那个就是一个综艺，就妈妈是超人，你看里边贾静雯的女儿布布啊，很可爱，大眼睛，就是不吃蔬菜，要把 Coco 老师搬出来才吃蔬菜，要恐吓他他才吃，所以不爱吃蔬菜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朋友是占多数的，而且不爱吃水果这事儿呢，我也很纳闷，但我周围有好多好朋友的小孩儿，就是你得哄着他吃水果。其实我也回想我小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水果的也没有这么多，
0: 对，水果的品类可选的都不太记得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多么喜欢吃某个水果，每天吃好像的确不多，现在就可选的太多了。
1: 我以前就吃西瓜，
0: 对，西瓜就比较大众一些了，西瓜、苹果、
1: 对，
0: 香蕉，幼儿园就在学这些嘛，然后。再说什么其他的，像现在什么什么莲雾啊、蛇皮果啊，就很多很多，可能现在也大家大人都不怎么常吃，但是偶尔会见到不知道是什么水果的东西，越来越多，买起来也很方便。
1: 菠萝跟凤梨呀、
0: 对，菠萝凤梨，
1: 所以呢，我还是要给这位朋友，给你们家的宝宝点赞的，因为他如果说蔬菜水果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图一里边，我以为是米饭，结果李荣告诉我是面包的这个造型，好不好？你可以学一学，就是这个长颈鹿，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考虑说不爱吃主食的小朋友，尤其不爱吃米饭的小朋友，可以。然后呢，谢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自制的这个熊猫，还有竹子。这也是主食啊，这是米饭，一看就是米饭做的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可以用海苔剪出造型，
0: 对，
1: 可以做表情，
0: 哎，这个做的很好，
1: 哎，
0: 真的很好，竹子做的好细致，拿那个海苔剪的，因为它很小嘛，
1: 对，然后说贴上这个上色的大熊猫，之前呢用过黑芝麻，但是感觉和熊猫头还有身体的米饭不是特别搭，最后选择了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
0: 还是有深入研究过的哈。
1: 哎，这个你看，他是给他们家小外甥做的，为了你家小外甥，你也是拼了啊，
0: 好有心
1: 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给各位宝妈们和宝爸们啊，爸爸就也可以尝试来做一做黑芝麻，因为说到熊猫的部分，我们就很自然会想要用黑芝麻来做。但是这位朋友呢，要告诉大家，他试过了，觉得没有那么搭，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块儿啊，然后呢，甜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也不会特别甜。
0: 其实让米饭变色也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各种天然的粉，比如说紫薯粉、南瓜粉，紫薯紫色嘛，然后南瓜，还有番茄粉、蓝莓粉，草莓粉、竹炭粉是黑色的，纯黑色的，很正，但是放多了会苦一点点，还有红曲粉放多了也会苦一点点，呈现的是红色，然后最近我才了解到的一个是蝶豆粉做出来是蓝色的，就是很天然的。
1: 这些你说的所有的粉我们都是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0: 超市可能有点悬，可能需要就是去专门的烘焙的用品店或者是网络上买，会
1: 你刚才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0: 蝶豆粉，蝴蝶的蝶，然后豆子的豆，蝶豆粉。
1: 哦，蓝色、啊、
0: 对，蓝色的，而且蝶豆粉还可以这个嗯沏做饮料，然后它哎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反正有一种是矿泉水是什么碱性啊，那就不懂了、嗯、一种是呈现是蓝色，一种呈现是紫色。

0: 色，所以
1: 这是你放到不同的水里面，
0: 对，所以这种呢是比较天然的能出来颜色的。因为蓝色，其实蓝色紫色在食物本身上其实不太好去做，有的时候我也发愁说，哎呀，我好想有蓝色，我拒绝色素，然后后来才找到了这个算是食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对于宝妈想让米饭或者说想让你的蛋糕变一些颜色，那首选当然是天然的真正对孩子更健康的，对吗？我觉得这些粉都是可以尝试的，都很好。
1: 好可爱，蝶豆粉，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一听就是我就不做饭这什么番茄粉啊什么的。
0: 蝶豆粉好像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我也找蓝色的紫色找了好久。
1: 总之它就是某种豆制是吗？
0: 它其实是一个蝶豆花，它是一个花研磨的，然后它也有蝶豆茶那个茶沏出来也是带颜色的。蝴蝶的蝶，豆子的豆，大家可以记一下，很好听是吧？听着就很神秘。
1: 它有很特别的味道吗？它是无味。
0: 我还没有尝试，我已经买好了。但我还没有尝试。
1: 因为我在想就是刚才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宝宝不爱喝水。我指的是凉白开夏日特饮凉白开。就是我周围但凡出一个爱喝凉白开的宝宝，那就是一群妈妈就在咨询是怎么爱喝。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些无添加的比较纯的带颜色的这些粉末因为它本来也就是自然食材做出来的话我就给它搅在水里，他喝进去他也没有不影响他的身体的情况下还能鼓励他多喝水。
0: 我还没有想过把这些粉会加到那个这个水里面，
1: 直溶于水是吗？这个我就是自己这么一想
0: 可以先自己试试看。
1: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夏天嘛我们总是希望生活是很多彩的那你自己凉白开放到一个透明的瓶子里边，你最多有几片柠檬片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来？
0: 薄荷
1: 叶好了，黄了绿了
0: 对，薄荷叶还有那个叫酸柑，就很小小，就类似于小西红柿的这种那个小柠檬那个就是单独吃就肯定不行，很酸但是放在水里对特别怎么着特别清爽的那种甘甜，很好喝，很好吃，很好喝。
1: 会酸吗？
0: 有点酸但是吃起来喝起来那个味道是很舒服，就很夏天，就是不是感觉这更适合大人一些呀？小朋友会，其实有小朋友爱吃酸的呢你刚突然想起了好多视频，就是小朋友吃柠檬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不爱喝水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的颜色刚才我就那么一说如果谁试验成功了也可以告诉我，可以发微博给我们分享这个蝶豆粉或者其他的粉末把水变色。其实你就在水里边像刚才李荣说的加一些不同的水果呀这些在里面，让它变得缤纷一
0: 点。加点草莓片，比如说小朋友很爱吃草莓，加点草莓片他就好着急，哎呀妈妈我还没有吃到草莓片，那你再喝呀再喝。
1: 你们这些很坏的大人还没有吃到草莓片儿，
0: 你再喝喝到底儿，草莓就下来了。这还得跟能听得懂话的小朋友说，
1: 喝到底儿把盖子打开把草莓捞出来。你们就为了
0: 考验他吗？
1: 为了欺骗小朋友们喝水好啦还有人也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说小时候啊姥爷为了哄着他吃水果把这个苹果就刮泥给他吃小时候我奶奶也这么给我吃过说明其实小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是不是说为了哄我们吃而是因为苹果我们根本咬不动
0: 方便吃
1: 对，就他就说了嘛，其实现在就跟那个辅食机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给他搅碎了，
1: 以前没有而已。
0: 对，以前真的对水果的印象可能就是小幼儿园学的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然后经常吃的好像也只是这些，还有橘子
1: 西瓜已经
0: 是最
1: 多了。
0: 小的时候甚至菜就北京都是自己家放着好多大白菜，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白菜都冻了，就这种状态。但是可能是很小的时候一说好像年龄很大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大了
1: 别找过。
0: 比如说北京发展的太快了
1: 全中国发展都很快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苹果刮成泥的这一位我有点忘了你是九几的来着，反正他一定是九零后的，这九零后的记忆也有苹果刮成泥
0: 是
1: 这个辅食机我觉得得是奥运会前后，就是2007-2008年才开始流行吧，也就近十年的事儿。辅食机，因为我有印象，还有人就原来就是买，就是成。

0: 罐的这个泥、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有
0: 那个时候都没有辅食机可以
1: 做，有那种进口的什么品牌成罐什么果泥嘛，
0: 嗯
1: 啊，是那些近十年这种小电器很多辅助的，
0: 嗯
1: 啊，所以很方便在厨房操作任何。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我只是每天的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莫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今天的调频很有意思哟，是舌尖上的调频，
2: 舌尖上的莫大人，
1: 跟大家分享那个一想到就会流口水的那些美食。
2: 你说要是听这节目的时候大家正在饿头上，这不是好残忍的一件事情吗？
1: 我想想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发布节目呢？
2: 我觉得
1: 应该在快吃午饭的时候吧。
2: 嗯，不对，应该是晚上大半夜。
1: 哦，这个太贱了，这叫
2: 想吃不能吃，
1: 这叫深夜报复社会是吗？
2: 对呀、啊，哎，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晚上会去吃大餐，然后发照片嘛，啊、我就总感觉那个时候发美食是掉粉的节奏。啊、
1: 对，早晨起来，那个十万变两万了。好，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后弦的《天然呆》，
2: 嗯，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2: 说到吃，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看来大家都吃货了。
1: 嗯，对，好多留言啊。
2: 对，还有很多私信我的，说、哎、一定要读这条啊什么的。还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描述的时候，哇，描述的特别细腻，把那个口感、味道都描述出来了。
1: 我就喜欢这样的留言。
2: 然后那个好妹子回复说，哇，这姑娘你不去当美食编辑，真是亏了你了。

0: 有一个叫做静阿姨修的灯泡炸了，她说呢必须是老干妈呀，作为留学生的女神，只要有了她，什么都是最美的。
1: 老干妈是所有男生热血沸腾的原因
0: 的女神是吧，
1: 血脉喷张。

0: 一说老干妈其实特别有故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寝室里那个六个人到八个人嘛，因为经常是学校食堂离那个宿舍特别远，我们经常就是买一堆什么馒头啊、油条之类的存在那个宿舍里，烧饼什么的，然后弄一罐老干妈，然后放在窗台上，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一边看着视频啊，一边玩着游戏，然后一边就把老干妈拿出来蘸着那个馒头吃了。
1: 哦，有一个叫做奥特曼快跑，他说我是山东人，我家乡的美食就是炸蚂蚱、炸豆虫、炸金蝉，虽然看着不好看吧，但确实很好吃。
0: 对，上次萱草给我带来的时候，就都是他们家他妈妈给炸好了，然后给我们拿来吃。
1: 炸金蝉是吧？你记得不？
0: 对，我当时看到之后就说，哇，这绝对是黑暗料理。
1: 可是在，
0: 但吃起来还挺那个口感还不错，
1: 啊、高蛋白质啊。嗯，
0: 对，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是去那个吃烧烤，就是上次去长白山的时候，在那山脚下。一个那叫风帽串城吧，在那边的小城市里特别火，然后就在那里吃，有那个烤那个蝉，
1: 啊、oh. ，
0: 还是活的呢，刚拿上的时候串在上边，你不觉得？ Oh. 把它放在那个烤炉上之后，就开始动起来了，在那上边，我当时都震惊了。
1: 韩国、日本那边不是有一个习惯，就是生吃章鱼吗？ Oh. 八爪鱼那种。
0: 对。然后还主持人告诉你口感怎么样，
1: 对对对，你要蘸什么料，
0: 对，然后吸盘会吸住你的那个牙龈和你的舌头什么的，
1: 对，
0: 想想就觉得恶心。
1: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李威的《梦见果冻》。
0: 这首歌说来还是一个儿童电影里边的插曲，是那个喜羊羊和灰太狼那个电影版的里边的一个歌。
1: 对，大家如果是经常看这个动画片的话，应该会很熟悉吧。
0: 对，梦见果冻，其实这首歌的角度呢是那个懒羊羊的那个角度，只知道吃，做梦都是吃的东西。

0: 有一个叫做是否聆听夏商的朋友呢，他说绍兴臭豆腐十颗，梅干菜扣肉来一碗，然后黄酒一坛，当然还有不能缺的茴香豆，再邀两三个死党，可以在鲁迅的故里扯一个下午，想想就美好呀。
1: 好向往啊。
0: 是，哎，鲁迅的故里是哪儿啊？
1: 在那个
0: 绍兴是吧？
1: 对，绍兴人嘛。
0: 那上次差一点去绍兴玩，然后当时改变了行程，要不然就可以去看看什么三味书屋了。
1: 我去过扬州那边，然后哎，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每到一个地方看完风景一定要找当地好吃的，
0: 嗯，
1: 就是当地有名的小吃是什么一定要吃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一定会用那个大众点评搜索附近最
1: 对对对
0: 排行最高的那个，
1: 我也是，然后一定要去排名最高的那个饭店去吃上一顿，然后去扬州的时候也是找到一家太白酒庄，
0: 啊，
1: 然后就买了几瓶酒回来，有白酒有那种米酒，
0: 啊，他们那边的那个黄酒什么的特别出名，
1: 都自己家酿的，味儿特别
0: 绍兴黄什么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会稽山多少多少年的那种，
1: 哎，我们
0: 特点，
1: 你知道吗？我们家就具体到我们县都有我们县的自己的酒
0: 啊，
1: 嗯，叫红太阳
0: 啊，红太阳，
1: 下次给你带一瓶来，
0: 那个好。好有那个革命的感觉是吗？
1: 对，
0: 说到北京的酒，我能想到那个二锅头、牛栏山呀、红星啊之类的。
1: 嗯，小的时候吧，看大人喝酒就没什么感觉，只知道每次开酒的时候，不知道你们那个酒是不是，反正我们那边酒每次开酒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毛主席的像章头像、
0: 啊，红太阳嘛，肯定是、
1: 在那个酒盒里
0: 啊。
1: 每一次我就以收集那个为乐趣，就大人们喝酒，我就去、翻遍各种那个酒盒去找那个。
0: 哦，这也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1: 是。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麦芽糖》。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酒啊，我就特别想说一下我们北京的那二锅头。
1: 嗯，
0: 就是喝惯了二锅头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喝那个56度的，就是特别烈的那种度数的酒。
1: 哎呦，你还喜欢喝？你能喝吗？我
0: 真的能喝啊。
1: 能喝多少？
0: 而且就是当然喝不了多少了，喝一杯差不多。
1: 嗯，
0: 就是你喝完这个酒之后，你再喝南方的那些20-30度、30-40度的酒之后，你就觉得喝不了。

0: 就只能受得了二锅头的那种烈的那种味道。我总觉得南方的酒就是那种特绵呀、的那种。我个人一直都觉得南方酒都是娘炮酒，然后只有我们北方的二锅头才是爷们儿喝的酒呢。
1: 坏了，莫大人说这话得掉多少粉啊？
0: 只是个人的那个看法啊。嗯。

0: 有一个叫做秦小曼的慢慢慢生活呢，他说东北的酸辣粉再配一个卷饼绝了，然后呢就是想吃我奶包的酸菜馅的饺子，延吉冷面呀，还有那个炒拉米条啊，新拉面呀，紫菜卷呀，饭团啊，然后大串之类的。嗯，说到东北的酸菜，以前我们也就是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也吃的有，确实挺好吃的。
1: 嗯，我们家那边也有很多呀，就比如什么，应该你那次去泰山应该吃过吧，煎饼卷大葱
0: 啊。他们都说山东的葱是那种特别甜的葱，
1: 对，
0: 像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特辣。
1: 其实你没有去过山东那边，就是没有吃到正宗的之前，你如果真的是从市面上买的那种，你可能真的觉得不好吃，这有什么好吃的呢，对吧？但是你说真的去到那边吃一下正宗的那个饼还有那个葱，那个葱一点都不辣，也不冲，
0: 甜甜的，
1: 对，真的夹在一起抹点酱真的特别好吃。

0: 有个人叫做深海里溺水的鱼，他说我是湖北妞，以前在家的时候基本都不吃热干面，现在在桂林上大学了，来了一年多都不知道哪里有卖的，除了粉还是粉，各种想念热干面啊。
1: 哎，说到热干面，就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
2: 湖北，
1: 对，湖北的，然后经常给我们推荐热干面，还从网上买那热干面，然后分给我们每人一袋什么的。我记得那次我拿回家吃的，然后一边看那个视频一边吃，然后吃的特别辣，最后就各种去找水喝。
0: 哦，他也分我一包，然后我也是回到家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之前真的没有吃过这个，我就跟当贡品一样的小心翼翼的拆开料包，然后各种一定要按规矩按时间都煮好了配上，搅一搅，哎，真的挺好吃的。后来我都在网上自己买了好几包。有个叫做 VK Dora， 他说大晚上熬夜做作业呀，表示看到这个话题之后口水都差点掉电脑上了。在美国唯一想吃的就是中国菜，好多地方都没有国内随便做的正宗，各种流口水。哎，确实是，
1: 嗯，真的是，这叫啊，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0: 嗯，
1: 就中国菜跑到那个大洋彼岸之后，就没有那个原来的中国的味道了。
0: 我一直都在想啊，你说如果允许的话，可以的话，咱们跑到海外去开一家中国餐馆，什么成都小吃啊，然后各种什么麻辣烫、串烤串。
1: 你看中国菜在国外卖的可贵了。
0: 嗯，今天第四首来自徐良的《北京巷弄》。
1: 嗯，这是很有那个怎么说呢，北京风的一首歌，
0: 北京气息特别浓啊，京味儿。
1: 对，说的是巷弄嘛，然后里边的配乐还有好多什么京剧之类的那些元素。

0: 那莫大人就是北京爷们儿嘛，那必须的，莫大人得介绍一下北京特色。
1: 嗯，就是很多人知道的，比如说北京的烤鸭，
0: 嗯，
1: 是北京的比较出名的特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吃了，什么豆汁儿啊、焦圈啊，就好多人都说难吃什么的。嗯，其实我今天想重点说说就是烤鸭。其实好多人都知道烤鸭嘛，就、在北京有两家特别著名的烤鸭店。
0: 哎，你等一下，我先猜一下，我好像知道、一个肯定是全聚德了，
1: 嗯，
0: 再一个是我知道有一家是大董，
1: 嗯。还有
0: 都王，
1: 还有便宜坊
0: 啊，对，便宜，我们家那边有一家它的连锁
1: 啊、便宜坊特别有意思啊，就我们北京人这边聊天老说嘛，如果你说便宜坊就说的是便宜坊，然后就好多人就说哦，这样一听你就知道你不是北京人了，
0: 不地道，
1: 对，然后北京人呢就会说是便宜坊。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就是以前我不是来北京旅游嘛，9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小，来到前门那个大石栏
1: 啊，
0: 当时就读成大栅栏
1: 啊，大栅栏。
0: 对，我读了好几年，后来来北京上学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人家都叫大石栏。
1: 对，就好多那种土话说的那个地名嘛，这边还挺多的。
0: 然后继续你说那个当地人说地道的是
1: 便宜坊。
0: 对，便宜坊。
1: 对，这便宜坊还是那个大明朝的时候永乐年间的时候的一个牌子，一直到现在了。但是就他们俩最大的不同就是两种风格的烤鸭，像便宜坊就是那种焖炉烤鸭，如果是那个全聚德的那烤鸭它是挂炉烤鸭，就两种工艺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0: 就可能像对于我这种不是吃得很细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差，不过有人吃得细的话应该会感觉到不同。
1: 对，有机会可以去尝尝。
0: 我有买过那个便宜坊的那个外卖
1: 啊，
0: 就是我有一次回家接爸妈，我就是
1: 带礼物回去，
0: 对，买了一盒他们那个打包好的带回去的。
1: 我觉得还是现烤出来的直接吃最好了，口感。有个叫做江金月的朋友呢，他说天津人啊不爱吃，而且吃麻麻香，十八街的麻花又香又脆，狗不理包子更是来天津必吃的食品。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说外地人以为天津本地人每天早晨起来都吃狗不理包子，然后天津人回复说，要是每天早晨跑去吃正宗现做的狗不理包子的话，那早就吃穷了，要是扎扎实实的吃一顿饱的呀，不花二三百是吃不饱的，天津人不是土豪。
0: 确实那个包子真的还有点贵的，尤其是做的好吃的那种包子，
1: 老字号是吗？今天第五首歌呢是来自一个长沙的说唱组合的带来的莫名我就喜欢你，这是一个改编的那种翻唱吧，就唱出自己的味道，特别校园风的那种感觉。

0: 些年那些事儿那个我，他说胶州半岛才能吃到的鲅鱼饺子，连不爱吃饺子的我都想起来尝了，还有黄瓜拌瑶、凉拌菠菜都是自己捣蒜泥拌的，真是人间美味啊，可惜在南方吃不到。今天突然想吃排骨包子了，还有老家邻居大厨做的糖醋鲤鱼，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到的，好多年都没吃过了，都是记忆中的味道。
1: 有一个叫做 Lily's Cat 的朋友呢，他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啊，就播了东北的茶干湖冬补，鱼头贴饼子也是一绝，还有呢我们东北的锅包肉，酸酸甜甜的很是爱呀，还有著名的红烧肉炖粉条，绝对下饭。
0: 嗯，哎，我也特别喜欢吃锅包肉。
1: 是吧，就那种酸酸的感觉，好像女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有一个叫做姚二四九三四的朋友呢，他说本人乃十三代的古都王朝西安人，家常美食数不胜数，凉皮肉夹馍加冰峰，这是陕西的套餐，然后还有羊肉泡馍呀、石头饼啊、柿饼啊、蘸水面呀、还有冰冰面，不知道是什么啊，还有裤带面，还有户县的软面、哨子面、穷锅糖、狗头枣、周至猕猴桃、胡太八号葡萄，还有洛川苹果，好多名字我念着好拗口啊！
1: 难为死莫大人了，我在旁边看着好焦急啊，
0: 真是着急啊！嗯，不过就好多那个西安的朋友留言嘛，都说那个如果西安人的话，肯定知道冰峰这种饮料吧？我就一直在挠头，我说冰峰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吗，真的？
1: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冰峰对于这个西安人应该就是像北冰洋对于北冰人来说吧？你知道
0: 北冰会放？
1: 嗯，莫大人说。那美食也包括咖啡嘛，那我们就来一首巴塞诺瓦的感觉的歌曲，
0: 吃西餐的时候可以听一下。嗯。

0: 有一家做学生会学的呼和，他说提起塞外青城呼和浩特是最有名的小吃，恐怕非烧麦莫属了。外地人来到青城，如果不吃一顿美味烧麦的话，就像失去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遗憾。呼和浩特集合了内蒙古的几乎所有好吃的，从东部区的锅包肉、中部区的小面、西部区的炸糕烩菜，可以说是道道美味。而且蒙古族的传统奶食品也很好吃。
1: 字数有限，
2: 就不能再写了。哎呀，我觉得他描述的就像一个美食编辑一样。对，其实说到内蒙嘛，肯定不能不说的就是那些羊肉做的那个美食了。然后我之前还吃过特别好吃的东西，就是内蒙特别著名的一种那个主食吧，也可以这么说，叫焖面，你吃过吗？
1: 吃过，
2: 就是各种什么牛肉啊、羊肉、猪肉啊，或者是然后加一些那个胡萝卜段啊。
1: 然后还有土豆段，豆角什么那种菜，然后焖在一个锅里的那种正宗的内蒙焖面就特别好吃做的，肯定
2: 我能理解那种感觉。
1: 而且就跟做吃火锅似的，你在一个桌子上，就那个炉子大锅就在你的那桌子上面放着，焖好之后那个服务员过来给你搅拌一下，然后你就盛出来吃可香了。
0: 王大人说着说着就要流口水了。
1: 我决定过两天一定要去吃一次。
0: 有个叫默默的猫，他说陕西美食太多了， 根本写不完呀，除了那些常提到的泡馍、凉皮肉夹馍，还有无数小吃，回民街一条街就能看到西安一大半的美食了。但我必须提到的是西安的玩们最有感情的饮料冰峰，有没有？
1: 对，第二次出现冰峰这个关键词。
2: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冰峰是神一样的存在。
1: 求解释。
0: 对，
1: 今天第七首歌呢，来自蔡卓妍和林俊杰的小酒窝，很好听的一首对唱歌。

0: 只要是爸妈做的，对我来说就是无可挑剔的了，而且特别值得回味。出国两年了，当初在家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现在想赶紧毕业回家吃爸爸做的土豆丝，然后老妈做的山楂酱，虽然平常呢，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美食。
1: 嗯，
0: 再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妈妈做的好吃。
1: 嗯，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候生病了回不了家嘛，然后就特别难受的时候就会想，哎，好想念妈妈的味道。要是妈妈能做一碗那个什么自己做的东西然后给我吃。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

0: 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5: 每一次出发，
6: 每一次离
7: 开，每一次
8: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9: 和远方，
8: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9: 到远山的呼唤，
10: 遇见世界，
8: 遇见世界，
10: 遇见美好，
8: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0: 下一站，
8: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然跟我走，这里是快乐旅行家的时间。我们在说关于拼假这件事情。其实我说，其实我们拼一般啊，我们最多拼个一两天，
1: 也就最多，
0: 也就这样。
1: 今天电梯里还碰上同事，说：“哎，你不休假吗？”我说：“休完了呀，这么快？”我说：“那不然呢？只能拼出两天。”
0: 不是，我们都象征性的休一休就行了嘛，是吧？
1: 那有的
0: 休
1: 就不错了。
0: 对对对，那就是体谅一下搭档嘛。
1: 我其实一直都记挂着您。
0: 原因是就是既然把自己掏干净了以后，就是已经全部压干了才走了，
1: 也还好也还好。就是我觉得大
0: 量回来以后，这个还是元气满满，不错，
1: 吃的超好。
0: 好好好好。哎，说起来这个假期啊，好多人不同选择。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假期虽然短，但是呢拼一拼还是有很多可能性，有好多空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要下一站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出境的目的地，而且啊，我跟袁一在我说这个时间你不要心啊，10年之前我们说这地方都觉得哎呀又远又美好。
1: 真的就是10年前、就是当时因为这位嘉宾的原因，他给我种了草，我定了去那儿的行程，并且当时是从东京转机的，我印象很深。后来呢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去不了了，于是我就保留了前半段的航段，就是只是北京飞东京，在东京飞这个目的地就取消了，也由此奠定了就是另外一个我很喜爱的目的地的基础。所以这个地儿到现在来说，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心中之痛。
0: 云山雾罩一段时间了，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环球的丹丹来，我们欢迎一下丹丹再次来到我们快乐旅行家。
2: Hello， 快乐旅行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然后我是环球旅行的丹丹。
1: 丹丹的朋友圈啊，我特别艳羡，一是艳羡他的旅行，二是艳羡他有一个不用人管，也可以学习超级厉害的学霸儿子。
0: 就是各个方面啊，
1: 运动能力也很
0: 强。关键我最羡慕就是他没有耽误玩啊，
1: 完全没耽误。
0: 是。
1: 出
0: 境旅行这块呢，跟丹丹了解了不少关于太平洋上的那么多的地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袁一说那个起点，我要接开今天的答案。那么这答案就是，这个答案当中包含法属的一个地方，叫做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家其实通常叫它
2: 大溪地。
0: 大溪地，所以好像
1: 它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
2: 塔西提
1: ，对对对，
0: 在那个地图上有时候看就是塔西提，
2: 对，是的，
0: 大溪地已经这么多年国人听到它的名字了，也有不少的中国游客去过了，但是今天丹丹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讲大溪地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么的新鲜，这里面包含很多层的含义，包括你重返大溪地感受到的新鲜，包括在大溪地新的玩法。
2: 对的，这一次主要是受到老师的邀请，然后给大家分享一种新的玩法。哎，因为刚才你们前面说的是十年啊，袁毅说十年，我和大溪地的缘分已经有20年了，不小心透露了年龄，
1: 没有关系，从小就跟他结缘了吗？
2: 对，从小结缘，
0: 小时候生活在那儿。
2: 但是这个20年以来，我这次去大溪地，竟然是感受了一个全新的玩法，而且玩得特别的开心，我玩了20天。
1: 是用什么方法玩？
2: 是用游轮的方式。
1: 你看，就是你如果下定决心想要去大溪地的话，你就会开始纠结说，像这种有群岛组成的一个岛屿，你会觉得说，这个目的地我到底要选哪个岛好呢？大家就会说啊，你光去主岛，你去的不完整。
0: 对，说夏威夷老这么说嘛。对，
1: 夏威夷也是，你包括你去印度尼西亚也是不能只去巴厘岛啊等等。
2: 对，
1: 你就会纠结，但是好像游轮就能完全cover 或者平均掉这个事情。
2: 是的，而且特别呢，就是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哈，我经常会遇到大家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听说大溪地呢，有这么多的岛，118个岛屿啊，我就想攒够一次钱去一下，因为毕竟去一次不容易，
1: 是又远又贵。
2: 对，那我要是多想去玩几个岛，又想呢找一个经济合适的啊，我不是富人哈，就是没有那种高端玩法，你有什么方式推荐没有？在此之前，我只能说，不好意思啊，真的没有，就那个地方吧，就是它
1: 预算不充足，你就不要去了。
2: 交通不方便，然后岛屿又多，而且每个岛呢都很好玩。那如果你要是时间上又不能保证充足的话，可能你就要比如说3天波拉波拉呀，然后2天莫里亚呀，1天大溪地，那这样你8天就没有了，对吧？8天6晚就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图瓦姆图群岛，那比如说想潜水的，我们还有那个 Kiau 啊，然后就是还有我们想潜水的一些岛屿，然后包括呢我们这边还有文化的整个 法那个波利尼西亚最大的神庙所在那个地方瑞亚提岛，你没有办法去。
0: 嗯，
2: 那大家说啊，好遗憾呀，那我多玩几天要多少钱呢？我就说了一个大概的价格，说，哎呀，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去一趟的话，回来之后工作都没了。哎，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我们大溪地当地，我们也解锁了一种新的玩法，所以可以让大家一次能够去到五个岛，甚至六个岛啊，因为看游轮嘛，看不同的航次，甚至5到6个岛屿、7个岛屿都有可能。然后
1: 这个是属于
2: 玩的多
1: 啊哈，
2: 而且呢价格又便宜，性价比又很好，因为游轮旅游大家都知道一价全包嘛，就是我在吃我的吃啊，然后我上网的网费啊，对你的住，包括
0: 移动酒店
2: 活动可能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嗯，
0: 大家听到这个想不想具体了解一下？
1: 很想，
0: 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平台上跟大家来问一问啊，就是其实问大家一个问题，像大溪地这样的目的地啊，我们说环球的目的地，在您的旅游清单上出现过吗？如果它在您的清单之上，它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这个我觉得与袁一心里应该是有答案的，一开始接触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样，我们通常提大溪地不是一个就是平常的事情，好像不是每次频率很高都来说到大溪地，
1: 因为毕竟它贵。
0: 对，我们先让丹丹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溪地它所在的位置，包括大溪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好吧？
2: 嗯，好。大溪地呢，它是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可以讲它距离所有的大陆都很远。那从我们东京飞过去的话是要11个小时，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新西兰的奥克兰飞过去是5个小时，可能大家还有熟悉的一个岛屿呢叫复活节岛，是从大溪地可以直飞复活节岛的，那它也需要5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一片浩瀚的南太平洋上，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1: 它就是与世隔绝。
2: 对，那么这个地方最早呢其实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美，就想留下来，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士兵和军官的一个冲突，那也就引发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喋血战队》。喋血战队就是在大溪地拍摄的。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在早期可能是被这些探险家航海家所发现，但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描述哈，就很美，真正让大溪地呢可以说名扬世界的其实是保罗高更，因为他是一个前段时间非常熟悉的啊，月亮与六便士，你到底是抬头看月亮还是低头捡六便士？那么保罗高更呢可以讲他其实在法国生活的还算不错，但是他有自己的梦想，他有他的绘画梦，他为了追寻他的梦想其实去到了大溪地，在那边也完成了创作，等于说这个地方给他一个灵感。那所以保罗高更呢他的画卷后来是在法国是比较出名的，也是让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地方。今天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游轮哈，其实他跟保罗高更有关，他就叫保罗高更号，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对，是啊。那我们说到这边其实后续呢可能大家再熟悉的就是像毛姆啊写了月亮与六便士，那也是也是根据我们保罗高更的故事来去写的，也是让一众的文艺爱好者就开始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心。那

0: 包括影射出了一些人生的哲学和人生的感悟。那再之后呢，可能讲说被亚洲市场所熟悉的其实是皇太子的初恋，这也是可能很多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的一些，
1: 我什么突然觉得很熟的又
2: 包含我、
0: 对都看过皇太子的初恋是一部韩国的这个电视剧
2: 剧集
0: 它就是实景拍摄的、那再之后就可
2: 他们可会找地方了，
0: 越来越
2: 他们每次找地方都是特美的地方、
0: 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啊文学作品啊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1: 当中、
0: 那大家就可能熟悉了、那说到这个岛屿呢，它到底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它除去最吸引人的地方，肯定第一是它的景色，波拉波拉的海景，包括可能大溪地其他一些岛屿的海景，这种独特的泻湖景观，还有这种就是它的内泻湖之大，那可以讲就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因为我觉得视觉冲击是第一感悟嘛，就是因为景色美，因为这个地方有山有海，然后它的这个整体非常立体的像油画般的画卷，让别人对它产生了一个向往之情。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应该讲是它的文化，因为波利尼西亚文化据考察啊，其实他们可能是从台湾或者是印度尼西亚这一边过去的，他也是等于说早期的探险者。那么他们到了这边之后呢，把自己的文化集逐渐演变成为波利尼西亚文化，也是当你在这边去旅游的时候，你每天早上会听到尤拉娜的声音，尤拉娜，然后什么马露露，然后你第一呢，你会觉得哎，好像很亲切，因为别人在跟我打招呼。第二呢，就是你在当地，你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文化活动啊，文化表演啊，也是让你有一种很开心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度假的综合性。当然后续因为它是法属殖民地，那有很多酒店管理层包括当地人的一些习惯哈，也是带着这种法国人的浪漫。那你的度假氛围感里面多多少少吧，总是会有一点这种法属独特的浪漫
2: 这种
0: 气氛所在。对，所以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度假氛围感就来了。
1: 你知道我在一本书上听过一个描述，就是说生活在大溪地的本地人，他们因为这一片景色太美，然后又像刚刚丹丹所说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了他交通极其不便利，所以岛上的居民呢，通常每天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坐在海边看日出日落，
2: 发呆是吧？
1: 就是发呆。所以你如果要问说去大溪地我干嘛呀，玩什么？这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如果你是想抽离出那种繁忙节奏的、找一片无人打扰的地方的话，就这儿就是一个绝佳选择。
2: 对，
0: 是的。
2: 就是原因说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他就是大溪地啊，你跟天天对话这没意思啊。
1: 我好希望没有信号了、
2: 这个有刚才刚刚说大溪地熟啊，我还真以为他熟啊，他去过好多回是吧？
1: 结果
2: 他说黑珍珠嘛，
0: 啊、
2: 我们
1: 对
2: 大溪地的这种印象哈、黑珍珠是其中特产。
0: 对，是黑珍珠也是大溪地一个特产。那而且它是只是产自于大溪地啊，所以说我们说溯源来讲，去那儿买的话性价比非常高。
2: 现在去大溪地的这个便利程度跟十年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0: 便利程度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还是要经过奥克兰或者是日本来
2: 转机前往，还是那么远，
0: 对，还是这么远。
2: 大概多长时间能到达？
0: 如果就是怎么说呢？从您家出发可能需要20个小时，但是20小时不用担心啊，就是它是先从中国飞到这个
1: 东京
0: 、然后呢我们再从东京转机飞到大溪地。
1: 就是你可以选择在东京直接就坐转机，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在东京稍作停留，
0: 是的，
1: 比如住一晚或者怎么样，然后再飞。
0: 对的。而且我们从东京上飞机呢，我们也是大溪地航空把时间调整到是晚上8点钟左右，
1: 上飞机就睡觉，
0: 吃顿饭再睡，上飞机还有一顿晚餐，然后基本上7点喝一点就可以睡觉了。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第二天早餐，比如像我的时差哈，早餐是没有吃的。那醒来之后呢，是当地的11点钟，所以你的时差感几乎为零。
1: 这个航班时间很
2: 快。对，这样就会让你没有那么就是旅途劳顿。
1: 对，
0: 反正就睡一觉嘛。
2: 我听到你提到一个名词，大溪地航空是吗？
0: 对，大溪地航空，
2: 这是他自己的，
0: 这个是我们国家航空，国家航空公司。
1: 我记得以前还是海航，还是哪家航空公司？还是一直都是大溪地航空？
0: 一直都是大溪地航空。
2: 这个航班上有什么特色吗？就是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觉得已经进入了大溪地那个感觉。
0: 这个航班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你刚搭上在登机口的时候会有

0: 他们的员工给你送上栀子花，也就是这个飞机机舱里面呀、啊，就香喷喷的，你就感觉身处在热带海岛当中。然后呢，就是航空公司的配色，这个是我的一个反应，一个直观上的反应哈。嗯、它的颜色是那种 Tiffany blue， 就是有点叫什么
1: 翠蓝色
0: 那种，有点像泻湖的颜色。然后上面呢就是那种热带气氛就会很足。然后第二呢就是飞机上也是有很多保罗高更的画。
2: 哦，已经开始那个
0: 氛围
1: 感拉满了。我刚刚查了一下，因为西湖这个词儿在咱们之前经常说出境海岛的时候，会经常会提到。基本上有海岛的地方呢，也不能叫基本上吧，大部分有一些海岛会有这样的一些奇观。
2: 大堡礁那边，
1: 对，西湖的英文叫 Lagoon。Lagoon 其实在珠宝市场有一款财宝，就它是碧玺的一个分支，专门把碧玺里面符合这个色系的这一些石头，它就叫 Lagoon 石。它甚至都不叫碧玺，它就叫 Lagoon。
2: 我叫阿拉贡，
1: 就可见西湖以及它所代表的这个色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
2: 明白了，
0: 是的，
1: 是有商业价值的。
0: 应该我觉得可能说蓝色，它对人的心情就是那种很平静。
2: 是的，
1: 对
2: 对、我看见过那种就是，康复的保健的医院的楼梯用蓝色的
1: 哦，
2: 它真的是把其他的都是白色的白墙啊，白色通道，但是它的楼梯是蓝色的，一下就给你感觉。病友们从上面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心情被治愈。蓝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提到大溪地航空，它给你提前把氛围拉满。到达大溪地之后，我想啊，可能有去过海岛，尤其是太平洋海岛的朋友有这种感受。当年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是这种感受，你们也有过，就是去了以后，哎，献那个
1: 鸡蛋花，
2: 哎，鸡蛋花，这个好像在太平洋上很多这个花啊，我发现他们，我原来以为花就是大陆上才会很多。到了太平洋这些岛国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花，这些地方的花，它所代表的那种含义，它那种热情，给你的那种欢迎那种仪式感，特别特别的强。
0: 是的，这个就是到了大溪地当到了大溪地当地之后，所以我说这个氛围感吧就特别强。就像我们这次去搭乘的庞洛游轮，就保罗高更号，他们呢是在上船之前也会做一个仪式感，然后他们的船员就是当地的船员，当地人。然后会在下面去弹唱，然后呢会在那儿一直欢迎你。我一开始以为啊就是一个小节目，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
2: 就
0: 完事儿了，结果他们就一直在那弹。然后在等于说是在你就是拿护照登船之前，在门口先是陆陆续续啊大巴车把人送来，就在那弹唱。然后呢等我们开始进去之后，他们这组人又到里面继续欢迎继续弹唱。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就你是那种真诚的被就是员工欢迎到船上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你去主题乐园一样。你可能进去以后就所谓加引号你就变得不正常了，立刻融入其中，因为他们那个氛围就打动到你了，
2: 你会进入那个境界、
1: 那个、情感当中。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说到当地人的热情哈，那即便保罗高更号的船长他是个法国人，然后但是呢我坐了这么多次游轮，就大大小小的，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船长他会在门口就是登船口
1: 亲自迎接
0: 每一个客人，他也会跟每个客人打招呼。
2: 这个保罗高更号所属的那家叫做
0: 庞洛游轮，对，
2: 这是一个世界上很知名的品牌，
0: 非常知名。如果大家去过南极、北极，
1: 都是这家公司，
0: 都是这家公司的。对。
1: 那如果我要选择以游轮的方式去玩遍大溪地的话，我从东京到大溪地的机场落地以后，我是直接就去到码头登船了，还是说还有一些中间的中转？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要看一下你搭乘那个船期。我们看过，就是大体上来讲，可能有的是需要住一个晚上。如果航班非常顺利的话呢，那就是可能会遇到直接登船的这个可能性。包括下船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下船的时候，也是有大溪地一些航空公司嘛，它有一些航班是半夜走的。我们都知道下船正常来讲要第二天早上邮轮公司才会让人下船，但是如果您的航班是当天晚上，像有一些客人呢他也是在晚上七八点钟就离开了船，那坐晚上可能是凌晨一两点钟的飞机啊，像美国的航班还有新西兰的航班都是这个时间点。
2: 刚才有人在 提到说大西西的酒店可是不便宜。对，这个我们听说了十年啊，就是一直在听说这个价格问题。其实这个今天恰好让丹丹来聊。

0: 聊到的一个新的玩法，我觉得不能说它有让你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到说这一个移动的酒店，这样一个游轮的方式，
1: 对，
0: 它其实是让性价
2: 比
0: 提高了。
2: 对，
1: 是的。然后因为我当时跟我的朋友们去讲，我说这个船票因为也是按船期来的嘛，大体上呢在五万上下。但你能想象到吗？这个竟然是游览大溪地最便宜的方式。
2: 对呀、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游轮我们都知道，
0: 讲过贵的方式，
1: 真的是啊。因为正常来讲，大溪地酒店都是在一两万一个晚吧。然后如果你住六个晚上的话，差不多就10万块钱了。一个房间，那一个人光房间就差不多要5万块钱一个人，这是保底的。同时呢你还要额外去吃饭呀，还要去喝饮料啊，喝酒水啊等等。那游轮大家都熟悉嘛，第一是网络全含，当然现在酒店也包括了。第二呢就是在上面的吃，就一日三餐是都含的。而且刚才我们只提到了庞洛游轮啊，没有提到他的爸爸公司。他的爸爸公司呢就是开云集团。
0: 注意听啊。
1: 也就是大家
2: 也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
1: 对对对对，就是
0: 全方预警。
1: 就你们经常看到这些品牌啊，逛商场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家的。对，那这上面呢就是它是有一些餐是米其林标准的，就至少呢你的船上的三餐是全部都包括的。正常在大溪地吃一顿饭午餐500块钱左右，晚餐可能要1000块钱，这个价格是有的。还有比如像我可能爱喜欢喝两杯的，大溪地呢一般一瓶酒水还是蛮贵的，在这边所有的饮料全部畅饮。
0: 你看看这个，其实对于有过游轮体验的人来讲，他刚才讲的这一段啊，就特别能让你会心一笑。
2: 是，
0: 你知道这个里面它含有多少？
2: 我至今没有过游轮体验，但是我觉得如果把第一次游轮体验给到大溪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的事儿。
0: 攒，
2: 从现在开始攒钱啊！
1: 对，
2: 一天只吃一顿饭
1: 是。然后另外，经常玩游轮的朋友可能知道哈，比如说一些大型游轮，你单独的每一个活动是需要付费的。那么在保罗高更号上面，我这趟走了很多的岛哈，研究下来，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波拉波拉岛，那么。就是保罗高更号庞洛游轮，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岛，就是他们家已经买了，他们家买了个岛，你到这个岛上去玩玩皮划艇啊，玩这些项目呀，包括在岛上的饮料啊，这些都是含在费用里面的。
0: 连
2: 水上项目都含了
1: 啊！对，
0: 他们多买几个岛就好了。
1: 简单的水上项目，
2: 真的
0: 都给你包了，
2: 快点把整个岛包了。
1: 对，然后在塔哈岛，就是大溪地，就是波拉波拉旁边另外一个岛屿，这个塔哈岛上呢，就是他们也是自己买了个岛，然后你在上面像这个 BBQ 啊这些也都是含的。而且还有酒水畅饮。
2: 所以那我要再问细一点，就五万一张的船票，首先它的房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型的起步，以及是几晚
1: 啊？一般来讲像这个价位大概上都是在七个晚上。七天六晚吧，或者是8天7晚，对，要看它的航期。然后房间的话呢，因为庞洛游轮的房间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体上有20多平，可能对于一般的游轮来说都应该
2: 算
1: 他们的高级房型，对，它都是20多平。
2: 可以。
0: 刚才说到的这个船，这个游轮，它所走的地方，它所包含的那些玩法，在丹丹看来，你在大溪地去往返这么多次，其实你在大溪地这个待的时间很长，是不是它还是能够给提供更多更新鲜的一些东西？
1: 对，比如说像我这次就作为去了30多次大溪地的人，第一次，
2: 哎呦我天哪，
1: 第一次去到一个岛，
0: 要跟大家说，他好多次他都是工作，他反正飞过去，他就飞过来，
1: 对，是，
0: 他是不停的飞。
1: 对，那我这次呢是接触大溪地20年以来第一次去到一个岛，叫胡阿西尼岛，
0: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哦、对，胡阿西尼岛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它叫花园之岛，那个岛特别的美。过去之后吧，你就感觉就特别像到了阿凡达的世界，就因为它很绿。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岛上没有高级酒店，就是它不太适合我们国内市场。你说国内市场飞那么老远过去，我去住一个民宿哈，就好像就是有一点点
2: 落差感
1: 。对，但是呢，那个岛上的确也非常漂亮。作为一个游客，我自费参加了庞洛游轮的活动，也感觉也挺好的。他们的活动，我参加那个项目呢，是可以去到。就是叫电鳗养殖园，然后呢还有一个古文化村落，然后还有就是看到那种就是当地人比较传统的捕鱼的方式啊等等。最后一站呢，我们是去的这个珊瑚花园去浮潜。那个珊瑚花园的鱼啊，真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游客更少，比波拉波拉还要多，就感觉像在鱼缸里面去游泳。

0: 听这名字珊瑚花园、这已经够，那名字上就够
1: 吸引。你见过陆地上的花园，你见过海底的花园吗？
0: 我们也可以说空中花园，但是
2: 没有一大片一大片
0: 珊瑚花园。
2: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
0: 这个作为刚才你提到的像这样的新的一些地方，包括新的玩法，其实在这个游轮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给，就是刚才你说老去大溪地的人还是有不同的体验，对吧？
2: 对的，因为最主要呢，我觉得是它能够带你去一些新的地方。像以前有些朋友，我上一次去大溪地也是时间比较久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去了嘛。那我去了一个新的岛叫塔哈，我去了之后也特别激动，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海水呢是那种就是浅蓝色、深蓝色，再加上拖尾白沙滩这种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你知道我们亚洲人是比较喜欢拖尾白沙滩的哈，就看着特别好看。
0: 拖尾白沙滩，
2: 哎呀，然后
0: 我的
2: 很多粉丝也特别的激动，就说哎呀想去想去，说那再去得再多多少钱呀、我说它是罗兰夏朵的酒店
1: 那就不可能便宜。
2: 对，然后我说第二呢还得再飞过去。人家说哎呀你让我纠结呀，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波拉波拉还是这儿。我说要去的话这俩都应该去。那人家就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潜意识啊，或时间或者是金钱。但是你再给我一下去趟大溪地说待个12天，我这个心脏也受不了。我说哎呀，那你要不就只去波拉波拉，你可以留有遗憾下次再过来。对，所以我觉得游轮的一个方式呢，也可以讲是大溪地一个非常好的新的产品。它就是可以让你解决很多一下可能够游览到很多岛屿的问题。包括有些朋友经常问到我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个游轮上一个卖点，就是潜水。因为其实爱好海岛的人，他对潜水啊，有一部分爱好者是追着潜的。
0: 是，
2: 他们就在问，哎呀，大溪地哪能潜水？我能不能一直去学潜水？那游轮上面，因为这个保罗高更号啊，它的一个特点是它能够停在内泄湖里面的。对，它跟大型游轮不一样。大型游轮因为它吨位和吃水量太大了，它进不来。
0: 对，
2: 但是我们是可以从那个口子里面停到大溪地那个非常漂亮的海水里面，就是内泄湖。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比如说我就想去学潜水的客人，我可以跟着船上的潜水导师，我可以每一站都去潜
1: 每一站其实都算是一个潜点，我就直接在这儿下潜就好了。
2: 对，
0: 真好。
2: 这样的话你在一趟旅行过程中，就游轮的旅行过程中，你可以顺便把潜水证也考了。
1: 是的，
0: 这个听他讲过好多次大溪地，但是这确实是很新的一次，很新鲜的一次。
2: 对，很新鲜。
1: 虽然价格这么多年以后都没有变，但是呢，你获得了一种新的玩法，而且确实也给大家提供了新的一个思路。
0: 对，
1: 也许你之前如果按照没有游轮的这个玩法，你还得再多攒几年，但有了游轮之后，说不定就快了。
0: 是，
2: 对，而且价格可控，就是你吃饭
1: 可控，
2: 喝水花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都是知道的，剩下就是属于额外的一些小的消费。
1: 对，
0: 我们下面稍微休息一下，在片花之后啊，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听丹丹跟我们详细来讲讲大溪地，他这么多年没有去看到的，依然还是那么美，还有更美的景色。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每一次出发，
6: 每一次
5: 回家，
6: 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

0: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啊，让我们继续回到南太平洋那个跟其他的大陆离得都非常远的地方，
1: 南太平洋上的一滴眼泪，
0: 大气
1: 珍珠。
0: 对，法属波利尼西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环球旅行的丹丹，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再次去到的大溪地。
1: 嗯，
0: 我这次玩法真的不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回来了。
0: 嗯，丹丹，这个我一看到他视频号里面，他经常发大溪地呢，确实很清凉啊，这个服装都非常非常漂亮。
1: 你觉得他每天都在跟岛民们一起跳舞？因为我在五一去出门之前，我还在纠结说要不要选一个海岛。如果，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今年五一节假日期间的一些海岛的价格，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像斐济呀、啊，马尔代夫啊，其实五一的价格涨得还
2: 挺多的，
1: 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与其都花这个钱了，那不如去个，
0: 那就往上再来一步，对，
2: 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就特别的稳定，我们是个情绪很稳定的海岛。
1: 对，所以我刚刚就问丹丹，我说大溪地是不是也不受什么所谓旺季淡季的价格影响，一直都处在高位？但我后来觉得不对，用高位这个词儿不对，因为它的成本就得是这么高。
0: 对，
2: 我们一直也没有变过价格。你看别人涨钱，我们也没有太涨钱。
1: 十年前这样，十年后还这样。
2: 对，但我真的是发现现在旅行的一个变化哈，就是多年前，我给大溪地这个目的地做推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大家说啊，好贵呀，你要看看马尔代夫才多少钱，然后你们那边就是受众群体太小了。我发现在这个20年之后哈，再跟大家去说，特别是近几年，他就说，哎呀，俩人去大溪地多少钱？我说大约10万。哎呀，不贵呀，跟马代差不多嘛。嗯，这都是大家的一个反应。
1: 是，首先是马尔代夫也一定程度上的涨价哈。其次，马尔代夫大家也知道，你选不同的岛，你选不同的酒店，它价格其实差出1倍都不止。
2: 是的，当然你的旅游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大家随着这个对旅游意识，包括旅游体验的增加，大家也懂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而且刚才提到说，旅游到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你从心底里对这件事情看法的一个提升。
2: 嗯，
0: 有的时候在旅行的途中，你会感受到就是一个目的地和另一个目的地它在属性上的不同，那么这个属性它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元素，比如说你距离你所出发的那个起点它的距离，我指的距离心理的距离，包括文化差异等等等等，他所给你的那种新鲜的体验。那么这次环球的丹丹，他给大家带来这个体验呢，是从游轮这样的一个途径来游览大溪地。
2: 是的，
0: 刚才说这个大溪地那么多岛，游轮在这些岛航行的时候也会经过不同的一些，有的甚至他还没有去过的，他第一次到访的一些地方。
2: 嗯，
0: 而且上面我们听到你刚才讲到说，除了那些超豪华的酒店之外，在大溪地其实有它很有特色的民宿。
2: 嗯，是的，大溪地会有一些民宿，像莫里亚岛上今年呢也是新建了一个新的民宿，精品民宿吧，我就觉得还也挺不错的。那以前呢，大溪地民宿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吧都是针对于法国的背包客，就法国客人，所以民宿老板呢他们只会讲法语。这个对于国内游客来说就很不方便。加上呢毕竟还要付那么多钱的飞机票嘛，所以他从本质上来讲呢，在国内选择民宿的客人是很少的。然后现在在莫里亚岛上新建了一个民宿，它叫牛，就是我觉得很像咱们中国人说这个牛。然后这个酒店它是有它的服务员是讲英文的，然后我这次也去体验了一下，觉得还不错。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法国背包客，哎，我眼前一亮，就是我们老觉得欧洲有很多的这样的游客，他们真的就是赤脚走天下，
2: 体验世界。
0: 对对对，所以中国游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还是以就家庭啊或者是情侣

0: 这样的为单位，在这样的目的地出行，所以可能酒店还是中国客人的首选。
1: 对
2: 对，因为酒店来讲，首先它是面积比较大，游乐设施比较多，然后
0: 服务也完美
2: 一些。那包括酒店呢，可能它的价位在这里，所以它比像中国人喜欢的波拉波拉岛，它一定是选的地理位置要好，就是海水景色要好看啊，包括大家喜欢看到的奥特马努山要更美一些，对吧？然后餐厅呢要多一些，我觉得这个是酒店所具备的。那如果是喜欢住民宿的客人呢，其实他是需要非常强的这种探索精神。比如说因为酒店民宿的设施相对比较少，他可能连泳池都没有，对吧？那你就需要自己会租车玩啊，你可能要去公共海滩去玩，那你这些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包括你可能要出酒店自驾开摩托车等等，你有没有这种胆量和有没有这种经历？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对游客是一些挑战。
0: 在你认识的中国游客里面有这样的人吗？
2: 目前还没有。
0: 到波林夏，到这个法属波林夏，到大溪地还没有，对吧？啊，有很多客人其实，在世界各地会有一些。
2: 很多年前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
0: 妈妈带着孩子，
2: 对，然后但是他们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全世界旅行的人。然后非常成熟。他们当时选择民宿一个原因呢，是希望他的女儿去感受法语之美。所以他的女儿在那边是据说啊，第一天是哭着回家的，因为别人说话他听不懂。后来他妈妈告诉他，当时那个女孩我印象挺深的，才8岁9岁吧，他妈妈就告诉他呢，语言是用来沟通的，所以你需要可以用各种方式，包括你的身体语言，让别人去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对，他们在大溪地住了一个月，然后他的女儿就在那边感受到了法语之美，但是最后他也是去的波拉波拉住的瑞吉酒店，回来以后他女儿法语就通关了就他是真心想要去学，就是发自内心。最后咱们回归一开始说的话题啊，孩子的内驱力，就他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情，以及呢干这件事情对我什么好处，那我要感受到他的美之后，他才会发自内心的去学。
0: 这就是他把有一些事情讲透了，就是你为什么要带着孩子出去旅行。
1: 对，
0: 不是说他没见过这个没见过那个，你是要让他感受到在旅行途中这是你跟世界交流的方式。
1: 对，你光给他拍照打卡是不够的，你让他明白为什么。
0: 这反正是你们跟孩子之间的问题，我是多嘴了
2: 是，
0: 但是确实刚才提到说在大溪地啊，他这样的体验会更丰富一些。整个大溪地刚才你说到的游轮的方式，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游轮在大溪地航行的时候，在船上或者在它停靠的地方，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个好像我们一般在说游轮的时候一般提到的国际大游轮嘛，那么可能它停靠的都是一些城市的码头，
1: 对
0: 吧？对，这些码头然后城市游去一些景点。大溪地的游轮是怎么样的？
2: 大溪地的游轮呢，还是我说回来，就是旁洛游轮保罗观光号。旁洛游轮保罗观光号它就是专门为西湖打造的，也就是它可以停进内海里面去。那可能有很多的游轮是需要停在大海上面的，特别是大溪地的大海距离大陆之间还挺远的，因为你们知道正常就是像其他一些港口嘛，它就是那种大海，所以游轮能够直接就你下了船就到了陆地了。但那边不是。那即便是像保罗高更号呢，它在一些站边呢，它也是停在了距离码头有一定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海中间。不过它非常平静。
1: 大家下海不是下船的方式是
0: 扑通
2: 是坐那个
0: 不是
2: 他们会有快艇，大家是坐快艇来就是到陆地上面。那想象到海岛哈，无非呢其实海岛有很多种玩法。那正常人想到就是我到每一站是不是都要去游泳，都要去浮潜啊，就感觉很无聊。那其实因为旁洛游轮它是停在了大溪地不同的岛上，比如我第一刚才提到的它停的一站胡阿西尼岛，这个也被称为花园之岛哈。那像这个岛上我是熟悉这个地方了，我选择的一个游览旅行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要去神庙，我要去到就是珍珠种植园，然后呢去到就是电鳗养殖园，最后再去珊瑚花园去浮潜，等于说走了一个海陆空这样的行程。然后我们后面呢还因为我搭乘的这一趟是去到了库克群岛的艾图塔基哈，艾图塔基了就是一个纯海岛，那就是海岛游去游览。但是像如果说只是纯大溪地在社会群岛里面的游轮呢，像它会去到波拉波拉岛，那其实波拉波拉也是有山地的，你可以到山地上面去做一些徒步啊，然后包括越野呀，包括自己去开那个摩托艇。 啊，开做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海岛呢，就一些陆地上面，像塔哈，我们可以去香草种植园。那在若伊亚提岛，我们可以租游艇去玩。就是游艇旅行，包括若伊亚提岛呢，它有全波利尼西亚最大的一个神庙，上面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游览的。而且这个若伊亚提岛上，它还有一个像海，但它其实是湖，就有点大理的感觉，就是我当时在那块。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划皮划艇，有一点在那个亚马逊热带雨林当中去划皮划艇，去看各种的植物啊，看那些树啊，包括一些这种爱运动的人，那可能他会做这样的行程。那在莫利亚岛上呢，除去我们知道它有像就是跟海豚去玩，有一个海豚的算是保护基地。那莫利亚岛上还有菠萝种植园，然后包括你还可以到这个当地人家里面啊去做那种染料染布，就是画你那块爬六嘛，当地人叫爬六，对，它有很多的活动。那还可以呢，自己去租一个摩托车，就是很酷飒的那种摩托车环岛游，或者是租那种小的突突车，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活动，一些陆地活动是包含在这个船费里面的。比如说，我强烈推荐在塔哈岛上。这个一日游的 BBQ 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大溪地吃的最丰盛的一次小岛，就是无人小岛的、这个、
1: 无人小烧烤
2: 小烧烤，真的是太大烧烤了，我觉得
0: 下次把资本
2: 带来，对，自助餐嘛。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波拉波拉岛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像他，因为会去七个岛屿嘛，那七个岛你可以岔开了去做旅行。那不下船我就在船上啊，那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因为游轮有一项旅行啊，我觉得是我从所有游轮当中感受到的，就是从早到晚，只要你能起得来，早七点到晚深夜一点钟，你都可以玩得很开心。那从早上七点就有比如说早上的瑜伽课，
1: 就船员他们其实都还是留在船上的。
2: 对，而且保罗刚刚有一个我讲，我觉得它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教师全部都是知名教师，就是他会去从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瑜伽教练是美国洛杉矶一个非常有名的瑜伽教练，虽然我不认识他啊，但是看他的身材就跟帕梅拉一样的好看。对，就非常非常美。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魔术师，你可以跟着他们去学魔术，然后也是法国的一个魔术师，就可能我们不认识，但是当地人可能就是在国外还是挺有名的，
0: 很知名的，
2: 然后很知名。对，还可以学做沙画啊，就是画沙画。然后这些是一些国际上的活动了，还有跳尊吧啊，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其他游轮上面也有哈。那当地游轮呢，就是它会有六名当地的波利尼西亚人，然后会教我们，比如说学波利尼西亚舞蹈、唱歌，然后跳舞，边花环边手环。
0: 那个舞难学吗？就是波利尼西亚的那种。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南太平洋上好
1: 需要核心力量吧。
2: 其实还好，因为它是有快舞有慢舞，这次我了解了一下，它对它有那种男，就是比较男性化的那种，就是很 man 的那样的舞蹈，
0: 力量型
2: 的，很力量型的。它也有女性很柔很慢的，当然也有了，就大家经常想到草裙舞，就那种小电臀舞啊，这些都是有的。它会有不同的老师在教。然后呢，除去这些以外，像停靠一些大站，我们讲大站就是类似于莫利亚岛啊，然后或者是胡阿西尼岛，就居民比较丰富的地方，他们会把当地的居民请到船上，然后当地的居民给你做表演。然后像我们还有那个当地的老妈妈给我们编了很多的花环。那天的时候我把咱们的簪花带上去了。
1: 啊，你好有心啊。
2: 对，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那个行程单了，
1: 福建的传统文化。
2: 对，然后我就带了一套中国的那种清朝的旗袍吧，就晚清的旗袍。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然后带了簪花，后来好多人都是说我能跟你合照吗？我说当然可以。然后他们还问了一下这个簪花的由来。我当时带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其实大溪地有一些人是客家人， 就是他们早期是客家，他们讲哈卡，对，所以我给他们去讲，他们说啊，我说问我就用哈卡的话，就说到激动的时候，当地人就会用客家话跟我讲，我说我一句听不懂。嗯，但是我是因为看到了有这一些活动，所以我就特意准备了一个。

0: 这样的衣服，
1: 很棒哎、嗯！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会无聊，每天都不重样。只要就像丹丹说，你能起得来，你有体力，每天你都在玩。
2: 对，对
1: 但是我
2: 适合你。
1: 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不管我在船上也好，我下船去参与就是陆地活动也好，船上因为一波下去好多人，会不会遇到说我需要提前预约，然后约不上啊，或者怎么样？就这个是需要前一天晚上发放单子到每个房间，然后你去做勾选的吗？
0: 一般来讲，就是像活动这一项目啊，活动这一项目都是刚上船的时候，他会给你把整个船的行程会单独打印一本书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哪一站，就每一个站点上所有的活动都打上。你可以第一天的时候就把后面都选上，当然你没选好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到提前一天
1: 再改，
0: 我先商量好了再改，对。然后大体上来说不会遇到就是凑不齐人，那他们可能有的项目是需要凑六个人，如果不够六个人的话他可能就不能出发。但我遇到的就是我说去胡阿西尼岛，因为我定的比较晚，那一天我们就五个人，我们五个人里面其实只有四个是客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船员、就是他们船上的人，可能是说哎呀反正你们这块有空位我就上了、对，他也发船了，就是他也发这趟旅行了，
1: 所以基本上是好商量的，因为他并不像大游轮一样体量那么的大。
2: 大概多少人这个游轮上？
0: 这个游轮300人吧，如果全坐满，
1: 真的还
2: 好解决了。
0: 对，我是唯二的中国人。
2: 哦，对，我知道还另外一个唯二是谁是吧？刚才说那些地名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下就唤醒那个，就不是激活那个在地图的回忆，就真的是地图回忆啊！就小时候看世界地图，老觉得啊这个地方只哎认字呢嘛，那时候叫社会群岛。
0: 对，社会群岛，
2: 社会群岛。你小时候，你要是在地图上看社会群岛是什么意思？社会群岛。然后还有你刚才说库克群岛，
0: 库克群岛，对、
2: 对，这都是在你儿时记忆当中非常有那个特别含义的那
0: 种。你看地理就好。
2: 不是地理，就是狂热喜欢，但是考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哎，你记住好多，但是你要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带着这种记忆去，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0: 嗯，是的，是的，
2: 丹丹今天说到的这个大溪地，我们好像在，我又提啊，就是很多年前说大溪地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说大家那个时候好像是多少航班是怎么样的，
1: 对，
2: 然后到那多少天，
1: 有多奢华，
2: 对
1: 对
2: 对对，黑珍珠啊，你怎么买？
1: 对，
2: 今天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在我们的感受之外的不同途径的。你有不同角度来看大溪地，
1: 是，而且也有当地的文化，你是可以融入并且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的。
0: 对对，没关系，是的。
2: 刚才跟他说攒钱，攒钱，攒钱，
1: 先攒再说。
0: 对，
1: 预算足了，你的选择就多了。
2: 对，
0: 你看你今天不就带来性价比产品？
2: 哎，是，谢谢丹丹今天给我们讲全新的大溪地。
1: 谢谢，
0: 谢谢张帆老师，谢谢严毅。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八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了。这时间段有放我们下班了啊，但是孩子们也放学了，所以说现在城区内的交通状况整体来说，各个主干道是没有问题的。学校周边的道路，比如说我们此刻的居谷路上，我们东城实验小学门口有单排停放的车辆在等孩子。另外呢，广师附小河边路段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需要您耐心一两分钟。还有就是万达中学门口道路也有单排停放的车辆，还有就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车辆是单排停放，不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哦。其他路段现在很好，我们的劳动大厦四个方向、转盘路口、建设路口，还有我们的南环路上以及万源两个大桥一切正常。现在老城片区的小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此刻的南街沿线，从南街图腾往我们这个南街和财神街的十字路口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车流量稍微偏大。大家都知道南街北街相对来说道路比较窄，大家路过这一路段提前减速就可以了，其他道路都很好。所以各位行驶在路上呢，您现在如果可以尽量避开学校周边的道路，其他道路都很不错。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调？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5，2026年啊，这个5月8号的下午，龙门阵继续摆起走，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轩轩轩老师。
0: 哎，谁啊，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了，今天是来到礼拜五，但是一点都没有礼拜五的喜悦感呢。
1: 哦，今天礼拜五了呀！
0: 啊，礼拜五如何嘛？我明天要上班了嘛。
1: 礼拜五，我觉得通知大家一声啊，这个星期呢，咱们是要上，虽然只上4天班，但是这个星期六是要上班的。所以说啦，各位朋友，明天记得要把你们的闹钟调成礼拜六要响的状态。这个样子，因为很多朋友他的那个闹钟只是上班日响，然后呢到了周末他就不响了，就很容易明天早上出一些状况啊，来不及上班要扣你全勤奖。所以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哈，明天星期六是要上班的，这个星期只放一天的假哈。
0: 哎呀，咋个说呢，是放了5天假或者说上4天班也还好了，
1: 嗯，
0: 是吧，虽说他只放一天的假，但如果说回来如果只上4天班又放2天假，那好巴适哦。
1: 他就
0: 是
1: 觉得自己亏了。
0: 上4天班的话就上放不到2天假算个账的话，是吧，基本上就是放上3天班放2天假。
1: 嗯，
0: 哎，这个账还不好算呢。是吧，
1: 你算什么账，这个账由不得你来算
0: 啊
1: 啊！但是我觉得呢，就今天我很奇怪，不是昨天在跟各位听众分享说玄老师嗓子痛嘛，
0: 啊，
1: 然后今天我就在给几个朋友撒尿，我说哎呀，我这个收了假回来，这儿不舒畅，那儿不舒畅，一上班喉咙好痛哦，
0: 嗯，
1: 结果不约而同的另外几个主持人，我们的春儿哥，我们的亚亚都在说，哎，我也是个喉咙管痛得来也不得行
0: 啊，
1: 居然大家在这个时候了，今天都礼拜五了，峰哥。戒指都还没从五一节的这个氛围当中跳出来，我就在想，这个假期你们是给自己放了多久啊？
0: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这次假期等于没怎么放啊。
1: 为什么呀？
0: 就我们首先
1: 5到5天还没把你伺候够啊？
0: 我们要值班的嘛。
1: 嗯。
0: 值了班之外呢，这个又回老家了嘛。
1: 嗯。
0: 就想出去耍嘛，又属于耍成，就感觉这个好像没有放假一样。
1: 嗯嗯。啊嗯。那我们咋个通过啥子方式给自己补回来呢？
0: 通过这个
1: 划水吗？
0: 划水，
1: 潜水衣开始划水。
0: 那你划水这个玩意儿好像也不行啊！你划水，你还是在单位待着，
1: 嗯，
0: 是吧？要想出去玩，要么就请假，
1: 嗯，
0: 是吧？要么就辞职，是吧？只有这两个方法，嗯。
1: 哎、
0: 那你说
1: 算了吧？
0: 但你说辞了职之后，还有什么假期可言呢？是吧？所以说还得上班才有假期，朋友们才有假期的愉悦感。
1: 只要吃对了，只每天都是五一节可以过。
0: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今天是来到了5月8号了啊！我跟你说，五一节过来之后，你看嘛，这个五一过得又快得很。
1: 嗯。
0: 你看，今天是礼拜五8号，下礼拜就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5月中旬了。5月份31天，5月份一过的五一，儿童节又来了。
1: 嗯。
0: 儿童节一来呢，高考就要来了。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是高考，这段时间？氛围愈加的浓厚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哇，我们好辛苦。
0: 嗯，
1: 虽然我们上班也辛苦，但我还心疼别人。
0: 对，为什么每到了这个每年子的5月中旬、5月底到6月初那会儿，是吧？整个人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起来。
1: 嗯，你紧张啥？有你啥事呢？
0: 就是就以前嘛，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嘛？就每次毕完业之后，
1: 有
0: 会梦到在考场上，
1: 而且总是梦到那个试卷怎么做都做不完。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来像东张西望，你发现旁边人的卷子你都看不到，就是每次从这个梦里醒过来都是大汗淋漓的。
0: 哎，是是是。
1: 哎，我觉得我们现在个美食时间也不聊点轻松的。
0: 那肯定。
1: 这个肯定好多人脚趾门都抠紧了。
0: 来嘛，今天晚上来跟大家摆一下的是美食话题，对不对？嗯、同时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我们的这个车广播可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抖音直播现在也如期的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抖音上啊，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啊。
1: 是的啊、哦，特别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播播间的朋友啊，
0: 嗯，
1: 哎，对，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直播可以通过我们的播播间可以看得到了，1048广交通旅游广播抖音。抖音上来进行搜索，抖音爸爸 I love you 啊！
0: 哎，是的，还有咱们
1: 抖音爸爸多给我们推点礼物哈。
0: 就是就是。
1: 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0: 哎、
1: 聊聊大家做饭，你是不是一个会做饭的人？
0: 嗯。
1: 然后你拿手菜是啥子？你第一次做饭、嗯、又搞砸了些啥子？
0: 哦，第。

0: 次我。
1: 每个人第一次都会紧张嘛，对吧？比如说第一次做饭的时候。
0: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1: 对、啊、
0: 做啥事情都有第一次。
1: 万事开头难。
0: 对对对。
1: 他第一次做饭呢，难免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
0: 玄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常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做过饭吧？
1: 我肯定做过呀。
0: 是你给我的感觉，我感觉啥子？就是感觉，我感觉你平时都是要么在外头吃馆子，要么吃外卖。
1: 嗯，哎呦，有蚊子。
0: 啊，有蚊子吗？啊，就是，就为什么呢？就给我的这种感觉呢？
1: 嗯。
0: 啊。
1: 没时间呢。
0: 没时间做。
1: 谢谢丫头送的小星星，艾维。人还问你爱这个男主播叫什么？他叫雨珠。
0: 哎，这个男主播叫什么？叫雨峰啊，是啊。这个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的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呢，现在也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想跟我们来接互动呢，咱们抖音直播也可以互动的，对吧？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嘛，熊老师。
1: 我们不是还才说了美食吗？
0: 你不先不说，先不说天气吗？大家不关注天气吗？明天。
1: 你说嘛，你到底要说啥子嘛？
0: 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嘛，朋友们。今天啊是阵雨，但是呢，今天早上上班路的时候，就有朋友在反映啊，说这个元坝那边啊，说是在这个下雨啊，但是像万源是吧，城区里好像没有看到雨扣扣，对吧？明天后天都是个晴朗天气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要洗车的可以抓紧了，加油了，是不是？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这个今生难还爱情的债，这个朋友刚才不是在问
1: 什么爱情的债？
0: 他说这个男主播是谁吗？他说，
1: 嗯，
0: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位置，你知道他位置在哪儿吗？
1: 在哪儿？
0: 吉尔吉斯斯坦。
1: 那么远？
0: 在国外。
1: 那么远、啊？
0: 你看现在这个真的网络不得了哈，只要有网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
1: 丫头妹妹还说你是不是要熬夜？眼袋好重。
0: 那不是眼袋，那叫卧蚕。还
1: 你看到谁卧蚕掉苹果筋了是吧？
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们现在改时间了哇？就是我们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好像是从两个礼拜前，
1: 嗯，
0: 半个月前开始就已经从这个下午的5:30到晚上7:00往前移了半个小时。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节目太红火、太火爆，
0: 太火了，太火了。
1: 应听众的这个要求哈、嗯，他们纷纷要求我们这个晚高峰往后头延了。
0: 延是不得延的，
1: 延是延不了一点儿、哦，但是我们确实是把那个味道广元节目给吞并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后这个他们的影视节目会儿已经不存在了，你们要吃啥子，直接问过我们两个了哈。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双儿呢，啊，双儿好久没有看到了啊。
1: 看我不行吗？
0: 你放心，
1: 宝宝。
0: 哦哦，今天晚上没得了。
1: 今晚没得了
0: 啊！今晚双儿没得了。本来你说前几天都是我们这个节目完了7:00之后，双儿刚风儿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看嘛，你有没赶上？
1: 爱情的债宝宝，
0: 你是不是欠双儿的债呀、啊？
1: 那薛老师还不行吗？薛老师这恭喜发财频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看一看你什么爱情的债，什么债都还清楚了。哎，
0: 是的，是的啊！来关注咱们的华佗呀、思思啊这些朋友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感谢大家啊！来，我们这个再来。
1: 哎，无所畏惧的猫去给我们送小星星嘞。
0: 真的吗？哪个？我来瞧一下啦！
1: 感谢无所畏惧宝宝，
0: 七大七个哟。
1: 是的啊，今生的话，请在爱说广元融媒中心搞得好，
0: 哎，必须的，
1: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
0: 必须的，必须的，
1: 红红火火的很咯，一天。
0: 哎，是哎，你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是关注咱们广元融媒中心的事儿？
1: 看他在那儿，再远的地方，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播播间都能一线牵、嗯，对不对？
0: 哎，是是是。
1: 哎，以后我们还可以在这播播间搞点花样啊！
0: 哎，可以啊。
1: 哪些朋友要交交友的呀、
0: 啊？
1: 啊，你们要啥子
0: 连线呐、
1: 啊？连线呐、啊，相亲啊！
0: 哦、
1: 我们二回可以跟别个打 PK。
0: 是啊，下次我们玩个 cosplay 是吧？
1: 哦，你们看哈，哪些主播现在目前啥子哪个第四的电台主播最火？我们不服，我们要跟他们打 PK 哈。
0: 哦，说我们不会说，我们要蹭别个热度的事情是吧？哦，对，还有咱们的龙武啊，包括咱们的广元老何门窗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了啊！朋友们，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端午节了，对不对？那端午节我们要吃啥子呢？
1: 粽子。
0: 粽子啊，金边的粽子，每一年子都在推荐。他们今年是有个新品啊，这个首先。他之所以是融合了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
1: 嗯、
0: 啊不得了，咬一口啊，那个香肠粽，嘿，真的巴适的板了。哎，你有没有吃过他们家香肠？
1: 我吃过呀，他们的那巴蜀系列我都吃过。
0: 怎么样嘛？
1: 我很喜欢，就是它的味道是那种咸的，但是它同时又不是很重口的那种。
0: 哎，
1: 它是用淡淡的咸味儿。我上次吃了里面那个，它那个香肠是那种川味的香肠。
0: 哎，是。
1: 它还有一股淡淡的辣味和麻味儿。
0: 嗯。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其实是很香的那种。
0: 是是是是。
1: 很香很香的味道。
0: 川味的香肠是不是？嗯。啊，还有咱们的丫头给我们送了一个大啤酒啊。啊，峰哥，请你喝啤酒。
1: 感谢我的丫头妹妹。
0: 啊，来来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轩轩老师。
0: 前半个小时先来摆下美食，对不对？刚才我们说那个朋友们，你们第一次做饭，
1: 嗯，
0: 哎，你们第一道菜学的是啥子？我先首先问一下大家伙儿，徐老师，你第一道菜学的是啥子？
1: 你那个说都想不起了，但是你要说的话，我记得好像是西红柿炒蛋。
0: 啊？
1: 然后那个菜搞砸了，当时。
0: 咋的了？
1: 因为我不知道西红柿炒蛋要放那么多的油，就是我以为是倒怎么一嘚嘚
0: 啊，
1: 怎么一嘚嘚油下去炒，结果我把鸡蛋全部炒糊了。后来我发现那个西红柿炒蛋是要放很多的油下去炸的，
0: 对，
1: 这道菜的热量应该不低哈，峰指导。
0: 对，基本上我做这个西红柿炒蛋要放这么多一扎长的油。
1: 对，我当时想得因为我以为就是都是怎么一点点油倒下去可以炒噻，
0: 哎哎，
1: 结果一炒那个蛋全部扒锅，扒到那个锅上面就焦的不行了。
0: 你没得油，你没得油肯定要扒锅噻，
1: 不好炒。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很简单的那种菜炒出来未必那个味道很好，觉得西红柿炒蛋。
0: 那轩老师可能是你的技术的确不怎么样，你油都不加怎么好？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第一次看到1048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包括咱们的多多仔的妈咪啊，没想到雅雅他们的美食节目真被你们合并了，你们两个厉害。
1: 为什么我们的商业蓝图现在才刚刚开始展开？
0: 哎，
1: 二回啥子晚上的节目、早上的节目吞并？我们峰哥现在本来就在占据早高峰噻。
0: 啊。
1: 以后什么中午、下午、晚上节目，我们都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蓝图的扩展。
0: 对对对，
1: 啊、对吧？
0: 嗯，
1: 以后你问到融媒体中心收入最高的主持人是哪个，非峰哥和轩老师莫属
0: 啊。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这个严在说，他学的第一道菜也是番茄炒蛋。哎，我感觉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峰哥学会的第一道菜也是蛋炒饭。哎，这个算菜不呢？蛋炒饭。
1: 你要算也算吧，
0: 你可以当菜吃噻。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好做，其实越简单的菜越不好做。
0: 哦、你开玩笑，蛋炒饭之难做，
1: 反而是后边一些所谓的什么大菜、水煮肉片、清蒸鲈鱼这些菜好做的办。
0: 啊、
1: 嗯，但是就是那种简单的什么炒土豆丝呀，
0: 嗯、
1: 什么炒那个西红柿炒蛋呀，就类似于这种菜，
0: 嗯、
1: 大家觉得小菜一碟的，每次做起来都觉得很难。
0: 非常的难。我告诉你，而且冯哥做的最好一道菜到现在为止就是蛋炒西红柿，我曾经不下。不是一样的吗？然后呢，我不下一次的被别个夸过，说我炒的比外头馆子还要好吃。
1: 为什么啊？秘诀是啥子啊？
0: 来，首先你告诉我，你做蛋炒西红柿你咋个做？
1: 我首先放油，
0: 嗯，
1: 然后进去炒，
0: 嗯，
1: 我晓得，然后我的其实调料很简单
0: 啊，
1: 我放盐、味精，然后少许白糖，
0: 嗯，
1: 然后现在我懂了，还要加这么一丢丢的蚝油，然后这个西红柿弄下去再来炒。
0: 哦嗯，你炒出来的蛋炒西红柿是那么的，是糊的吗？还是干的？
1: 半要糊不糊，要干不干的，也不是全糊，但是也不是全干。
0: 我怎么给他说？冯哥炒出来的蛋炒西红柿只下饭，
1: 就是全是糊的、啊。
0: 咱们四川这边哈，形容一个菜好吃的程度，就是说这个菜下不下饭。
1: 嗯
0: 啊，
1: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们四川形容一个东西不好吃，是你知道那个人要说什么？
0: 嗯，不好吃，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1: 说啊，没得说，吃两口咸菜就行了，
0: 是吧？但是我说老实话，我跟你说，我咋个做？你们见过炒鸡蛋西红柿要放酱油的吗？
1: 没，
0: 哎、没见过吧？
1: 也可以放一点，应该也可以提鲜吧？
0: 冯哥放酱油，放半副，
1: 有病啊！
0: 放进去了，只好吃。对对，丫头说放酱油，对，就是放酱油，巨好吃，我告诉你。口水出来了啊！我每次就是
1: 大家不要一味的相信他，因为他真的吃东西很没有品味。
0: 不，我做这个是公认的好吃啊！我先是煎蛋，大家都晓得煎蛋嘛，加油嘛，对不对？不像轩老师加两颗油哈、啊，我是要铺满哦，把蛋煎完了之后拿出来之后啊，开始整那个西红柿。那么西红柿的时候呢，我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要把它炒到啥程度？要把它炒到糊，炒融。
1: 嗯，
0: 把那个西红柿炒融，
1: 嗯，
0: 融了之后糊了之后，然后把这个东西。

0: 就倒进去，把那个蛋倒进去，然后再炒，再加盐啊、味精啊，加那个这个酱油啊等等一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一出锅，那个冒着热气儿啊，哎呦，这香啊！这不嘛，这个什么呢？就是卖相不怎么地。
1: 我们丫头都已经无语了。
0: 啊，还有番茄炸酱面啊，就是啊，啊，番茄炸酱面。
1: 可以复制这个炒法吗？
0: 可以啊，我告诉
1: 你。但是我告诉你，峰哥。
0: 啥子？
1: 如果你不放酱油的话，其实放蚝油也是一个意思。
0: 嗯。
1: 放蚝油还会更鲜，因为蚝油里边除了酱的那个味道，它还有甜味儿。
0: 还有甜味。
1: 那个甜味是为了更可以提鲜的。你下次试到放蚝油，它有可能味道还会更鲜美。
0: 哎，但是我看到上一次哈，这个我们之前有个主持人叫小米老师，大家晓得噻。
1: 嗯。
0: 我们有盘出去拍美食啊，就是要拍这个每个主持人的拿手菜。
1: 嗯。
0: 我们两个同样炒了一盘这个蛋炒西红柿。
1: 嗯。
0: 他出来，我说老实话，他就是特别干。
1: 啊，
0: 看起来就是黄灿灿的，
1: 看着就没有食欲
0: 烟烟
1: 是吧？
0: 很有食欲，看起来很有食欲，但吃起来我觉得味道完远远不如我那个。
1: 嗯嗯。
0: 啊，这朋友在说不去皮儿吗？要去皮儿才炒得融，不去皮儿、嗯，连皮儿一样炒融是吗？连的皮儿一样炒。
1: 太没得品味了。
0: 我每次从来不得去皮啊，直接，哎，这个切成块块了，切成块块了之后直接甩进去炒啊。
1: 这男的太没得品味，有人还在问我们。直播用美颜没得，用的是原相机。
0: 刚才一个朋友都已经回过他了嘛。
1: 我们没有调整美颜哈，但是不晓得为啥，就是这个抖音它开播就把我们两个性丑了，我总觉得。
0: 我也觉得本人要更好看些。
1: 把我们性丑了，性撇了。
0: 嗯。
1: 刚才我在开播之前，我还专门提醒峰哥，我说你把那个调一下子。
0: 嗯。
1: 啊，调一下子，调成我们两个比较更真实一点的状态。
0: 啊，是是是。
1: 就感觉第一次看到有人直播比本人还丑的。
0: 我们来关注咱们的听生活财，再说峰哥你莫吹牛哈，你婚都还没结，你会做饭？做啥子嘛？没结婚就不
1: 结没结婚也不影响他做饭呀。
0: 对，做饭这个事儿跟结婚有啥关系呢？
1: 对呀、
0: 啊，是吧？只不过不做而已，但我会做，你懂吗？
1: 嗯。
0: 就我们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国老官啊，就是你们学会的第一道菜是啥子？
1: 就是做炸，有没有做炸过？
0: 哦，你们哦做炸过啥子？
1: 做菜。
0: 哎，徐老师，我告诉你，你几岁开始学会做菜的？
1: 我几岁开始学会做菜啊、
0: 嗯、哼，
1: 我觉得我其实是很早我父母就教我做菜，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做菜一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0: 嗯，它是创造、
1: 啊、就是如果你给我是个不会做菜的人，你给我一个步骤，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而且最早我一个人去生活的时候，就是读完大学一个人在成都生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超市里已经有卖那种半预制的菜了。
0: 对，
1: 就是切好的青椒丝丝啥子肉丝丝、
0: 嗯、
1: 直接一买子丢进去、
0: 嗯、
1: 什么油盐搞里头不就完了吗？
0: 对，现在做菜真的简单很多。
1: 对呀、啊、
0: 什么你菜上基本上你买肉都要给切丝丝，
1: 而且很多水煮肉片料都有，什么酸菜鱼什么料买就完事了。
0: 我跟你说嘛，
1: 奥尔良鸡翅那个奥尔良调料直接往里头搁里头就完了呀。
0: 真的是，就大家如果说不会做饭，你想学会做饭，你不要找别个，你找哪儿去？我推荐个地方啊，就是广元本地的菜市场。
1: 嗯，
0: 就你去买菜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些老板儿些啊，都会主动跟你说，哎，这个鱼回去咋个咋个做好吃
1: 啊？对呀、啊，
0: 是吧？哎呀，怎么做加啥子，他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1: 买包料就 OK 了呀。
0: 对呀、啊，是吧？
1: 甚至现在在活该上那个菜商不是那天给大家推荐嘛？
0: 啊，
1: 你买那个肥肠，他炫给你加工哎，
0: 嗯，
1: 他炫给你炒成干锅哎，
0: 嗯哼，
1: 对吧？
0: 嗯，
1: 你家一出去买菜，其实实则已经嗲回了四菜一汤。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没问题的。
0: 啊，是的啊，我们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我第一个菜啊，学的是土豆丝。炒土豆丝我好久没有炒过了。
1: 我觉得土豆丝有点难。
0: 不好炒啊。
1: 我第一盘炒土豆丝，我不晓得屋头还有一个工具叫做擦土豆丝的那个擦擦。
0: 擦擦。
1: 我自己纯切土豆，手工切土豆丝。
0: 不一直都这样吗？
1: 没有啊，
0: 你们家一直都是手工切的。
1: 人家用那个擦擦啊，就是擦擦擦，我切出来，我爸说你这是炒的土豆棍吗？
0: 还好你爸没跟你说你是炸的薯条吗？
1: 大铁棍子似的，那一根一根的、
0: 啊、
1: 那个土豆。
0: 啊，就是刀工不行嘛。
1: 嗯。丫头还说我爱吃土豆儿，有段时间我发明了一个很好吃的土豆儿，丫头你可以回去搞、
0: 嗯、
1: 把那个土豆儿切成薄片片，
0: 薄片片，
1: 稍微在油锅里面过一下，
0: 不就酥片了吗？
1: 不能炸脆，
0: 不能炸脆，
1: 稍微炸一下
0: 啊，
1: 炸一下了之后呢，就用那种干辣子面儿，然后笨点那种其他的那种调料，拿点这一点干辣子面，一点香油，一点点醋，然后一点点那种酱油，把它抓了之后，就变成那种酸辣土豆片。
0: 哦，然后吃下去之后就会觉得。拉肚子了，你怎么没有炸熟啊？你烫一下、啊。
1: 你切薄片很，就是差不多十几二十秒就熟了。
0: 你会涮牛肉？
1: 真的很快，真的很快。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严在说，他说我要下班了，车里面听108.3 108.8，没问题啊。大家想车载听也可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也可以。
1: 嗯。

0: 一点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朋友说，哦，不好意思，我不住啊，我们家那位弄。
1: 好哟，好哟。
2: 你好幸福。
0: 嗯，好哟，不爱啊。四川女娃好像都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啊，感谢咱们的这个严又给我们送了小星星，感谢。哎，这两天我们都没跟领导汇报说我们收入了巨款，
2: 我们节目收效不错。
0: 对对对，
2: 说不定哪天直播间来个大哥，对吧？
0: 对对对，
2: 就刷什么家，我们也不希望你们那么破费。
0: 嗯，
2: 但是呢，你们更是钱多的花不出息。我谢谢丫头给我们送的玫瑰人气票。
0: 哎，是是是。
2: 哦，丫头，
0: 丫头算了算了，我们都同事，你工资不容易挣起啊。
2: 丫头大气，丫头大气，
0: 那
2: 节约两个，实在你们多的慌呢，我们这儿有过了关。哎，啥子手头几十台挖掘机的也可以给我们刷哈。
0: 嗯，是
2: 的。但是呢，我们以这个合适为主，大家最重要对我们的支持。知识就是请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抖音直播间里看看我们聊会儿天，我们就很开心了。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进来的朋友，我看到好多朋友啊，你们都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就进来之后呢，希望大家赶紧把这个抖音号关注一手，好不好？下一次嘛就不迷路了嘛，开直播直接发通知了啊。严这个朋友，哎呦，这个严是我们这儿一个主持人的老师耶。
2: 严是老师呢
0: 啊，他说我们这儿的阿峰是他的学生。感觉严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呢。
2: 老师好，老师好啊！
0: 啊，还有咱们的丫头说，鬼也刷不起啊，刷个便宜的，谢谢心意到了啊！海枯石烂呐、啊，资州小众小众啊，还有坤坤丫丫呀，欢迎大家的到来啊！我们继续来说。
2: 是的，
0: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好多人第一次做，可能都要出问题。
2: 啥子东西？
0: 做面。
2: 做面很容易，第一次全部都把那一大捆下进去。
0: 对，大家没有发现个问题，就是做面的时候啊。就是明明有这么大捆个，
2: 嗯，
0: 你稍微你一个人做一个人的啊，
2: 嗯，
0: 面一捆儿，你感觉这么点儿面
2: 啊，
0: 肯定不得够，
2: 没得意思。
0: 再说再下一点啊，
2: 嗯，
0: 好，再下点，这个还不够呢，是吧？感觉
2: 就是
0: 感觉数都可以数得过来二十来根，
2: 少少的，嗯，
0: 啊，我再来撒，
2: 嗯，
0: 撒了后头呢，只剩那么点儿了，哎，算了算了，全撒算了，吃了，结果一煮出来，扑出来了。
2: 对，我煮面也很容易。
0: 你们谁第一次做面能做成功的，我真佩服你啊，
2: 一碗面煮成一锅面，你知道吧？
0: 哦，谁来关注我们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老师车钥匙。
0: 哦，车钥匙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严在啊，这个哎呦，这熟人呢，你看这严也在说啊，轩轩你妈妈
2: 宝姐是我
0: 宝姐是我同事，怪不得是吧？
2: 我妈也是老师。
0: 哎呀，都是老师。
2: 那我知道哪个学校的了
0: 啊知道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交也来了，公交呢发来了消息说，冯高轩老师，礼拜五的晚上好。
2: 晚上好，晚上好。这个礼拜五跟往天子礼拜五的心情确实是不太一样。
0: 我想大家今天晚高峰这一个半小时不要在我面前提礼拜五三个字，就是你不提了，我觉得是个正常的上班，我觉得没啥子，没有什么失落啊。
2: 嗯，
0: 就你一提我就觉得好失落呀，怎么明天还上班。还有咱们的这个一心堂这个嘛在说，哦，我原来小的时候呢还冷水下面都干过。
2: 冷面吗？
0: 冷面，冷水下面它煮得熟吗？
2: 肯定煮不熟啊。
0: 那如果一开火呢，把那就是面跟那个就他们同时从冷到热呢？
2: 那有可能是冷锅面哦。
0: 那煮出来怎么样嘛？这个朋友我很好奇，
2: 这是冷锅粉那个口感哦。
0: 那煮出来那个面是啥样子的呢？就跟冷水直接从冷水煮到沸腾。
2: 但是我觉得冷锅面应该不 OK， 因为听到就觉得溶大大的。
0: 溶大肯定要
2: 是先泡的嘛。
0: 啊，先泡。
2: 先把那个面泡进去，泡点散了之后还开始煮，听到都不舒服，哦，不隆咚的。
0: 像他那么做的话，煮出来之后一开锅，哎，
2: 他没法吃，
0: 大饼，融融成冰了啊！他说没法吃哦。来，我们来说一下，朋友们，你们是吧？以前第一道菜，或者说你做过就是做过最糟糕的一道菜，
2: 嗯，
0: 做出来感觉做砸了的。
2: 我前段时间才做砸菜了。
0: 什么？
2: 上个星期，
0: 嗯，
2: 我连奥尔良鸡翅我都做砸了。
0: 奥尔良鸡翅？
2: 而且我买了鸡翅，买了奥尔良调料，就这样我给做砸了。
0: 你怎么做的呢？
2: 恶心的要命。
0: 你是怎么做的？你
2: 我就按照那个说法呀，
0: 嗯，
2: 然后结果做出来，第一成色不好看，然后第二，嗯，也不入味儿，然后第三，哦，不入味儿吧，那个皮儿还有点咸。
0: 首先你要麻的嘛。
2: 我麻了呀。
0: 你要把用刀给它划几刀。
2: 划了呀。
0: 你划了吗？
2: 划了呀。
0: 你是那么煮的呢？
2: 我觉得是那个奥尔良的料给的比例有问题。
0: 给少了。
2: 反正给少了嘛，然后又没有麻入味儿。
0: 那也简单噻。是吧？你如果实在没有入味的话，你就拿
2: 我再码一刀。
0: 不，也不说码一刀嘛，出来就是当烧烤吃，撒了面面孜然上去吃。
2: 反正到最后我好失落呀，那一大堆鸡翅感觉被我做的不好吃，但又怕浪费，硬吃下去了。
0: 嗯，是的。来，这样子，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59，马上是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拜。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01。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路况主播小娜。小娜你好。
2: Hello， 陈先生，各位听友，大家好，来到6点啦。我们此刻呢，交通状况较之前明显有一点点的增加啊。首先要温馨提示大家，在南河片区要往东坝走的各位，老鹰嘴大桥过来到了东坝片区，因为往河边方向的这条道路在施工，封闭施工，所以就导致居国路上车流量比较大，交通压力呢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在南河要往东坝走的各位，可以选择走转盘平桥，然后走我们的利州东路主干道，或者是走我们的滨河北路沿线往您的目的地通行，这样呢就可以避开我们的老鹰嘴大桥还有居国路沿线拥堵的车流。所以现在转盘整个四个方向只有一点点是从我们摩尔天城往转盘这个方向有1到2个灯次，其他几个方向都是双向畅通。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老城的南街沿线了，注意南街从我们财神街一直到图腾楼下的整个这一段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所以老城片区拥堵的是小路，除了南街就是我们的烟波街沿线，现在往河街方向以及要往我们蜀门北路双向车流量有缓行，需要您耐心1-2分钟，但是建设路口蜀门北路河街沿线都还是不错的，通行能力很好。所以南河片区交通压力还是集中在老鹰嘴大桥上，都是从东坝往南河方向，如果可以尽量选择绕行，那反方向从东坝往南河方向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一路畅通。当然了，我们的东坝片区除了居国路这里交通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其他道路再来看看。首先就是新安路沿线开始发力了，110道口的新安路沿线缓行不同程度的有1到2分钟的缓慢通行，大家不要着急啊。但是呢我们利州东路沿线还有我们滨河北路以及莲花路、石器路、东苑路都不错，所以现在整体来说东坝片区通行能力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110道口，还有就是我们的居国路了。另外万源片区目前一切正常，包括两个大桥然后硬国路沿线都很好。雪峰片区呢炮石沟里面已经开始在发力了，主要是从我们的542国道要往炮石沟里面。
0: 整点刷新闻 News，
3: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从今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举行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好，再来关注5月7号的晚上，湖南永州市东安县横塘镇工作人员王某钓鱼溺亡，其后家属举报

0: 该镇干部违纪违法，引发社会关注。5月8号，东安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前期调查核实，王某垂钓意外死亡，排除这个刑事案件可能性。再来关注5月7号的晚上11:42，重庆市璧山区碧水街道铁山路20号一厂房发生火灾。接报后，璧山区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处置，8号的早上凌晨2:28，现场明火已被扑灭，火场内无人员伤亡。最后再来关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岛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小队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7啊，这里是郑东北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包括公众号啊，我们的车载广播也同步为大家直播当中。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哈，其实很简单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发消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有空呢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呢也给我们发消息，都是看得到的，对吧？来，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王鑫啊，金北半山那个厕所又无法形容，我去了一次，宁愿憋回家我都不愿意去上。
1: 哎，金北半山头两天我们好像那个有事找帮姐还去拍过一次哈，就是那边的一些卫生的一些情况，环境卫生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其实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进行改善啊。当然，如果你们还在那附近发现什么还没有改到位的问题，其实可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下一步我们的有事找帮姐，如果哪一些地方没有整改好的，我们会继续去看。继续去监督要不要得，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我们再跟他说一下天气。朋友们，明天9号是多云间晴，后天4号多云间晴，11号下周一是多云间晴，
1: 晴天挺多呀，
0: 连续3天。而且朋友们，明天温度将会上升27度，后天温度将会达到30度，下个礼拜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
1: 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街上摇曳的人变得好多哟。
0: 哎，我跟你说，
1: 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
0: 这两天我都想穿短裤了，主要是领导不愿意。每次领导，我跟你说嘛，我穿短裤最害怕遇到的是领导。他说我衣冠不正，不是，我说我穿的也没问题。
1: 你那天都穿潜水衣了，你怕谁说你衣冠不整啊？
0: 主要是我那短裤太短了，是吧？运动小短裤啊，这个但是夏天
1: 也不合，太短也不合适吧？就我看着也要长条子噻。
0: 啊，是啊，
1: 我看着也难受啊。
0: 所以说，哎呀，你看我们干这个工作，你看每天把自己包的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我穿的是身材，穿了2件衣服。
1: 这儿一里头个 T 恤，外头一个外套。这儿今天生怕喉咙又痛到去了。今天说，哎，玄老师你也包的好厚实。我说千人板板，这个喉咙真的疼的不得了，赶快给自己一个扣子扣的严严实实的，免得再感冒。我要再感冒，峰哥也难受，你们看不到我也要想我，可想可想我了。
0: 徐老师，我觉得哈，就是我治疗你个方法，就是晚上回去捂汗，就捂身汗就好了。我每次都是，就是捂一身汗，然后呢，然后第二天就好了。
1: 你那是发烧嘛？
0: 哦，发烧。
1: 我也没发烧。
0: 我也没发烧。
1: 没有啊，
0: 没发烧。
1: 我都是喉咙痛。
0: 我喉咙痛啊。
1: 我哎，说实话，我昨天吃了一个，
0: 不能说，
1: 不能说。
0: 对对对，
1: 我就酸香的，其实类似于像甘草片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像，对喉咙还多好的啊。
0: 哦，来来来，
1: 但是我突然想到那个字，我又觉得是不是不能说。
0: 是是是，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今天的内容啊，晚高峰后面这一个小时，气温趋势，包括这个答疑解惑，以及我们的话。

0: 难题，是不是？都跟大家说一说，摆一摆。当然，听到这样的这个新闻呢，你觉得有意思，想跟我们来摆会儿龙门阵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不要忘了，马上端午节来了，赶紧去金边买点粽子。
1: 嗯，
0: 刚才说了这个宣麻香肠粽，每年都有，味道巴适。除了这个之外呀，我跟你说嘛，他们今年子还有很多，像今年这个五红粽。哎，我光听着名字，我觉得喜庆，是吧？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咬下去啊，软糯清香。满满的都是天然营养，吃出好汽水。哎，有红枣是吧？啊，首当其冲啊！你看还有啥子？还有这个啥子藜，这个紫米藜麦粽。
1: 嗯嗯，
0: 听起来也好健康、啊。
1: 我是蛮喜欢吃粽子的，其实。
0: 对对对，是吧？啊，还有我们的坛坛肉粽啊，牛肉粽啊，哎，这个各种，哎呀，还有啥子？这个田园腊肉青豆粽。我觉得现在真的啥子都可以被金边做到粽子里面去啊、
1: 嗯、
0: 真的是。所以说朋友们抓紧啊，这个有空呢去金边看一看，其实在午夜期间，午夜节期间，他们这个店里面就已经把粽子摆出来了啊。你不要觉得好远，我说五月份黄历还是过去了，六月份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稍微去晚一点，想买的一些味道可能就买不到了，巧得很啊。
1: 实力啊，哎，来跟大家摆下今天的这个龙门阵。而且看到这句话我笑了，鳄鱼伤狗。鳄鱼伤狗，
0: 我告诉你，
1: 我经常是不是对你鳄鱼伤狗啊？
0: 哎，我说什么？我们说的是真狗，真狗啊！
1: 我鳄鱼伤猪
0: 啊！
1: 哎，你们觉得狗听得懂人话吗？
0: 咋听不懂啊？我觉得狗真的，哎，想不想打在屋头养的有没得狗？徐老师，
1: 我们家以前养两个狗，
0: 我也养过
1: 啊，
0: 屋头也养过狗，
1: 我们屋头那两个狗都成仙了，我跟你说，正儿八经听得懂人话的
0: 啊，真的。
1: 你给他说，而且我们家狗以前还会一加一什么一加二，
0: 他说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0: 二就这么叫出来吗？
1: 没有，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就会说呜呜，他就会叫两声。
0: 哦，
1: 然后你说一加二，他就会呜呜呜叫三声。
0: 啊，有没有给他算过乘法？
1: 我还问他根号四是不是？
0: 不，他说了说，
1: 我还问他微积分。
0: 这狗啊，这个物种哈，说了说从古至今
1: 真的聪明，
0: 就是咱们的人类的好朋友，是吧？嗯，这个包括现在好多朋友真的把这个狗狗当作家人一样的看着、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人家好多就是说屋头养狗的那妈老汉儿一开始不同意，
0: 嗯哼，
1: 到后头、嗯、哎呀宝贝的像啥样。
0: 是啊，
1: 我说你说那个狗丑，爸妈还骂你说我不准你说它丑。
0: 我说狗真的同人性，就是为啥是这么说，我跟你说嘛，最近的一个网友他就对着那个村里面老爱凶人的狗一段疯狂的输出。
1: 嗯，
0: 他晓得这个农村头哈，这个有些狗它是看正儿八经是看家护院，
1: 而且有些狗很歪的，
0: 就看家护院呢、啊嗯、就是农村的狗不能够太温顺
1: 啊、
0: 嗯、不然的话你守不住家。
1: 嗯，
0: 如果你拿城市里面狗放到农村去，
1: 嗯
0: 啊，小偷来了他还是求抱抱，我说正儿八经那种啊。就是农村的狗是越凶越好的啊。你像我们老家凤阁农村头啊，我们看了两只狗，一条是一个这个叫什么，那是什么品种，特别大的狼狗啊。
1: 嗯嗯，
0: 那叫什么德牧。
1: 嗯嗯
0: 啊，德牧特别大一条啊。它但是很奇怪的什么你知道吗，我每次开车回去，
1: 嗯，
0: 我们那个路啊就是很直的一条路，水泥路，开回去多远十米开外，
1: 其实
0: 它就在冲我摇尾巴。
1: 人家说那大哥温柔，
0: 不，它对那种就是陌生人就很凶。
1: 我以为最歪的，我以为最歪的狗是那种吉娃娃那种小的那种狗儿。
0: 哎呀，
1: 每次扎歪的不行了。
0: 那个叫狗仗人势。主人家把它抱到起，它就歪，也放下它不敢歪了。
1: 那种滴点大的那种狗，吉娃娃呀，类似于那种好歪哟、
0: 嗯嗯嗯。
1: 但是反而是那些你说的类似于这种大狗，它反而比较温柔。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鳄鱼伤狗，就是它一顿疯狂输出之后、
0: 嗯，
1: 这个狗立马夹着尾巴垂头丧气。网友说，原来鳄鱼还能伤狗心啊！
0: 很多人觉得言语的伤害仅限于听得懂的人，啊，你说狗要听不懂人话，它肯定是装的。
1: 嗯，
0: 但是朋友们。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个国外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鳄鱼伤狗心有着扎实的科学依据啊！情绪是一种低频的暴力，即便对方听不懂你的词汇，你的愤怒也会像重锤一样。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有些狗狗屋头狗狗的哈，它犯了啥事，你对它毛起，狗马上就会咬。
1: 会呀，
0: 是不是就是那种？
1: 而且人家说那种狗，你骂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很明显，
0: 啊、
1: 就是它耳朵本来是很高兴的时候是立起来，
0: 打起来，
1: 一骂它，它整个人就变得
0: 这个狗
1: 就变得很猥琐。
0: 对，这样子，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1: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了，继续跟大家来刷新此刻的路况。现在呢，首先给大家说几个好的路段，比如说老城片区的转盘建设路口一路都很好，刚刚稍微拥堵一点点的南街，现在基本没有太大问题了。另外呢，南河片区，在我们此刻的老鹰嘴大桥上南环路往东坝去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所以现在如果你在南河要往东坝往万源，首先选择走我们的南山隧道，如果不想走南山隧道的朋友就走转盘，然后通过平桥，然后通过我们的利州东路主干道或者是东坝的河边路段往您的目的地。因为现在老鹰嘴大桥上以及我们居国路上交通压力较之前都有所增加，而且呢这一沿线车流量积压的有一点点多，大家一定能够避开，尽量避开。因为现在从南河往东坝走，在我们的这个利东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尾巴已经排到了南环路的马家沟十字后面了，所以这一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主要是呢我们居国路上现在在我们利东街和广博街的这个路口这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甚至是来到我们育才路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多。育才路现在主要是从利州东路主干道要往居国路，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坝片区的育才路要往我们利州东路主干道方向，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所以呢现在在东坝片区稍微交通压力会大一点点。当然了我们的东坝的利州东路主干道和河边路段一定是您在东坝片区的首选，所以现在利东街还有我们的育才路以及石器路东苑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特别是我们的石器路从利州东路主干道往居国路方向全线车流量都比较饱和。如果现在在利州东路主干道如果可以的话啊，大家可以选择走国大对面的这条路，然后来东安路，然后通过这条路来到我们的居国路，再往您的目的地通行，可以稍微绕行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拥挤的车流。万源片区呢现在两个大桥上万达大桥和我们的万源大桥都是从万源比如说要往北二环要往东坝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缓行两三分钟的样子，但是硬国路沿线还有我们万源里面的万源路靠河边这一沿线通行能力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我们万源片区在这个利州区办公大楼门口的这个硬国路沿线红绿灯这里稍微有大概2到3个灯次的排行，但是整体呢万源片区不用太着急，因为稍后慢慢就会好起来了。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的雪峰片区，雪峰片区呢现在交通压力依然是在小路，首先就是现在要通过新安路这条小路往雪峰里面，经过春熙苑这边往雪峰里面去的车流量会多一点点，新安路沿线还有我们的主干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行驶在路上的各位，稍微拥堵一点的呢就是现在我们东坝片区的居国路沿线以及几个小路，大家依次排行一下咯。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3: 看前面的帅哥
4: 清爽帅气，
5: 看前面的美女
6: 火辣有型，
7: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8: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9: 搞啥子嘛。
3: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2026年的5月8号，礼拜五啊，这个早上龙门阵，哎，是晚上龙门阵，继续掰哈
1: 、
0: 啊也是希望
1: 大家。刚才有人在无差别的攻击我们俩，
0: 嗯，说什么呢？
1: 刚才我们的川哥给我发了一条私信，
0: 发了啥？
1: 他说今天有点丑。
0: 他说谁？
1: 他说我们今天有点丑。
0: 不可能说我。
1: 关键是丽丽马上接了一个话，说昨天也有点丑。
0: 还好吧，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他主要是觉得今天的我们和昨天的我们都没得现实当中的我们好看。
0: 就是大家伙，你们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头哈，我们两个的颜值能够打几分？满分十分的话，
1: 咱们听众肯定觉得我俩好看呀。但是熟悉我们的，因为经常见到我们本人，那肯定是觉得这个直播间把我们行撇了噻。
0: 嗯，
1: 本人比那个好看，他就觉得我们就是。
0: 我就哎，这个是开了方脸特效吗？是个瓜子脸吗？我记得。
1: 把我们心丑了
0: 啊，
1: 对吧？来，哎，但是龙门阵还是要跟大家拜。
0: 感谢咱们的广信君澜酒店、万达广场店关注了我们，谢谢。嗯，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潜在广告客户，
0: 可以合作一下。
1: 对呀、啊，
0: 峰哥、哎、最近有点感兴趣那个试水管。
1: 这种好适合我们嘛、
0: 哦、
1: 平时去试睡一下，拍点短视频、
0: 哦、
1: 在那个床上弹跳一番哈、
0: 哦、
1: 保证我跟你说你生意一路发。
0: 嗯，
1: 要不要
0: 的？大叔爷还有二宝，
1: 想去私信那个轩老师或者是峰哥啊、
0: 嗯、
1: 我们两个都在这个后台一直承接你的广告、
0: 哦、
1: 要不要的？
0: 是啊，那轩老师，刚才你说你要办啥子？
1: 再来给大家摆个龙门阵哈、
0: 啊、
1: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狗狗、
0: 哎、
1: 其实狗它，你跟它说话，你用什么温柔的夸他的骂他的、
0: 嗯、
1: 他都能听得懂、
0: 嗯、
1: 他的情绪也会有这种变化呀。
0: 是来我们再来摆个事情。
1: 你太冷漠了。我好讨厌他不接我话了。
0: 来我们再来摆个事情啊。你看到过什么奇葩的这个比赛没有？我想问一下。
1: 我最近就是看到一个睡觉的比赛。
0: 嗯我看过，大家没有在网上刷到过什么激吻大赛？
1: 刷到过呀，
0: 亲嘴儿。
1: 嗯，
0: 就是就比那个行的久，
1: 嗯，
0: 就是冠军，我记得当时亲了8个小时。
1: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亲嘴的问题了，
0: 多数人直接亲昏过去了。
1: 对呀、啊，很容易缺氧啊。
0: 你我的天哪！然后我还见过什么呢？就是你不说远了，就在那个万达广场那边。
1: 嗯，
0: 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过节，好像是他们那搞了一个啥子俯卧撑比赛，
1: 这你可以去参加呀。
0: 啊，俯卧我不行，我一分钟坚持。哦，然后俯卧撑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平板支撑比赛，
1: 嗯，
0: 还有一个睡觉比赛，
1: 嗯，
0: 就是这些躺起看他睡的久这个事情。
1: 啊、
0: 嗯，
1: 最近我看到在成都好像都有这样子的比赛。
0: 来跟他说个事情啊，说5月2号的时候，在朦胧的春日阳光下，啊，在国外哈，韩国首尔，数百名年轻人聚集在韩江边的那个公园里头。试图做一件让许多韩国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事情。首先，徐老师，我想问你了不了解韩国这个国家？
1: 嗯，
0: 他们那儿咋子？他们那个每个人平均的睡眠时间很短
1: 啊，真的啊？
0: 就是他们是那种，就是
1: 我觉得睡不够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儿。
0: 他们睡眠的时间估计是这样子，反正我之前看了个纪录片哈，就他们基本上是哪种呢？基本上是凌晨3点钟睡觉，
1: 嗯，
0: 早上6点过就起床，
1: 嗯。
0: 关键是人家精神状态之好
1: 啊
0: 啊！
1: 那我确实有点搞不懂了，因为我觉得睡眠不好，它会影响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就是狼性。
0: 人家状态好得不得了。
1: 他们是老鼠子吗？天天那么早起来，那么晚睡瞌睡，
0: 就是很奇怪。
1: 啊、
0: 就朋友们，如果让你每天坚持只3个小时睡眠，你遭住不？
1: 我遭不住，反正我遭不住。那天我看到那个睡眠大赛，我有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0: 啊，为啥？
1: 我在想这个比赛如果喊峰哥去参加，峰哥可能也要在里头夺得名次，因为我经常觉得你长睡不行。一睡就是12个小时以上，对你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啊、我感觉你每次可以睡1天1夜。
0: 如果不是膀胱罩不住，基本上峰哥可以不起。

因为峰哥以前他经常以这种他在睡瞌睡来不接我的电话，但是这一说就是两天两夜的，我就默认为这个男人48小时都在睡觉，真的两天两夜不接我电话，我就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0: 他说我睡着了。
1: 嗯，
0: 我说这48小时都在睡。他说嗯，对。
1: 啊，的确睡眠太好了也是一个烦心事儿啊，但是跟韩国人比起来我真的太幸福了。你看嘛，他们这是真的一个啥子，就是睡眠。
0: 嗯，
1: 这场名为能量小气的睡眠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旨在宣传繁忙城市中睡眠的重要性。有一名37岁的上班族得到了亚军，他表示自己经常因为上夜班感到精疲力尽啊，他说所以当时当我看到那个比赛的时候，就决心来河边的微风中啊睡上一觉，给自己充充电。冠军被哪个拿走呢？冠军被一位80多岁的男子夺取。男子80多岁的爷爷吧，这是。数据显示，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
0: 你看他睡多久？你看，第5天了，还没醒过来。
1: 啊，是啊。
0: 啊，今天已经睡来了第4年的，还是没醒过来。
1: 是吧？这个数据显示，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啊，这个睡眠最匮乏的国家之一。路透社评论说，对于首尔这样一个以24小时购物中心，还有竞争激烈和并非是文明的大都市来说，草坪上潜藏的疲惫感是显而易见的。
0: 确实有一些国家内卷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你出国的时候，你其实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压力巨大。为所以体现在这儿哈，像你比如韩国这些地方，你去的话，你去超市里，你看到他们卖饮料那个货架上哈，
1: 嗯哼，
0: 就有很多这么小这么大一瓶一瓶的
1: 啊，
0: 就是怎么大一瓶一瓶的饮料摆的到处都是，就是所有饮料货架上卖的最好的就这么大一瓶一瓶的饮料。
1: 嗯，
0: 那个是啥东西呢？就是类似于那种激活身体的，也不能叫激活身体，就是那种
1: 就跟咖啡差不多嘛，
0: 就是
1: 提神
0: 的那种功能性的保健饮料，甚至都不能叫饮料，也不好喝。
1: 嗯，
0: 但是就是那种功能保健，让你喝提神的。我觉得这样好恼火，强行用这种外源补进去的这种方式让自己提升，而不是通过睡眠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
1: 对，
0: 但我觉得恼火哈。哎呀，不管哪个去瞌睡还是要睡够。我今天刚看到丁香医生发了一个公众号，
1: 嗯，
0: 就讲的不是现在经常有人瞌睡不好吗？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瞌睡不好的，大家可以扣个一。
1: 我估计多多少少
0: 有没有失眠的朋友扣个一。
1: 我就会经常失眠，
0: 扣个一啊。
1: 啊，扣了。
0: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失眠，
1: 嗯，全
0: 老师要上小课堂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失眠有可能源于自己给自己的睡眠压力很大。
1: 给自己的睡眠压力大。
0: 睡眠压力大就是强迫自己必须要早睡早起，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睡得晚就容易猝死，熬夜容易老得快或怎么样，不断的给自己强加于这种睡眠压力。还有现在那种科普文章看多了，就是睡不好对肝不好肾不好，对自己整个器官都有损耗，这种压力科普的太多反而给自己压力很大，更不容易入睡。当你把睡眠当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之后，你就发现你更睡得好一些了。
1: 嗯，
0: 就是觉得自然而然的困了就睡啊，然后呢醒了就起，
1: 对，
0: 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形成一个生理时钟之后，你就会好很多。
1: 嗯，困了就睡，醒了就起，慢慢的你会发现公司不要你了，是吧？那早上开会领导好好睡了，是吧？
0: 变成一个生物钟嘛。
1: 哦，对，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在水一方啊，徒步走来啊等等一些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这个你看嘛，时间还有1分钟要进广告，这个新闻跟着摆不完了。先来说个事情嘛，这个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晓不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0: 我听过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但是没必要
1: 啊。对，我们从小其实受到的这个教育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反正我妈那儿从小就跟我说，说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怎么怎么样。
0: 我妈那儿也是，
1: 哦，
0: 光让我吃苦，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到现在我都有一种观念，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会儿感觉麻辣还动不动就用那种吃苦教育来教育我了。
1: 嗯，
0: 我现在反而有时候觉得我的每一天都要享受。
1: 嗯哼，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说这个新闻啊，这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有没有必要？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0: 我们要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人，你们觉得吃苦吃点苦是好还是不好？
1: 嗯，好，靓仔，广告
0: 揭晓答案。
1: 嗯，广告来了，广告之后继续了，拜，我们稍后见。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麻薯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小娜。
1: Hello， 各位好，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此刻路况。早之前呢，有个别的路段有一点点变化，比如刚刚非常拥堵的东坝片区的立东街沿线，以及我们的育才路呢，虽然较之前车流量有所减少，但是从南河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老鹰嘴大桥以及居国路，还有我们的南环路上都有大波车流是从南河往东坝走，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过了老鹰嘴大桥要右转往河边方向的这个往绵阳如意方向的这个道路在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所以呢现在我们过了老鹰嘴大桥就只能直行通过居国路沿线往您的目的地通行，所以现在我们老鹰嘴大桥上居国路这一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这几天呢，我们从南河往东坝走，尽量选择走转盘平桥沿线绕行，或者是走南山隧道这边，避开这个拥堵的点。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一个方向的交通压力还是在我们南环路马家沟十字的后面，所以这个方向排行的各位稍微耐心一点啊，不要着急。另外呢，东坝片区现在还需要注意哪里，就是居国路上在我们人防办十字这里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特别是从居国路要通过人防办十字往南河方向去，有一大概超过2到3个灯次的时间了，但是不用着急，因为过了人防办十字通过居国路往南河走，这一沿线居国路老鹰嘴大桥上往南河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基本没有太大问题。另外就是我们两个小路，首先呢就是利州广场我们这个电影院的十字路口这里，这一沿线的文化路车流量都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的石器路从我们的利州东路主干道一直到我们居国路双向车流量都比较饱和，所以现在在利州东路主干道的各位想要往我们东坝片区的居国路河边方向通行的话，可以选择走我们的东苑路或者石器路这边，或者是我们莲花路这边，稍微这边要好一点点，因为石器路沿线双向车流量都很多。另外呢，再来看看我们的万源片区已经基本全片区内都恢复正常了，没有车流量的积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雪峰片区现在有一小波车流量在新安路上，新安路有一条小路就是往春心苑方向，然后要往雪峰里面去的，这里呢现在

0: 有缓行100-200米，但是不用着急，整个沿线其他道路都很好，只是这里有小波车流。老城片区的转盘平桥，还有我们的建设路口蜀门北路，大河上河上西上河街下河街，还有我们的大西街小西街都已经全线恢复了，老城片区可以完全正常通行。所以现在还有一大波车流量在我们东坝片区稍微会多一点点，但是我们东坝的劳动大厦四个方向，还有081道口以及东坝的河边路段通行能力都很好，所以在居国路沿线、还有石器路、立东街沿线、莲花路沿线、人防办十字牌线的各位，还是需要再耐心一点点。希望您不要着急，遇到拥堵的车流，大家就一定深呼吸，放平心态，耐心等待一下。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美丽崇尚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薛老师。
0: 哎，所以我们再继续摆起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我们下周礼拜三下午的3:00到4:30哈，就是我们的这个18手机热线啊。下周呢，上线单位是广市生态和环境局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来反映了啊。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反映。现场打也可以，但是现场打呢，你一定要有时间，因为要占线啊，因为当天这个就比较多嘛，是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啊，可以把你的问题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平台，后面缀上你联系方式，或者是啊，你这个可以。在这个打电话啊，3281048打电话也可以啊，都可以翻译啊。
1: 嗯，这几天其实提醒大家哈，因为我看到朋友圈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像我一样的刀片嗓，浑身疼，
0: 嗯，
1: 然后很容易在这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是病毒的原因吗，还是天气变化的原因，好多的朋友容易感冒。
0: 嗯，
1: 想提醒你们，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几天注意身体，
0: 嗯，
1: 对吧？我们直播间每天都在提醒大家多喝热水，这是对你们最真诚的建议，真的多喝热水，吃一点。什么多吃，不要挑食，多吃蔬菜，什么摄入一些维生素 C，
0: 嗯，
1: 这几天可能对大家抵抗力都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不要像我们这样子哈儿的蔫儿了，就上班就很难受。
0: 嗯，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哈。明后天、大后天这连到几天的大太阳天，中午还是比较热，早晚的温差就有点大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感冒了啊。
1: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大家觉得吃苦有没有必要？
0: 嗯，
1: 大家对这个吃苦这个事情好像不大感兴趣。
0: 嗯，
1: 其实研究发现，人说吃太多的苦对大脑是有害的。
0: 哦，
1: 好像跟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教育是
0: 不太一样的，
1: 背道而驰啊。
0: 以前说这个多吃苦，以后才会过上好日子。
1: 对，
0: 啊，
1: 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呦，现在小娃娃他们生活里太舒适了。
0: 嗯，
1: 就是。少了一些吃苦，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有一些家长让孩子去扫大街呀，啊，或者是专门用这种苦难教育来磨砺孩子。
0: 嗯哼，
1: 但是实际上呢，吃苦真的是有用吗？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的影响。
0: 哎，
1: 因为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
0: 嗯
1: 嗯，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人的神经代谢生理调节系统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
0: 嗯，
1: 来去适应逆境，说明你人在逆境的时候，他其实整个心理状态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吃苦它对大脑就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0: 哦，原来如此，就是不一定非要去故意制造这种吃苦的环境。
1: 有些人一辈子幸幸福福也挺好的
0: 啊，
1: 对不对？没苦硬吃，你知道现在我们老一辈思想真的是没苦硬吃。
0: 嗯，
1: 就是明明。就我妈以前有种思想哈，就是一把香蕉，她永远都吃烂的那根儿。
0: 哎，
1: 到了第二天，她把烂的那根儿吃了，好的又烂了，她继续吃烂的那根儿。
0: 嗯，
1: 到最后她永远都在吃烂香蕉。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昨天还今天早上啊，才摆了个

0: 询问，说一个老年人就是因为舍不得，
1: 嗯，
0: 那个冰箱头的东西，
1: 嗯，
0: 放啊就吃吃吃，结果吃完之后差点就瘫痪了，
1: 真的是没苦硬吃啊，
0: 差点就瘫痪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如果说你的冰箱那个菜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你不要觉得冰箱好像就是一个万能的啥子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啥东西放到冰箱去了，永远不得坏了，不可能的事情。
1: 而且原来有时候妈那儿吃水果的时候哈，就很喜欢那种把水果烂的那块切掉，然后吃好的那部分。
0: 只要烂了一点儿，它整个都不能吃了。
1: 不能吃的。
0: 嗯。
1: 所以说。事实证明真的没得必要没苦硬吃，而且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嘛，孩子成长更需要增加心理营养，不应该制造心理逆境。
0: 是，
1: 哎，所以说真的人生当中有些苦是没有必要吃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像我们上班一样，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如果你吃到一些苦，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我每次上班啊，如果我白天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让我做不完的工作，或者是跟同事之间有什么摩擦，我到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其实我那个心里是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到第二天我就会觉得状态不是很好。
0: 哎，是的啊，所以说没得必要啊，朋友们享受美好生活啊，幸福生活就对了啊。好，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办哈的是我们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答疑解惑的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呢听到这些问题，如果有自己的想法想这个发表一下，是吧，大家可以参与啊，我们的公众号包括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大家都可以发来关注啊。咱们的 M 先生啊在说，他说还有一个比赛，他说以前有一个国际发呆大赛，他说起源于韩国，要求在90分钟以内保持心跳平稳并且进入忘我状态啊，比平时的声又更加具有观赏性。
1: 我刚才都在跟大家分享呢，就看着他的那个，我说现在有一种放松自己的方式叫冥想，其实冥想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大家没事可以进入那种冥想状态，但是好像现在对于快节奏的今天要做到纯粹的冥想很难。
0: 但冥想不是发呆啊，朋友们要记住了，冥想
1: 待久了就冥想了，
0: 冥想它是会想东西的，你不知道吗？你平时会冥想吗？
1: 不会呀。
0: 我会。
1: 你的冥想世界里面都有啥？
0: 冥想我想什么都在想想什么时候发工资啊想什么之类的，这种都会想啊。好，来我们这个张张开始看公园啦，神经等等啦，泥巴娃娃呀，红玫瑰呀，爆炸爆炸啦，
1: 欢迎大家
0: 都来了啊，
1: 进我们直播间，
0: 长生也来了啊。来来来来，我们来说下今天的问题，徐老师，看看今天哪位朋友有啥子问题呢？
1: 是的啊，有朋友跟我说还有一种请假，请假羞耻，明明有年假或者是病假，但是他不敢请，怕领导觉得自己不忙，怕同事帮忙负担，怕回来工作堆积硬撑到上班，心里委屈不敢说，假期白白作废。
0: 徐老师，你摸到良心说，
1: 嗯，
0: 峰哥是不是这种人？
1: 我觉得你是啊。
0: 对，我就是每次我就峰哥每次请假，我会考虑很多东西，
1: 嗯，
0: 就莫名其妙的，我的朋友都在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
1: 嗯，
0: 什么跟你请就请假呀，
1: 嗯，
0: 是不是你管别人干嘛？你
1: 去年不就浪费了假期吗？
0: 还有两天，去年还有两天假期没用，啊，今年看能不能跟领导商量一下。
1: 我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请的理所当然，
0: 啊，
1: 请的理直气壮。
0: 对对对，我当时请假的时候，我还主动说，我说要不我就请三天吧，
1: 嗯，
0: 是吧？这后边来年再补。
1: 就是峰哥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戏，
0: 嗯，
1: 他的戏就是这个地球为了他就转不了。
0: 不是不是，峰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嘛，就是大局观很重。
1: 好恶心，
0: 就感觉这个时候我走了，我感觉很对不起我的单位，对不起我的领导，对不起我的同事，
1: 嗯，
0: 我有那种愧疚感，
1: 嗯，
0: 就像不打电话那种。
1: 他每次请假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0: 很不好意思啊。但是你就觉得耍骚了，你心里有委屈。
1: 我实在不明白你们到底在愧疚啥子，真的。像我们这种人，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理直气壮的哈。
0: 哎，是的，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啊，朋友们，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可以给这位这个兄弟支个招哈。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小娜。
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路况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听众反映说，这个居国路沿线老鹰嘴大桥这一方向车流量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个跟交警同志核实之后啊，我们这个电子路靠河边这一段，也就是老鹰嘴大桥要右转到了东坝片区，马上右转往绵阳如意方向这一段路呢，施工到明天就会结束了，所以明天晚上晚高峰可能已经基本会恢复。那么最迟可能后天也就恢复了，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只是最多最多再忍耐明天一下。所以现在在我们居果路沿线老鹰嘴大桥沿线排行的各位，这个方向呢依然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主要呢就是过了我们现在的育才路的十字路口，过了育才路十字路口之后，居果路沿线基本没有太大问题。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东苑路道路施工，也就是东正国际电影院往072医院这个方向这一段的这个东苑路双向封闭施工，所以就导致我们的石器路还有莲花路沿线以及我们文化路这一沿线车流量稍微也会偏多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们要提醒大家，晚高峰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回家路上能够避开我们这个文化路立州广场这一沿线的就尽量避开，因为这一路段道路施工稍微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那现在整个交通压力还是在我们东坝片区，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莲花路以及石器路立州广场的文化路沿线呢，现在还有居国路上往南河方向去的车流量也还有一小波在人防办十字这里。但是除了刚刚说到的几个路段，我们南河

路段道路施工稍微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那现在整个交通压力还是在我们东坝片区，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莲花路以及石器路、立州广场的文化路沿线呢，现在还有居国路上往南河方向去的车流量也还有一小波在人防办十字这里。但是除了刚刚说到的几个路段，我们南河的其他区域以及我们老城片区的各个主干道小路支路以及万源片区的两个大桥河边路段、应国路沿线、雪峰片区已经全线恢复。

0: 为人美，旅游交通美丽币啊，生活吃香喝辣样样有，哎，好地方，好地方。
1: 嗯，
0: 哎，下面几个朋友是哪儿的朋友、啊？
1: 肯定噻，这我跟你说，这次哈，我们的清明节也好，我们的五一节也好，广元火得不得了，火出圈了。
0: 嗯哼。
1: 然后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希望大家下次来还可以多多的认识我们广元更多好耍的地方。刚才刚有个朋友都还在我们直播间在摆说他的朋友给他说，每次要什么广元三件套，他问我们知不知道广元三件套是什么？
0: 三件套，
1: 米凉面必须要有嘛？
0: 然后呢？
1: 应该是米凉面、黑桃饼子跟其他的啥东西吧？
0: 四县三区了，每个那不止三个了噻。
1: 是吧？他说三件套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你们认可的三件套是什么？也
0: 广元三件套，
1: 直播间聊一聊。
0: 哦，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刚才问的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完，对不对？关于请假这个事情，晓不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峰哥每次请假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总感觉，哎呀，这个。请假不好意思请，明明是有的，关键是你晓得吗？有时候你总感觉那个领导，比如说领导虽然很忙，领导又不能跟你明说，他那个眼神看到你，你就感觉好像对不起他那种感觉。哎呀，真的是我们商量一下。
1: 那有没有可能他每次看到你的那个意思是感觉他对不起你
0: 啊？
1: 就觉得哎，这么久了，峰哥终于请假了，我好对不起他呀。
0: 哎呦，这是什么？那是我误会了？
1: 那有可能吧？
0: 那下次我今年多请几天试试。
1: 领导有时候面对员工也会内疚。
0: 哎，是是是。来，我们再来吧，关注一下的是第二个问题，徐老师，第二个问题啥子？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还有啥子问题啊？第二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哎，我怎么看不到了？
0: 那我帮你看吧。
1: 啊，对啊，是这个，他说呢，我这个每天中午打开外卖 APP 翻半个小时，不知道吃什么，怕不卫生，怕超预算，怕踩雷，最后随便点个吃过的，吃完觉得索然无味，第二天重复同样的挣扎。
0: 没有冒险经。
1: 有段时间我也有。
0: 你有这种啊？
1: 我到现在都有
0: 啊！
1: 我最近觉得外卖特别不好吃
0: 啊，
1: 所以我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就自己弄那种很简单的快手饭
0: 啊
1: 啊！我最近发明了很多简单的，比如说那个火锅水煮菜，就是我直接在火锅店打包几个火锅菜，然后回去用买的那个水煮料水煮了，蘸干辣子面吃，我觉得又健康又卫生。
0: 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时代广场的烤兔前几天排长龙，这是三绝之一吗？
1: 那儿三件套啊
0: ！
1: 那儿那家烤兔其实味道挺不错的，那家烤兔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入味的，很下酒的那种烤兔，对。然后呢，它整个口味也是比较香的，就是嚼起很香，干香干香那种啊。
0: 皮皮脆不脆？
1: 皮皮还好吧？
0: 还好吧？肉柴不柴？
1: 肉不柴。
0: 不柴
1: 不柴不柴，
0: 比较嫩，
1: 比较入味儿。
0: 你可以问一下噻，老板
1: 有嚼劲儿，
0: 咋个做回家个人做噻，是吧？
1: 那不好做
0: 啊，
1: 我觉得烤兔这玩意儿真不好做。
0: 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到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徐老师，是你遇到了，你该咋个去解决？
1: 我遇到了，我就不是跟大家说嘛，我自己蒸快手菜
0: 啊，
1: 就是弄那种很简单的、很快的。我自己现在点外卖也不知道吃啥，我刚才点了一个外卖，点那个健康餐。吃的我像是没吃过样的，我这儿的胃都还在窝里咕啦咕的叫，就感觉没有索然无味，你知道吗？大家你们平时点外卖都是怎么解决的？就是点哪家外卖好吃，然后在没有东西可以点的情况下，你们都吃啥？我现在其实就会很简单的去超市采购一些那种半预制的成品。哎，你别说，我最近发现广元还有好多不错的。
0: 有朋友在问，他说我能转发你们节目吗？可以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广而宣之，宣而广之啊。但是有没有考虑问题呢？人家提的是中午啊，你在中午还可以回家做饭吃。那有些朋友中午没的时间回家做饭呢，
1: 他可以头一天做好饭了，然后带到单位上拿微波炉打热噻。
0: 那如果我们再设置一个情况啊，
1: 他没得微波炉，
0: 一没得微波炉，是因为的确太忙太累了，晚上不想做第二天的饭。那如果他硬是要点外卖，那么办？他遇到这个情况，
1: 鼓捣要点外卖呀、啊？那就像峰哥说的，有点冒险精神噻，偶尔也点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换个口味嘛。
0: 要学会试错。真的，我说实话，我这个人也是跟你差不多的。
1: 你不是天天吃沙县吗？你还试错？
0: 对啊，我说我跟他差不多嘛，就我喜欢吃一个东西，我真的。可以吃一辈子。
1: 峰哥每天都吃沙县，
0: 我真的不能吃腻。
1: 说实话，让我天天吃沙县，我是受不了的啊。
0: 我这个每我每次喜欢吃，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大学的时候，我喜欢吃那个鸡蛋西红柿面，我吃了真正大学几年的早餐都是这个东西。我就没变过。然后呢，这个我跟你一样，我有时候也怕，就比如说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吃，因为峰哥以前找过。
1: 嗯。

0: 价格也不便宜，卖了之后回来吃了之后感觉不怎么样，就搞得我不敢再点那种新的那些没尝试过的东西。
1: 啊，
0: 我就喜欢去吃那些以前吃过的觉得不错的，
1: 嗯，
0: 是吧？他说最后随便点了个吃的，索然无味。第二天重复同样的挣扎，每次点东西的时候挣扎一遍。
1: 嗯，
0: 啊，那健身吧，兄弟。就我觉得你如果说开始健身，你每天跟峰哥一样。就不会挣扎了，
1: 嗯，
0: 天天就是沙县，是吧？
1: 每天都是吃的比较健康的那种。
0: 哦，是是是，
1: 嗯，
0: 哎，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不点外卖噻，
0: 嗯哼，
1: 在楼底下去走一下，在你们单位的附近啊，或者在你这个家的附近啊，去走一走、逛一逛，说不定会发现一些好吃的。其实，在店里吃会比点过来的味道好得多，
0: 而且粉量也要多一些。
1: 有时候点过来，我昨天点了份那个酸菜豆花面，一直在给我吃吐了。
0: 而且
1: 挺好吃的一家，点过来就嚷了。
0: 而且还有一点啥子，就是你没有发现，你点外卖的时候，同样一个菜，可能在店里没点。5块钱
1: 啊，对，
0: 点外卖6块甚至7。
1: 对对对对，
0: 还要贵那么1-2块钱。
1: 那肯定的嘛。
0: 而且不，它光是菜的这个价格哦。
1: 肯定嘛。
0: 啊，都要贵一点。
1: 不然我们的骑手哥哥怎么挣钱呢？
0: 啊，
1: 对
0: 呀、啊、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大家真还可以去，有一些东西，像什么面呀、饺子呀，我觉得真不适合超市。
0: 不能打外卖。面这个东西到外面全都就是硬邦邦的，你根本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一坨一坨的，尤其是
1: 索然无味的。
0: 尤其冬天的时候，峰哥冬天的时候还点了几次这个面吃哈。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吃面，然后呢，到了之后再快哈，到了之后它都是一坨。
1: 嗯，
0: 然后呢，它不是现在流行是面跟那个汤是分开装噻。
1: 嗯，
0: 你把那个面倒了汤你要等很久，你给它搅才把它搅得开，不然还是一坨，吃起就像是在吃坨那种一坨面
1: 啊，一碗面变成一个面了。
0: 哦，对啊，就不太好吃。
1: 尤其像面鱼子这种，真的泡过来啊，好难吃哦，我觉得不安逸，不安逸啊。所以你个人来说，就是可以采纳哈我们俩的建议。
0: 已经到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一手啊，还是一圈关注一手，好不好？不迷路哈，每次直播来你可以找到我们啊。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我办了年卡啊，或者是买了课程，接几次了不想坚持了，坚持不下去了，每次路过健身房我都心虚，想转手又麻烦。啊，这个不退了，觉得钱在他嘴瓢啊，可就是提不起劲再去。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哦。
1: 嗯，
0: 是吧？我身边都有太多太多这种办了卡，心思淡淡的，哎，我要健身了，是吧？我要打在这个运动 IP 了，是吧？我要这个买各种装备了，是吧？买过去了，哎，心胸就一个限制了。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要健身之前，你们先。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去你们家楼下的那些绿道上去跑步。如果你是光源朋友，去跑一下步，你能坚持一个月，然后你再办健身卡。
0: 没有啊，你能坚持一个月，他不会去健身房的，就喜欢上跑步的感觉，
1: 对吧？
0: 啊，
1: 先跑点步这些，你看你能不能坚持运动？
0: 但是我真的不能够理解，就是办健身卡在健身房去跑步的朋友，你们是为了个啥子？
1: 嗯，
0: 就是。外面为啥不花钱都可以跑？
1: 我也不能理解。
0: 健身房其实在我理解里哈，它就是因为外面干不到
1: 嘛，对，
0: 外面你不能干的事情，他进去这个找一些器械做嘛，对吧？你说你光是跑步，你顶个健身卡完全是浪费啊！你还不在外头跑，是吧？你外头跑空气还清新，是吧？夏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健身房又是汗臭味，又是各种啊，我觉得你还不如那个呢。到了如果说你想提炼力量啊啥子。你还是可以办一张的啊，说老实话啊，但是身边要有个人督促你，不然你个人很难自觉。
1: 我觉得还是要找个搭子，但找搭子也很有一些，也有一些不好的地儿。
0: 要找一个正儿八经好好健身，像峰哥这种的，不要找那种呢，就是见一下走，我们去吃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也没得必要了，你们见到见到，你两个人都不得去。
1: 对呀、有时候找一个搭子，如果那个搭子是很自律的人，那他能够激励你。
0: 对。
1: 但是如果那个搭子也是，就两人会沦为，你先去不去？我不想去，哎，我也不想去了，就会沦为互相拉垮。
0: 是的，是的啊。那由于时间关系，我看了一下啊，是来到咱们下午的18:58。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今天是18:05，我们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各老板，明天要上班儿。啊，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峰哥还在这儿，7:30准时在这儿啊。所以说，大家伙把你们的闹钟调好哦，啊，不要到时候说没起来到啊，是吧？那就得不偿失了啊。那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了，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00-8:00，所以朋友们，大家呢每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刚亚亚就提倡大家我们的一些健康小习惯一定要把它做好了，就没事儿不要久坐，还是要多运动一下，然后呢学会多爱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在那个人民日报就刷到了，哎，我发现这个现象真的跟我太像了。我相信分享出来之后呢，咱们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也有共鸣。就你们会不会用你们的小拇指来当手机支架？就举个例啊，朋友们，像平时我们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好像呢很顺手，这个小拇指它刚好就托在那个手机的下方。应该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亚亚正在给大家举例。就如果你现在呢发现你也是用那个小拇指来托住手机的姿势，那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注意咯。为啥呢？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个真实案例要分享给你们，一位00后的女生就用这个小拇指来托手机，导致呢关节变形。在山东呢有位女子就因为这个小拇指的关节严重变形之后呢就发炎引起关注。这位呢孙女士她就用这个小拇指根部经常托住手机的底部来作为支架，每天呢使用手机的时间又比较久，一玩就是6-8个小时，然后长期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在近一个月来，他的手指呢就开始剧烈的加重，已经。

到了没办法去握拳，没办法写字，甚至呢可能吃饭用筷子都已经呢很困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小拇指，我们在玩手机就这样拖到下方。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这样小拇指就放到这个地方来了。经过呢医院的诊断，这位孙女士呢就被确诊为了小拇指的一个腱鞘炎。腱鞘炎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呢你别看小小一个病变，有的时候疼起来真的也是要人命的。她目前呢正在接受一个治疗，她坦然说这个治疗的过程比较痛苦，并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也提醒大家，玩手机你就玩，但是你的姿势不当也会导致很多的健康问题找上门，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指关节。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啊，也刷到过一些这种医学专家分享，说这个小拇指如果手机拖的时间太长的话，不光是导致腱鞘炎，还有呢就韧带炎、关节炎等等啊，这些综合的一些病变。之前呢我看了复旦大学有位专家就提醒说，长时间很多朋友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拇指来拖手机，你呢会感觉到整个的拇指久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发酸，而且会变形，它还会有一个印记。我刚刚拖了一会儿，我都发现这个小拇指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印记了。主要的原因分析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呢大部分它的重量的作用小于咱们小拇指的关节指骨，所以呢对它的什么指压手腕这些各个关节都是有影响的。我们没事的时候朋友们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手指打开，就做一些这种抓拿的运动，让我们的手指关节活动起来，这样的话呢你的手指的一些灵活性也会提高，也不会存在什么手指变形。现在因为还没有明确的说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后它会导致呢这个手部结构不可逆的一个变化，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早预防早治疗，我们能够啊早一点干预的，对于呢我们轻度的一些手部疼痛、僵硬、热敷这些呢都是有简单的有效方法。包括你可以选用40到50度之间这个水温，可以用那个温毛巾把它热敷一下，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个拿一张那种你不怎么用的毛巾，然后呢用温热水把它热敷之后呢大概10分钟左右，它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缓解到肌肉的紧张和疼痛感。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手部操，你说大家可以干嘛，我来教教你们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听这个广播的朋友大家可以转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丫丫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教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利于我们手指灵活的手部操。大家可以这样做这些动作，还有这些动作，对不对？这些动作都是很好的，可以让我们的手部关节活动起来，然后呢有效改善我们的手肌手，可以照做学习一下哈，大家没事比个耶呀，然后比一些这种动作都是有效的。这个呢就是缓解我们有一些朋友习惯性呢用这个小拇指拖住我们手机的一些不良方法。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动作，希望大家可以多转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刚看到这个叫蒲公英的就在说，哎呀刚好听你的节目，我就发现我自己也在用这个小指拇拖住我的手机了，对吧？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就很自然的这个小拇指就拖到我们的手机了。看了小 Z 说，以前呢有鼠标手，现在呢有手机手。现在约我们玩手机的时间都比较多嘛，你看大家躺在那儿坐在那儿，对吧，都习惯性的要打开我们的一些短视频，打开我们的微信，每天早上的眼睛一睁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拔掉充电器，然后把手机拿到身边先刷一下昨天晚上哪些朋友圈没有浏览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所以刚刚我就说啊，手机呢晚上睡觉把它放远一点，不要在我们的被窝里面偷偷着把这个灯都关了还在玩手机。这个呢是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个真实案例。

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哎，我今天还看到国家朋友们已经发消息了，让你们要存鸡肉。大家可能一听，哎，鸡肉要存啥子哦？你是不是也发现身边的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瘦，甚至呢几年没见的都有一点那种感觉脱相了，总认为呢千金难买老年瘦，那人老了变瘦这个是一正常的，但这个背后的大概率肌少症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哦，因为肌肉流失之后也会大大的加快。国家这个时候呢就发一个指令啊，喊大家要存肌肉。在今年的四月，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的一个指南，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指南里面呢有哪些我们关注的一些健康问题啊。因为每天呢10点到11点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呢主要是分享健康时间，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健康方面养生方面有一些这个小疑问的，大家也可以在下方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留言。今天亚亚呢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手把手教教大家如何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我们的好身体，这些干货真的大家要学习到。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发出一些信号，如果有，那说明你肌肉大量在流失，它已经在开始报警了。在那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咱们的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就说到，董医生，他如果出现有几个变化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个就是你的体重减轻，看到我们这位叫小白羊还有侠客的朋友，还有呢少年的朋友啊，有些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的，有些是我们的新朋友。新朋友大家进来的话呢，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哦，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呢每天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关注之后，它就会自动的给你推送。所以还不是我们老朋友的啊，还不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大家呢可以赶紧关注一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刚刚说到有五个变化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变化就体重减轻，如果你在没有平时一些刻意的情况，你去呢发现你的体重慢慢在减轻，你看有一些例如呢70千克的老人家，在6个月内呢减重已经大约了这个3.5千克了，这个体重越来越下降也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减肥然后减得过猛，整个人呢就好像脱相了，就很垮，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像一些蛋白质呀，像我们的一些营养，这些还是要该补充要补充，不能因为饿瘦啊，饿瘦是最容易反弹的，这个是我最不推荐的。我们可以通过少吃加运动结合来，然后蛋白质一些营养该补充啊，像鸡蛋牛奶，我们的一些鸡鸭鱼肉还有鸡腿，这些呢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国家为啥说要喊你们存肌肉呢？第一个就体重减轻，第二个走路比较缓慢，因为你大腿肌肉力量下降之后呢，你整个人你就走不快，你想走快你就走不动，没劲儿。还包括呢就是爬楼，你会感觉到整个双腿比较沉重，从这个走路缓慢慢慢的连起身好像都困难了。你看还有一些可能老年人朋友反复跌倒，就在一年当中呢很奇怪莫名的走着走着就跌倒了，摔跤了。在这个阶段啊，像这种肌少症就很严重了，家人的子女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这个存肌肉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首先就亚亚刚提到的蛋白质这些要把它管够，三餐的话呢一定要均匀一点，像我们多选用一些鸡鸭鱼肉，老年人呢不要过度的节约，我们作为子女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在这些营养方面要补充好，该省的钱是不能乱省的。适当的还可以像做一些抗阻运动，最重要就是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力量训练，通过一些克服外部的阻力，像我们刺激到我们的蛋白质的合成，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训练，这个是很好的。像老年人的话，如果我们不适合做一些那种体格比较懒一点的一些健身运动，咱们呢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举重，像家里的水瓶还有小哑铃，这些呢都可以练我们的肌肉力量还有手部力量。

再有就是作战的一个训练啊，我们坐在稳稳当当的一个椅子，然后双脚平放，慢慢再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呀、游泳、健身舞啊、平衡训练，这些大家呢也可以结合做一些，不要就长时间坐在那儿。包括我们的颈部、肩部、膝盖这些关节部位也很重要，搭配到来可以全面提升你们的心肺功能，还有我们身体的协调性。哎呀，这些满满的干货，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学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肌肉呢，是晚年最宝贵的健康存款。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身上有肌肉，咱们走路的话才更带劲儿。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到老了才会活得硬朗，活得自在。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呢继续来锁定咱们的健康时间。每天我们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一些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是聊到了关于这个体检报告，因为有些朋友对于体检报告的一些箭头还有报告上的一些显示嘛，自己呢可能不太会看。第二呢就是刚刚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健康呢要放在首位，学习如何养生，如何呢给自己呢就是放空心灵，如何呢我们去多补补钙，然后呢改掉我们的一些睡前呢玩手机的一些不良习惯。刚刚还说到关于这个国家喊我们要存肌肉了，今天刚好刷到这篇文章，就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存肌肉呢主要是针对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就一旦你们有发现老人的话体重减轻，走路缓慢，然后握力下降，包括呢爬楼的话双腿沉重，一年当中呢反复跌倒，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信号发出。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补充呢一些蛋白粉，还包括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鸭鱼肉、鸡蛋、牛奶啊，这些营养都一定要跟上的，包括可以做一些抗阻运动。刚说到这个抗阻运动呢，不是说大量的一些什么无氧啊、有氧，因为老人的话你让他这个运动幅度做得太大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可以选择什么呢？抗阻运动，朋友们，主要第一个就是要练习一个作战的训练，第二呢没事的话让他们可以就举举重嘛，就家里面也有那种水瓶、小哑铃，都可以让他们适当的练习一下我们的手臂力量。食物方面呢，可以吃一些像山药呀、大枣这些呢健脾的，然后多喝一些温热水。像这种天气冷的时候，咱们呢还是要多调整一下。今天我就感觉广元的天气好冷啊，早上呢我出门约暴露矿嘛，穿的有点骚，所以感觉今天呢坐在这里面都有一点阴冷，因为今天的温度会比昨天要下降很多。这两天本来一冷一热就不好穿衣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刚刚都说到了什么是第一位，那肯定呢我们人生大事儿就是保住健康，有健康你才有希望。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最后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来跟大家聊到啊，这个枕头的一些习惯，如果你们用的不当的话，可能也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哟。有人呢睡醒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呢神清气爽，但也有人，你发现没有，大家睡醒之后呢就浑身好像无力一样。这个差距就在哪儿？在于你们的枕头的一个选择。不仅如此啊，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合格的枕头，那种硬硬的，然后呢臭臭的，还有呢有些枕头啊是变形的，这些呢都会让我们悄悄的然后找上门来的就是我们的老卒中这些风险。所以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枕头，它可能也会诱发你的一些像我们椎动脉的夹层，还会呢导致咱们呢老卒中的一些重要原因。首先枕头重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它的高度。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就是对于枕头的高度，你们平时呢睡得高还是低还是适中啊，我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常常听到高枕无忧，听上去好像我们都要睡高一点的枕头，但实际如此吗？枕头的高度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你睡那种枕头太高的，它会把你整个呢就是颈部啊脊椎这个地方直接呢就是让它压高之后弯曲，导致呢肌肉我们的一些劳损性呀还有拉伤性这些都会提高。久而久之的话，你枕头太高就会出现手麻、头昏、肩颈酸痛的现象，长期如此你还会引发一些其他颈椎疾病。这个是过高的一个问题啊，过低的话也不行，我们要选择在那种适中一点就可以。过低呢你会整个人躺下去之后，它的血液供血的话就不平衡，然后容易造成我们的鼻黏膜它也会充血，影响我们的呼吸，醒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颈部肩部好像都不舒服，这个就是你们枕头太低或者呢使用不当而造成的。那聊到
到这个枕头又不能高又不能低，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说，那我应该怎么来选呢？你们在买枕头的时候就要问问我们的导购员，最好呢选用那种啊比较适中一点的枕头就可以了。我们的身体他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他喜欢那种一个拳头或者呢就一侧的那种肩宽，这个是他最喜欢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颈椎、让我们的胸椎还有腰椎沉在一条直线，而不是一高一低或者弯曲的太多。而且呢就是枕头呢他也喜欢那种带软硬的，软硬呢他是要干嘛，要有一定的支撑力，就不能太软但也不能太硬，软硬相结合是最好的。这就像刚刚我说了，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在中间这个啊适中的位置就是最好，也要避免我们的颈部悬空。不管你是买的什么枕头，因为现在我们市面的枕头形状材质啊这些都是挺多的，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选择的困难症。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是用来垫头的，它是对咱们什么颈部还有腰椎还有呢平时啊我们使用的一个睡眠质量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的一个效果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枕头适不适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观察一下早上起来之后你身体一个感受，如果感觉到呢颈椎肩膀不舒服，那么也要考虑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朋友说，哎呀，之前就是枕头没有选对就落枕了。落枕的患者啊，我建议在这儿你们要选什么，你要选那种圆柱体的，比如说那种 U 型的或者 H 型的比较好，因为像那种啊枕头可以更好的有一个舒适度和支撑度，缓解到我们的肩颈的一些不适。同时呢枕头的材质呢也要选那种柔软一点的，像纯棉的面料、高弹的一些面料都可以，你不要去选那种啊纤维面料。有些面料你用久了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上面会起毛毛，然后呢会起那种小疙瘩，纯棉就是最好的，价格呢也比较性价比。好了朋友们，现在来到10:54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时间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最后呢几分钟呢是跟大家关注啊这个枕头的一些选购，还包括一些睡姿都很重要。你除了要有合适的枕头，那你睡姿呢这个肯定也是相结合的。人在睡觉的过程里面，它不大可能恒定采

用印肘，就有些朋友习惯性要左边或者右边，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平卧或者侧卧啊，都有可能会推荐很多睡姿。喜欢什么样的睡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我觉得我个人呢就喜欢那种侧到一边睡觉。如果你们有喜欢那种趴着睡的朋友，大家注意啊，这个睡姿呢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睡姿的话容易引起这个肌肉劳损，还有肩椎盘突出啊，脊柱呢有弯曲的一些现象。最好的睡姿呢，我建议大家你们就选用那种侧卧，侧卧但时间也不要太久，就可以左边一会儿右边一会儿。老是用一个睡姿的话，那你肯定这个肌肉还有我们的一个韧带，它会一直呢处于到压迫的状态，起来之后就会手部发麻，会发酸。看了小鱼说，我一直都选不到一款睡着舒服又健康的枕头，这个呢你要多去选择一下，然后多去呢就是我们网上学习，因为这个枕头的话它每个人的适应度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种硬一点的，有些喜欢软一点。刚刚我就说到你呢要买的话就买那种软硬适中，就不要买那种过于太硬的，而且呢就是它的高度呢就在一个拳头或者一侧的肩宽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避免颈部悬空，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枕头呢不会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呢早上起来之后，你会根据你的身体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信号发出。如果你感觉到你那个枕头睡得你的肩膀颈椎都不舒服了，那肯定就是枕头的选购也不对呀。

了，今天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一个小时分享了很多的话题啊。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能够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来锁定陪伴我们，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有嘉宾，来自呢咱们广元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明天呢是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主要是聊到这个脑梗方面的。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有脑梗，或者关于我们有一些脑出血，还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神经肌肉疾病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明天的10点到11点继续来锁定关注。因为我们的林医生呢真的是很熟悉啊，擅长这个全脑血管造影，还包括呢颈动脉支架各项手术的一些操作。所以明天朋友们，我们可以零距离面对面的和林医生来进行交流。不要忘记啊，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呢可以持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电波的另一端来一起锁定陪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民生会继续上线。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极难一些这种啊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关注，继续来留言。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

0: 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在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不见不散，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又开启了健康话题，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一些疾病，如何呢做好养生，包括有一些朋友经常呢可能腰酸背痛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拿手机小拇指突然有点疼等等啊，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话题。那最近呢有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说，体检报告拿回来之后啊，就一堆的问题，就那个箭头加号，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就是我们抖音官方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就开始各种担心，哎，哪些疾病要管，哪些呢我们又不用慌。最近呢正好看到咱们的央视新闻就发了一篇文章，今天呢特别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一起交流分享，来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体检报告上面的那些箭号，比如说有些朝上有些朝下，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很多人其实拿到体检报告，我们在第一步就错了，直接翻到中间看箭头，就越看心里面就会越紧张。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啊，大家要注意一下，首先你们要看最前面的总检的一个结论。秦医生呢现在呢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各大医院都会帮你们规划好，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都会告知大家。另外呢咱们还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血压还有血糖血脂尿酸肝功能这样的一些现象，就这几项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大家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因为有一些呢它这个信号呢是代表晴雨表的，就和我们这个天气一样，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就是近几年，因为每一年我们可能都会去做一些体检，大家呢可以把你们近几年的体检报告放在一起对比一下，你呢可以看看你去年比如说你的血脂怎么样，然后今年怎么样。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年3.8，今年就到了4.2了，只是呢可能超了一点点，悄悄的有点往上走的一个趋势，那这呢也是在警惕大家。当然报告里面如果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这些字眼，千万不要吓唬自己。上一次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位同事嘛，然后他就看到自己呢有一个结节，因为以前可能是属于到比较良性很健康的，突然看到一个报告箭头往上显示结节二字，他内心就开始恐慌。如果大家呢有一些拿不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啊现在在网上像我们的 AI 还有呢网上一些百度这些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医生呢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初步的解读。如果你拿不定的，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医院，对。

0: 吧，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科室的大夫，像消化不好你就找消化科，然后外科就找外科的，内科就找内科的。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呢，在2025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的一个计划表里面，就显示呢，健康检查人数啊，已经呢是超过突破有5亿了。每一年呢，我们都在经历体检，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些常态。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并不意味体检就结束了，而是我们科学管理健康的开始。在这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路口等你，还有我们的洋洋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呢，丫丫呢也跟大家呢在分享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听一听丫丫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体检报告。就你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有没有恐慌？如果有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波。关于呢报告上的小箭头、小加号到底是啥意思呢？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体检完之后呢就读不懂关于我们体检的一些项目问题，像比如说尿酸，它是属于到血常规里面，血常规一般呢会查一些尿酸呀，还有呢就是肌酐，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等等。如果这个尿酸的话显示是红的箭头，就向上走的一个红箭头，那朋友们你们要警惕了，这个呢就是属于啊偏高的现象。如果你的红细胞然后呢是往下偏低，就绿箭头，这个呢可能也要引起一个警惕了，就向上它就是偏高，向下就是偏低。每一份报告呢最前面通常会有一份总检结论或者医生建议，那这份报告呢就是比较清楚的，它会直接呢告诉你有没有需要尽快处理的一些异常，哪些指标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二呢就是代表一个晴雨表，晴雨表呢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优先呢跟我们的日常习惯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空腹血糖，还有血脂、血压、尿酸、肝功能，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体检最常见的。看的时候不要光看有没有箭头，你还得要留意一下，比如说像参考我们的一些范围，还有呢就是轻微的超出和翻倍的风险，处理方式往往差别很大，其实轻微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呢都不用吓唬自己，如果你这个超越的太多，那朋友们你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你的一些饮食结构，这些呢肯定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诊断一下。第三步呢，如果我们手里面有近几年的报告，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对比一下。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我是在去年去做体检，今年都还没去呢，今天才过了一半儿，没关系，朋友。这个体检的话，我们更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包括家里的一些父母长辈。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之前呢，我舅舅，因为他是农村的嘛，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了省钱，就不去体检。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子女的一定要孝敬长辈，你不要去送什么其他礼物，就送他一份这个体检的卡，让他自己呢到医院去检查就好。有些疾病呢要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所以体检的钱朋友们每一年是不能去省的哟。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小箭头。大家有没有对于体检报告上面的小箭头不懂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不管你是通过我们的电波、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下方打出你们的问题。亚亚呢，以后也是我们健康时间的半个医生了，可以跟大家呢来诊断一下，简单一点的可以啊，复杂一点的我们还是要请到广元呢各大的一些医院的名医专家。比如说朋友们，明天我们的名医专家就会来哦，明天呢我们是中医院上线， 跟大家呢，明天主要是分享这个老梗的一些问题，所以明天呢，朋友们不要错过哈。明天呢，我们林医生也是呢，主任医师会上线，他呢平时呢也擅长，比如说我们的中西医的一些结合方法，像中风、老梗、脑出血，还有颅类的一些感染性，包括头痛呀、面瘫、肩颈疼痛等等，这个林医生都是比较擅长的。明天我们也会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先提前啊，给大家呢打一波预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问题啊。说到这个体检报告，如果呢你们看完体检报告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接下来该咋办，那最好呢大家呢可以第一个呢你在网上去搜索一下，现在呢因为我们的网上呢这个都是比较方便的。第二就是可以拿着你的报告尽快找到医生，找到我们对诊的科室来帮助你检查一下，帮你来留意一下到底指标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需要就是开药吗，或者呢需要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手术啊这些。像你去到某一个科室复查，饮食上呢需要增加什么，控制什么，医生呢都会给你说清楚，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定时去复查。说到这些健康管理啊，不光是报告跑医院，更多的时候其实它也隐藏在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里面。你看呢，之前的人民日报就说得很好，健康不是第一，它是唯一。有句话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很多钱，但是当你遇到某一种疾病的时候才意识到，哎，我这些钱对吧又用不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不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后悔。我们平时呢一些定期的检查、定期的体检，大家呢该纳入到我们的行程安排还是一定要纳入进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生活当中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日常习惯。健康呢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会有人问你，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学生可能会说成绩，上班族呢可能会说我想多挣点钱，但中老年的朋友你去问他们，他们绝对会说健康最重要。成绩的好坏，有钱与否，它只是呢一个阶段，只要你愿意下功夫，那么你去努力的话就会达成你的小目标，会实现你的愿望。但朋友们一旦失去健康，这个肯定就后悔来不及了。每天我们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各位朋友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已经刷进来了，刷进来的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啊。那么每天我们也会在这个点位来跟大家主要是分享我们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还没有点关注的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这样呢就方便你们每天呢打开抖音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咱们1048呢每天的节目都是不重样的，你看早上有我们的早高峰，峰哥来陪伴各位朋友，然后呢梦瑶呢陪伴各位朋友的李好司机，我们呢跟大家分享在这个路上的一些开车的一些各种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等等。然后呢10点到11点亚亚陪伴各位朋友的健康时间，稍后呢11点到12点也是我们的民生会节目，大家呢有任何一些棘手的事儿，生活当中遇到难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的民生会。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来留言来互动。然后12点到1点呢我们的午高峰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圈了，吃喝玩乐就找朋友圈。好了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又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嘉宾来做客了。明天呢邀请是我们中医院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啊，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林医生呢也是主要擅长运用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比如说呢像治疗一些脑梗、脑出血，还有呢颅内的一些感染性疾病，包括面瘫，还有肩颈腰疼痛啊，这些焦虑抑郁。林医生你看他的这个治疗的一个范围都还是比较广的，能够熟练运用到全脑血管造影以及我们的动脉支架等等一些手术的操作。所以朋友们，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明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明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从这个预防到治疗脑梗的一些全周期的互动。看到我们有朋友，这位叫幸福的瑞士卷说，那有妇科结合。我们后续呢也会邀请到咱们广元的各大的一些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到时候也会比如说请到咱们的一些妇科专家啊，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告诉我，然后我们这边呢会联系一下嘉宾。因为有些嘉宾呢平时可能你不太好去挂号，或者呢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刚好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啊直接的这个零距离的来提问了。这个也是咱们健康时间节目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音。当然我们在分享节目的同时，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比如说想要咨询的想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互动。刚刚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健康它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呢？肯定就是健康。人民日报就说啊，健康在，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如此重要，全社会都在提倡要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应该又如何来保住健康呢？健康呢是早睡早起，加上呢我们要运动，而不是呢你吃一些什么垃圾食品。像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吃烧烤吃火锅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们喜欢吃什么汉堡炸鸡薯条的，这些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要调整一下，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这个量一定要把控好。你不能说火锅你今天吃了明天吃，天天都吃，对吧？那你肠胃肯定受不了。我所理解的健康观念啊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要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慢慢慢慢的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其实刚开始可能有些朋友你做不到，但是呢当你时间慢慢积累久了，这些习惯了它也就成为到我们的一些自然了。跟大家呢分享几件小事情，健康呼吸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牢记我们喝水的一个顺口溜，关键啊三杯水不要忘记。早上起来我们要大口喝，大口喝水呢有个好处，它能够唤醒肠胃的一个冲毒素。早上起来你空腹喝一杯水，大概呢在200毫升左右啊，可以帮你排排毒，提高我们的代谢。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小口饮，然后帮你的一些膀胱经里面排出一些废物。晚间呢就是温开水，温开水呢可以帮助你安睡，可以防止呢一些血液的粘稠。而且在运动出汗过多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水啊，这个是不要忘记的。你看现在呢马上夏天又来了，这个朋友们啊喝水的习惯一定要养好，可以给自己呢送一个漂亮一点的水杯，让你呢对这个喝水呢有更好的一些欲望。不然的话可能你拿一个那种很普通的杯子你都不想喝了。有些朋友一到夏天就会买一个很大很大的吨吨杯，对吧？你可以要求自己每天呢就是接满像500毫升、800毫升的水，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慢慢的把它饮完。女生的话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话题，喝水的话一天呢大概是在1200到1500毫升左右，男生的话呢是1500到1800，也不能够过于的超量，因为你水喝的过于太多，它也会引起一个不好的现象，会中毒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是没问题的。第
二个呢，朋友们就是要充分。

分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咱们呢可以去转一转，千万不要久坐不动。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有哪些喜欢运动的，可以跟亚亚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以前我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喜欢运动的朋友，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觉得偶尔呢，像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啊，就是近一点的朋友上班，我就不建议你们开车，我们就步行。然后呢，在我们中午的时候，饭后可以去消消食，也可以去溜达一圈。然后到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游泳、打羽毛球、打网球，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跑步呀等等。包括呢，可能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练瑜伽、练普拉提，就只要是运动，我觉得大家呢都还是啊要把这个习惯养好。像你长时间坐在那儿不动，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它就容易慢慢的堆积，然后呢你的这个肥胖病症也会找上门来。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像站起来，然后扭转一下，然后呢锻炼一下我们的小腿肌肉，大家呢可以拉伸一下，这些呢都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维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的。哎，累了的话，像我们肩颈不舒服啊、腰椎不舒服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下那种扩胸运动，或者呢拉伸一下都不错。现在网上不是有那种几分钟、5到10分钟的一些什么古法操呀、有氧操，咱们可以跟着练起来。还有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最好的这个方式就是晚上睡觉把手机拿远一点。睡前半个小时我们最好让手机要关机。哎，朋友们，你们的手机有关过机吗？我之前问我身边有位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手机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关机，没电了就立马充电。手机呢和咱们的人一样，它也是需要休息的。你们有的时候玩久了，你会发现那个手机它就开始发热发烫，对吧？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把手机关一下，把里面的内存全部清理一下。手机呢和电脑一样，它都会发出蓝光，那这个蓝光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一旦呢睡眠期间你的卧室光照得越暗，还有一些朋友是干嘛，是躲在被窝里面玩手机，这个也是不好的现象嘛。它是这个有刺激我们的褪黑素，它会正常的一个分泌。所以为啥有些失眠的朋友，你越失眠越玩手机，越看小说，越刷短视频，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你的大脑它是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爱玩手机的朋友，丫丫再次叮嘱大家，睡前的半个小时你就把手机充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或者呢离你的这个枕边远一点。好了，在这呢也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一些新朋友，还有咱们的老朋友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最近呢我们的平台呢正在进行这个设备的一个测试阶段，所以欢迎大家的到来，也可以给我们提提建议，你们想听到哪些类型的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10点到11点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到健康，每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健康时间节目啊，陪伴各位朋友。我们刚刚说到啊，关于这个健康是要置顶的，排在第一的，分享了很多一些小事，希望大家能够啊把它照做起来。第一个就是牢记喝水，第二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可以运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睡前的半小时让你的手机远离或者关机。

还有朋友在说，抽空呢就是出去晒晒太阳补补钙，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没错，这个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你看一到这个春天，我们就会提倡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年人没事呢多晒晒太阳多补钙，改善呢代谢我们的一些少生病的现象。因为体内大部分的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它都来自于哪儿，朋友们？来自于我们的阳光照射。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一到那种天气好春光明媚，你的心情呢也会开朗起来，而一到那种阴雨绵绵，好像你整个人也没法外出，这个心情呢也跟着心烦意乱。所以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户外嘛，去游玩去露营，然后呢去烧烤去吹等等。多晒太阳的话可以帮助调节，主要是这个血清素，让你呢就不知不觉就变得明亮起来了。

晴朗的好天气，不妨呢我们可以去户外踏踏青，咱们呢去爬爬山，去徒徒步。你看现在我们广元古蜀道徒步，还有呢就是天照山徒步等等啊，都在这个开启。然后呢人也比较多，大家可以错峰去徒步一下，像带家里的老人小朋友都是很适合打卡的一个亲子项目健康项目啊，就是徒步，不仅能补钙，我们还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当然呢，我们生活节奏随到现在呢越来越快，有些朋友呢总是忙着工作，有一些朋友呢一下班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还有一些朋友要维系社交，总是忙了就是什么自己，我们要多学会爱自己，要给自己呢一些独处的时间，让你的心灵身体都适当的放松。不必刻意安排时间，也不需要做出什么完美的计划，哪怕每个星期每一天你给自己呢多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给我们的心灵充充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治愈。我们不是前两天在夜话节目吗，还在这个提倡大家不要有的时候照顾别人的同时都忘了爱自己了，我们还是要多治愈一下自己哈。关掉手机，像我们可以看看书泡杯茶，有些朋友可能会通过一些运动方式让自己呢就是慢慢的静下来。独处的时光呢，我们能够理清一下你的情绪，遵从一下你的内心，你要告诉自己真正你明白到底想要什么，可以规划一下你的生活。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关注了很多我们健康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或者呢你们想要邀请到我们哪一位这个名誉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因为我们在后续啊不定时呢也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誉专家，然后呢面对面零距离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比如说有刚刚就有朋友说想要找到这个妇科专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要找这个外科内科专家了，都可以来留言。朋友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呢是咱们的中医院的林医生会做客直播间哟，跟大家主要是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这个脑梗方面的一些全周期守护，因为林医生呢也擅长比如说像脑梗死呀脑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神经的一些病变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明天也可以在我们的10点到11点来锁定关注。好了，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半年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好。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我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桥豆麻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

情侣，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她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

找中介抢了三五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七八千，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者20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一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

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一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两三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一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一两百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两三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十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放了八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八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两三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十点半，晚餐是下午三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八九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

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2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2、3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

0: 来自于 Elva 演唱的 You and Me， 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06年带来的等待了很久然后重新复出的一张专辑1087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萧亚轩的歌迷一直在翘首期盼的，到今天呢还在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歌跟大家见面。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爱情经常很复杂，
1: 忽然间发现自己
0: 爱情经常很累，
1: 一生生爱上你，
0: 可有时候爱也的确很简单。

非常简单，但是却每一次听都会被戳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David 陶》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封面呢，其实当时也并没有使用陶喆自己的形象来进行封面，这也是很多人包括陶喆自己当时可能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以至于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探讨说，哎，这个陶喆到底长什么样。到了后面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听到以及看到了陶喆的身影。听完了《爱很简单》，带上音乐去旅行。当然如果你和你心爱的他可以一起去旅行，一起去见很多的风景，一起去经历很多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儿！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没有出去旅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回忆这么多年来自己和他去过的很多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某一间不经意间经过的小店可能会成为你关于一座城市的很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旅行灵感是来自于德国柏林的一家旅行小店，周末市集当中的原汁原味。位于中产阶级布尔乔亚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Kloplatz 是一个讲究生活质感、追求高品质

食材的柏林市民的周末聚会场。整个市集呢，就是一家最地道最有日常感觉的露天选物店。摊位老板都是专业人士，除了来自柏林近郊布兰兰登的独立小农，也有很多贩卖生活道具、质感，甚至是更胜专门门店的这样的摊位。在这里可以找寻到纯正德国与芬兰手制的各种刷具，德国制纯棉厚实且织纹非常美丽的桌布餐巾以及羊毛毯，来自西班牙的草编购物篮以及各种各样的传统便携，有机肥皂、保养品、花草茶、百年绘画的古董印刷品等等。另外还有一摊专门售卖甘草糖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店铺，这种风靡欧洲的糖果在这儿找到来自欧洲各地的品牌与口味，寻觅的过程当中本身很有趣。有的时候旅行就是在这样的不经意的日常当中惊异到了很特别的味道，然后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味道当中留下了些许的记忆。

做自己，活在自我代表。

这是500 and China Blue 乐队带来的很静很不像500的一首歌曲，但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听到这样的歌词，你会想到很多故事的一首歌曲，夏夜晚风，很浪漫很静谧的一首情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情歌，爱情当中一定要经历的状态。

这是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修炼爱情》，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明白，有些回忆不能够忘记，有一些感情失去之后就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无论你是刚刚的一份爱结束，还是此时此刻正处在爱情当中，都需要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把握这个当下，以及如果正在爱的当中的你的话，一定要去好好的修炼爱情，而不是爱情来了以后，然后你们爱过之后，之后的生活就变成生活了。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但是这样的经典的旋律会带给你很多自己的画面和回忆。会唱的朋友可以隔空跟着一起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唱出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很爱很爱的不一定是某一个人，很爱很爱的可以是爱情本身。

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奶茶刘若英，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奶茶的情歌代表作之一，也是他1998年推出的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年轻的时候，爱情的表达是这样的，只给很

然后过了一段的时间，你会发现对于爱情的表达突然间的变成了此时此刻我们将要听到的 Karen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慢慢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4: 有时候旅行是
6: 最甜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4: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7: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4: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悄然的去。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
1: 最后编辑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
0: 不营业的日常。

这是奶茶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蔡敏佑作曲，葛大为填词。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就像歌名一样表达出了这样很多人可能处在不营业的日常的状态之下，可以真正的找寻自己的内心。大家的工作，大家的生活节奏也许都很快，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可以让大家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所以在歌词当中我们听到，喘口气，把忽略的照顾好，深呼吸，想跟自己再遇到，把生活重新排版到我喜欢的样子呀，这样多好。奶茶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重新的在辛苦之外找到些许的可以让自己放松喘口气的方式。相信爱情，自己总会遇到爱情的，无论时间早晚。下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潘高峰《复古爱情故事》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故事》。

这是潘高峰创作的在他复古爱情故事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故事。他也说，这张专辑虽然唱的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故事，虽然讲述的是自己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从这样的故事当中，他也希望每个人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异乡人》，这首歌曲也是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每一个异乡人听到这首歌曲都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安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徐坤的《情人》。

0: 蔡徐坤的情人。
1: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朱星杰版本的独家记忆，拜拜，明天见。

0: 细数。
1: 得意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2: 我只愿你好。
3: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这情侣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互补和性格相同哪个更合适？而且也有的朋友写得非常的直接，说谈恋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很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还有的朋友呢，会有一些疑问，说为什么每次被分手，是因为自己不够好，还是因为对方要求太多？那带着大家的种种疑问，今天晚上周准跟所有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刘华一起为大家说一说，失恋之后，或者说在一段不顺利的恋爱关系之后，我们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怎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有的人呢说，我决定单身了，不再恋爱，但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受过恋爱的滋味的，那种甜蜜、被关怀、需要依赖、被呵护、被信任的感觉，是真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恰到好处的。那我们说一段关系草草结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还有就是谈了很多年的两个人为什么忽然就无话可说，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还有一种恋爱关系是结婚生子了，生完孩子之后忽然觉得两个人之间在世界观呢、方法论呢、等等很多三观不合的地方呢冲突非常严重，但是考虑到小孩又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人是很复杂，情感是人世当中最美的语言之一。如果你拥有一段好的恋情，一个好的伴侣，那你的生活一定会锦上添花。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糟糕的伴侣，或者是一场让你心碎的恋情，我希望大家不要一直灰色下去，要从中得到一些教训，勇敢的全身投入的开始新的恋情。那说到容易，做到很难。让我们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人。变成更好的人，首先要有一个品质，就是要学会总结，总结失败的经验，然后从中吸取精华，让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找到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0: 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之后，我们该总结哪些经验教训，如何去总结经验教训呢？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听来自于简单心理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刘华的精彩分享。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那今天晚上呢，周准跟来自于简单心理咨询师刘华呢，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相处之后呢，因为或者性格互补和性格相同的问题造成了分手或者相处不融洽，到底因为什么？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主观客观的原因造成了恋爱的不顺畅，造成分手之后，如何去弥补心灵的空间和空洞，让你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而不是一蹶不振？那我们有请刘华听听他的分享。
2: 一段感情结束后悟出的道理，失恋给人带来的真正的痛苦一般指向两种，一种是体验到孤独，是重新体验到孤独，孤独是一种特别想让人回避的感受，另外一种是感觉到被否定，不被认可的感觉，让人觉得我不够好。那我们就来一一看看这两种让人特别难受的感觉。首先我们先看看孤独这种感受。我们在恋情中特别吸引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被陪伴、被关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们上一次体验到应该是在我们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无条件的关注或者爱的感觉。成年后我们只有通过亲密关系或者恋情能让我们再次进入这样类似的角色或者关系中。我们跟恋人无论是不是物理上在一起，我们都感觉到内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也通过分享各种琐碎的小事来分享彼此的情绪。当我们遇到重大情绪事件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时间最想分享的人会是自己信赖的恋人。当然如果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恋人，那说明其实你们关系的亲密程度或者真实开放的程度还不是最很高，你在这段亲密关系中还并不十分感觉到安全。而一段安全并且真实的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连接的撕裂和情感上的分离。我们可能还在很多时候会想要第一时间告诉对方，想要得到对方的陪伴，可是我们却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是失去了这种亲密连接的个体，我们现在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自己跟自己独处，以及自己做自己的朋友、倾听者和陪伴者。这种体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又陌生又恐怖，也许有人因为太过害怕这种独自面对自己的感觉而匆忙可以开始下一段感情，这样就可以永远的回避这种孤独的体验。但是这种回避真的可以永远成功吗？我们真的能回避孤独、回避面对自己吗？只要有人陪，不管那个人是谁，是不是适合我，都好过我一个人独处，这个信念是真的吗？我们在心理咨询中也经常接待到这样的来访者，他们虽然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回避了单身，可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好像都并不是很快乐，也没有能够跟对象建立起来真实的、安全的、可以分享情绪、分享自己各种不被接纳的感受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种关系呢叫做假性亲密关系。而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中的双方其实都挺痛苦的，要么就在用一种麻木或者回避来转移痛苦。回过头来，那我们再看看，如果重新回到一段感情刚刚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鼓起勇气去真实面对孤独，那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其实有了大量的时间跟自己独处，我们开始有了时间去观察自己，也许看到的自己会很让人觉得不堪，比如是一个并不懂得自娱自乐的人，是一个依赖心特别重的人，是一个抑郁的人，或者是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这时候你无论看到的自己是多么的不好、不优秀或者让人羞愧，但是请注意，这是你第一次认真的打量自己，通过镜子看到自己，也开始愿意去了解自己。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那些向外界习得的各种对自己的苛刻的评价和批评，而带着一些好奇去打量自己，仿佛愿意像去了解一个朋友一样去了解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以前看不到的自己。比如，如果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懂得自娱自乐的人，那可能说明过去我太忙于追逐社会对我的种种要求，忙于学习、工作、挣钱，而没有花时间照顾自己，去培养自己原本的兴趣爱好，所以失去了娱乐自己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别人才能给我快乐。再比如，原来我是特别的依赖别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除了羞愧，这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有的，如果我是个依赖的人，这样就会说明人际关系对我特别重要，而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特别多的滋养。所以未来培养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我生活中需要特别分配时间和资源去做的事情，而且它决定了我的生活质量。所以总结一下，一段感情结束后，这段空窗期我们是在体验着孤独，可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给我们自己来了解自己、陪伴自己和练习自我接纳、自我关怀的黄金时刻。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痛苦，刚才我们提到，那就是体验到自己被否定、不被认可，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归因为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不爱我了，所以我的感情失败了。其实这句话，因为我不够好，很多人在可能在意识的层面并不知道自己内心是这样归因的，而只是感到内心很空虚空洞，想要借酒浇愁，想要冲动发泄，想要不停找人倾诉，这样可以暂时安抚内心的难受。可是当我们仔细回忆一下，当失恋的那种痛苦浮上心头折磨我们的那一刻，脑子里面是否有浮现出什么想法或者思维？有没有一刻快速闪过的念头是，我不优秀了，我不漂亮了，我不可爱了，我没有钱，所以对方不喜欢我了。正是这种指向自我否定的信念，会给人带来面对失恋的双重伤害，人的自尊受到强烈的打击，强烈的感受到被否定、被拒绝的痛苦，有的时候特别严重，它还会让人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很容易有这样的心理归因，这也是我们童年跟父母的依恋关系中习得的一种惯性。当我们跟父母建立的依恋关系中受挫的时候，比如父母并不爱我们，或者严重的忽略我们，而当我们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思维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没有形成更抽象的逻辑思维，往往只能进行简单的归因和推理分析，所以对于父母不喜欢我们这件事，事实上哈，这可能未必是个事实，只是我们感觉是这样，但是那对当时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我们来说，那就是事实。所以对于父母不喜欢我们这件事，我们的归因往往是简单直接的，那就是我不够好，是我的错。想想这种归因也是父母教给我们的，他们在教育我们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样妈妈就不爱你了，老师们就不爱你了，爸爸就要生气了。所以我们在跟父母的亲密关系中呢，学会了内归因，也就是会归因到自己身上，这种习惯也会延续到成年的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在工作中我们可能比较少有这样的代入感，或者说我们的界限感会清晰一点，也能看到对方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可是在亲密关系中，由于界限感会特别容易模糊和侵入，我们会很容易重启童年时候的内归因模式，那就是他不爱我了，说明我不够好。好的，那这个心理的来源我们解释清楚后，我们看看这个信念它真的是正确的、合理的吗？我想挑战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分开或者说感情的结束，除了因为你不够好之外，有没有可能有第二种原因，或者有别的可能？如果你能说。

0: 顺着我的问题启动了你此刻一个成年人的抽象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开始认真分析这个问题起来，那么恭喜你已经迈出了走出这个痛苦历程的第一步。你先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松动，会想到这似乎也不全是你的错，对方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对方的要求可能也很不合理，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朝三暮四变来变去，对方可能也有很多他自己也处理不了的问题，所以反映到你们的关系上就困难重重。这段关系的失败是双方的责任，也是双方的失败，对方的失败让他自己承受，而我的失败我要去想明白我可以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用的反馈，而不仅仅是那句简单的我不够好。
1: 刘华的精彩分享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及案例的角度结合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从幼时的成长模式到依赖关系，再到最后对自己的怀疑，非常的系统和详细。听到最后的一句我不够好的时候，难免为那些被分手的人表示一点点的同情和哀伤。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之后，那个心里觉得很愧疚的人，或者心理落差很大的人，一定在这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推送给各位。一首歌之后，下半段再见。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稍安。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下半段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那今晚我们要主说的话题跟恋爱有关。那一说恋爱这件事情呢，它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有非常的多，比如说情侣之间性格相投或者性格互补反差比较大更容易走得好，还是分手导致你在之后的恋爱当中没法开始新的一段恋情。今天我们要主说这些情感的细枝末节。那其实在恋爱的相处模式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沉稳，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反差比较大，有一方必须有沉稳的气质，要么是男方要么是女方，更多来自于男方。但如果女方在恋爱的关系当中是沉稳的那一方，那就更容易让这个恋情走得更远一些。说到沉稳啊，其实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呢，沉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你只有沉稳了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爱自己。在爱的艺术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家要知道，感情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给对方的生命增加色彩，而不是期待通过一场恋爱来治愈颓废的人生的。不管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还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才有进一步照顾对方能让对方开心起来的能力。但是在这里有一个 bug， 很多人想谈恋爱的时候啊，恰恰是自己生活处理不好想要有个人来照顾的时候。所以呢，要告诉大家，告诫大家啊，真的不要把恋爱想得太过于美好啊。童话当中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被宠爱被崇拜， no， 恋爱是有好处没错，但是与此同时给你添加负担也是真的存在的。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活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别人在一起只会进一步的增加你的累赘。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对话或者语言，我希望你是我身边的一棵树，跟我一起吸收阳光雨露，一起成立家庭对抗外界的风吹雨打，而不是像一棵蔓藤没有寄主无法独立生存，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都是恋爱。生命很长，人经历多了就会发现，你遇到的都是和自己同一段位的人，拿到的都是自己配拿到的东西。那在爱情当中容不得什么呀，高攀和将就。短期的荷尔蒙冲动散去之后，价值对等势均力敌才是关系的纽带。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读了几个情感博主的美文就可以了解爱情，读懂爱情，掌握爱情。任何你以为的技巧手段只能帮助你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找到你合适的陪伴者，并不能让你麻雀变凤凰。有时候我们听到身边人说发牢骚，说不喜欢现在的圈子，想遇到更好更合适的圈子和人，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皮囊和灵魂，是没毛病。但人在提要求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凭什么。所以自我提升这句话每次都说，但是每次别人都觉得这是没用的大道理。然而基本盘都不稳，怎么给大家做一个技术层面的分析呢？爱情也如是。

0: 单，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慧琳，是我不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晚的话题，有八个字送给接下来的时间，叫做情深不寿，惠及必伤。什么叫做情深不寿？在爱情中啊，用情过深，用力过猛，反而会导致一段关系容易夭折。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一起，那么必然会导致自我感动式的一味付出，渴求通过日复一日的追求去感化感动对方。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必然会因为对这段关系的期待过高，依赖过深，导致对方在这段关系里疲惫不堪。好的感情呢，往往基于共性和吸引，两个人坐在一起，哪怕各忙各的，甚至沉默都不会觉得尴尬。那用力过猛，总是觉得爱不够，总是试图让对方去证明什么，那对对方而言，这段爱已经成了压迫、捆绑和自我感动，只会让对方喘不过气来。当事人不觉得，认为啊，只要足够爱就不会分开，殊不知爱得太用力、太偏执，反而会给对方太多的压力，导致一段感情分崩离析。可偏偏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安全感，一旦进入一段感情就开始患得患失，害怕失去，所以拼命抓紧。那惠及必伤是什么意思？就是想知道太多的人往往活得很痛苦，而知道太多的人呢，往往呢结局会很惨，更白话一点就是往往会死得很痛苦。我们曾经对每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好奇，那作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伴侣，更是要想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

些什么。但是当你知道太多的事情之后，你看到太多人掖着藏着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没有洞察世事的豁达和坦然了，你只有宣泄不完的负能量和期待落空的那些感觉，就是所谓的恐惧。有些事情奉劝各位还是不要说破，不要挑明的好。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你只需要知道那个人现在很好，那个人对你很好，你们两人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足够了。每一段长期的关系都是爬满虱子的华服，外表光鲜亮丽，可总是一两个角度经不起细看，所以不吃不聋不做家翁。那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关键词叫做承诺。哎呦，这个词很关键对吧？很多人说我们恋爱了，我要彼此有一个承诺，不背叛不抛弃不放弃。那那些没有兑现的承诺才是真正的可怕。我自己比较讨厌那种开口就承诺天荒地老的人，因为人生中有很多的变数，谁也说不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而且固然承诺是安全感的一部分，好多人会从承诺里寻找一些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会努力去做，千万不要贸然承诺我一定能做到，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相信，但是你一遍又一遍的给我发誓，一遍又一遍的给我洗脑，等我真正接受了，等我真正在脑海当中幻想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却只留下一句对不起。那个时候的伤心和失落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电影《武侠》里唐薇说道，现在那个人对我说他晚上会回来，我叫他别说了别说了。经历过的人会懂其中一丝吧。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一首老歌，温兆伦的《说谎》。也谢谢大家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其实我们作为想要去谈恋爱的一方，或者彼此想要在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可以寻求一个稳定的收入，一个安全感，我不用再那么孤独，再那么累的去生活。但是千万不要发展到贪婪的地步。人性有贪婪的这一面，人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的贪念做斗争。你说呢？我觉得认同啊。无论是高攀、背叛、失望或者是不甘，归根结底是什么？是因为心中贪念所致，不仅想要更多，还想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贪婪造成的大错从古至今未曾中断。我们再细化一下说，贪婪打引号，也不管引号不引号，想要获得更多是一件好事，好过不思进取。它能够让我们不断的锐意进取，比如说你不是原地不动，你往前走，去钻研，去学习，想要得到更多。你也可以意为对于知识的渴望和贪婪。但是我们要时刻需要记得，任何伟大的品质都是反人性的。既然你承诺了一个人，既然你答应过要忠于另外一半，既然你希望成为一个好的伴侣，那你必须的要压制住你的贪恋和欲望，不要让它肆意蔓延。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要忠诚忠贞，不要让你的情感肆意的泛滥。太过于强大的贪念、贪婪的念头，不仅会伤害别人，其实最终伤害的就是你自己。所以经历了很多爱情，你就会就像那首歌一样，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有擦亮的双眼之后，再去观察人，再去决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之后，你可以去判断，你有判断力了之后再去执行，好过盲目的做选择，对吧？以上这些情感或者一些逻辑，其实大家可以去知乎找一下红桑，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可以得到一些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那关于到底我们如何成为那个更好的人，如何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关系当中获得好的经验和教训，其实婚恋属于输出的行为，但是之前要有吗？要有输入。如果你没有输入，没有获得知识，一开始就输出的话，一定是耗空自己的。这是个简单又很难懂的道理，对吗？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那所以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每天给自己有个好的安排。对于爱情也是，不要过分期待，你也不要彻底的放弃和失望。情深不寿，惠及必伤，这两点说中了大部分人对于感情的认知以及受伤的经历。曾经呢，真的以为想要彻底了解一个人，坦诚相待才是真爱，对吗？所有不停的去搜集一切他的经历、心理活动、蛛丝马迹，结果对方会跟你说不喜欢坦诚相待。所以尊重是好的恋爱关系的前提和发展脉络中最重要的一环，给彼此留够面子和留足空间，才是一个聪明人、明白人该做的事情。纯粹的爱情往往在现实当中难以生存，无奈，那你也要把这种无奈变成依旧向往。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够帮到你。谢谢你的收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2000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100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 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地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白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及伊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

祭字出现40多处。那么鼠和祭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祭，有说指的是素，也有说是不粘的鼠，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鼠是一种禾本科鼠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祭即是素，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祭为庙堂用语，素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素和鼠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素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素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量素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素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素5826例，鼠160例，素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素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素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鼠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素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素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素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素为准。隋唐以降，素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丰年》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3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3宿芽长2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历史的小麦

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却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异常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16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60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5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粱、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粱，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

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见诸《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谷类食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黍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6.4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黍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2000年，中国再次把申办奥运会提上了正式日程。随后，北京奥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奥运歌曲和奥运音乐，一大批新的申奥歌曲随之诞生。早在1998年夏天，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王晓峰已经开始准备申奥歌曲的创作。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韩宝毛遂自荐为歌曲填词，并取名为《超越梦想》。王晓峰找到合作多次的歌手汪正正来试唱这首歌。
1: 我跟这个作曲家王晓峰老师啊，合作过很多很多歌曲，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位置啊，是哪个音区最好。我们实际在演唱这个作品之前啊，心里头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因为第一次我们申办奥运。

呢是没有成功嘛，说第二次再申办奥运会的话，就是大家呢都有一个共识，说咱们华人要想这个在百年奥运呢、啊、能够实现梦想的话，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歌能够来让全华人有一种就是凝聚力。所以当时呢韩宝老师这个作词家他就随口呢就说，那我们干脆就叫超越梦想吧。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呢当时说出来当时就定版了。

0: 超越梦想录制完成后，经过修改完善，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滚动播出。激昂动感的旋律，贴近奥运主题的歌词，加上汪正正高亢嘹亮、激情四射的演唱，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
1: 我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火了，就大家真的是很认可了这个歌曲，因为它已经在中央电视台5套呢播出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就是天播出十几遍，就是很多人呢就认识我的人就都听烦了。
0: 一首《超越梦想》生动地展现了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的风采，同时也唱出了中国奥运健儿备战奥运的决心和勇气，并为万众期待的奥运会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和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您合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1号飞向太空。

0: 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的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那么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1: 瑞女，陈师傅，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不能让外人发现这个密室。
2: 务必当心。
3: 弟兄们，都给我围紧了，一个人都不许放跑。
1: 徐队长，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是何道理？
4: 少跟我来这套，有人报官说你们拦路抢劫，我奉命前来搜查。
1: 既然是奉命，口说无凭，拿搜查手谕来。
5: 秦怀沙，别仗着你是有钱的主就敢挡我的路。
3: 来人，
6: 是
3: 把他给我捆起来。
1: 余放，顶着官帽不干人事，拿不出个半张官纸，我要上县衙告状。
4: 把他的嘴给我堵上。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1: 你们不要胡来。我
2: 陈师傅，听声音外面不太对，你守在密室，我出去。
7: 瑞女，你不能出去，他们来者不善呢。
8: 这佛门乃清净之地，尽量智取，不可硬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他们这样搜查下去，万一发现密室入口，我们一切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你也听见了，是防卫队长徐放的人马，对付他我试试。陈师傅，你赶快把这批经卷珍品藏好。
7: 瑞女，你千万小心啊。
1: 徐队长，这里有间房子从里面锁上了。
5: 你们镖师会抢下的货物就藏在里面吧，给我撞开。
4: 梁瑞女，你怎么在这里？
8: 徐放，朗朗乾坤之下，你竟敢对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枪弄棒的，是嫌自己的命活得太长了吗？
4: 我也是奉命而来。
8: 谁的命令？县长的还是警察局长的？
7: 这
8: 是刘其明逼着你来的吧？徐放，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为虎作伥。
7: 小姑奶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里。
8: 我不在这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你还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
9: 梁瑞女，对不起了，
4: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9: 请你让开。
1: 他夺我的枪。
4: 别把枪口对着我。杨瑞，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8: 徐放，当年你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是谁把你从死神那里救回来的？
9: 是您的父亲神医梁如松。
8: 要是知道你如此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当初我爹就应该把你丢弃在大沙漠里，世上也就少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坏蛋。
9: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8: 滚，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4: 别，我走。
5: 撤，给我撤。
2: 怀沙，伤到哪儿了？我给你松绑。
7: 瑞女，我没事，多亏你沉着冷静制退徐放，否则

0: 密室里的宝物可就遭殃了。天哪，你受伤了，快坐下，我给你上点药。
1: 没时间了，徐放一定是刘启明派来索要货物的，他空手而去，刘启明不会善罢甘休。你快去把珍品藏好，墨汁的镜卷包装起来。
2: 准备应对刘启明。弟兄们，在！徐放这个怂货，放几声空枪对付老子，我刘爷可不是吃素的。
3: 跟随刘爷踏平镖师会。刘启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刀剑出鞘。
2: 气势汹汹，兵临镖师会门前，可秦淮沙竟然笑容可掬，锦衣相迎。如此温良，刘启明不禁愕然。
1: 不知刘启明大哥莅临我镖师会驻地，有失远迎，万望您大人大量，不予计较淮沙怠慢之错。
2: 朕，秦淮沙，我刘启明可是吃硬不吃软。
1: 你以为徐放撤兵就万事大吉了？
2: 刘大哥，您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刚才徐放蛮横无理，擅闯我镖师会驻地，还对我动手，把我捆绑起来。您看，我身上还挂了彩，说是不交出抢掠的货物就大开杀戒，这可真是莫大的冤枉啊！我得到的消息是，黑虎私运货物抢我镖师会生意，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你装什么糊涂？
1: 那是我的货物，啊，不会吧？您堂堂沙州刘爷，跟在洋鬼子后面，是想挣点什么见不得光的钱？
2: 不是经卷，就是贩运一些沙州土产。
1: 哦，误会误会，我秦淮沙以君子之心夺君小人之腹了。
2: 什么腹？
1: 刘大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2: 要是知道是您的东西，我不但不拦截，还得一路护送到目的地才是。少废话，我的货物呢？
4: 把刘大哥的货物抬上来。
2: 是。
5: 这就是我们从黑虎手里截下的东西，您看看是不是您的货？
2: 秀才，去一边打开箱子，看看是不是我的那批货，
4: 别让秦淮沙看到。
3: 给我看仔细了，别走了眼。遵命。给我看清楚，别让人来个偷梁换柱。
6: 刘爷，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这话的意思，是我这正经开门做买卖的生意人，也有偷盗截流之嫌了。
7: 我没这意思，等我验完货，自有分晓。
3: 姓刘的，你带着人杀气腾腾闯进来，我忍了。
7: 镖师会保住了你的货物，你不说声感谢我也忍了。你不相信我们的诚信，坚持要验货，我还是忍了。可是你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污蔑我镖师会，
6: 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
2: 刘启明，
7: 先不说货物之事，黑虎杀了我镖师会的赵山子，这笔账我得跟你算算。
2: 不，那是黑虎做的恶。
7: 与我无关，胡说！你验的货就是镖师会用命保护下来的，你敢说与你无关？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镖师会弟兄们，来呀！有人要在镖师会撒野，你们同意吗？
5: 别，有事好商量。
1: 刘爷，货物完好无损，风间原封未动。
2: 镖师会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走。
1: 带上货物走，
4: 快！刘大哥，恕不远送了。哦，
7: 谢天谢地，刘启明终于走了。
4: 瑞女，好样的，遇事不慌，沉着应对，还真把刘启明唬住了。陈师傅幸亏提前磨制了经卷，不然今天刘启明带着打手硬闯，咱们还真不好应付。淮沙，今天这戏码，你们俩演的珠联璧合。 天衣无缝，我看出来了。若不是瑞女跟你心意相通，默契十足，

0: 你能如此滴水不漏，
1: 你就别夸我了。方才面对凶神恶煞的刘其明，我后背早已经出一身冷汗。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过几年，瑞女若是嫁作他人妇，怕是要让怀沙失魂落魄喽。
2: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好好一句心有灵犀，你二人情投意合，心意相知，此事必定水到渠成，终成眷属啊。
3: 门外何人？
4: 是我，方之威。
3: 原来是方校长啊。
1: 方校长来了，
3: 快快有请。静卷可还保住了？
5: 方之威急匆匆地赶至镖师会，得知珍品经卷早已被巧妙换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盛赞秦怀沙、梁瑞女与陈良三人联手同心，智斗徐放与刘其明，实乃互保有功之臣。谈及王元禄，方之威连声叹息，此人初衷本是筹资修缮藏经洞，守护经卷，也算一片大义，却因昏聩无知将国宝贱卖给洋人，致使文物流落海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3: 方校长一路风尘，先饮杯热茶缓缓神。藏经洞宝物遭此厄运，是王元禄之过，您不必自责。
6: 此事说来，只为万般遗憾，满心怅然啊。
7: 方校长，这是瑞女亲手做的泡油糕，您尝尝。
6: 啊，泡油糕，我可是许久没有吃过了。你们知道吗？它源自唐代宫廷，身价高贵，因其表面布满珍珠般的气泡得名，是沙洲最好吃的特色点心。外酥里糯，香甜可口，瑞女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0: 刀枪丛林中他毫不畏惧，一番唇枪舌剑怼得刘其明手足无措。
3: 陈师傅说得对，更没想到瑞女竟然夺过一把枪，吓退了防卫队长徐放。
6: 那就是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捻针绣花了。哈哈，女中豪杰啊。
7: 我那就是被逼急了，算是急中生智吧。
3: 今日之事有惊无险，总算保住了一批经卷，可是藏经洞依然不断发生盗窃现象，加上王道士陆续出卖，护宝之事任重道远啊。
6: 这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是我华夏千年文脉之根啊，可如今盗匪觊觎，私售不绝，靠你我单薄之力日夜守护，终究是治标难治本啊。你看那些盗取经卷之人，或倚仗地方势力横行无忌，或勾结外人暗度陈仓，这缺了章法百弊丛生啊。
3: 是的，既无公之于众的守护章程，也无凝聚民心的共同信念，才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若只凭一腔热血，即便你我拼尽全力，也难挡悠悠众口与暗地黑手。
7: 护宝绝非一人一世之功，需让天下人皆知这些经卷的珍贵，让百姓明白这是全民族的财富，而非如刘其明之流可任意盗取之物。这便要寻一条新路径，唤醒民众共同保护敦煌文脉之觉悟。
6: 对对，你们还不知道吧，如今德赛二公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已经传入华夏，这便是护宝的新契机啊。民主能让护宝之权归于民众，订立人人可尊的规则，让地方豪强再难强取豪夺，科学能以先进之法清点经卷，留存典籍，用条理之术筑牢守护屏障，不以经验行事，任凭宝物受损。你和瑞女皆为新青年，当以民主聚民心，以科学护文脉，如此方能让敦煌瑰宝代代相传。
3: 方向。

0: 校长一番话，如同点亮我的心灯，怀沙定当铭记，此生必以护宝为任，绝不让藏经洞宝物任意流失。
1: 瑞女愿尽微薄之力，与陈师傅一同协助怀沙的神圣使命。方校长，每当我伏案磨制经卷时，都感觉似在与千年文脉对话。我知道，摹本不仅是磨制，更是为藏经洞宝物留存的替身。瑞女的每一笔都凝聚了守护的责任。
2: 有你们这般赤诚之心，莫高窟藏经洞的千年宝物总算有救了。我这颗悬着的心今日也终于能放下了。
3: 风沙漫卷敦煌，人心激荡难平。一边是秦淮沙、梁瑞女等人赤诚互保，以笔墨成文脉的家国大义；一边是徐放回忆起梁老先生当年舍命相救的恩情，愧疚与悔恨在心底翻涌。良知与情义面前，徐放独自寻处，倾诉满心忏悔。
4: 梁瑞女，我徐放对不起，对不起梁老先生。
1: 徐放，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爹当年为了你，连命都敢豁出去，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梁家的？
4: 梁家救命之恩，我徐放莫齿难忘啊。那年我病入膏肓，梁老先生给我开了救命的药方，可是缺一味止血的鸡鸡草，他不顾劝阻，亲自去大漠里寻找，差一点被沙宝吞噬。可我今天，徐放，你没良心呀。
5: 徐放，我到处找你算账，你小子躲这儿来了。
6: 刘爷，我哪敢躲你老啊，就是有点不舒服，想歇息一下。
5: 徐放，你坏我大事，差一点让我人财两空，吃我一鞭
6: 啊。且慢，这里是沙州县衙防卫队驻地，
5: 就是玉皇大帝的金銮殿，老子也敢给他拆了，砍鞭啊。徐放，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不服我刘其明调遣，我抽死你。走。
6: 刘其明，你给我等着。哎呦，
5: 练功都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儿，不长本事等着吃我鞭子。你他娘的再偷懒，我打死你。猪头怕死鬼，昨天在镖师会救你壮兄。
7: 刘爷饶命，小的不敢了。
8: 刘爷，刘爷，
5: 胡麻子打探到啥消息了？慢慢说。
9: 我怀疑镖师会把您的货物偷梁换柱了。
5: 什么？偷梁换柱？
9: 我有个拜把子弟兄，是徐放的跟班，叫石晨。今天我请他喝酒，他跟我说，在镖师会后院搜查的时候，看到梁瑞女和一个男人抬着箱子往前院走。石晨认识那个男的，是沙州最有名气的画师陈良。梁瑞女悄声跟他说，这些磨制的经卷无人可辨真假。
5: 秦淮沙，你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藏了真品，用假货骗我。
9: 刘爷，我只是听说，咱还得眼见为实。
5: 来人，
7: 听刘爷吩咐，
5: 去把马老板给我找来。
7: 得嘞。
3: 刘其明打算让西北头号文物贩子马老板买下那批没送达詹姆斯的经卷，他特意在敦煌城的沙州驿馆设局，请来两位轻工造办处出身的鉴定师坐镇，再让马老板假意邀请镖师会派人到场，等鉴定师判定经卷是摹本，他就能指认秦淮沙、梁瑞女偷梁换柱，当场缉拿二人，追回真品。此计一来可物归原主，二来亦可了却其心头仇怨。接到马老板的邀请，秦淮沙立即识破，此乃阴险毒辣的请君入瓮。
0: 淮沙，去不得，一旦跨进沙州驿馆，

0: 定有去无回。
1: 陈师父，我何尝不知，如若拒之，刘其明必定起疑，万一他率重兵搜遍镖师会，李茂暗示极易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浣纱，你去的话难以自圆其说，那些赝品是我亲手磨制，从纸张做旧到墨迹晕染，绝无破绽，他们看不出，还是我去吧。
1: 不可，刘其明请的是清宫造办处的鉴定师，个个火眼金睛，稍有差池便会被识破。
3: 磨制品虽真假难辨，可就怕刘其明买通鉴定师硬判为赝品，到时候瑞女百口莫辩，实在太危险了，
1: 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二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斌，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呢，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关注一则招募帖哈。首届云南药膳创新大赛的总决赛大众品鉴官及评审招募已经开始了。
1: 也就是说不用专业的资质，也不用厨艺高超，
0: 对，
1: 只要你爱吃会品爱云南，就有机会解锁大众品鉴官的专属身份，到封闭区域近距离观看选手制作，围观顶尖药膳 PK。
0: 是划重点了哈，如果说从这个大众品鉴官成功升级为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不是普通围观了，而是手握实打实的话语权，您的打分呢可能会影响云南药膳界的年度榜单。
1: 估计很多人动心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众品鉴官呢不限名额，可以线下亲临总决赛的现场，近距离观看选手炫技，而且可以免费吃遍顶级的药膳，
0: 这是福利啊。
1: 对，大众评审呢则会从大众品鉴官中选出2名。
0: 决赛的时间呢就在本月5月30号，决赛的地点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古镇，而评审的形式呢是您要去线下到现场参与，赛前呢会统一培训评审的标准，所以全程的轻松无压力，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准入门槛啊，查一查你们是否符合呢？
0: 年满18周岁，自愿遵守大赛的规则。
1: 要真心的热爱云南药膳、民族饮食或者是养生知识，不敷衍、不徇私，能够客观公正地完成打点、打分、点评。
0: 是，还有一个加分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熟悉云南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准地捕捉药膳的风味和养生价值的宝子，那直接会拉满好感度。
1: 是的。

0: 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年北京啊，为新的毕业大学生准备了一份安家礼包。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就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推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室当中，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子呢，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了近一半。
4: 毕业季临近了，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的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5: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5: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7: 考虑到职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燕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燕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8: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5: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

0: 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4: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肇事者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3: 上海疾控部门的监测就发现，今年白蚊伊蚊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工作。那么科学防蚊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5: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6: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5: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7: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5: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8: 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5: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9: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5: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权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0: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是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5: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8: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 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5: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6: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呢，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手办市场啊，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追求利益，制造低俗色情的手办流入市场。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时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呢，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
4: 嗯，小乐的外婆发现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牵出了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1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
1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12: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0: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

0: 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了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
9: 海底施工，比如说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8: 是，那么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呢，就可以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就有效解决了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9: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11: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丹海底隧道最大埋身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0: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

0: 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1: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2: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来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
1: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登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4: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7: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0: 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

0: 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1: 罗本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
0: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1: 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像深仓储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烟花爆竹呢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集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就是这个八车间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6: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

0: 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一家企业约为三个月。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那么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2: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运混的情况。
0: 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制药环节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0: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动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么这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8: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9: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8: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

0: 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1: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上千公里以上，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1: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河一号它有三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2: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

0: 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1: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

0: 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三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0: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另外，天舟十号又会带来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

0: 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六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邮轮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5: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4: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5: 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8: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9: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7: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10: A WHO expert.
11: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2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7: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
12: 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完全不是。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

0: 也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啊，那当然不是了
0: 啊，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0: 叫蓬蕾，
1: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哎，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啊、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储运
0: 啊。
1: 当然

0: 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1: 哎呦，
0: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人工饲鼠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
1: 啊。
0: 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饲鼠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
1: 而
0: 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石军博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

0: 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袜子洗完晒干之后会变硬？
2: 袜子在晾干后变硬，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棉纤维内部氢键的重新构建，二是水中杂质在纤维表面的沉积作用。棉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其分子链上分布着大量羟基。在洗涤过程中，水分子渗入纤维之间，打断原有的氢键结构，使纤维处于相对松弛柔软的状态。但在自然风干时，随着水分的逐渐蒸发，这些羟基重新靠近，并大量形成新的氢键。由于晾晒过程中纤维基本保持静止，缺乏机械扰动，纤维素分子链会倾向于形成更加致密、排列更加稳定的氢键网络，使纤维之间的相对滑动变得困难，从而显著提高摩擦力，产生我们所感受到的反应感。某洗涤公司的相关研究曾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观察发现，自然晾干的棉纤维表面几乎不保留结合水，其内部结构更加紧密，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与这一化学结构变化并行发生等是硬水和洗涤残留带来的物理影响。水中的钙、镁离子会与肥皂或洗涤剂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的皂垢或碳酸盐颗粒，残留在纤维表面以及缝隙中。尽管这些沉淀物的量并不大，却会像一层粗糙的薄壳，进一步增加纤维之间的摩擦，使织物的硬化感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硬水地区，衣物、毛巾和袜子在晾干后尤其容易变硬。此外，不仅是棉质袜子，羊毛等以蛋白质为主的纤维在干燥过程中也会因为蛋白质链重新交连，会形成紧密的结构，出现类似变硬的现象。相比之下，烘干机之所以能让衣服保持蓬松，是因为其翻滚过程中持续扰动纤维，使其在干燥时难以建立致密而稳定的氢键网络，最终留下相对松散的内部结构。总体来看，袜子变硬并非晒坏，而是在湿水过程中被重新锁紧，并在矿物残留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
3: 为什么羊毛衫一洗就会缩水？
2: 羊毛衫之所以会缩水，首先与羊毛衫独特的表面结构有关。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每一根羊毛纤维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类似鱼鳞的细密鳞片结构。这些鳞片具有明显的方向性，鳞片的根部附着在毛干上，末端则朝向毛尖伸出。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羊毛在被织成衣物之前，经历了收集、清洗、梳理、碾成纱线、经纬交叠、织成布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羊毛纤维被拉直，并保持在相对紧绷的状态。当羊毛衫遇水洗涤时，实际上会同时发生两个过程。首先，水分会使原本处于拉伸状态的羊毛纤维变软，类似于一根被拉紧的皮筋突然放松，纤维长度缩短，织物整体尺寸随之减小，这一过程被称为松弛缩水。其次，在水的作用下，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会张开，顺着鳞片方向移动时，摩擦阻力较小，一旦反方向运动，鳞片就会相互卡住，并在反复摩擦中越扣越紧。如果使用洗衣机，这一问题会被显著放大。在洗衣机中，羊毛衫不断经历搅拌、翻滚和摩擦，张开的鳞片彼此勾连，一旦勾住，就如同无数细小的倒刺相互锁死，极难再分离。随着纤维不断纠缠重新排列，整件织物会变得更加紧实和厚实，尺寸迅速缩小，手感也明显变硬，剧烈揉搓所产生的效果与此类似。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沾化缩水。不过一只活着的绵羊在雨中淋湿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首先，羊毛像人的头发一样生长在绵羊的皮肤上，每一根毛囊都牢牢地固定在皮肤内，毛发自然蓬松舒展，整体方向也较为一致， 不像织物中的纤维那样彼此交错，即便被水打湿，纤维之间也难以发生大规模的移动和纠缠。其次，绵羊皮肤会分泌一种称为羊毛脂的油脂，这种油脂包裹在羊毛纤维表面，使其具有一定的聚水性，雨水往往以水珠形式滚落，难以完全渗透到毛根深处。不可忽视的还有，雨水只是自上而下淋湿羊毛，并不存在洗衣机中那种持续的搅拌、挤压和摩擦。绵羊偶尔甩头、抖动身体的程度也远不足以引发鳞片大规模勾连和粘化。需要提醒的是，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碱性物质会对其结构造成破坏，因此在清洗羊毛衫时不宜直接丢进洗衣机，倒上洗衣液一搅了事。更稳妥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手洗，配合适合羊毛的洗涤剂轻柔浸泡，并平铺晾干，以避免衣物因清洗不当而报废。
3: 为什么喝完饮料之后瓶子底下总会剩几滴饮料在打转，可是倒又倒不出来？
2: 饮料瓶中残留的那几滴水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亏了一点的感觉。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饮料瓶本身的物理形状，常见的饮料瓶瓶壁上往往设计有大量凹凸起伏的结构或缓坡，即使将瓶身倒置也容易形成局部的小水洼，难以完全倒空。尤其是在瓶口区域，由于瓶口直径较小，内壁坡度非常平缓，为水滴提供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停留位置。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水滴所受到的表面张力和粘附力。所谓表面张力，是指水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倾向于让水滴收缩，减小表面积的作用力；而粘附力则来源于水与固体屏蔽接触时分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大多数饮料瓶由 PET， 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疏水性塑料。换言之， PET 对水分子的吸引能力较弱，使得水与屏蔽之间的粘附力本身就很小。在倒饮料的过程中，水层较厚，整体质量较大，而表面张力和粘附力并不会像摩擦力那样随重量成比例增加，因此重力在这一阶段占绝对优势，水会顺利大量流出。但随着瓶中液体逐渐减少，剩余水膜变薄，水分子开始更容易被微弱的粘附力拉住，同时表面张力促使它们聚集收缩，形成附着在瓶壁上的水珠。这时水滴越小，所受重力越弱，反而越容易被牢牢地固定在瓶壁上。即便通过敲击瓶身使较大的水滴脱落，这些细小水珠仍然会顽固地留在原位。接下来当瓶身重新正放时，又会发生两个变化。一方面，原本停留在瓶口附近的水滴，其受力方向发生变化，从原来相对稳定的状态变为倒挂，重力开始指向脱离瓶壁的方向，使得这部分水珠沿着瓶壁向下流动，并在途中不断汇集其他水滴，最终聚集到瓶底。另一方面，旋转或晃动瓶身动作本身会显著改变重力方向和加速度，使得一部分水滴被甩离瓶壁，跌落瓶底，形成我们最终看到却已经喝不到的那几滴残留饮料。
3: 有没有比水还解渴的东西？
2: 人之所以会感到口渴，是因为身体失水了，可能是天气炎热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呕吐、腹泻或吃咸了导致的。当身体失水后，体内的渗透压会升高，身体将这个信息通过神经中枢传递给大脑，让人产生口渴的感觉。水就是最廉价、副作用最小的基准补液，真正比水更解渴的东西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才成立。它们是通过额外成分帮助身体更快保留水分，或更快启动渴觉抑制机制，而并不是单纯靠液体本身。大多数情况下，白开水仍然是最直接最安全的补水选择。如果因为运动后大量出汗导致的口渴，可以选择运动饮料淡盐水解渴，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快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是吃咸了，可以喝白开水或者茶水来平衡体内的渗透压。如果是白开水喝多了，水分代谢快导致的口渴，则应该选择亲水性因子使水代谢缓慢，比如蜂蜜水、果汁、口服补水溶液等。它们都含有糖，能让水分在胃中停留更长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饮品中含糖量过高，比如碳酸饮料、果味饮料等，反而不会解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牛奶的解渴效果比水更好。牛奶中含有约87%的水分，同时富含乳糖、蛋白质和钠、钾等电解质，这些成分能减缓胃的排空速度，使水分更缓慢地被吸收，从而延长水合作用的时间。此外， 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电解质还能帮助维持体液平衡，进一步缓解口渴感。不过由于牛奶中含有脂肪和热量，不宜过量饮用，更不能代替水喝。相比之下，含糖饮料像可乐、果汁等饮品

0: 虽然口感甜爽，但由于糖分浓度过高，反而会增加血液渗透压，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让人越喝越渴。酒精和咖啡因等饮料具有利尿作用，会加速水分流失，也不适合用于解渴。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8: 大家好，我是史军。
7: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8: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絮啊。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7: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8: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了。
7: 是是是，
8: 那就是说这个酒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酒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那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7: 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的，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8: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絮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7: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就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8: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7: 哎，说到育种，您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8: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
7: 是的，
8: 得不偿失啊。
7: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8: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7: 啊，
8: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啊，在

0: 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对，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1: 嗯，还有一个叫蒜黄，这个蒜黄又是蒜的哪个阶段呢？它为什么这东西长出来它是黄色的，不是青色的呢？
0: 其实所谓的蒜黄就是大蒜的蒜瓣长出来这个嫩叶。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见光的情况下长出来那个嫩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苗啊，很多时候就被叫做蒜苗了。那蒜黄是怎么来呢？就是在长这个嫩叶的时候啊，做一个遮光的处理，就是不让它见光。不让它见光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往上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蒜黄啊通常会比较长。
1: 对
0: 啊，另外的一个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呢，这些幼苗里面的这种纤维素的含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吃到的这个蒜黄会更为柔嫩可口一些，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纤维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避光处理的特殊生长的芽苗菜啊。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韭黄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采取避光的手法，让韭菜的这个嫩叶在无光的情况下生长，那我们就得到了韭黄，其实跟蒜黄生产是非常类似的。
1: 所以说这个大蒜这鳞茎啊，就那蒜头本身挺厉害的，那个里面存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1: 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0: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1: 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0: 对，营养已经消耗掉了，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副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哎，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1: 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0: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蔬菜，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啊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那这个。

0: 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氨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石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哦，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
1: 挥之不
0: 这人
1: 去啊！
0: 吃糖蒜了啊？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对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对。
1: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吧，反正是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0: 哎，是的，是
1: 啊？
0: 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因为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儿，就是一半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儿的一个存在
1: 对，
0: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儿存在。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有点像洋葱的结构，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水仙没味儿啊，
1: 是 是，
0: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哎，你泡一大蒜的，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哎，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
0: 是的。
1: 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0: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酸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的各种的大蒜素以及大蒜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啊，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蒜臭味儿啊，那个蒜臭味儿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再进一步推升这样子一个臭味儿的强度啊，就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
1: 是
0: 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
1: 没
0: 那大
1: 错。
0: 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儿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

0: 最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明经，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原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们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大蒜那个花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0: 嗯，对，
1: 嗯，
0: 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几乎都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是韭菜花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都是这一个球球。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周二所，有问有答。
11: 为什么泥土和干净的水搅拌会浑浊，而沙子不会？
10: 在高中化学中，我们学到过一种介于溶液和悬浊液之间的分散系，叫做胶体。泥土静力大多小于一微米，处于胶体区间，沙粒静力在50微米到2毫米之间，在水中几秒就会沉底。因此，泥土可以使泥水长时间保持浑浊状态，而沙子就会很快沉降，使沙水很快变清澈。沙子的成分主要是一些陆源碎屑矿物，如石英、长石等，其组分颗粒较大，相对表面积较小，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和其所受重力相比起来太小，因此会快速沉降。在短暂的物理混合之后，就会形成沙沉底、水澄清的分层体系。而泥土不同，泥土的主要成分为粘土矿物，如高岭石、蒙脱石、硬蒙间层等。一方面，它们多属成状硅酸盐矿物，表面带电荷，遇水会吸附钙离子，形成双电子层，在静电斥力的帮助下保持粒子分散，同时还进行布朗运动，使得光散射持续进行，最终呈现肉眼浑浊的状态。
11: 为什么吃小龙虾时戴了一次性手套还是会渗一手油？
10: 一次性手套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类高分子材料的分子链结构有大量支链，实质上有许多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空隙， 同时聚乙烯属于非极性材料，而油脂分子也是非极性的，食用油与一次性手套的溶解度参数接近。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油脂分子更容易渗透到聚乙烯的分子间隙中，油脂与聚乙烯材料接触后会导致聚乙烯分子链发生轻微体积膨胀，这也被称为熔胀效应。再加上佩戴者对手套的挤压拉伸反复摩擦，分子链之间的空隙会进一步扩大，加速油脂的渗透。小龙虾壳上的尖角、虾前刃口都容易在手套表面扎出微米级的针孔，从而形成结晶，使得表面张力驱动油脂直接穿过，肉眼难辨但足以漏油。这个渗透过程十分缓慢，往往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因此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但长时间接触后，手上的油脂才会被佩戴者察觉。你可能会疑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戴手套？虽然聚乙烯手套无法完全阻隔油脂，但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阻隔细菌。聚乙烯手套可以有效防止食物沾到手上的病菌，防止病从口入。若想减少手上的油脂，可以通过多换几次手套，叠加使用多层手套，如聚乙烯手套加保鲜膜等来优化体验。
11: 什么是金属疲劳？如何避免金属疲劳？
10: 金属疲劳是指一种在交变应力下金属材料发生破坏的现象。所谓交变应力，指的是随时间周期或随机变化的应力，它可以是有规律的，也可以是没有规律的，与静载破坏不同。金属疲劳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金属疲劳只有在交变应力下才会发生，即使应力幅值远低于材料的静强度极限，长期循环后仍可能导致断裂。其次，疲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金属疲劳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累积损伤的结果，需要经历裂纹萌生、扩展和最终断裂三个阶段，它不是短期就能发生的。再者，疲劳通常在局部区域内发生，而不是由整个结构控制，这种局部区域一般处在由于外载荷的作用构建几何形状变化、温差、残余应力或材料的缺陷而引起应力集中的地方。从微观机制来看，疲劳其实是金属上微观裂纹在连续重复载荷作用下不断扩展，直到最后达到临界尺寸时出现的突发性断裂破坏。这导致即使交变应力小于静屈服极限，但也会发生金属断裂的现象。想要提前发现金属疲劳，有很多无损检测方法，比如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渗透检测、磁粉检测等。以磁粉检测为例，它利用铁磁性材料磁化后曲线处会产生漏磁场的原理，通过吸附的磁粉显现裂纹轮廓。预防金属疲劳的方法也有很多，材料设计上要避免尖角、缺口、截面突变，因为这些地方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材料处理上可以通过对金属表面进行强化处理，如淬火、滚压等来提高疲劳强度，或者向金属中掺杂其他物质形成合金化材料也能提高疲劳强度。
11: 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进冰箱里，为什么热水会先结冰？
10: 这种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热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不过这本身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开放问题，不但对其机理的描述各有千秋，甚至连这个效应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有一定的争议。支持者提出的可能机理是水中有杂乱无章的杂质，每一种杂质都能在特定的温度下触发冻结机制，促使冰晶形成。其中核化温度最高的杂质决定了水的冻结温度，如果热水的核化温度比冷水高五摄氏度，就会明显的观察到姆潘巴效应。而且迅速冷却的水是一个非平衡系统，复杂的非平衡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冷却路径的不同，从而表现为冷却速度的差异。用牛顿力学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就是高温的水像一个走最速降线的初始位置更高的物体，低温的水像初始位置较低但是路径耗时比较长的物体。我们可以观察到更高的物体却最先落地这一反常现象，而且温度计摆放位置的不同都会导致错误的证实姆潘巴效应。一些反方论点也由此展开，他们认为姆潘巴效应是由外界因素控制不当导致的谬误，比如冰箱内没有除霜，而霜对热量传递有阻碍作用， 热水融化了容器底部的霜，从而导致其冷却效率更高。
11: 为什么用

0: 微波炉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
1: 微波炉加热食物并非依赖电阻丝产热，而是通过微波使食物中的极性分子，尤其是水分子振动生热。微波是一种波长很长的电磁波，因为其波长超过了人眼的感受范围，所以我们平常看不见它。我们放在微波炉的食物大都是含有水分的，水分子是一种极性分子，它的正负电荷分别分布在两端，当水分子遇到电场时，它就会自动调整方向。为了让能量降低，水分子努力地让带正电那一头与电场方向一致，一旦电场转动起来，水分子也会跟着一起震荡。电磁波提供了震动电场这个条件，并且由于微波电场的转动频率刚好与水分子本征频率一致，水分子的转动始终会被微波加速，进而产生共振现象。随着共振现象的发生，水分子震动得越来越剧烈，能量越来越高，水温也自然升高了，食物就被加热了。其他和水分子相似的极性分子也同样可以被加热。讲完了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我们再来谈谈用微波炉加热面食，比如馒头，会有哪些问题。采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微波穿透食物的距离与微波波长是同一个数量级，正是由于微波靠的是极性分子的振动而不是热传递，所以它能形成独特的受热方式，无温度梯度加热。此时食物表里层温度差不多，但随着食物表面水分不断蒸发，实际上里层的温度会略高于表面，这不仅让内部水分散失更多影响口感，还会导致食物表面温度不高，靠近边缘的地方不能被加热到。研究表明，馒头中心部位失水最快，这也是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需要在装满馒头的盘子里加点水，再盖上保鲜膜，加热时防止水分流失就可以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 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

0: 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

0: 还有实验物资，还有国家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6: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6: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8: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

0: 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银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2: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16: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7: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6: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7: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16: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盒，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8: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

0: 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李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

0: 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十四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贵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尴尬境地。实际开发的7个子项目当中呢，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1: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突飞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距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嗯，
0: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10年甚至20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

0: 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啊，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他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1: 是，您提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时效呢？
0: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 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是不是我们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但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 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

0: 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1: 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5月9号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

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意兴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它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心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年，

0: 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我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花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一直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道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祝寿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而且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理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拜托自己最好的老友冲冲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2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

0: 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1: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0: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20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2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2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3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她，那个女人。接连3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

0: 做。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他木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或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

0: 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
1: 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活了过来。但宋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宋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3: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4: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3: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

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充满着俯瞰众生的味道，洋洋得意是父亲的，足够他一生得意下去。父亲的痛苦让宋墨很难受，也更加纠结与愤恨。

0: 往往会陷入某个死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的。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1: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0: 宋墨恒无赖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一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

0: 也想不起来。整个上午，父亲的目光都像钉钉子般钉在宋墨恒身上，但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1: 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

0: 还呢。
1: 宋望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宋望恒说完脸便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母亲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里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2: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1: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2: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1: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2: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 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1: 父亲的声音柔和得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0: 下一个，
1: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血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
2: 黄
1: 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

0: 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1: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0: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宋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1: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那天风萧萧比她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萧萧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她十分感动的字。自她进灶房后，没人把她当同学了，她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她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河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河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河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河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扇了的。 方潇潇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一青娥的，而是去看风潇潇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潇潇对一青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和本来是瞧不起一青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一青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潇潇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和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潇潇竟然还痛惜一青娥的脚背说，哎，既然青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和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一青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一青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

0: 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子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喂肥肉丁丁喂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子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着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她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她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1: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儿。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 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和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和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想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和，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
0: 哼！楚家和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和逼进了灶房，楚家和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和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册子，封底里特意告知欢迎翻印。作者抽玉，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萧楚女。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萧树烈投身革命。为表达自己的救国志向，他借用《楚辞》中“忽反顾，以流涕兮，爱高丘之舞女”的诗句，为自己取笔名“楚女”。在探寻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萧楚女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致力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的社会一起从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挣拔出来。1924年1月，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但是就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不久，两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开始在坊间流传，分别题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文章作者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不断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人的污蔑和诋毁，萧楚女针锋相对，以抽玉为笔名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假借三民主义的右派不革命，我们排斥他，我们不问你主义如何，我们只要问你革命不革命。这篇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思想理论水平极高，得到了共产党人和不少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萧楚女用她手中的笔诠释着理论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她宣传党的理论，践行革命教育，他关心农民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他主笔的《新蜀报》《中国青年》等报刊，指引众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4月15日，李济珍等在广州发动415反革命政变。积劳成疾，肺病恶化的萧楚女在医院被捕。数日后，萧楚女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镇压不了的，这是他面对屠刀时的铿锵回答。

十七日，在送别汶川地震救援部队的人群中，十二岁的程强高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9月，怀揣着从军报国梦的程强光荣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某部6连的一名战士。

空降兵某部的荣誉室内，陈列着一面模范空降兵连荣誉旗帜。红色丝绸座底，两侧及底部有稠密大龙须，上方两侧各缀有一条精美流苏，左下方落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2013年8月21日。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次日，空降兵某部六连28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冒着余震的危险，翻越10多座高山，挺进十方市金河村。战士们不惧身侧的万丈悬崖和头上随时滚落的巨石，抬着担架在碎石中前行，将被困的13名伤员和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空降兵六连英勇无畏、忠于使命的传统，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是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的连队。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飞身一跃，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口，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他用鲜血为六连立起了一面不朽的精神战旗。1961年，连队所在部队从步兵改建为空降兵，兵种虽变，但争第一、立战功的铁血豪情不变。全连官兵仅用67天就成建制完成了首次跳伞。1992年，在某次新机型、新伞型、新跳法的挑战考验中，全连官兵仅用27天就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多项纪录，为大部队普及跳伞奠定了基础。2013年，连队成建制完成低空跳伞。空中能跳，水下能潜，地面能站，连队官兵先后征服了多种复杂环境，战胜了各种恶劣气候条件，探索出多种空降突击作战的新战法，

0: 具备全天候全地域作战能力的空降尖兵。英雄旗帜立英雄，一代代英杰辈出，一代代接续传承。英雄六连，先后荣膺空降兵模范六连、抗洪抢险先锋连、黄继光英雄连等荣誉称号。
1: 黄继光，
0: 那个曾经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横幅的孩子，现已成长为六连的一名排长，他离英雄旗帜更近了，肩上担子也更重了。城墙决心和战友们一起，用历久弥坚的忠诚和永不褪色的勇气，为英雄旗帜再添。

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

0: 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西游记》当中呢，有一个反复被问到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为什么不直接送过去，而是要唐僧费尽周折，花费14年，历经9981难才艰难取得？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西游记》本身是有交代的。那是在《西游记》第8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当中，哎，那天啊，如来对大众讲经完毕，忽然说道：“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州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泸州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见。”我犀牛贺州者，不贪不杀，养气乾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受；但那南陕部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害。我今有3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观音菩萨听说呀，就合掌观音，向佛前问道：“如来有哪3藏真经啊？”如来说：“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3藏共计35部，该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颇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失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愚切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叫他苦力千山寻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进莲台，礼佛三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如来的说法其实包含着2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为什么要把佛法传到东土？第二，佛法不能自己主动送过去，而一定要东土派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将真经取回。第一个层面呢，很简单啊，就是东土现在是是非险恶，众生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如来为了东土众生能够脱离苦海，所以大发慈悲，要将真经传将过去。事情简单明了，历来对此也没有什么疑问，所以自然不必细说。值得细说也能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的是第二个问题：如来为什么不派人直接把佛经送往东土，而一定要让东土派人是历经千辛万苦的把真经取回来？如来的答案呢是很简单的，经不轻传啊，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东土众生愚蠢，如果主动送过去，反倒会被他们所轻慢。如来的解释啊，用老百姓更加通俗的理解就是啊，上赶着不是买卖，就这么简单。答案虽然简单，但是背后的道理呢却是值得细说的。为什么经不能轻传？或者说为什么上赶着的就不是买卖呢？这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般来说呀，除了家人好友，人们在一般的社会交往当中呢，经济上秉持的是对等交换原则，人际关系呢强调互利互惠，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在这样的交往原则下，人们对于突然而来的便宜或者是热情，一般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这种心理的反应呢，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当中是避免潜在的风险。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警惕心理也是正

确的，用西方的话来说，就叫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就是无事献殷勤是非奸即盗。这当然是一般的情况。说这是一般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不一般的情况的。但是呢，也因为他们不一般，所以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其实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幸运常常突然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犹豫着不敢确定。机会溜走后，我们才发觉这时已经是后悔莫及了。人们往往对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够珍惜，而对费尽心力得到的东西却视为珍宝。但实际上啊，轻易能够得到的很可能也是珍宝，而费尽心力得到的也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东西。一个成语明珠暗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名贵的珠宝如果在黑夜里投到道路上，行路之人不但不会珍惜它，反而会按着宝剑瞪着它，唯恐它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留下这个典故的汉代文人邹阳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原来是吴王刘濞的门客，吴王刘濞密谋造反，邹阳苦苦劝之，反而是刘濞对他非常反感，邹阳无奈只好投奔到梁孝王的门下。邹阳的到来呢，让梁孝王原来的一些门客非常猜忌，于是就在梁孝王面前说了邹阳的不少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于是把邹阳打入监牢，准备把他杀掉。牢狱之中的邹阳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虽然是个愚人，但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明珠和碧玉本来是众人之爱的珍宝，可是如果是在黑夜里把它抛弃在路人的身上，人们非但不会把它视同珍宝，反而会按着剑对它怒目而视，怪它砸到了自己。相反呢，一些盘根错节的破木头做成车子后，却能够被显赫的人物看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珠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够到手了，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就显现不出它的高贵品质，而朽木加上些点缀，雕上花纹，就会显得高贵华丽。人也是一样，哪怕有像珠玉那样的高洁品质，如果没有人引荐，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甚至还会极下愁怨。若是有人大力推荐，那么即使是才能平平的中人，也会显得高人一等。由此看来啊，不以百姓，即使有尧舜的治国之道，像伊尹管仲那样的才华横溢，如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耿耿，如果没有人在大王面前替他们美言，他们也无法施展才华为国家效力啊。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呢？其实邹阳的书信当中已经提供了现成答案。既然连普通的木头经过点缀都显得很华贵，那么珠宝在装饰一番后不是会显得更加珍贵吗？既然夜半里投在路上会引起行路人的猜疑，那么为什么不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中郑重地将它呈现在人前呢？物件是这个样子，人世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来的做法它就是这个样子，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但他却先让观音菩萨到东土寻找合适的角色与契机。观音他敏锐地抓住了唐太宗设水陆大会的机会，向唐太宗讲明大乘经典的殊胜作用，这就引起了东土最高统治者求取佛法的急切愿望。这不但为传经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而且为以后的传法做了很好的铺垫。取经要经过14年，则是唐太宗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在漫长的翘首以盼的等待当中，他对到来的佛经也就一定会更加珍惜。所以啊，如来一定要东土派人花费14年，经历千山万水的跋涉，才将真经传给东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不明智的举动，而是洞悉世道人心后的智慧选择。做利益他人的好事也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

0: 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1: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2: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确保官兵始终团结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新闻聚焦，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9: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公布胜利日阅兵日程，再次呼吁各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那棵长成 V 字的树》。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着眼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精神。

0: 状态，努力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确保官兵始终团结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谢月、汪家豪的报道。
1: 出发。
2: 近日，记者来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一场综合保障训练考核正在紧张进行。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保障分队迅速驾乘车辆向指定地域进发。机动途中，一架模拟敌方无人机刚刚起飞，就被保障分队提前派出的微型侦察无人机发现，并运用反无人设备将其成功击落。训练全程特勤不断，官兵密切协同，冷静处置，相继完成全地形越野车弹坑路转运弹药、小型无人机定点投送备装等科目，新设备战场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检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宇俊坦言，对于无人机这样的新装备，官兵们从一开始不敢用、不会用，到现在抢着用、用得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3: 配置无人机、巡逻机器人等新设备后，原本以为基层官兵会争着使用，没想到在后续训练中经常见不到这些新设备的身影。我们深入调研才知道，有的官兵认为新设备造价不菲，操控难度高，有的官兵害怕操作失误被追责问责，不敢轻易尝试。
2: 发现问题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一班人第一时间召开剖析反思会，从自身找原因，从思想深处挖根源。大家一致认为，面对无人智能设备加速迭代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不能再用老思路指导新设备，用旧标准衡量新质战斗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4: 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领导机关。深化政治整训，领导干部就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更好激励官兵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
2: 找到症结所在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明确提出，领导机关要先学一步，深思一层，带头研究新装备，掌握新技能，探索新保障模式。同时，他们还完善了实战化训练容错纠错机制，研究细化多项制度，引导大家积极使用这些新设备。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4: 大家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拿到新设备敢用、敢拆、敢琢磨。很多官兵反馈，越用越顺手，越练越有信心。过去怕操作失误被问责，现在组织主动给试错空间，大家心里有底儿了。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政治整训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做到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把敢字挺在前面，基层的战斗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线上加线下官兵诉求征询平台，线上开通反馈通道，线下定期举办意见建议征询会，充分发挥基层三大组织联建联创功能，使基层官兵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的积极性愈发高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超介绍说，这些重要举措进一步提振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5: 党委机关坚持守阶负责制工作方法，把我们基层反馈的小事儿当成要事办，从营房维修到看病就医，从军事选进咨询到个人成长规划，从反映基层风气到提出训练建议，让我们少跑很多路，节省很多力。同时利用综合检查、挂钩帮带等时机上门式服务，主动解决困难，打通堵点，能现场解决，绝不挂上台账，把实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2: 崇尚实干，带头担当，加油鼓劲。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还积极探索建立正向激励体系，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切实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敢担当、愿作为的官兵有干劲、有奔头。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0: 部张洪博介绍说，近段时间部队积极组织开展多军兵种互为支撑协同保障训练，新制保障力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实质性跨越，先后有15个集体、39人受到上级表彰。
1: 我们在深入抓政治整训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委机关带头学，大项任务干部骨干往前冲，官兵研究保障打赢的氛围逐渐浓厚，愿担责、敢担责的干部骨干越来越多，愿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官兵也越来越多。下一步，我们将持之以恒巩固和深化政治整训成果，不断强化正确政绩观，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让官兵心无旁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
0: 总台记者钱江、陈雨欣报道，昨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本次招聘活动以荣耀新城直通央企为主题，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于5月至10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已累计释放涵盖工程技术、项目管理、综合保障、安全生产等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超1.3万个。
2: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聚焦国际和地区的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邢阳、张若冰发来的报道。
3: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开幕式在北京华北宾馆举行。来自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多国的防务官员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个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面对当前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各国代表都希望通过对话给出良策，先导会的各项分议题都为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4: 我们第一个议题就设立的就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国际秩序之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些失序的状态，与个别国家他们对这种国际秩序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对国际规则还有一些国际法呢，合则用，不合则弃，我觉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亚太安全也是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来的常设的一个议题，它是全球经济的主引擎，也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嘛。比如说一些国家已经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已经抛弃了，现在又要试图的冒险，这个就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呢带来了隐患，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3: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继去年首次成功举办后，今年再次发挥其前瞻和预热功能，为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介绍说，针对这一特点，本次先导会将维护国际共同安全作为重要议题，各方代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5: 这现在呢，几场战争啊，这个冲突不断，国际共同安全包括一些国际通道的一些安全问题，影响了各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和这个安全利益。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现在的无人机啊，无人智能的一些力量在这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推动的

0: 军事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自主武器啊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年的先导会的议题设置紧贴当前的安全形势，通过第一届的研讨的情况来看，大家对相关的议题还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为我们后续的正式的香山论坛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作为本次先导会的一大亮点，昨天下午还举办了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邀请了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告诉记者，站在20周年的节点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为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助力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长远发展。
0: 今年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成立20周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国家的力量的崛起，国际影响力也是在增长，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北京香山论坛呢也是在逐步的成长。我们希望把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这个平台上继续传播和宣介，为不稳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让更多的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构建更加稳定和平的未来。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4: 5点，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预警机接续升空，飞赴目标空域，一场跨昼夜预警探测训练随即展开。
5: 注意，前方一阵后动，目视台面靠，保持间距，谨慎穿云。
4: 刚刚进入预警航线，就遭遇复杂气象，机长沉稳操纵预警机，保持飞行姿态稳定，副驾驶持续通报气象雷达数据，领航员则结合实时云图修正飞行航线。机组密切配合，平稳穿过云层，抵达任务空域后迅速转入预警侦察、多目标监视等科目训练。
6: 报告指挥长，东南方向发现可疑目标，
7: 保持跟踪，下船不要太水。
4: 接到特情通报后，指挥长沉着研判，指挥机组调整探测阵位，通过多元信息融合与信号特征比对，机组迅速判明目标类型，将态势信息实时推送至地面指挥所。晚上9点多完成多批次目标识别与情报分发任务后，战机陆续返航。在低能见度条件下，飞行员关闭外部灯光，完全依靠仪表数据进行精准操纵，安全平稳着陆。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国军：
8: 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正是练兵的好时机，此次跨昼夜训练，我们重点演练了夜间仪表飞行、复杂电磁环境下目标判别等，有效提升了飞行机组在极端条件下的态势感知和任务执行能力。
4: 特约记者林玉坤、于成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邱志坤、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从东南沿海千里开赴新疆戈壁演训场，开展跨域机动实战练兵。此次机动打破传统模式，采取摩托化机动与铁路输送相结合方式，创新分层指挥、自主保障模式，全程嵌入敌情背景，随机设置敌机侦察、小股袭扰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了部队远程投送和全域作战能力。
9: 记者王嘉宾、王森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据了解，这次训练紧贴实战标准，严格按照战术流程展开，重点检验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指挥协同、自主侦察、火力打击等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炮兵分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3: 记者徐森池、钟森报道。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飞机发动机外部失火模拟抢救演练。演练中，官兵按照战机失火特情处置规程，迅速开展现场封控警戒、切断油路电源、人员装备疏散、精准灭火抢险等科目作业，进一步提升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3: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没有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9: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3: 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成员的信中，谴责美国和巴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表示该草案没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
9: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5月8号了解到，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据了解，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3: 总台记者赵兵、周轩当地时间5月8号了解到，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境内以及黎以临时边界的部队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的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日前被以色列军队打死，此举是为防止黎巴嫩的报复性攻击做准备。
9: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乌沙科夫介绍说，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乌沙科夫说，俄外交部6号已向各国发出召会，敦促各国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有关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10: 品读军旅文学， 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9: 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座小院里，有一棵刺槐树静静伫立了90多年。它曾经见证了长征途中那场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现如今，它枝繁叶茂，枝干自然生长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仿佛把胜利两个字刻进了自己的年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次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那棵长成 V 字的树》，作者贾勇，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四月的黔北，刺槐花开了，清新的香气浮动在遵义紫隐路的96号小院，悄然飘过穿城而过的河流，仿佛还带着1935年那个早到的春天的气息。那年的立春是2月5号，而在立春前约20天，1月15号至17号，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座小院的灰白小楼里召开。窗外冬寒还没有退去，窗内春天已经提前破土。发生在遵义的这场转折紧随惨烈的湘江之战而来，那时候正是长征路上最危急的关头。经过此次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多人，血火催生成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了决定性一跃。只有立足自己的土地想问题，才能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胜利之路。这座长着槐树的小院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就住在2楼。康克清曾回忆说，每天他一推窗就能看到窗前的一株小槐树。小小的刺槐默默记下了那3个夜晚发生的故事。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一起走出会场，一脸的轻松。担架上的王稼祥对警卫点头微笑，博古站在门口低着头默不作声，李德踩着大皮鞋一路无言。小槐树不评判，只是生长，把那些低语、争辩、脚步与信念一圈一圈收进自己的年轮。如今当年的小槐树已经长得超过10米，枝干粗壮，树冠如盖，春日槐花飘香，夏日浓荫匝地，成了那次历史性会议唯一活着的见证者。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是朱德写下的诗作《遵义会议》。随着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曾经命悬一线的红色队伍如同那个早到的春天一样突然生机勃勃。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到了遵义城里的刺槐开得正烈的时候，红军已经把国民党军队的40万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段日子。一棵槐树春风吐蕊，一支军队绝地重生，一个民族生机萌发。此刻历史与自然节律悄然共鸣，红军北上，树留了下来。后来刺槐根旁自然萌发出了新枝，越长越高，越来越粗，久而久之，它与老干各自伸展，指向苍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着胜利的 V 字。我第一次站在树下仰头看了许久，才看清这个形状，不是人定，而是天成。 时光仿佛有意让胜利的形状从根里长出来。遵义会议的会址每一天都游人如织，人们伫立在树下，学着树的样子伸出手臂与威字合影。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手势所象征的含义早在91年前就已刻进树的骨骼。那是红军走出绝境时张开的双臂，更是历史对一条生路最朴素的定义。站在这个春天，回望1935年的春天，我愈发懂得了那个早到的春天的分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正如亲历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诗中所云：“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树，剁手一役齐蒋鲁，革命从此上新途。”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这颗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年年如约开花，香气如故。他不会说话，但他用粗壮的枝干回答：所有的弯路都是直路的一部分，所有的分歧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胜利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更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不是避开了多少绝境，而是于绝境之中种下希望。一春又一春，他把近百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长成了一个民族对胜利最朴素的想象。向上，再向上，沉默却有力量。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妇科的主任医师刘青刘主任，也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啊。
0: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 HPV 感染和肛周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了解到肛周疾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肛门癌，那其中呢 90% 以上的肛门癌都是和 HPV 的感染有关系。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这个刘主任，刚才我们说了是 HPV 当中的16亚型会导致肛门癌，其他的亚型也会导致肛门癌吗？
1: 有的，嗯，还有的16是最常见的，就像宫颈癌一样，当然还有咱们特别是亚洲人群52、58、33也会，但它的发生率没有，就比如说宫颈癌70%以上左右都是由16亚型感染引起，同样肛门癌孩子也是这样，也是16亚型最常见，其他的也有。
0: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只有16亚型会导致肛门癌，其他的 HPV 的亚型也会导致肛门癌的发生，只是发生的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
1: 对，是这样子。
0: 那我们知道这个 HPV 的疫苗其实现在分了2价疫苗、4价疫苗和9价疫苗。
1: 嗯，
0: 2价疫苗就是最常见的、最容易引起宫颈癌的两个病毒亚型。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肛门癌最常见的两个亚型和我们的 HPV 引起的宫颈癌的最常见两个亚型是重叠的吗？
1: 也是，说咱的2价、4价、9价也是一样的，比如2价是16、18，4价是加上61，一样的道理。一样的。
0: 其实这就是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统计之后发现 ，HPV 的亚型当中，我们刚才说的16、18这两个亚型是最常见的，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病变的。
1: 对，
0: 所以说两价疫苗最先保障的就是这两个疾病的免疫力和保护。
1: 对，我还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我打了疫苗，是不是我再也不会得肛门癌了呢？
0: 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呢？
1: 对，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记住，咱的这 HPV 相关。

0: 但这个它的亚型刚才说非常非常多，尽管是低，但不代表没有。说打了疫苗以后该擦还要擦。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像 HPV 的感染之后，不仅仅可能会引起肛门癌、宫颈癌，还会引起比如说像尖锐湿疣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油状物在身体当中出现。那我们的 HPV 疫苗能够帮助大家防住这种比较良性的病变吗？
0: 能预防肯定是预防的，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都不发病。你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个低位的尖锐湿疣61，不是我只感染61一定不会得肛门癌和宫颈癌吗？也不是，如果持续感染低位，也可能

0: 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肛门癌还有一些肛周疾病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刘主任的。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 HPV 感染到发展成为肛门癌也是需要经过很多年吗？其实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宫颈癌，如果 HPV 感染之后发展到宫颈癌，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可能平均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啊，那这个肛门癌的发展时间，我记得您说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统计，是吧？
1: 对，现在是这样。刚这个也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也是我们临床大夫下一步要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内容哈。
0: 好的。那刘主任刚才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其实 HPV 感染之后那是有癌前病变，而且呢也会分级，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
1: 对对的，
0: 咱们来具体说一说 HPV 感染和 HPV 感染之后到癌前病变又到我们说的肛门癌，这三个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概念？
1: 完全不同，就是病毒感染并不和癌是划不能划等号的哈。比如说咱又讲到宫颈癌，这个人特别焦虑，我一感染 HPV 是不是得癌症了？远远的不到。就我再说一个数据，咱们女性这已婚女性80%左右的女医生都会感染过 HPV 感染，她有时候是一过性的，没问题，她不会发展的宫颈癌。肛门癌也是这样，如果自己你感染了 HPV 高危 HPV 病毒，如果没有发生病，它不是所有人都发生肛门癌，还有一个易感性的问题啊，还有你的免疫功能问题。为什么咱们说高危人群啊？当你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你可能清除不了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整合到你的上面细胞，它可能就发生癌变，会癌前病变了。
0: 所以 HPV 即便是高危亚型，我们感染了之后，也不是所有的朋友感染了都发病。
1: 对对对，咱们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门诊，就是要阻止 HPV 感染发展到肛门癌。这个癌前病变肯定也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过程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早去筛查，早去发现，早去分流，然后早去干预。如果
0: 早干预早发现早治疗，
1: 对对对对，阻止肛门癌的发生，甚至将来也可能也会消灭肛门癌的问题。只要是大家把这个重视起来，我相信这个去阻止肛门癌的发生还是有望实现的。
0: 那 HPV 高危病毒或者说高危亚型感染了之后发展成肛门癌的概率大概能够达到20%？
1: 我这个现在目前肛门这方的数据没有，但是宫颈有的，就是我刚才说80%左右的 HPV 感染都会医生都会有的，但是真的发到肛门癌有宫颈癌不到1%。那肛门癌就是高，我觉得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你只要去密切随访，我觉得是一定是阻止肛门癌的发生，咱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它进一步发展肛门癌。
0: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HPV 感染了之后可能会有肛门癌的癌前病变，
1: 对，
0: 而且癌前病变还进行了分级，一级、二级、三级，
1: 是
0: 这个是如何来划分的呢？
1: 这个划分是根据病理学上来说，肛门癌的筛查一定有细胞学和病毒学，那个细胞学就能提示是高度病变和低度病，我们叫哈塞尔和洛塞尔。如果洛塞尔病人他可能自己，如果你抵抗的免疫功能强了，他可能自己逆转，他可能自己会自愈，自己清除掉，他会变好。如果是高度病变的时候，看哈塞尔的时候可能变得可能性就小一些，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医生可能帮你去干预，他就是上皮内嘛很浅，这时候我们可能通过物理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激光冷冻啊、氩气啊、高频微波啊，这东西可能把可这种采取物理的方法把这个病变去除掉，然后基底层再代谢出来新的组织，正好健康的组织，这就可以去治愈。就是癌前病变完全可以治愈，但一旦发展到肛门癌，那这治疗方法它愈后就很差了。
0: 那既然说到了治疗的手段，刘主任，我们也和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 HPV 感染导致的这种肛周疾病，不管是比较早期的还是说到比较晚期的情况，我们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1: 就是肛门癌前病变这个治疗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我们妇科大夫可以去做。一旦发生了肛门癌的话，那这都不是我们妇科要治疗的范畴，要干到肛肠外科了啊。癌前病变的治疗方法是很多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微创的，它的上皮层内的通过物理的方法，比如说最无创的就是光动力也是可以的哈，药加器械的方法，还有加激光，还有冷冻，还有电刀，这都可以去把那个表浅的组织破坏掉，就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0: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我们说肛门癌的时候，这时候还有治疗的手段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吗？
1: 有啊，那切除呀，这治疗是肛门里面，这个是不属于我的范畴了哈，是肛肠外科。那这样你的肛门去切除了以后，根据它早期晚期，癌症也要分早中晚啊，分它跟级别不同，你治疗方案是不一样，那要去 就肛门那个切除以后，咱的生活质量就可能很差了。
0: 有网友还在问呢，说肛门癌是不是需要造瘘？说这个肛门癌还能治好吗？有的朋友是可能看一些科普的视频，会发现有一些肛门癌的治疗，可能切除了之后，
1: 对，
0: 会要挂个粪袋在身上。
1: 对对，人工肛门。

0: 是这样，这样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就很差了。
1: 嗯，所以也提示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节目要跟大家介绍 HPV 感染与肛周疾病这样的一个专门的门诊，就是希望大家不至于发展到肛门癌这样的一个。
0: 对对，一定要阻止肛门癌的发生。
1: 嗯，我们能够在我们说早期的时候，在它没有发生病变，
0: 对，
1: 只是我们说感染了高危病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大家清除。即便再退一步，发展成为了癌前病变，我们也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对，
1: 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物理的方法，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外用的药物或者是口服的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清除这个 HPV 的高危病毒吗？
0: 这所以说提到这个问题也很好，这次咱们广大听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说病毒我吃什么药可以吗？我想告诉大家，没有特效药，没有特效，比如说公检的这个 HPV 病毒，到这个跟它一样的，没有可以口服的什么药，也没有一种特效的药。现在市场药非常多，当然它存在肯定是有一定效果，帮助你清除，但不能杀死。比如现在咱们最熟悉的新冠病毒一样，我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杀死它啊，一样的道理。
1: 所以说现在并没有一些外用药或者是口服药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 HPV 感染的问题。
0: HPV 感染有药物，现在药也很多，但是帮助你清除啊，不能去杀死。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怎么来预防吧。
0: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治疗的手段、治疗的方法，我们都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
0: 是、
1: 还是预防为主。
0: 对，预防为主。
1: 那预防 HPV 的感染，像疫苗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首先的对
1: 疫苗的手段哈。
0: 嗯，
1: 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像 HPV。导致的肛周感染或者是肛门癌，很多的是男性群体。
0: 对，
1: 那 HPV 的预防这个时候还能够通过疫苗来完成吗？
0: 可以啊，就是早期上面现在马上咱们国内也会慢慢的会有，就男性疫苗也会像女孩子一样，就是在性生活发生之前打上疫苗，这个保护作用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能打上疫苗是最好了。当然现在目前还没有普及，不打疫苗之前怎么办呢？怎么保护？健身用避孕套是可以的，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好，所以也提示大家，现在如果是女性朋友，不仅仅 HPV 疫苗能够帮助她去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其实对于肛门癌的发生也是有很好的预防效果的。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不管是两价、四价还是九价的宫颈癌疫苗，也就是 HPV 的疫苗，男性朋友目前在大陆是没有办法注册的，这个时候还没有通过审批。但是专家刚才介绍了，正在逐步的去
0: 做对我们这两样
1: 实验，
0: 我们这两样正在做。
1: 也就是说，不远的将来，其实男性朋友也可以通过这个 HPV 的疫苗，对于 HPV 的感染啊。肛门癌啊，进行一个很好的预防，
0: 也会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提醒大家在性生活的时候做好安全的措施。
0: 对，一定要保护措施一定要用。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刘主任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注意事项吗？像有朋友想问问说，如果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感染 HPV 的病毒？
0: 会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所有的就是口腔啊毛发呀、都会的啊，咱们说你生殖器那一块就是你没有破损的地方也会，它但是游离状态的它不治病，就这个就两个概念哈。为什么导致肛门癌会宫颈癌，一定是这个病毒整合到人的上皮里边去，我们也在做这个研究，就是说发生这个癌变的它的原理一定是整合到人上皮组织里边去，就插入里边基因发生突变变化以后才能发生癌变。说游离状态是不治病的，说这个 HPV 病毒在自然界的很到处都无处，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它不治病。一定是，所以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持续感染，一定要持续感染，一直在你的体内，一等你地上的擦的时候，它就可能侵袭到你的上皮组织里边去了。
1: 可以说完整的这个我们的皮肤是有一个屏障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并不是说像很多的皮肤病，我们通过这种皮肤的接触，它就会在我们的皮肤上出现表现，出现这种感染的情况。其实 HPV 的病毒并不会在我们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强健的皮肤表面进行附着感染。
0: 对，一般的是这样的，有保护作用的。
1: 一般都是出现了，比如说破损的情况，
0: 对，
1: 它进入我们的体内，再趁着我们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0: 对，
1: 大量的繁殖，
0: 对，并且一直在体内，一直持续感染才会这样。
1: 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 HPV 病毒感染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肛周取一些细胞组织来做这个病理学的细胞学的化验吗？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血液呀、唾液呀什么的，我也可以查出来？
0: 不可以，这一定要到门诊去看看，去查一查。当然在这给透露一个消息哈，比如肛门我要到医院去吗？现在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新兴发明专利，可以自己去自采，就是
1: 就和我们的那个新冠的这个自测的
0: 对可以采，哎，就采一下，然后拿到这个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测就可以，做个病毒检测就可以的。
1: 那这

0: 这个自测的试剂盒现在上市了吗？
1: 没有呢，还没正在转化。对，嗯，
0: 正在转化，也就是不远的将来，
1: 对，会的，
0: 可以通过自测的方式。
1: 对对对，很容易采，很容易采。嗯
0: 嗯，好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HPV 感染了之后，它其实发展到肛门癌也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1: 对的。
0: 那对于癌前病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和治疗的方法。刘主任，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目前说是这个比较新的一个事物啊，我们从这两年来，我们做对这些病人发现以后，他的因为国外他是有的，说90%以上的人 HPV 感染有关系。后来他发现，高度病变三级，刚才说1、2、3级，三级以上如果不去干预，可能发生肛门癌。他如果治疗以后，他经过干预去治疗以后，他有将近80%人他可以治好的。都可以，它不会发生的肛门癌，所以一定去干预，早发生病变、高度病变的一定要去干预，干预好可以阻止它的发展。
0: 嗯，80%的朋友是不至于发展到肛门癌的阶段的。
1: 对对，不会，对不会的，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也想问问刘主任，我们对于 HPV 感染之后，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到底是要彻底清除它，还是说只要让它没有症状、没有表现，这个时候就可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这样的病毒也不要紧。
1: 对，所以病毒怎么清除这个有点难，说我怎么办，病很多病毒不光是男性女性也是哈，一个病毒感到特别恐慌，这个病毒刚才说没有特效药，但有药，很多药很多，但是没有特效药，之所以多的就是说没有那个特效药，所以才能药物很多，有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发生病变，所以一定我觉得随访，刚才范牧讲随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定期到医院去看、
0: 所以说其实治疗的目的和手段也并不是说要彻底清除 HPV 的病毒，
1: 对，
0: 有可能它在我们体内当中还有这样的病毒，但只要它没有病变、没有发展，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我们的治疗手段。
1: 对，有时候病毒可能跟在你和你就是寄生关系，永远在你体内长。不发生病变，这个就也是安全的。
0: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结果还是有点灰心的，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它，因为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当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出现低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再次的繁殖。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并不是说我们通过一次的治疗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没问题了。我们如果身体抵抗力出现了低下的情况，如果再次感染这个 HPV 的，比如说一些高危的亚型，我们依然是有可能再次复发的。
1: 对的，这就说为什么哪些是高危人群，刚才提到最近一个是 HIV 感染的人群，还有自身免疫缺陷，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肾移植、肝移植这样的病人，他吃免疫抑制剂的药，这些也是高危人群。刚才在大部分谈的只是说男男性行为，还有 HIV， 其他刚才说的那两个人群也是高危人群，就是说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他可能这个病毒就发病了。
0: 所以也提醒这些高危的人群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刚才提到了瘙痒的情况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赘物的情况，都建议您如果又有过这种高危的
1: 性行为，对对对，
0: 或者说高危的人群去医院来检查
1: 检查一下，对，
0: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
1: 还有一点，我就听他的大家不要恐慌，就是说哎我也感觉就可怕，不，他的发病发展的过程不是那么快，哎，有机会有时间，大家去干预它，还是有这个手段的。
0: 那我们的癌前病变一般的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刘主任，刚才我们说了有这种比如说物理的手段，这个是做一次就行，还是说得反复几次做一个疗程一个周期之后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不同的方式，它不同的干预手段，它的时间周期也不一样。比如说光敏剂，我光通的治疗，它是个无创的方法，那我可能做几个周，一个礼拜一次做几次，所以能做的，加根据你的病变的程度不同，做的周期也不一样。如果假如做激光呀，做冷冻呀，或者做高频微波这样的时候，一次就可以做完以后，我们半年以后再去复查就 OK 了。
0: 好，所以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治疗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医嘱，因为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治疗手段，治疗的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1: 也是不一样的，对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 HPV 感染和肛周疾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提醒大家，肛门癌和很多的 HPV 高危亚型感染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以为 HPV 只会引起宫颈癌，其实肛门癌也依然有可能。 HPV 感染不仅会威胁女性朋友的健康，男性朋友的健康也依然会受到威胁，所以要重视起来。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来的，那还有一位嘉宾呢，因为处在天津哈，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葛静，葛静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好。
8: 这本书啊，《永远玩具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老特别想加一个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就说，哎，为什么非不加这个的呢？
10: 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这本书开个研讨会的时候啊，有一位作家对这个总结的特别好，他说呢，永远是一个时间概念，玩具店呢是一个空间概念，当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他不是讲这个玩具店是永远的，而是讲这个时间和这个玩具店在这一刻它相遇了。
8: 哦，您这么解释，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说错了。
10: 对
8: 吧，我再也不会加这么一个的了哈。那这本书啊，其实在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一个颁奖当中呢，啊，永远玩具店是榜上有名的哈。那这本书啊，最开始的时候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什么时候想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跟玩具相关的书，而且还是永远玩具店。我们这本书当中是怎么体现出这个永远的呢？
10: 我觉得其实玩具啊，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它是小孩子的东西，当你的童年逝去之后，似乎玩具也就离开你了。但是我觉得玩具其实跟童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件他非常难忘的玩具，这个玩具跟他童年的故事有关，跟他周边的亲情有关，跟他童年的某些特殊的经历有关，这些经历埋藏在他的童年当中，对他的终生可能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8: 对，
10: 而我们中国的玩具呢，我觉得又特别的有特点，很多中国玩具啊都是跟民间的手工艺或者是很多非常能够传达我们中国人特有情感的一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在永远玩具店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金鱼灯笼你会知道其实金鱼灯笼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大人送给小孩在过年的时候提的这样的灯笼。鱼嘛，年年有鱼象征着富裕吉祥，其实也象征着这个大人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这个祝福。
8: 是的，
10: 所以我觉得玩具虽然小，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情感主题，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外延其实是无限的。所以我特意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哈，就是永远，就是在你整个人生当中，甚至在整个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中，这个玩具它似乎都有着它独有的位置，当你把目光投向它，当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很不一样的魅力。
8: 哎，所以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葛静知不知道我想问哪个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就是说就在每个人的童年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玩具，那您的童年当中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具让您印象非常深刻呢？
10: 其实我可能跟现在小朋友比，我童年的玩具真的是用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
8: 就是没几 几个是吗？
10: 对，就是没几个玩具。
8: 嗯嗯，
10: 所以对于每一个玩具我都特别的爱护。有一样玩具其实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套木质的积木，就是那个积木其实是用木头做的，而且没有刷漆。当这个积木到我手里之后，被我的小手都弄脏了以后，当时我的爸爸和妈妈就一起特意去这个木工那里借来了五颜六色的油漆，和我一起把这个本来已经脏脏的积木重新漆上颜色。
8: 哦，
10: 所以说与其说我记得那套积木的样子，不如说我记得我们一起把那套已经很旧了的，似乎应该被扔掉的积木，我们全家人一起让它重新焕发新生的那样的一个特别温馨的时刻。所以我当时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玩具对孩子来讲，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意味着某一种不一样的情感连接。
8: 哎，对对对，哎，这里啊，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焦亚楠哈 啊，因为您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您肯定也有这种对于玩具、对于童年这样的一种别样的情怀。那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是不是也有一种在您的这个儿时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直到现在都能记住的这样的玩具呢？
0: 您如果说起来我童年印象深刻的玩具，可能是很多80后孩子都会有的玩具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红白条的那种不倒翁，还有那种可能上满的发条的那种青蛙，就是应该说都会给80后这一代人呢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
8: 没错，就一说永远玩具店，一提到这个大家儿时的玩具，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玩具哈，那个玩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从我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面搁着。
10: 哇，太有意义，已经是一件永远的玩具了。
8: 对，真的是永远玩具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一个长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是由一个一个三角形组成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掰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10: 磨尺。
8: 哦，好像是。
10: 是的，
0: 对对对对，
8: 是吧？就是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妈妈教我，比如说弄成一个小球啊，然后弄成一个小动物啊，小马呀，是吧？直到现在其实一直是一个球的形状在我的一个我儿时的照片的旁边。
10: 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场景。
8: 真的是，就是一提到这个马上勾起了我这个回忆啊。
0: 而且您的这个玩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智慧的玩具。
8: 还真是。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本书当中其实是讲了四个不同的玩具哈，那我们请到葛静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哪四个玩具呢？
10: 这四个玩具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随处可见的，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第一个讲的是金鱼灯笼，刚才我提到了。
8: 对，您提到了。
10: 对，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我讲的是泥巴哨子。就是我们用泥做的那种小哨子，可能样子也其貌不扬，但是小朋友把它揣在怀里一吹起来特别响，那这个哨子就是他贴在心口的一个小宝贝。后面呢还写到了八音盒。
8: 八音盒
10: 可能是很多小女孩童年当中最有浪漫色彩的最梦幻的一个玩具。
8: 是的。
10: 只要上弦之后就会有那么美的音乐响起来。那时候我经常想，是不是每个八音盒里藏着一个小乐队，有很多小精灵在演奏这么奇妙的音乐。那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玩具啊

0: 其实外面不卖，而是要家里的大人来给你做，就是草编小虫。
1: 哦，我知道。哦，
0: 对，因为我姥姥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手巧的姥姥，我们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他随手扯两个草叶儿，或者两根狗尾巴草，
1: 就能编出来那么一个，
0: 就能编出个小兔子，或者是一个小蟋蟀
1: 啊。对，
0: 哦，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哎，这个它作为草的时候是很有生命力的，变成了小虫以后，似乎又有另外一种生命力。而且它就在大自然当中，这个玩具就是随手采撷而来，感觉很不一样。
1: 对，哎，那其实儿时的玩具有很多哈，包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也包括刚才亚楠跟大家提到的哈，这样的玩具。那您是在讲这个永远玩具店这四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就选中了这四个玩具呢？
0: 其实我讲的是四种不一样的爱啊。第一种爱呢，其实是那种一对父子之间，他们明明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是因为这种感情当中的交流上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很多误解，而这个灯笼照亮了他们的回忆，让他们进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去交流他们的感情。那再比如说最后一个故事啊，就是草编小虫。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写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他写的也是当一个女孩她成为玩具设计师之后，她会设计各种各样昆虫漂亮的昆虫玩具，但是最终那个对她来讲最有意义的昆虫玩具是她姥姥留给她的那个草编小虫。
1: 哦，
0: 而且我在草编小虫这地方做了一点我小小的创造和发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草是有生命力的，编成小虫之后它会慢慢的黄掉枯萎，可能有一天它就破碎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最终呢在这个草编小虫的肚子里割了一颗种子，所以当这个虫子破碎之后，这个种子重新落入泥土当中，它再一次长出了这个新的生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亲情一样，因为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姥姥后来去世了，但是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草编小虫在生命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是在讲虽然他姥姥去世，但是姥姥给他那份爱，这样的一份关于爱的传承其实会一直延续下去。
1: 没错，给大家留下了希望。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对吧？那这样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通过这样的玩具啊，来讲述亲情，来讲述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
0: 因为我是觉得，玩具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的东西。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我说其实人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日用品，大多数日用品都是为了你的生活必须而做的。
1: 是，
0: 玩具看上去不是必需品，但玩具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我觉得玩具就是为情感而存在的。当大人给孩子做一个玩具，他想的是我可以把快乐带给他。当孩子跟一个玩具去陪伴下成长的时候，他对这个玩具所寄托的是那份很浓厚的一种情感在他身上，一种友情，或者是一种似乎把玩具也当成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上去很小的切入点，却可以从这个小的出口通向一个无限广阔的宽阔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啊。那这本书啊，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了，然后花了多长时间最后写完的呢？
0: 因为这套书啊，真的要说我开始写大概应该是在2016-2017年的样子。
1: 哦，这么早。
0: 对，就开始构思了。当然我这块儿我特别也感谢亚楠，感谢青内出版社，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诚意来邀请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当时这个题材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写的题材，就是让我谈到玩具和人，尤其是中国的玩具和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这样的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挺曲折的，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写的是环环相扣的四个故事，看上去是四个单元，但是当你读进去的，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哦，原来第一个故事当中的那个老婆婆就是第二个故事当中那个小女孩。第二个故事反而发生在第一个故事之前。
1: 剧透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前不久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读者，读完以后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觉得似乎那个小女孩就是那个老奶奶，是不是这样啊？对，她看出来，虽然她只上四年级啊。去搭建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做这种呼应。我也希望让我们的小读者走进了永远玩具店之后，他似乎就是走进了一个属于玩具，或者说属于跟心灵有关的玩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当中，这些故事其实是彼此勾连的。那么当然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反复做了调整修改，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1: 后来修改了多少稿啊
0: 我觉得怎么也有修改了三四稿，而且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修改，就是我给这个故事整整加了最后一个章节，本来它是三个单元，后来我加了四个单元，我发现加了四个单元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和了很多跟人生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其实这个四个故事写的是花鸟鱼虫，第一个是鱼，然后后面我写了那个泥哨子，其实是一个跟花的种子有关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虫子是那个永生小虫，那个草编小虫，然后那个鸟呢其实是我在讲有一只有魔法的鸟和一个有魔力的八音盒之间都是在唱歌啊，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我也蕴含了我觉得人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所经历的成长，他的童年阶段，他的青少年阶段，当他这个可能已经成熟了成为成年人了之后，他回望童年他的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反观孩子，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尽在掌握，而当他接触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应该讲这个书我其实现在还是觉得很欣慰的哈，就是每一次修改我认为它都在向前迈进，就像永生小虫一样哈，它有它的生命周期，它在慢慢的生根发芽长大，要等待，但是也要浇灌，但是要给它时间。
1: 问一下亚楠哈，刚才这葛静也说了，您逼着他修改很多遍，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经历，怎样的过程？
2: 我觉得其实回想起这本书的一个制作过程，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因为我们最早找到葛静老师，其实是2016年，对吧？
0: 是吧？对，是的，是的。
2: 然后当时呢，因为呢我们出版社呢一直呢非常注重这种原创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图书的出版和发掘优秀的青年作家，非常有才华的葛老师呢他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呢就主动的向他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邀约，他就给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玩具店的故事。哎，我们当时听到了这个选题的方向呢，就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就鼓励他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他写下去。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呢，葛老师呢就给我们交了当时的这个叫初稿，应该说呢这个稿子我们看到这个初稿之后呢是非常眼前一亮的，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就觉得有一种不解渴的感觉，因为就是觉得前面确实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跟葛老师商量，就说能不能呢把我们这个内容呢再进行一下充实，一方面呢是字数的充实，另一方面呢是这一本书里呢它其实呢包含的是这种不同的爱，那么呢我们就希望呢这样的爱呢它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所以呢葛老师就是欣然接受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改稿的一个建议，又花了一段时间呢，直到2019年呢才最终把这个完稿呢交给了我们，我们呢就是对用很短的一个时间呢，其实整个的出版时间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呢出版了这本书。因为其实可能大家伙呢都会发现这本书的插图非常的精美，可以说里边的每一张插图呢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呢都会是一幅美轮美奂的这个画，
1: 是，
2: 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绘画的风格呢和文本呢是非常的契合的，蕴含了非常多的这样的童话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元素。当时呢我们这个绘者呢其实找的呢也是国内呢不是一个非常有名但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画家，
1: 苏卡，
2: 是我呢当时，对，苏卡，
1: 苏卡
2: 当时是我在微博上发现的，其实在最开始我们有三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和这个作家呢定了档期，请他呢来先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然后试稿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他整个这个绘画的时间呢也花了足足一年，所以呢才能呈现出就是现在这样一种图文精美然后可以说让人就过目不忘的这个文本的一个样貌。
1: 对，真的是哈，这本书当中的每一幅画都是非常的漂亮，任意拿出来其中的一幅、嗯、比如说把它放大的话都可以放在家里面的墙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品哈，美术作品。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画家画完了画稿之后是不是还要请葛青看一下？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给我看前面的画的时候我自己都特别感动、嗯、然后我就很幸福的把它发给很多我的朋友看。
1: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刚才亚楠说的那种，他不仅是好看，他非常准确的，甚至我在讲，我觉得更好的表达出来的那种文字可能无法呈现的视觉上的东西，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画稿给我看之后，敦促我能够更好的把后面改好，就是这么美的画，你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文字去搭配它，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结构去。跟这个画相得益彰。
1: 那么在这次呢刚刚结束的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的一个揭晓当中啊，永远玩具店也是榜上有名哈。知道了这个消息、嗯、二位是不是都会觉得很兴奋很激动？
2: 所以我们确实是很激动的。
0: 对，于当时我打电话给亚楠，刚刚那个好笑他说我的手都有点颤抖了。
1: 、哦、是吗？
0: 对、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编辑能够有这么强烈的情感、嗯、其实正因为他对这个书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他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他说这是他的真爱，所以他真的为这个书最终获得荣誉获得肯定而感到高兴。那当然从我来讲呢、嗯、我在我自己当时那个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啊，很多我的师长们、嗯、我的朋友们也很有感触。我说虽然我年纪并不大啊，但是其实我从事儿童文学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了、
1: 嗯、
0: 那么全国儿童文学奖是每4年才评一次，在那么多作品当中只选择十几篇囊括各种门类的作品作为获奖作品，像童话这次只有4篇，所以其实这个奖项挺难获的。在我小的时候、嗯、我看到我爸爸得这个奖，其实我很羡慕、嗯啊、对，他就会感觉他的名字就被
1: 葛冰老师哈、嗯、
0: 对对对，就被留在这个奖项的记录上了、嗯、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曾经读过哈这本书的这样的读者，从您这边的反馈，他们看过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有了解吗？啊，
0: 对，的确，我给好几个小读者啊，其实他们年纪也不大，大概就是中高年级4年级5年级的样子啊、嗯嗯，他们的确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像我说，有的小朋友会很细心的发现我埋藏在其中的小秘密
1: 啊，
0: 原来某一个人物和某一个人物，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当一个在童年当中被玩具店帮助过的小女孩，她成年了长大之后她会用玩具去帮助别人啊，她会用自己这样的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去帮助其他需要玩具抚慰的人。
1: 嗯，
0: 那还有的小姑娘呢会说啊，她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最后那个玩具设计师和她姥的故事，因为她说我觉得那个姥姥特别像我的姥姥。对，我姥姥就对我很宠爱。她就把她最好的东西给我，虽然她给我那个最好的东西只是她的最好的东西啊，可能她不是很昂贵的东西，但是是她亲手做的给我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女孩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吧，的确就像刚才亚楠说的，一方面玩具拉近了孩子与这本书中故事的距离，因为这个虽然是个童话，
1: 对，
0: 但是它其实玩具是感觉很亲切很贴近的。但同时呢，我也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了很感动，因为我的确听到过一个应该讲是一个资深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也说他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里面有一个从一个老年人的视角啊，当他年纪非常大了开始失去记忆的时候、他失去了现在的记忆，但是他却还记得他自己当爸爸的时候、他那个儿子在6岁的时候曾经管他要了一个生日礼物，他没有给他，所以当他年纪很大了他还会拼命的赶到那个当初他们约定那个地点，把当初欠他那个儿子的礼物想要送给他。那这个故事其实我可能要想讲的就是时间成长情感是不会等待你的，那如果在当时的时候你错过了、当然我在故事当中给他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他们可以通过奇幻的力量返回那一刻去 弥补那个遗憾那个缺失，但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弥补不了、嗯、所以当时那位老专家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太感动了，我自己读完之后我自己都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我是不是在情感这个跟孩子的部分、嗯、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忽视他了啊，是我没法再去弥补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除了有亲切以外，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触及人们情感当中既很敏感同时又是需要人们去思考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情感是很感性的，我们很少去思考说

0: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这本书似乎用一些像提问一样的方式让你去思考，就是该怎样面对亲情，该怎样面对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孩子，那么你给他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这都是我想去探讨的东西。
1: 还真是哈。那么像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涉及到这种生命当中很深刻的很本质的一些东西了。葛静却用一种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了一种自己很深刻的思考，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是吧？
0: 对，是的。
1: 亚楠，您作为这个新蕾出版社的这样个副总编辑哈，今天这个我们这本书啊获得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不是您觉得也对于这种儿童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新蕾出版社在这种儿童文学的探索上，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哎，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其实呢，像新蕾呢，我们是有一个特色的，就是我们的童话。新蕾出版社呢，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童话王国》。这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其实直到现在，这本杂志呢依然存在，而且呢，就是说以这个杂志为平台，我们发掘了很多优秀的童话作家。其实呢，就是说这本书的获奖呢，对于新蕾来说呢，我们感觉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件事儿。就是说鼓励着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为孩子们呢推出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在童话方面，我们呢会继续的深挖。然后呢做出真正属于新蕾童话的这个特色作品来。
1: 好。那么我们非常衷心的希望哈，新蕾出版社在以后的这样的时间当中能够出版更多的这样儿童文学的作品哈，能够给我们的更多的小朋友们家长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精神上的食粮。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葛静在今后的创作道路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是吧？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永远玩具店啊，也跟大家共同介绍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好，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啊，我们这个礼拜六在上班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又是调休。啊呀呀呀呀呀呀！以往往天的礼拜六啊，不出意外的话，峰哥现在还在屋头睡瞌睡。哎呀，咋个今天就上班来了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要上班啊！哎，虽说昨天、前天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给他提醒说星期六要上班，我估计嘛，昨天晚上就不少朋友来忘了调闹钟。哎，我估计呢，今天呢有不少朋友呢也这个没有起来床啊，到现在还在睡瞌睡的，有没得啊？是吧？所以说提醒各位啊，今天是来到礼拜六，今天是调休上班啊。哎，我们一会儿就来办下这个调休的事情呢，脑壳疼。让我们在5月9号早上的时候啊，以共同许下一个愿望，愿时间再也没得调休。是吧，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姑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路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啊，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除了这个之外，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如果说哎，你早上来想在抖音直播间跟峰哥来进行互动，也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欢迎咱们的这个大猫啊，啊，自在随心呐，啊，等等一些朋友啊，都来到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了啊。当然了，兄弟们，这个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虽说要上早班，但是心情还算是可以啊，因为今天外头那真是阳光明媚。多么早啊，这个6点过的时候太阳就起来叫我起床了。啊，晒太阳晒钩子该起床了，兄弟们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京城啊，安宁是吧，等那些朋友都来了啊，起得非常早。那个安宁啊，还有咱们的京城都是在7点半之前，咱们节目还没开始呢是吧，就已经发送消息过来了，哎，跟我们来说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这个早起保持好的精神状态啊。这个昙花一现说，你们不睡觉啊，昨晚上看你在上班，昨晚上咱们昨天的直播节目到昨天晚上7点钟就已经结束了呀，你是几点看到我上班了是吧，咋可能不睡觉也要睡觉啊。哦，下午那肯定嘛，下午我们那个晚高峰是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7点钟嘛，啊，7点下了班之后我们就下班了噻，啊，7点下班，然后峰哥现在一早一晚，你看领导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觉得我这一直没下班似的，是吧？昨天晚上6点多他来看我们的直播是吧？啊，然后呢，今早上一大早又看到我在直播，是不是啊？这个昙花一现啊，感谢你。好嘞，兄弟们，先来关注下的是天气的情况啊。很多朋友在说风过，今天那个天儿你都不用报了，我们都晓得了。哎，那不一定哦。啊，广元这个天气说变就变。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朋友们，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啊，这个5月9号，我们整天都是个多云间晴的天气啊。那么明天礼拜天咱们可以休息，明天是正儿八经可以睡懒觉，但是你有种这种感觉啊，朋友们，就如果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日，你还舍得睡懒觉吗？啊，我就是那种啊，就是可能，哎呀，你放2天假呢，我可能睡个懒觉，但是你放1天假，我就觉得睡懒觉好像有点耽搁时间了啊，感觉自己一觉醒来如果睡到下午去了，哎，是吧？就感觉好像没有放假一样。啊，毕竟呢，像峰哥这个早班的节目，我一般到了这个头天下午就把稿子要找好，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嘛，明天下午我又要来找稿子，这等于是明天如果说睡个懒觉的话，就等于没放假了，是吧？啊，所以说呢，是希望能够注意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啊。那么今天这个温度气温来看一下，最高气温28度啊，最低气温13度。哎，你别说，这个温差还是比较的大哟。今天峰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走有点急啊，稍微睡了下懒口睡，就忘了穿这个外套了啊。

0: 你别说，早上穿个短袖出来还是有那么一点冷喽啊。尤其是骑电瓶车、骑自行车的朋友们，可能感觉到了啊，这个风一吹还是冷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早上还是加件外套上啊，然后呢，中午热了再脱啊。那么明后天啊，星期天、星期一，那么天气呢都是个晴朗天气，都是多云天气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下周二啊，这个温度呢会上升到30到32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的天气的变化。整个礼拜啊，就下个礼拜啊，主要的天气呢就是保持在一个多云天晴的天气。那么下周五开始往后走，可能会有下雨，而且温度呢有所下降。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未来一个礼拜天气的一个状况啊。来，朋友们，很多朋友呢，这个昨天晚上都在关注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啊，关于这个油价的事情。油价有最新的调整了，对不对？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是不是？晓不得昨天有没得哪个去加油的哈？你会发现这个油价还真的是变了啊。这次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报了一下，说这个油价好像是说在像是国际油价下降了，对吧？啊，但昨天调价窗口，咱们国内的油价上升了。是吧？国内的汽柴油价跟每吨分别上调了320块钱和310块钱，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上调了2.5毛、2.7毛、2.7毛啊，92涨了2.5毛啊，95涨了2.7毛，0号柴油涨了2.7毛。用92号汽油加完50升6箱，将会多花12.5块。是吧？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注意？好了，不说峰哥为啥这次，是吧？国际油价，明明它都在降了，为啥我们这个还在涨？啊，这个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可能最关注这个新闻了，是吧？呈现一个先涨后跌的走势，啊，那国际形势还是影响这个油价变化的重要原因。受此影响。啊，本周期内的原油变化率呢，政治内啊持续走高后啊，略有回调，但仍然处于政治范围内运行。产品油啊，对应调整幅度最终扩大。啊，这个本轮国内的产品油价格啊，这个上调幅度是吧，超过了每吨50块钱的红线要求啊，所以说这次上调了啊，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兄弟们。我真的好期待咱们的95号汽油能够回到7元时代啊！去年是好像是啊，回到了7元时代，猛的一下子涨到9块多、啊，是吧？这次又在涨啊，又在涨啊！下一次希望能够降一点啊！你说这个老是涨也遭不住，对吧？好，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融汇天下啊，随缘，还有这个139小屋啊，还有这个惠州南站啊，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啊！我觉得来了直播间的朋友还是给我们来点个关注嘛。都说点击关注不迷路，对不对？我们以后啊，不管啥子活动也好，节目也好，这个直播间呢，大家再也不用找了嘛，对不对？直接直播的时候给你弹个窗口出来，哎，你就点进去就对了。好嘞，这个天气说完了啊，这个油价也说完了，我们来关注下的是此时此刻啊，我们城区内的路况消息。今天来到礼拜六，哎，今早上这个堵车情况不算是很严重啊。来，首先关注下的是万源这边没问题啊。东坝这儿的文化路由东向西，从东源路到莲花路堵了320米哦，提醒各位一下啊。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东城实验学校这个位置也在堵啊，由东向西方向居国路上。包括啊，在我们的东坝的河边上，今天河边上此时此刻来看的话不算堵啊，这里在缓行啊，当然再过一下估计这个车辆也开始多起来了啊。还有呢，就是电子路，我们看到劳动大厦往这个老鹰嘴桥头走，大家晓得这个电子路噻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过来的车子，当前在文化路和南环路这一块啊连接处有100米拥堵，大家注意哦，这个位置是两条路汇聚的位置。啊，经常在这儿会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互让一步啊。 来关注一下南河，南河今天也还不错啊，像南京路以及兰州路呢有不同程度拥堵啊，堵车距离不算长，100米，多花个2分钟就过去了。老城也没得问题啊，老城就是五家巷啊，这边啊由西向东堵了120米啊，西方路由北向南再缓行，零八道口没得问题啊，上下北环的821中学也没得问题啊。这个此时此刻路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哎，我看到这个万源的银桂路这后头啊，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哦，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当然，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也不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了峰哥一起来摆一下啊。咕噜咕噜大魔王啊，还想换个名字啊，大友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来通过车载广播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是吧？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头跟了峰哥一起来互动啊，都是没得问题的啊。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把一下相关的新闻资讯，我们稍后见。
1: 足球场上的激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4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睡，那么再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风格，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都是可以的。来，先来抱怨两句啊。这个调休这个事情，晓不大家一直对这个调休啥自己的看法没得啊？哎呀，这个我说老实话，我这个人是太恨调休了啊，真的不喜欢调休。你晓不得哪个人喜欢调休啊？啊，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啊，我真的不喜欢调休。今天是星期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要上班的星期六还叫星期六吗？是吧？要上班的星期六，我觉得就不叫星期六了啊！终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啊，还不是因为北市的房价调休啊！啊，因为调休，不仅周六要上班了，好好的双休现在也变成单休了。真的要抱怨两句啊！啊，真的是感觉这个，不少朋友今早上都要迟到。你看嘛，这可恶的调休，真的害死人了啊！是吧？不仅让我们周六要上班啊，我今天呢估计好多人呐 啊都因为这个周末的原因没有设置工作闹钟而迟到啊，晓不得现在有没得哪个起晚了的哈，现在正在路上赶到去公司赶到去单位的啊。调休真的合理吗？如果真的合理的话，谁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是吧？啊，是吧？这个今早上是不是这个车子这么少呢？就是大家伙都在睡觉吗？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因为放假调休啊，我终于懂了单休朋友的痛苦，就那么一天啊，睡个懒觉就过去了，这个和无休到底有啥子区别？是不是朋友们？哎呀，今天的我表面上啊是被闹钟闹醒了啊，起床来上班啊，在这个听众朋友面前、观众朋友面前都非常的清醒，对不对？现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都感觉峰哥你这个天天哪有那么多的能量，是吧？天天哪那么有精神呢？ 啊实际上我告诉大家，生物钟告诉今天是周末，我要继续躺在床上，脑壳处于关机状态，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哎呀，真的我都能够预见今天啥子样子哈。啊，自然醒起床，哎呀，今天终于休息了，是吧？就耍了下手机，吃个饭。哦，咋个，是吧？咋个到晚上了？咋个马上又上班了？哈、啊，这就是明天的情况，是吧？哎，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调休这个东西啊？这个放个假，你就好好的放嘛，为什么每次放假都要抠抠搜搜的呢？是吧？哎，是吧？我们这次放五一节还好哦。放假前还没有占我们的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休息日，对吧？啊，只占了我们这个星期六，就是放假之后的休息日，啊，这么占我们劳动人民的周末呀？你说你们良心不会痛吗？啊，是吧？希望所有的放假班的领导们啊，都明白一个道理啊，对我们劳动人民来说，放假就好好的放假。啊，不要掩耳盗铃，拿我们的周末来调休，我们又不是专门来占，是不是嘛？啊，按理来说，假期要放假，周末也要放假，假期把周末占了，不应该陪两天周末让我们休息吗？啊，为什么反而周末还要加班啊？兄弟们，你想下这个道理，我觉得他说不通啊，是吧？啊。到了，让我们所有对所有感谢的朋友们致以最高的诚意啊敬意。经历过放假调休，我们才明白啊，这个你们是好恼火啊，正儿八经的啊，以前还没得什么感觉啊，到了调休这天你真的有感觉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莫说了，昨天呢没有去加油，准备了一会儿是吧，加个200先用到起。还好平时通勤距离啊远，是吧？开车不多啊。啊，是，油价有变化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要忘了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号啊，
伊丽斯巴广远交通旅游广播，哎，你在抖音上去搜嘛，搜了之后呢就可以这个关注我们了，哎，然后呢可以看直播了，是吧？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是不是？今天是礼拜六，后天又要上班啊，明天休息一天啊。我们的这个 M 先生说，风哥 good morning， 你都不晓得哪个喜欢调休啊，你太 out 了，明显是领导喜欢调休噻，尤其是定这个调休时间安排的领导，纯粹就是坐到办公室想出来的办法啊，都不到一线大老师来表演一下。是吧？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对这个调休想说句啥子？哈，今早上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们想对调休说什么？啊，今天要上班，兄弟们，还有哪些没有起床的，赶紧起来了，是吧？还有哪些在路上的，你们快一点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莫迟到哦啊！还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峰哥啊。工作日闹钟不是都可以同步这个法定节假日调休吗？啊，不要问啊，这个我在哪儿设置的啊？我的手机掉了，我用的是天猫精灵啊，把狗叫醒，狗再把我叫醒。单休等于没休啊！这个朋友说，原来啊，在银行当柜员上二休一，听起来是多么的美好，结果。休息那一天睡个懒觉就到中午，下午四点起交接，然后呢进入了上班的状态了，感觉365天都在上班一样，是吧？啊，真的是。我们先来吐槽一下这个调休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摊一下啊。参与的这个节目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伊丽斯巴广远交通的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是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有想法想跟峰哥一起来摆摊一下，是吧？我觉得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啊，都是可以的啊。来，我们再来关注哈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对不对？吐槽就差不多了。

0: 嘛，是吧？你吐槽多了，这个感觉也不太对，哈哈，是吧？来来来，再来说，再来摆啊！这个首先啊，要跟大家说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这边是很有关系的事情啊。什么呢？首先关注一下的是广元这边有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通车的时间敲定了。我们来看看是哪一段路啊？5月7号，在昭化区与丽州区交界的周家河互通枢纽啊建设现场，工作人员呢正在这个加紧的推进路基、还有边坡以及挡墙等一些施工作业啊。周家河互通枢纽啊是95京昆高速啊这个汉中至广元段啊扩容工程与广元至绵阳段扩容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既是广绵广容段的起点啊，也是呢汉广扩容段的终点。这个枢纽呢，共布设了14条匝道，23座桥梁啊。线路呢，先后呢3次上跨，1次下穿这个广南高速公路。目前啊，朋友们，这个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的推进啊。广绵扩容啊，这个桥梁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仅剩50%的沥青路面铺设。汉广这个扩容段的桥梁主体施工也已经全面完成，后续将会有序的开展啊这个桥面铺装及沥青路面施工。其中这个广绵扩容项目啊今年只叫通车啊，今年叫通车，然后呢这个汉广扩容项目预计是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那么说这个广绵扩容项目，这个大家可能之前也晓得，是吧？包括呢，峰哥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是吧？就是这条路修好了之后，我们以后啊，就从我们这个广元这儿开车出发，啊，往绵阳走。大家晓得以往啊，包括现在你开车到绵阳去，基本上开2个小时，对吧？啊，按照限速来跑的话，2个小时啊。这个路一修好。啊，我们开车到绵阳去只需要70分钟，兄弟们，70分钟哦，直接给你省了一半的路程啊！所以说我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这个期待啊！啊，这个广绵扩容项目赶紧是吧？修好，好跑一跑啊，是吧？每次呢，这个去个绵阳开个车，感觉好远哦，是吧？等到修好了，哎，广元开过去1个小时搞定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的确是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的一个资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再给大家说个事情，注意了啊，朋友们，就是今年的1月1号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整个一年了，申报至日前6个月啊。这个之内啊，未裁员的企业呢，可以开发不超过6个月的临时性就业啊，这个援助的岗位。吸纳不符合啊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啊稳就业重点啊调控行业失业3个月以上人员，按照每人每月啊这个1.5K 的标准啊给予企业岗位啊补贴啊，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补贴1.5K， 哎。符合条件呢就可以去申请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嘛。
1: 足球场上的激情，
0: 好，我们再来说，再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峰哥的确是今天又要上班啊，没办法嘛，是吧？峰哥都上了半个小时了，是吧？马上就进广告了啊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个事情啊，朋友们，到了耍手机是哪么去耍的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刷手机是不是怎么去刷？用手拖到去之后，用你的小拇指把那个手机滴滴这样子滴到去，怎么去拿的？相当于是个手机支架了啊！但是我在这儿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就以后你们刷手机啊，千万不要用你的小拇指去顶了。哎，我今天看了个新闻啊，说啊，有一个00后的女子用小拇指在那拖手机啊，导致这个问题啊，什么呢？导致关节变形啊！说山东这边有个00后的女子啊，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孙女士呢，用小拇指根部托住这个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时长这个长达了6到8个小时， 已经连续多。

多年。近一个月来啊，他的手指疼痛继续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快手变得是困难的地步啊。然后呢，他就去医院看嘛，就确诊为了小拇指的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这个冲击波等一些治疗啊。他坦言啊，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并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啊，这个玩手机啊，这个姿势不当啊，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所以大家伙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啊。这个小拇指长时间的拖手机，这个的确会导致一些啥子腱鞘炎呐、韧带炎呐、关节炎呐什么等等一些啊。所以说大家以后啊刷手机的时候是吧，这个习惯要改一下了啊。那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摆稍后的话题讨论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要走开，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京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两个小时的道理电话的独在茅草铺。
1: 好了，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六的早上好，8:02了，今天呢也是工作日啊。朋友们，城区车流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给力稳定的，加之呢今天天气呢也特别好，早上出门呢阳光就在线，能见都不错，所以大家呢行车的时候呢也要就是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但是安全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哦，咱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因为目前呢也是早高峰，可能在一些主干路还有大流量路段依然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排行压力。我们来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目前呢朋友们注意哦，现在我们先来说一下万源，万源这边呢今天桥面像翠云路、米仓路，还有呢就是在万源大桥、万达大桥都没问题，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沿线法治广场这边英国路啊，稍稍呢有一点点的车流，这边呢因为周边居住的小区较多，所以早高峰呢行驶的车流还是比较大，我们在排行的时候呢把车速车距一定要把控好。然后说一下东坝，东坝最近呢因为有部分道路在进行这个施工，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提前把路线规划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水上公园沿线这边，第二呢就是大家注意东苑路呢这边也开始啊有一小段路进行了这个封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哪条路呢，就是东苑路临近在这个东正医院旁边，沿线呢往这个下方的072医院这边走，大家也要注意啊，这边呢会行进在5月底，就5月30号才会解封，所以我们行进这条路段的时候呢也提前规划一下路线，绕开绕开。然后现在的主干路还有居国路这些都没问题，包括今天081道口整个沿线呢转盘压力都不大，南河的话呢现在也是一路畅通。